0: 死不去，还没死。
1: 哎，吴阳，快来！

别逼着我冲人开枪！阿里嘎嘎嘎嘎多！

0: 你的反反真是个奇迹！
1: 鬼子头姑娘逃了，
0: 追，就是逃到地狱，也给我追到地狱！
1: 是。

0: 为什么要蒙上我的眼睛？
1: 小何，小何，
0: 轻点，麻烦你帮我把东西挪开。
2: 好，
0: 谢谢。
2: 没武器。
0: 啊！

0: 我一会儿就去给你找个大夫，骨子头的大夫。那听说还挺好使，至少人家不缺药，但不使白不使。
1: 你是没见着，那换了皮的龙骨鸭，那挺脱瓜的皮，那屁股就跟个婆娘似的，那拧来拧去，拧来拧去的。哎，你们怎么不说话呀？
2: 话都让你说了，
3: 你呀。
2: 就是能让屁憋死的那种人，
3: 兄弟，医院呢？医院呢？给句话呀！

一架小鬼子飞机顺着山撞过来，他要去救人，人没有救着。

0: 还记得当年我们在这儿被鬼子屠杀吗？
1: 我永远记得在这里流的血，
0: 所以我无法忍受我们在这儿还要死人。
1: 忍耐一下好吗？真的，这些年我们在这里，每一天都是绝境。
2: 你们？
1: 几年来和我一起打鬼子的总共有六七百个人，我叫他们番薯仔、草头军、农民。但是现在

0: 现在我很激动，不是为了这场正面战争，更不是为了光复，我是为他们激动。
1: 你们在城里还有几百人，
0: 但是他们都死了。活着的你都见过，
1: 我不要激动，我要方法。

0: 是不是供不进姑娘？你是谁？不，我认得你。我也认得你，年轻人，不再年轻了。找一些士兵来，向前线的鬼子喊这句话。
1: 什么意思？美国人在广岛扔下了一颗超级的炸弹，广岛这个城市已经消失了。怎么讲？
0: 这是一个事实，是他们高层竭力掩盖的一个事实。乱气军心，你对付的鬼子都去过南京，他们大部分都是广岛人，而现在的广岛，
1: 共党野心英国，
0: 我只相信。 生也有时，死也有日。何时播种，何时收获，万物各有时节。

0: 稳当。
1: 终于可以问一句了，四方同志呢？
2: 四方同志，
1: 我的妻子和我的女儿，他们好吗？
2: 四方同志正在寻求更多的援助。你女儿很可爱，在城里，会长和龙妈照顾着。放心吧。
1: 真想好好的睡上一觉，真想睡醒了以后就能够见到他们。

0: 島に新たな爆弾、魚島市だ、魚島も、
1: 何かが
0: 山市だ。

0: 我知道你现在很难过，但是我想请求你别太难过。还有就是，我想请求你从现在开始能把我当你的兄弟。你要。
1: 我才跟你说正事，你抓我脖领子，并不好玩，你别老是这样。如果你能把我当你兄弟，我会很高兴。从今天开始，永远都会很高兴。嘿，别太难过了，不是你一个人难过，至少还有我陪着你啊。

0: 老师。
1: 哎，你这是在干什么呀？
2: 炸药，绑好了之后，推过去，送到鬼子那儿，爆炸。
1: 这么干

0: 那谁来送呢？放心吧，总会有人送上去的。
1: 我开了7年以来，不是我人生以来的第1枪，我杀的人比你们谁都多。可是你救的人，也比我们任何人都多呀。小何，你听我说，你千万不要自己来干这个事情。可能我这么说不对，但是你和我们是不一样的。
0: 我怎么不一样啊？
1: 不是我一个人啊，本来我也是为了他留在这个地方的，现在他走了，我应该去陪他呀，没错呀，我能救更多的人呢。你能干更多更多的事情，为什么不把自己的才能留在更有用的地方呢？
0: 好啊，
1: 你保证？
0: 保证。

0: 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妈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

0: 身，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

0: 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这些自行车怎么都乱停乱放呀？
6: 与人方便，与己方便。

0: 防火，防患未然。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菌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们已经到了，还是进攻！
1: 进攻！
0: 这次你必须带上我，
2: 你不能总把我放在后面护着。此战必胜，不想去我都会逼着你去。

0: 刘平啊，你是我在这个世界上看到的最好打交道的人。要是哪天见到欧阳，要告诉他，如果这个世界上只允许感谢一个人，那我就谢谢他。谢谢。要是你见到老四，你就告诉他。
1: 以后这个世界上只剩下他一个人为小新难过了，但是别太难过。你看着我干什么？
2: 我没看着你，
1: 我看着你，你抓着我，我看着你，你他妈还看？
3: 哎，要炸！要炸！要炸！
1: 人死了，要真有个去处的话，小心问一下，小四怎么还不来呀？你让我怎么说呀？

不用找了，碎了，不要打搅它，让它在这儿安息吧。

将来我想把小心啊也放在这儿埋了，我要建一座纪念馆，名字想好了，叫新风堂。

0: 你是怎么把我搬进来的？我看你啊，你是被七浪给甩进来的。
1: 可是我看见他身上中了十几发子弹。

0: 你是今年命最大的人了，
1: 感情还在姑娘。
0: 那你以为在哪儿呢？
1: 阴曹地府。

0: 前と俺、そして全兵士の命に関わることだ。頼むぞ。
1: わかりました。

0: 哎，你去哪儿啊？你再送我回去，再回去，回来。
1: 不要命了你！

0: 你在干什么？搞什么？干什么？你在干什么？城里全是百姓啊！我们所到之处，鬼子向南拿百姓当盾牌。如果现在就停的话，一百年后给我弹光复的事儿。
1: 可是，宫廷人不应该自己人的炮弹。你现在都忘了自己的身份。
0: 老百姓待久了就有这个缺点。我知道，给我们一些时间，我们慢慢可以攻过去。
2: 让我的兵去搏命。
0: 你倒给我个说得过去的理由。内疚，
2: 内疚就是犹豫。军人最忌内疚。可我爸在里面，这种事情还要骗你吗？
0: 那就另当别论了。治军一定要严，不过不能枉过境迁，总不能炸了还没见过面的伯母。

0: 暂停炮击，围城，是，一粒米都不能给我流进固宁，
1: 是。
0: 可是文章，胜利必有代价，这样减少不了固宁的损失。
1: 我知道，我都知道。扔掉那些婆婆妈妈，赶快回来给我做个军人。

0: 老四，
1: 他跟我说要找个地方把自己那条命拿走，我气得我当时就要把他崩了。你们不是一直都想这么干吗？
0: 那是当然，可我不想碎了他的心愿。我跟你说，
1: 你得想办法让他哭出来。
0: 他一哭出来，就知道那个人已经死了。
1: 我知道了，大汉爷。
0: 狗屁的大汉爷！

0: 这支枪跟了我很多年，是蒋司令留下的，送给你吧。
1: 不要。我的意思是，让你做我的副官。怎么一提到国军就像吃到狗屎一样啊？国军呢，打了这么多年，打下一个大好的河山。
2: 我也只想做个你嘴里常说的乡下佬。
0: 我郑重的送你两个字。

0: 六平，我乱讲啊，我乌鸦嘴。六平，六平，
1: 骗到你了。寻思会把你骗的，
0: 放你个青丘大屁啊！老子是夜路迷了眼。
2: 夜路会迷眼睛啊？
0: 趴下！再被人打死，我没有时间替你收尸，都是光着屁股。

0: 山峰，石老爷，快起来！看爷爷回来了。
1: 看爷爷给你拿什么来啊？苹果。哎呦，你都不知道刚才孩子可怜坏了。
0: 怕他哭啊，把鬼子招来，捂了半天。我来跟他讲道理。嗯，不许哭，不许哭。天门大开，不许哭。妖魔去尽，不许哭。等鬼怪呀都被阎王收了去，你再哭啊。到时候爷爷陪他一起哭。
1: 哎呦，会长，看你怎么说的，说顺道鬼的，把孩子给吓着。
0: 那不能，他妈他爸是谁呀？他干妈干妈又是谁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老四，盖上。太薄了，胆子太薄了，老天爷就没睁开过眼。
1: 天气太热，入土为安吧。我不在乎。他会在乎的。你相信我，要是在天有灵，他一定会想把他最好的一面留给你看。
0: 我会在乎他丑吗？
1: 老四，他会，每次都是他宠着你，这回你就宠他一次吧。

0: 你记不记得，从前最低沉的日子，我也是在这儿给你采的花，跟你说花开花谢呀、啊。难熬的日子又过去一年呢，你说我是傻子，我就比傻子还傻子。我是小丑，你的笑是我发明的，是我最伟大的发明。你死了，死不等于忘记，我还能再多活个三五十年，以后的日子我会常常想起你，我会想我有多爱你啊，我有多爱你。买吧，
1: 混蛋，
2: 老师，打
1: 了姐，我宰了你，
2: 我
1: 杀了他，
2: 放开他！
1: 我羡慕你体壮如牛，我羡慕你无拘无束，可我不羡慕你是个混蛋。
2: 把枪给我！我羡慕你，我最羡慕你的是，他居然爱你，一个交了好狗运的混蛋，
1: 交了好狗运的混蛋！
3: 你是不是觉得全世界你最不幸福？那我跟你换。
2: 我用我一肚子用不上的学问，我跟你换，换他为你挤的一个笑脸；
3: 我用我过去活的三十一年换他为你流的一滴眼泪；我用以后能活的日子，我跟你换，
2: 我换能站在这儿哭的权利，哪怕哭完了就死，只要你别来捣乱。
4: 跟谁说死说活呢？
3: 跟我。
4: 我跟你说过，他要是问我在哪儿，我不好说
5: 啊。王老四，
6: 不，
5: 不要！
6: 老四，我求你了，顶过这一次，最后一次，老四。
4: 我就怕一个事儿，等到了那边，又会想起你这个死不去的。

0: 看见了，
1: 他还是没有哭，
0: 没哭，
1: 那个人没死，在他心里那个人在哪儿等着他。

还在手，还在请。我说过无法减少顾宁的损失。进宫，为什么不进宫？弟兄们都是千里迢迢带过来的，我要等待一个减少损失的最佳时机。城里的不是中国人。

0: 所有的军队都和你想的一样，我们才在姑娘等了七年。
1: 区区一个上校团长，你也太高看我了。如果我不会学着自保，那就是大人物随手可扔的一个棋子。
2: 报告团座，又有军队过来。

0: 哎呀，三山五岳，但凡能打鬼子的队伍，能拉来的，我全给你照了大拉来了。
1: 都是打鬼子的。
2: 是啊，我们都是打鬼子的。
0: 来来来，后边跟上了啊。
3: 辛
4: 苦了吧？
3: 是，
4: 这次
3: 帮我都回来了。
1: 别
4: 动。哎，卢阳。
1: 阿新。
4: 哎，卢阳。哎呀，你怎么穿成这样了，卢阳？你头盔，哎，这衣服是不是衣服？这是，这还受伤了，卢阳。卢阳，卢阳，我想死你了，卢阳，卢阳。
5: 您这次。
6: 韩哥，
7: 讲，
6: 我们现在多了很多人的，可不可以提前进攻？
8: 他们只能给我们添乱。

0: 是老唐的人吗？那是
1: 党卫志，
0: 是老唐的人，是老唐的人吗？
2: 不是。
0: 是老唐的人吗？是老唐的人吗？
3: 是老唐的人，
0: 他是老唐的人。老唐呢？
3: 不知道，没看见他。
0: 你们是老唐的人吗？
3: 老唐，
0: 是老唐的人吗？
4: 他肯定是把自己放在最后一波的。
5: 是，
0: 要不先回去休息一下。
4: 那说不定下一波他就来了呢。
0: 是老唐的人吗？
4: 穆宁城马上就要被攻下来了。
0: 是老唐的人吗？是老唐的人吗？是的，见过老唐，认识老唐吗？
6: 军部急电，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爸，爸，不能上，不能上。
4: 爸，有我在，您放心。
2: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呀。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大门，
5: 先别过来。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两天了都不头油，
4: 公主当然不会油。
3: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5: 超能力觉醒了。
3: 不是心飘柔，
4: 两天了还蓬蓬的，
3: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0: 得了灰指甲，一个

0: 听着枪炮响，他们怎么还不打回来呀？
1: 快了，快了！别愁啊，等他们回到家，我拿什么给他们煮来吃啊？
2: 认识老唐吗？认识老唐吗？认识老唐吗？认识老唐吗？
3: 老唐谁啊？我们是来打鬼子的。
2: 对对对。认识老唐吗？认识，认识老唐。怎么都不认识老唐呢？
4: 没关系，没关系，随便问问就好了。
2: 我有点担心了。

0: 全体都有，准备集合！站起来，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二长官，
1: 你什么时候走？
0: 走？去哪里啊？
1: 去。
0: 你怎么知道？
1: 集合！
0: 交给康恩。集合！集合！

0: 出什么大事了？
1: 大事，没什么大事。
0: 我军势如破竹，敌军一溃千里，就是这个大事。为什么撤走炮兵？又不能炮击，所以就……
1: 你知道我最讨厌什么？
0: 你最讨厌别人有事情瞒着你，尤其是我把他当做朋友的人。
2: 你进屋里头，我跟你说，把东西拿过来。有什么事情可以直接讲？好事情总是要放到最后嘛。什么好事？哼，把这个穿上。我这身衣服是新的，不用换。这套不一样，我的中校先生。
1: 怎么可能？这就是我最近以来一直在忙的大事。你是什么？你是在沦陷区孤身奋战了2000多个日夜的国军上尉，一个英雄。后方需要什么？不需要看伤亡战况，只需要听到胜利的消息。他们需要一个超出想象的英雄，而你就是这个人。
0: 不是孤身奋战，要是孤身的话，有100条命都不够。我真的算不上什么英雄，欧阳、老四还有小何，他们才是真的英雄。
1: 你说的这些我都看得到，可是我们现在只需要一个，不是一群。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吧？哼，况且你也不会如此尸骨不化吧？ 党国怎会把如此的荣誉授予共党？共党又怎会在乎来自党国的荣誉？
0: 老四他们不是共党，
1: 所以说你并没有从他们那儿抢什么。我是把他们不要的东西给了你。或许我也想错了，你可能也没兴趣。
0: 不，

0: 我也想有自己的军队，有我们的梦想。
1: 这只是现在，将来我保证你得到的不止这些。
0: 不，不，足够了。
2: 好，准备一下，跟我开拔。
0: 开拔？要去哪里呀？
2: 西北面。
0: 那孤宁怎么办？
2: 敌军败局已定，上峰不希望优势兵力被牵制在这里。
3: 可只差一步，我们就能完成我们的心愿。
4: 会有友军来支持，我心里不比你好受。
2: 可什么叫令处如山？你他妈现在是老百姓还是党国军人？

0: 也许是因为我妈现在还在城里，我脑子现在不清醒。
1: 等破城之时，我们会派专人来接他。
0: 是。这么说，我就要和这些共党说分手了。这帮乡下佬。
2: 是。
0: 我们要去哪里啊？西北面有鬼子吗？他们的主力不都在姑宁吗？我们到底要做什么？我们要去哪里？
3: 机密。
0: 我们要去打仗吗？跟谁打？
3: 这也是机密。

0: 不过我提醒你，你现在跟他们走得太近了，以后离得远点。
1: 他们是谁？共党、要打共党。
2: 全体队友，小心！队长，小友站，替补走。
3: 四哥放心，老子的枪直往天上打，掉下来砸着您，也对您说声对不住。
4: 打什么？

0: 不要和我开这样的玩笑！你现在是越来越灿烂，连听真话的勇气都没有。以前那个勇往直前的龙文章呢？勇往直前，用什么？拿着枪打死自己的兄弟，我宁愿做缩头乌龟。
1: 你是不是被共党洗脑了？ 除了我，你没有别的兄弟。
0: 你恨他们吗？总是和他们作对，可他们一直在帮你啊！
1: 你大错特错，是党国要对付他们。我还一直安家维护，我对上面说公宁没有共党踪迹，对他们算是给足了交情。
0: 尽我所能，
1: 问心无愧。
0: 我讲的是良心。 你说什么话呢？你见过他们死吗？这么多年，我见了很多的，他们支离破碎，四分五裂，甚至被大火烧成了焦炭。但是我真的没有见过被自己人枪打死的。
1: 你他妈的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0: 我求你啊！求你啊！不要让我开这个眼呐！
1: 你给我起来！
0: 那是他们，你不是他们。
1: 如果我不是他们，我又是谁？这些年我在哪里？
0: 你是国军新锐的亲近中校，即将赴总部受训的抗战英雄。 他们很天真，随时准备要去死。每一个人都像短命的鬼一样，我都不知道他们怎么从鬼子手下活到今天。所以，我求你，
1: 你要搞清楚，我们在这里没有任何行动，我们去的是西北。
0: 只是去西北没有任何军事行动吗？
1: 对，你才搞明白。

0: 你骗我！你知不知道，在这里的每一个鬼子都有狗资格下地狱？可我们在搞什么？要先把公堂送进天堂吗？
1: 这种话以后少说，容易在军界里混不下去。你要。

我看看，在这里是谁和你讲话？当年我们是同生同死的同袍。那个时候我们说马革裹尸为国捐躯，你现在跟我说混什么军纪？我现在就是为了国家，这里就是你的国家，这混尸横遍野的废墟就是你的国家。 不是那些大人物的范畴，求你，求你，不要这么世故。你记不记得？记不记得当年，你拍着胸和我讲，你叫华盛顿，你个傻小子，你把手拉掉了，埋在了沽宁，记得吗？记不记得？ 你现在真不够格穿这身了，你有点家产不清。

我只想问你一句，你会跟我走吗？不要走，留下来。小吴。 不要走。

0: 这算什么？安断义绝！
1: 断得了吗？断不了。所以我求你，不要把姑娘人扔给一头狼。
2: 团座，第一编队已经全部撤离。

如果你不跟我走，会加入他们吗？我不知道，你会冲我开枪吗？ 我真的不知道。我明天凌晨出发。

0: 不是了，你们，他们都走了。我只是想知道，
1: 有你他妈的滚开！

0: 我不要你躲啊！你快躲啊！
1: 不要挡我的子弹！
0: 你的子弹。

0: 一条胳膊差点废掉，算是捡回条命。
1: 怎么着？怎么
2: 着？别叫醒他。
1: 我不怕被棍子捅，我挨惯了。可是方圆百里的苦哈哈都卷到了宫里，他们这一车鬼子能放过他们呢？你想想，
2: 据说有援兵到来了，
1: 那是据说。

0: 我就知道他不会走了。贵族那么大中国人，你还愣在这儿？走啊！明天一早就可以收复故境。
1: 走啊！
0: 吴文章，你是我们中间打仗最有经验的一个，你应该知道啊。任哪一支部队在撤离之前，都会猛放一阵枪的，避免敌人的追击啊。

0: 再见了。
1: 哪里来的狗屁长官啊？
0: 对不起啊，无恙。
2: 再见是什么意思？
0: 很诚意的情。至少在姑娘，我们不用自相残杀吧。算了，我们跟你小子也不用见外，应该说很成你朋友的情，他已经很尽力了。
2: 去他妈的，我讲什么是再见？
0: 这军队都当了七年了，我们一直都在等，知道等是什么滋味。跟他们一块去了，在见面的时候大家还都是朋友，甭说你姓国我姓贡的，
2: 能活很久啊？
0: 也许吧。
3: 我不撒谎，你是国军里边我认识的特别有趣的一个人。

0: 撑着，赶紧！
1: 团座，赶快走吧，赤空有变。
2: 我要等人，我的部署不会有变。

0: 脖子错筋了，找大夫看去；点头哈腰的，找你的狗上司去。军令如山，吴某无愧于心。
1: 我的小亲戚，你真了不起，一句话。 救了一窝鬼子，害死了一城中国人。我看鬼子真该管你叫是亲爸爸。

0: 坐个近点。你干嘛打我？
1: 你小子活过来了？

0: 几天打下来，这里没有人怀疑你们的勇敢。不管有多难，你们的牺牲让我们觉得还是有希望的。再见，一路珍重。
1: 就这样，
0: 简而概之，就这样。
1: 你不劝我弃暗投明，放下屠刀什么的？
0: 明暗也不是我说了算，团座也不是一个浑浑噩噩的人。要是真觉得太暗了，也不用我来废话了。
1: 他没告诉你们吗？我是去剿共的，剿你们的。你来跟我说一路珍重，
0: 这已经是一个公开的秘密了。但是您说的他是谁呀？
1: 龙文章。龙文章，他死心塌地地跟上了你们。跟我，我这个最好的朋友却成了仇人。
0: 可是他一大早就走了呀，我还以为他跟你们一块儿走的。

0: 叫你看看合不合适，你干嘛自己躺进去？这样最快。真是这无恙。我妈总是和我讲，做人要宽厚，不要恶言相向，要日行一善。
1: 我呢，哇啦哇啦一只乌鸦，从出生一直吵到现在，好像普天下都错了，只有我一个人对。
0: 你说过，今天是要来干活的，要睡也不用在这里睡。我做的对过吗？30几岁的人了，好像。 鼻子和嘴巴都长错了地方，感觉你今天叫我来，是听你发牢骚的。畜生们都走了，好有个清静。
1: 你又恶言相向了。

0: 你真是个猪头，他们出卖了我们。
1: 你说的对，我总是觉得比别人高明才会骂人。我自以为高明，就是我有够蠢。
2: 我什么也没说过。
1: 你眼睛里写着。

是龙文章，我是你的朋友，姓吴的小子，你是我的朋友吗？你是我的朋友吗？

0: 军区，到。盘座。我这把枪用了多久了？差不多有一年了吧。不好使了。列入战损物资。
1: 是。一路征战至此，物资损耗严重，谁的家伙上不好使了，就地向军区报个战损吧。

就算是为公明的百姓尽份心吧。孙浩的物资可虽是找上峰补足，我们可是嫡系，你们可是去缴我们的械的。吴某兵马未动时，已经先被你们缴械了。 转告文章，叫他不用为我担心。

0: 还以为你再也不会开枪了呢。
1: 潘佐大人这一时冲动，搞得我们骑虎难下。
0: 本来是要劝老百姓回家的，可是有了这批枪，恐怕是天王老子都劝不动了。
1: 两天我可以教会他们割扳机，可攻城战呢？被鬼子一看，我们除了游击经验，别的一无所有啊！
0: 真是越来越难了。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6: 爸，爸，不能上，不能上。
7: 爸，有我在，您放心。
8: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德勒辉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德勒辉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们的大军收复孤宁，
1: 假的！这点追击还不够鬼子喝稀饭的。
2: 开枪啊！
3: 打什么呀？
1: 假的，也是假的！快开枪！
4: 开枪！

你的枪坏了，也旧了。这种枪吧，都30多年了，现在有更好的了。你要不要我帮你把它扔了？不是你，不是你，肯定不是那种人。

我是何墨修，我能修理一切，把它修好。我修修修。

0: 今天是乞巧节。
1: 今天是乞巧节？
0: 对，我们中国的爱人节。牛郎织女相会啊，鹊桥。每到这个时候啊，那些有心上人的女孩吧，都会看着星星许愿，让自己心更灵啊，手更巧啊，让自己能和爱人永结连理，共度余生啊。

0: 人呐，死了就是。我们能在这样一个夜晚能想到他，很幸福。
1: 纪晓岚那时候很笨，真的很笨。

0: 等什么援军呢？援军都剿共去了。
1: 该来的总会来，
0: 不该走的都走了。

胡志同的援军来了！援军在这儿！援军来！

1: 城里鬼子在杀人，等着救命呢！我告诉你，日本人已经宣布投降了。
0: 谁投降了？
1: 结束了，开什么玩笑？城里鬼子在杀人呢，你听不见吗？
0: 结束了，一切都结束了。
1: 我求求你了。
0: 鬼子在杀人，你们疯了吗？

小何，小何，小何，小何，我操你妈的冤嘴！

0: 怎么样？
1: 人じゃねえぞ！変態！你谁想干？

後試しの底力見せつけてやる。撃てー！

哎呀，你在这儿，往后撤，撤到巷子里面。

0: 元军在哪儿呢？元军在哪儿？
1: 在城外。
0: 城外有什么？鬼子吗？
1: 没有。他们在商量该如何受降。
0: 他们问城里日军指挥官的最高军衔是什么？
2: 他妈的，军衔跟现在有什么关系？

0: 他们在商量，安排什么军衔的官员来受降。如果这边是个大佐，他们就派个小卫官。他们认为这样就是侮辱了鬼子。
1: 侮辱？要什么侮辱？这里一直都在死人，在死人。
0: 这妾妾一直都在死人，我没用。 我打过，我骂过，我哭过，我也跪过，他们不来。现在好了，鬼子投降了，我们胜利了，真的。今天早上发生的事，蒋委员长发布的公告，鬼子投降了，胜利了，对。 胜利了！
2: 这叫什么胜利？

0: せろ。
1: なぜですか。
2: お前の玉砕するためだ。
1: 光栄です。

0: 都打散了，我去放火，烧了个王母阁的，带上我。
1: 准备了，准备了！
2: 董事长，
1: 快起来，兵将到了啊！

0: 还记不记得咱们刚认识的时候？
1: 赶紧的，快点，快呀！

0: 瞧你鬼子在车上，你害我追不上那辆车。
1: 放下吧。哎，老四，你自己去吧。我一个残废也帮不上你什么忙。你现在是智勇双全，可以独当一面了。
2: 我呸！我是怕你死了。
1: 巧了，我也是怕你死了。
2: 好好等着，打跑了鬼子，来烧鸡你吃。
1: 好好活着，别想多了。这就是胜利。
2: 就你屁话连天，
3: 臭小子，等你回来我收拾你。

0: 十四刀锋，跟我来啊！
1: 这是什么地方？

0: 可以解忧，唯有杜康。中华老字号白水杜康，源自国家非遗级窖池的醇厚原浆，酱釉色瓶体，品味岁月浓香。五星水文标志，高端品质见证，窖香浓郁，曲香绵柔，
1: 52度浓香，
0: 回味悠长。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特别发起
2: 9.9元10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一瓶149元。

0: 今天十瓶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1: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0: 赶紧打电话抢9.9，品鉴10瓶名额吧！
2: 欢迎大家来到白水杜康
3: 10瓶9.9大型品鉴
2: 活动的现场，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而今天我们也是特别甄选了白水杜康旗下真正双金奖纪念酒
4: 杜康酒，名扬天下了。何以解忧，唯有杜康。2006年1月，白水杜康被认定为中华老字号。
2: 杜康品牌呢，可以说获奖无数。那为什么今天我们特别推出双金奖纪念酒？
4: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可以说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采用到的是酱釉色质感的瓶型，上方有到3个台阶的，也祝愿我们电视机前的老酒友都能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5: 两条红飘带的上方就是曹操的那两句诗：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5星的齿轮标，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扫码可以查询身份，保证是白水杜康的真品酒和正品酒。我们里边的每一滴酒是双金奖的纪念酒，都是年份老酒，52度的浓香型的好酒，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
5: 这就是我们整个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的纪念酒窖藏的车间了。
6: 哇，真的好大呀，好多这样的陶坛啊。
5: 对，每一个大的陶坛当中啊，都盛装的是我们的
4: 基酒。
5: 每一个大的陶坛上方，它都有这个
4: 基酒
5: 储存的年份。
6: 哇，是的，可以看到这个真的是2013年3月份的10年窖藏的，所以说它真的是窖藏的纯粮老酒。
4: 哇，这个酒帽一打开，我现在说话都有点咽口水，因为这个酒是真的香，
7: 就是你能闻到那种层次感，老基酒酿造，所以它的那个窖底香，它所散发出那个浓香，
4: 更加的甘醇，更加的厚重。整个酒体酒质哈，这种鱼眼泡特别的丰厚，而且是沾杯堆花，满天繁星的感觉。我们都说水是酒之骨，水好不好决定了酒的品质。我们是用泉水给大家酿酒啊，里边含有20多种的矿物质，这样的酒出来。
1: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您说它能不香吗？您知道吗？这个酒杯啊，我端在我的鼻腔下方，可能就是20公分左右的距离啊。我现在满个口腔当中全是口水，酒虫都被勾引出来。你先拿个筷子尖啊，点那么一点，放到你的整个舌尖上，哎呦，你会感觉这一滴酒在你整个口腔当中全部打开的那种感觉，你的两腮当中就开始放口水了，然后再小酌一口，
8: 瞬间感觉我天哪，此酒只应天上有人间，难得几回生。
7: 没错，
8: 这就是好酒的魅力，
4: 国标当中的优级，而且是固态纯粮发酵的好酒，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
2: 所有人都说这么好的酒，又是来自于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这个价格究竟几何？
4: 每一瓶酒全有到条形码，来给大家现场扫一下。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9。
9: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10瓶只要9.9，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3: 今天10瓶只要9.9，
10: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
1: 这是双金奖纪念酒才有的醇厚口感，这是中华老字号才具备的经典传承。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源自800年华夏第一窖，大品牌老字号，过年过节撑场面，婚宴寿宴宴贵宾，巧香浓郁，曲香绵稠，
11: 52度浓香，
1: 回味悠长。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特别发起
0: 9.9十瓶超大力度品鉴
1: 活动，
11: 专柜价
1: 1瓶149元，
0: 今天10瓶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
11: 领取
0: 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1: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0: 赶紧打电话抢9.9品鉴10瓶名额吧。
4: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9。
9: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10瓶只要9.9，
4: 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3: 今天10瓶只要9.9，
10: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
4: 想象一下，白水杜康的品牌啊，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再有就是我们品质的保证啊，再加上这一款酒是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纪念酒，国标当中的优级，固态纯粮发酵啊，都是10年基酒，年份老酒，52度的浓香型的好酒，这也是杜康高。

0: 酿酒的代表了。这就是我们整个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的纪念酒窖藏的车间了。
1: 哇，真的好大呀，好多这样的陶坛啊。
0: 对，每一个大的陶坛当中啊，都盛装的是我们的基酒。每一个大的陶坛上方，它都有这个基酒储存的年份。
1: 哇，是的，可以看到这个真的是2013年3月份的十年窖藏的，所以说它真的是窖藏的纯粮老酒。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咱电视间很多叔叔们可能平时在家里小酌一下，
0: 叔叔你想象一下，你现在每天晚上小酌那2-3两的是什么酒，那个酒您会花了多少钱买的。而我们今天呢，您一通电话
4: 9块910瓶，
0: 你喝的可是中华老字号白水杜康，你喝的可是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啊，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这个酒拿回家慢慢的去品，我相信啊一定会竖起大拇指。
2: 这是双金奖纪念酒才有的醇厚口感，这是中华老字号才具备的经典传承。喝一解酒，唯有杜康，源自800年华夏第一窖，大品牌老字号，窖香浓郁，曲香绵稠，
5: 52度浓香，
2: 回味悠长。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特别发起
5: 9块910瓶超大力度品鉴
2: 活动，
5: 专柜价1瓶149元，今天10瓶只要9块9。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块9，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2: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5: 赶紧打电话抢9块9品鉴10瓶名额吧。
6: 今天10瓶只要9块9，
7: 真的太给力了。
0: 但是我今天在本档栏目当中9块910瓶帮我们去做宣传，你除了自己喝之外，你说跟周围的好朋友，
3: 对呀，一些老战友啊，老朋友啊，
0: 对，
3: 咱们都可以用上这样的酒，真是纯粮食发酵，而且是双金奖纪念酒，拿出去太彰显面子了。
0: 你说的那个除了哥几个喝之外，在礼赠的过程当中，说你给他2瓶让他去喝，扫码一看149一瓶，2瓶他领了你300块钱的情谊，您心里知道啊。您一通电话
4: 9块910瓶，
0: 而且我保证给大家全部都是原厂原香，都是真正的古法工艺，真正的纯粮酿造，真正的浓香好酒。
4: 9块910瓶，
7: 真的太给力了。
3: 接下来有婚宴喜宴寿宴的，您自己都可以多囤起来。
0: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9。
4: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10瓶只要9块9，
0: 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6: 今天10瓶只要9块9，
7: 真的太给力了。
0: 哇，这个酒帽一打开，我现在说话都有点咽口水，因为这个酒是真的香，
8: 就是你能闻到那种层次感，老基酒的酿造，所以它的那个窖底香，它所散发出那个浓香
0: 更加的甘醇，更加的厚重，整个酒体酒质哈，这种鱼眼泡特别的丰厚，而且是沾杯堆花满天繁星的感觉。我们都说水是酒之骨，水好不好决定了酒的品质，我们是用泉水给大家酿酒啊，里边含有20多种的矿物质，这样的酒出来您说它能不香吗？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您知道吗，这个酒杯啊，我端在我的鼻腔下方可能就是20公分左右的距离啊，我现在满个口腔当中全是口水，酒虫都被勾引出来。你先拿个筷子尖啊，点那么一点放到你的整个舌尖上，哎呦，你会感觉这一滴酒在你整个口腔当中全部打开的那种感觉，你的两腮当中就开始放口水了。国标当中的优级，而且是固态纯粮发酵的好酒。
3: 我们就说到市面当中，您但凡买白水杜康那价格都是贵了，今天您是来着了。
5: 专柜价1瓶149元，今天10瓶只要9块9。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块9，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2: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5: 赶紧打电话抢9块9品鉴10瓶名额吧。
9: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1: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躲他的喉咙！

ちょっと待ってくれ。我要给你决斗。我要给你决斗。

了。

不知道这儿已经停火了吗？谁他妈的开的枪？

0: 这箱子里的钱都是你的，算术不好，长谷川先生要和你算账的，不止我一个。你听见广播里的声音吗？日本投降了，日本投降了！我是战俘，我不反抗，我不反抗。 我投降！里面还有什么人？我投降！我是军人，我在这儿，我投降！
1: 龙文章，
2: 我送你回家，我不是。

0: 你们是什么人？鬼子！他和你们是？
1: 鬼子，这怎么回事？
0: 我们是本地人。
2: 这怎么回事？
0: 鬼子，不要和中国人一起埋的。我问他是怎么死的？自杀。我刚巧路过。
3: 看到就这样，他有很多东西啊。长官，是条大鱼。自杀，小鬼子就爱玩这手。龙无恙，你怎么
4: 这么贱是不是？
3: 不是贱。
4: 你以前总爱端这个架子，很傻的。可刚才你很聪明。以前我好像没有过以前。那以后，我也不知道。但我现在知道我要做什么。
3: 我知道妻子要做什么，去看你妈，去让我妈看看。
4: 姐姐欧雅，好好呀，我不来难你了。没事的，他们已经投降了，走了。
0: 他们在干嘛？鬼知道，大概管他呢。好呀，找个地方投降去啊！ 要死也不要死在这里，搞脏老百姓的地方。
5: 瞎说！你怎么知道？我都看不见。
4: 因为很。

是你被打成这样。

0: 你要我说多少遍，趴下，不是光着屁股。
1: 我们藏的地方他看不见，我起来。

是个混蛋，什么都丢光的说。

但除了我，什么都没有。

我求你，还是叫乌鸦吧。我这辈子想做人中之龙，人中之凤。可是还是乌鸦好，不起眼，不碍眼，和大家混得熟。最重要的是，他有个仇，知道自己要去哪里。

0: 您老在外边待着，不叫文章担心吗？
1: 我是帮不上什么忙了。

0: 我的枪，给我！拿我枪干什么？啊！你干什么？你们！你干什么？你们！连爷，你看老子像日本人了？
1: 老四，
0: 把钱还我！
2: 武器都被搜了，走了一小半，藏了一大半。猴子头现在对我们就像对鬼子，还挂起非要跟他们讲道理。
1: 又要开始了。下次有规定，你们必须把枪都交出来。我多想大家能忘掉那点仇怨。
3: 大哥，住在这儿。啊，怎么样？好。
4: 老何，
3: 哎，你干嘛去了？
4: 我刚才在楼上扔石头。
3: 哎，对了，谁看见我叔了？
4: 哦，刚一开打的时候，我看他往一条巷子里钻，没事，你放心吧。

0: 我要跟你去啊！你是干什么的？那个鬼子关头，你跟他是朋友？我上辈子不拉人屎，才能修出这么一个朋友。他说了，你答应要跟他决斗，把他带过来。
1: 对不起，为了完成我的私望，撒谎，我的朋友，他是我的头号敌人。在这些年里，你一直想跟他决斗。他的意思是说啊，他是一个武术家，武林好汉。他呢也是。他们俩一直不知道哪一个更厉害，是这样吗？
0: 你的意思是像七剑十三侠那样？
1: 是这个意思。
2: 是。
3: 我告诉大雷，如果能跟你决斗，我会屈服。实际上，我真的会这样做。他们很怕我死去，因为在不久的脱产仪式上必须有人代表归宁的帝国军队。
4: 你叨完了没有？干脆点画一道的行吗？
3: 我到。
1: 谢谢。金斗馆长。把他刀拿过来。大家让开。

0: 这是什么？这是残月！你不能用这样的小东西给我决斗！
1: 不能！
0: 我是武士，虽然失败了，但是你应该对我表示起码的尊重。
1: 你的意思是用枪？
0: 不行！
1: 空手陪你玩，
0: 也不行！
1: 这个我倒使着顺手，那个叫转斗，我知道，这个根本不是武器。这个行了吧？
0: 我知道你恨我，那是这样的侮辱。
1: 你怕了你就直说，
0: 我才懒得跟面瓜决斗呢。
1: 七年来，我知道你们的残缺很差，但是身为一个战士，你们应该有像样的战斗。战刀？哎，这些年使的东西，除了没上枪，刚才全齐活了。这么着吧。 我学你们东洋萝卜，不开枪。
0: 这个。

你不会打架，要是打仗的时候碰上我，你早都装到盒子里回国了。去投降吧，投降就做出个投降的样子来。说实话，我这打得赢的都不愿意打了，你这打得输的还叨叨什么呀？去吧。

0: 行了，走吧。
1: 别看了，走吧。
2: 老爷，老爷，我说了没事，他们回来了。你看，他们回来了。

0: 一开仗就打散了。张仔不是和你在一起吗？文昌，六平。
1: 他跟着国军走了，做可大可大的官。他们那帮人，他现在是英雄了。他们那帮人可器重他了，您不知道他穿那身军装有多帅。
0: 走了？
1: 啊！
0: 又上哪里去了？
1: 去上海。他这大英雄得披红挂彩，骑马游街，会有好多姑娘家看上他。到时候龙文章就该成家了。
0: 上海，
1: 嗯，
0: 我也去上海。
1: 不光去上海，得东北。

哎，四川、云南呐，都走一趟，让所有人都看看，都看看。那不得走个一年半年的？不是多大个英雄啊！

0: 你丧了，呀，上面还有这么多的血，
1: 不是我的，
0: 是鬼子的，
2: 不是。

0: 龙无恙和六撇还没有回来。
1: 城里都太乱了，要乱上好几天呢。您就放心吧，那两个家伙水里来火里去的，上哪儿都能照应自己。
2: 司风知道我们在这儿吗？
0: 那他当然应该知道了，我们叫做家。老四，老四最近挺爱思考的。
3: 我在想你们在想什么？你们在想，鬼子刚走，国字头又来了，该离开姑宁一辈子都不回来。可怎么跟司道风这家伙说呢？
0: 那你说说，司道风这家伙应该怎么办？
3: 小何，
4: 哎，
3: 你怎么办？
2: 我肯定是跟他们在一起啊。我总觉得胜利不是这个样子。可是你知道吗？我从他们的眼睛里面能看到另一种胜利，所以我要看一看。再说他们又这么欢迎我，我必须跟他们在一起。你呢？
3: 我就这么待着呗，没事的时候想想我女人。你可以想，不过她是我的。
2: 她不是你的，她也不是我的，她也不是任何人的。
3: 说话这么绕，
5: 这一辈子我都不会把你当哥们儿。
0: 我私下的时候提过一次啊，现在我当着所有的同志再慎重的提一次。老四，你跟我们走吧。以前我不敢提，我知道你舍不得姑娘。
3: 现在你就敢提了，因为我什么都没了。
0: 你有，比我们刚认识的时候可多多了，这七年没白过。可能你不会像以前那么开心了，但是有一天你会觉得，这个世界像我们所希望的那样好了一点点。

0: 你也许会笑一笑，但那种感觉只是在心里。你失去了很多，但是很值得。
1: 听起来不怎么样。是不怎么样？我不是请你去吃香的喝辣的，我是让你跟我一块去吃苦挨饿，说不定还是枪林弹雨呢。
0: 轻点，小何，接下来说说你的事情。你先把枪口放下。小何，我跟老赵商量了一下，不能和我们大家一块儿。

0: 你们一直说离不开我，不是我不是说我很无敌，我是说你们想让我去哪儿？
1: 小孩他挺不错的，大鼻子运两吨蛋要跟我换，我都没换。
2: 不是你不想换，小何你先坐下。
0: 我不坐。
2: 你很有用，不，你是太有用了。我们都是一帮粗人，但你是一个可以改变国家的人。我们都不知道，直到这个广岛爆炸了以后，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
0: 我却很知道自己要做些什么，我在做着我该干的事情，我必须要和你们在一起，哪怕是我的同行，当年的同行耻笑我，但是我必须要跟着你，我必须。
3: 你可以和我们的人在一起，而不是和我们在一起。

0: 我非常非常的讨厌你们。
1: 小何，
2: 我会逃走的。
1: 小何，
2: 我讨厌你们。

0: 错不错不错。啊，那先
1: 留了吧。
0: 哎。
2: 哎，包子包子啊，肉包子刚出笼的啊。
0: 哎，包子啊，哎，来两个。
3: 什么包子？
4: 嗨，吃下去就能饱肚子，说话还只能这么说了。啊，
3: 这什么馅儿的？
4: 野菜馅儿的，粮食都让鬼子折腾光了。哎，老天照应，今天城外的野菜长得特别好。
3: 老天没照应，是城外的人死得多，那些人死不瞑目，就肥了土，让野菜长得旺一点。是姑娘人在照应姑娘人。
4: 你怎么说？还有恶心了？
3: 这有什么恶心的？跟春夏秋冬一个道理，

0: 果您有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现在打电话，请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进行辅助治疗。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注册证，一机多用，戴手腕、配胸前、放鼻腔都可以。适用范围适用于高凝血症、高脂血症、鼻炎、高凝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的辅助治疗。及高凝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缺血性心脑血管疾病，如冠心病、脑梗塞的辅助治疗。
1: 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方便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有冠心病，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佩戴在胸前，对准膻中穴，近距离靶向心脏周围血管，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加速血流，避免拥堵，对高凝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冠心病进行辅助治疗。
2: 佩戴胸前，辅助治疗冠心病，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你有脑梗塞，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可以戴在手腕，可以戴在胸前，对准穴位激光治疗，对高凝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脑梗塞进行辅助治疗。
3: 胸前、手腕都能戴，辅助治疗脑梗塞，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如果您经常头晕、头痛、血压偏高，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启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

0: 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高血压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戴在手腕对准穴位，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溶解血液里高粘性脂类垃圾，并及时排除体外，降低血脂，加速血流，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进行辅助治疗，
1: 戴在手腕辅助治疗高血压，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的鼻炎已有很多年，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鼻炎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外接鼻头探头，放置两侧鼻孔，对准鼻甲区光疗，照射650纳米弱激光，通经活络，加速血流，提高鼻腔通透性、舒适感，辅助治疗鼻炎问题。
2: 放在鼻腔，辅助治疗鼻炎，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有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现在打电话，请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进行辅助治疗。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注册证，一机多用，戴手腕、配胸前、放鼻腔都可以，适用范围适用于高粘血症、高脂血症、鼻炎、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的辅助治疗，及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缺血性心脑血管疾病，如冠心病、脑梗塞的辅助治疗。
3: 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方便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如果您有冠心病，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佩戴在胸前，对准膻中穴，近距离靶向心脏周围血管，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加速血流，避免拥堵，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冠心病进行辅助治疗。
5: 佩戴胸前，辅助治疗冠心病，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你有脑梗塞，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可以戴在手腕，可以戴在胸前，对准穴位激光治疗，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脑梗塞进行辅助治疗。
2: 胸前、手腕都能戴，辅助治疗脑梗塞，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 如果您经常头晕、头痛、血压偏高，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启用雷音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高血压问题。雷音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戴在手腕对准穴位，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溶解血液里高粘性脂类垃圾，并及时排除体外，降低血脂，加速血流，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进行辅助治疗，
1: 戴在手腕，辅助治疗高血压，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
4: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鼻炎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外接鼻头探头，放置两侧鼻孔，对准鼻甲区光疗，照射650纳米弱激光，通经活络，加速血流，提高鼻腔通透性、舒适感，辅助治疗鼻炎问题。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
6: 妈妈，有火爆，我们的大树底下躲会儿吧。
7: 月月，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小心触电。
6: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7: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6: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7: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8: 前方轿车与货车相撞，黄金抢救时间开始，救援车辆沿着应急车道火速开来，一辆红色轿车直接开上应急车道，其他车辆争相效仿，救援车辆堵在路上，抢救时间所剩无几，事故车辆突发起火，生者情况无法得知，假如生命通道畅通，结局会怎样？切勿非法占用生命通道。
9: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0: 前脚拜战犯，后脚秀下跪，高市扫描的政治秀想要达成什么样的目的呢？大肆对外军售，四处拉拢盟友，突破宪法束缚的日本要如何布局围堵呢？囤积海量核材料，坐拥核研发全链条技术，日本距实战拥核仅一步之危，该如何警惕？敬请关注5月16日晚9:20全球零距离播出的日本假面之下军国暗流。
1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2: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3: 哎呦，
14: 痛啊，我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5: 两天了都不头油，
16: 公主当然不会油，
15: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7: 超能力觉醒了，
15: 不是心飘柔。
16: 两天了还蓬蓬的，
15: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13: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

0: 头部流行万通药业。
1: 芹菜降压咋吃最有效？夜尿多该查哪些项？权威医生照顾你的健康，破解健康迷思。所有无微不至的关心，健康有道送给你。
2: 气血不够的时候引发卒中，还有心脏病的问题。
3: 欢迎各位进入健康诊室。
2: 有可能呢会出现心室长。
3: 主任还给大家带来好的方法，
2: 提升气血的一个保健操。
3: 另外给大家带来气血的，它就是
2: 它有温脾固肾化痰的作用，益气养血助健康，
4: 益气活血助长寿。敬请留意广东卫视今天12点健康有道。

0: 60岁的张阿姨最近感觉身体乏力，经常体力不支，走路变得困难，面色也变得苍白，连嘴唇都没有血色。这样的状况很困扰她，于是她到医院就诊。经过医生的详细询问，竟然发现张阿姨从年轻时就受到经期血崩的困扰，每逢月经来时都要请假卧床调理。停经后的她本以为经过调养，身体已经逐渐恢复活力，没想到最近反而越来越差。究竟张阿姨出现了什么问题？
1: 欢迎来到健康有道。那刚刚啊，视频当中的这位张阿姨可以说是走路困难，体力不支，那这会不会跟她来月经时的血崩有关联呢？那她的后续治疗情况又是怎样的呢？今天啊，我们就为大家请到了她的主治医生，广东省名中医广东省中医院心血管科大科主任邹旭。
2: 邹旭，师承国医大师邓铁涛，他是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全国优秀中医临床人才。他擅长运用中医药治疗心血管疾病、极危重症、传染病及疑难杂病，他就是广东省名中医，广东省中医院心血管科大科主任邹旭。
1: 欢迎邹主任，欢迎您。
3: 大家好。
1: 那今天来到现场的还有我们的两位健康情报员，欢迎二位。在看节目的同时呢，您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点击添加到通讯录，找我们的健康助手呢来领取调养气血的专家建议和以往各期医学专家的详细科普内容。那本期节目呢还为大家是准备了200份的气血健康礼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健康助手来免费领取。那刚刚视频当中的这位张阿姨啊，她的情况到底怎么样了呢？
4: 我觉得呀，她年轻时候血崩，那就肯定是气血亏损了哈。但她停经了，那个时候年纪又大了，那就等于她的精力也就不旺盛了，所以呢，她有点衰退也理解。但是这么严重，就是我有点不太理解，所以我觉得她应该得了很严重的病。
5: 我觉得就是他从这个现在的情况来看，我觉得可能是很多人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更年期。
4: 他更完了。
5: 更年期。我的意思就是因为你更之前你的这个月经周期，更年期不是会混乱吗？然后同时你那个月经周期结束之后那段时间也不能说完全就终止了他的症状，他可能还是会有一点延续性的效应在里面，所以导致他这个症状如此明显吧。
4: 那我们都是经历过更年期的人，我们都经历过更年期的人，我没有觉得我会像他那么严重，所以我真的觉得他有很严重的病，应该找那个专家好好给他治治。
3: 这个张阿姨呢，跟刚才苏老师还有天娜分析的话呢，我觉得又有一定的道理的。因为从我们看到张阿姨的这个体型，你看她已经偏胖了一点点了，然后她走路的时候觉得没有劲，为什么会下肢会没有力量呢？我们中医讲到的是气血是来源于不同的层次的，比如说我们如果不吃东西就没有力量了，没有能量了，等于气血的产生首先来自于脾胃的线，要吃东西线。第二点呢，除了脾胃之外是跟我们先天有关系的，

0: 所以有些人为什么出来之后是比较有贫血，或者是
1: 瘦瘦小小的，嗯，
0: 体质不一样是有影响的啊。但是呢，先天没办法改变了，比如说我们现在讲到的是基因的问题，我们中医讲跟肾有关系嘛。如果后天没有去注重锻炼，或者他的整个的那个生活调理不够好的时候，就出现问题了。这个张阿姨呢，就会出现，比如说看她的样子，我觉得她平时是缺乏锻炼的，缺乏锻炼呢，等于她肌肉的力量不够，你看她就偏胖一点点了。我们中医讲到的话呢，这血的产生的话呢，是跟锻炼有关系的，我们叫做息骨的化生，所以经常锻炼的人，他的脸色比较好，会有气力的，
1: 气血流通更畅哈。
0: 不仅仅是更畅，其实中医认为脾是跟四肢是相关的，四肢的肌肉很强壮，你的脾健运就好了。所以四肢者，中医讲到的哦，是生花的，你经常动四肢，
2: 经常
0: 是气血是旺盛的哦，所以锻炼是生发我们的阳气。
3: 那老了锻炼少了怎么办？
0: 老锻炼少，所以不仅仅是要吃是喝，还要你动不了都好，坐在那里你不能走多少，我都现在我的患者
3: 力所能及的，力所能及，
0: 力所能及就是最简单易行的话，动四肢就踩单车。平时不能走路，很多老人家坐在轮椅上都要叫他动，他自己动不了，都要买一部电动的，带动它来
3: 带动它，对对对。
0: 这样呢，我们平时见到很多老人家，确实气血慢慢衰减了，嗯，但是吃的又吃不少，不够了，那个消化能力又不行了，哎，那就叫它动起来，动起来，那就等你气血慢慢就上来了。所以你
2: 要勤劳一点
0: 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呢，还有一部分呢，这个张阿姨呢，为什么他又60岁了，那么老的那么快呢？刚才苏老师讲到了，原来他耗伤的太多了，
4: 他血崩，
0: 耗伤的多了。比如说，不要小看很多我们现在女患者，我看女患者基本上一定要问她的经带胎产史，问她的妇科的情况，就显得很重要了。所以呢，她月经量很多，那就等于比如说她10来岁来月经，到结经可能40多岁，一直很量很多，那就她容易贫血了。
2: 对，一直在
0: 耗伤的多了，
3: 对，
0: 就耗损的多了吧。嗯，再下来呢，比如说假如又不运动，又睡觉不好，那个又劳累等等一系列问题来的，耗伤的不够，身体就不平衡，就透支，就透支了，身体就出现问题了，就像这个障碍一样的出现问题。
3: 那主任，我就想问一下哈，他既然严重的那个气血不足，嗯，就像您刚才说影响了他的动力，那他的寿命是不是也会受影响？
0: 没错，比如说从气血的角度，我们说从液体的角度占的比例，体重的70%-80%都是液体组成的，所以凡是一个人觉得口干或者是气血不够，比如说经常头晕啊、没劲啊、睡觉不好等等，那就是会影响他的生活质量，很多的慢性的疾病就来了，所以是影响寿命的。所以我们中医讲到的益气养血是助我们的寿而康的。
2: 所以呢，我们本期的话题啊，就是益气活血助长寿。
3: 如果我们那个气血不足，然后我自己又不会调理，又不会去保养，那我就觉得那就会得很多什么病吧。
0: 从症状上吧，有些人睡觉不好的要注意哦，有些气血不够也是睡觉不安稳了。另外呢，现在有血压高的人，我们说气血乱了，比如说脸红红的、发脾气的、血管收缩的，那就血压升高了，那就会头晕头痛啦。那现在为什么又那么多人会出现脑卒中、脑血管的问题，还有心脏病的问题，有些就供血不够，或者什么冠状动脉的血管又堵了，有些又供给四肢为什么老是有麻木了？
3: 对，
0: 还有到肾脏的功能不好，或者年纪大为什么这么多人出现夜尿了？ 是吧？夜尿等于是供血不够，所有等于是。

0: 气血不够的时候，引发我们全身的功能就下调，出现一系列的症状出来了。
1: 好，那既然气血不足会引发我们很多的慢性疾病以及身体的不适，但是到底怎么去判断自己气血不足呢？那今天我们的现场特地给大伙还有电视机前的各位呢做了一个互动题，就是根据颜色判断是否会存在气血不足。哎，两位情报员，猜猜，
2: 白色，
1: 白色，
3: 就是人家说这个人气血不好，就是苍白嘛。
4: 对，我们都说苍白嘛，
1: 也有道理啊。
4: 苍白无力，
0: 气血不足的时候要看它的程度，如果是，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个很白的贫血，比如看到这个张阿姨一样了，她已经是来月经很多的，那么多年了，严重的贫血呢就很白了。那有些呢脾胃功能不好的人呢，我们说运化的不好，所以呢有些以前的小孩子的营养不太够的时候，黄色都有的，
4: 有
0: 也有变色，会有黄的，
3: 那就是人家说的脾胃运化消化不好，就是黄色的
0: ，所以它也是不太够了。还有呢，如果见到红色的，那就要注意的是什么呢？它太好了。那等你的话，你见到一个人脸红红的，那又高血压，那就注意了。那个气血我老是往上面涌了，那就可能会出现大问题。所以呢，太红也不好，太白也不好，太黑也不好，太黄也不好。我们就像现在我们主持人现在天娜小姐一样的，要白里透红才行。
1: 那刚刚呢，我们是分析了这个身体的颜色，接下来我们来分析一下透过身体的部位，轻松判断气血不足。
0: 首先呢，我们要看一个人，首先不是看眼睛，
1: 看
0: 脸部最重要，是吧？所以脸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中医讲到的心主血脉，其华在脸，所以脸如果是白色的，一看苍白的，那就肯定是气血不够了，因为血是红色的才行的嘛，白里透红才是正常的。嘴唇呢也是一样，当嘴唇呢很苍白。当然现在我们看到很多女孩子可能化妆了，
1: 对，
0: 作为医生当患者来看病的时候，最好就不要擦口红，因为把原来它里面
4: 对
0: 反映出来的症状可能掩盖了嘛。
3: 那就不能去看中医，最好是素颜去。
4: 当然素颜。
0: 那你如果是
4: 当然素颜
0: 化妆了，嘴唇很红，本来是气血不够，看起来好像是气血旺盛的，用药会出现偏差了，所以呢嘴唇出现是苍白了，那就肯定也是气血不够。第三呢，指甲。
4: 对，
0: 因为指甲也是我们血液旺盛的时候，它指甲长得特别快了。
4: 对对对，
0: 那指甲看到的话呢，如果是很苍白，
4: 对，
0: 一按上去呢，那个血都好像很难充盈的，那个按上去很难充盈，那就也是会出现气血不足。我们讲到有些贫血的话，要检查一下指甲。所以呢，我们从脸、从嘴唇、从指甲可以判断气血不足。
1: 好，那已经是三个部位，还有舌体和眼结膜白。
0: 好的。
4: 对对对，
1: 为什么呢？
4: 没有，我们以前小时候看你贫不贫血，体检的时候
1: 就这么看，
0: 对
4: 吧？
0: 对，一般检查
4: 现在好像没有了，
0: 眼睑都有，
1: 是这样吗？
4: 对呀，你问主任，
3: 像做鬼脸。
0: 对，
4: 如果这里很白，就是你贫血了。
0: 贫血了，贫血了。
4: 如果你很红，
0: 气血不够了，
4: 那就是你眼红病了。
0: 对，如果很红，证明比如说你上火了，昨天晚上睡觉不好了，口干口苦了，那就充血了，就很红了。
4: 对，
0: 那如果是我们看是望诊的话呢，看舌相也是很白的，很淡的。就是舌质里边很或者是比较胖的，那就也是气血不足一种表现。从舌诊一望那个舌诊就可以发现这个人的气血的情况怎么样。
4: 那刚才我就在那儿对着那个张阿姨，我觉得她那个记忆力下降，这个我真的有时候有些东西记不住了，有，比如说还有那个心烦意乱，
3: 也就是说你没有他那么多症状，但是里面有一些
4: 有真的我有不少我都有啊，比如说他
3: 心烦啊，
4: 叹气呀，什么走路比较懒呢，
3: 记忆力下降，你别说你有，我们这
4: 都有记忆力下降。

0: 降真的比我下降了好多，
1: 这些能算气血问题吗？
0: 我觉得我不少都有。
1: 其实啊，别说您了，舒老师，我觉得呀，刚刚对照了一下这些相关的症状，我觉得我也有。这样吧，我还是让邹主任来给我们现场传授一下，好不好？
0: 好，
2: 好的。
1: 欢迎各位进入我们今天的健康诊室。今天专家门诊，
2: 舒老师刚刚提到呢，他有高血压，会心慌。睡眠不太好，那我们呢？首先看手掌也可以的。你看苏老师的手掌呢，还是白里透红，气血还是比较旺盛的。然后呢，来看看眼睑，你看还是白里透红的，所以气血旺盛的。再望诊看他的舌相，舌相呢，我们就是偏淡了一点，偏暗了一点。然后呢，来看看号脉，切诊来说呢。跳两下，稍微停一下又跳一下，有点停顿，所以呢你会觉得会有点心慌了。
3: 对对。
2: 所以呢，苏老师这里要注意的话呢，他因为有高血压，因为我们讲到的高血压是气血可能往上涌了，血压会高，虽然把血压现在降到正常，但是呢现在慢慢年纪大了，气血要可能要走下坡路了，这样呢他对心脏的一个营养就不太够，所以呢会出现一个心室长，我们要进一步进行检查。
0: 谢谢主任。
1: 谢谢邹主任的精彩解读。那怎么判断气血不足呢？那哪些特征啊对应着气血出了问题呢？您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点击添加到通讯录，找健康助手来免费领取本期调养气血的专家建议和以往各期医学专家的详细科普内容。那健康助手啊，还可以帮您免费预约三甲医院的医生，通过在线面诊、舌诊等方式找到气血问题的根源，帮您调养补足气血。
4: 气血足，百病除，添加健康助手帮您补足气血，保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健康，赶快行动起来。
1: 除了我们邹主任现场带来的权威知识之外，我们还有两位健康情报员，那舒老师和天娜也是我们非常资深的健康情报员了，搜罗了我们这个中医药宝库当中补气血的好方子，特地带到现场。怎么样，您二位谁先来？
5: 我先来吧。我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呢，实际上是我们广东的一个非常好的特产。据说呢，它就是一个补气血的一个特别好的东西，所以今天呢，我也想让大家来看看，猜一猜它到底是什么。
6: 相传唐代有一位秀才，多年未能中举，因思虑过多，导致失眠多梦、健忘，甚至气血衰弱。某一天晚上，他无意中摘取了一种植物的果实食用，吃几天后，他发现自己的面色红润了起来，睡眠质量也变好了，精力充沛，又再次投入备考。第二年他高中举人，这种神奇的植物也因此闻名，成为一味著名难药。研究发现，它不仅能够改善精神萎靡、身体倦怠无力等症状，还能通过温脾、暖肾、固气达到补气血的作用。究竟这是一种什么果实呢？
5: 我今天带来的这一味好吃的南药，不光是老人可以吃，小朋友也可以吃。
0: 这样好啊！
5: 它就是
2: 这种果仁呢，它有固肾的作用，它有温脾的作用，还有化痰的作用。哇！
5: 我今天带来的这一味好吃的南药，不光是老人可以吃，小朋友也可以吃。
0: 这样好啊！
5: 它就是益智仁。

0: 那今天天呐带来的益智人到底能不能补气血呢？我们还是来请主任给判断一下。三二一，请举牌。
1: 谢谢，谢谢主任。
2: 气血的产生跟脾胃相关，其实跟肾更加相关的。那么这种果仁呢，它有固肾的作用，它有温。

0: 题的作用，还有化痰的作用。比如说我现在很多患者睡眠不好的要用到益智仁，还有呢有些小朋友很大年纪的还会尿床，注意力不集中也要用到益智仁。所以这个益智仁呢，它这种固肾气的作用，它是对睡觉好，痰湿又去掉了，然后气血就自由自然自然补起来了。
1: 啊，待会儿那碗你留给我，我带回去我自己吃。主任，难得见到您，所以我很希望你还能不能介绍一个一些平常我们很方便的那个茶饮的方子呢。
0: 好的，
2: 补气血中医经典方子四步调理法。
0: 第一种呢是脾胃不足的，就是老是觉得很累很乏力的时候，首先排在第一位的话呢是身内了，我们用党参。党参是健脾益气的，对脾胃功能运化还是蛮不错的。加一点当归还有枸杞子大枣进去，煮开30分钟左右或者泡水喝。第二类的话呢，有痰湿重的，比如说比较偏胖又比较累，舌苔比较厚的，那就要用苍术了，可以运脾而化湿的，加上可能冬瓜用来炖排骨是吧，冬瓜清暑消暑嘛，所以气湿，所以这个就是有痰湿重的时候。气滞呢就觉得老是肚子胀，是消化不好，那个是脾气虚的这种情况呢，哎，那就用黄芪当归加个陈皮来炖鸡，会效果是蛮不错的。用黄芪可能用到30克，当归这个时候用到10克，这样呢把鸡一起炖上去，这个又补气血，味道也是蛮不错的。所以这是第三种。第四种呢就学医了，叫补阳还五汤，黄芪一定要用到30克，其他当归啊、桃仁啊、红花的用的量就可能10克，5到10克就要少点了。这个时候用到龟尾活血的作用。
2: 今天呢，主任还带来了更多的益气补血的茶饮和食疗方，那我们呢已经整理好了，您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点击添加到通讯录，就可以找我们的健康助手免费领取多种妙方和食材，一定有适合您的。健康助手还可以帮您免费预约三甲医院的医生，通过在线的面诊、舌诊等方式，找到气血问题的根源，帮您调养补足气血。
1: 主任今天给我们推荐的本草和那个食材都很丰富，我要赶紧收藏记录下来，找到适合我的而且我也喜欢吃的，那补足我的气血，强身健体。
2: 那今天呢，我们不仅除了吃的补气血，那同时邹主任还带来了动起来的补气血的方式，接下来大门开启，欢迎。
3: 大家好，我是广东省中医院新功能科的主治医师于俏，今天由我来向大家展示补气养血操。第一式是我们的金鸡独立式，
0: 这是金鸡独立呢，是运动来令到阳气的生发，阳气生发我们的气血才能够旺起来。交替进行呢，两个手一定要往前伸，因为往前伸的时候呢，就是令到四肢的肌肉会收缩，四肢一动就脾气就健运了，气血就马上涌起来。
2: 金鸡独立以后回去要经常练。那第二招呢？
3: 第二招就是我们所说的拍八虚，我们拍八虚是从两边分别进行的，先是我们的肘窝，那我们从左边开始，大家是保持掌是一个空的掌，我们拍左边的时候是用右手，大家跟我来，1、2、3、4、5、6、7、8，然后重复1到2组，左边做完了我们开始右边，一起来，1、2、3、4、5、6、7、8，然后开始拍我们的腋窝，也是我们的左手扶住我们的后脑，然后拍打我们的左侧的腋窝，1、2、3、4、5、6、7、8，然后再换我们的右侧，1、2、3、4、5、6、7、8， 然后是下一个是我们的双侧的腹股沟的位置，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最后一个位置是我们两侧的一个腘窝，也就是我们。

0: 从上到下，所以从枣到腋窝到腹股沟，最后到腘窝，所以这八侧可以一般3到5分钟可以的，要用点力拍到它红为止，这样呢马上精神起来。因为这个位置容易出问题，要不让它堆积，这样呢气血才能够旺起来。
1: 好，谢谢，非常感谢于医生，感谢您。哎呀，真是从头到脚这一套啊，这动起来，对，这个我们看着都觉得气血充盈，谢谢您。想要调理气血，运动啊是少不了的。那今天主任推荐大家的补气养血操，简单易学，老少皆宜。关键是大家反馈啊非常有效。那您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点击添加到通讯录找健康助手，免费领取全套动作详细讲解。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呢，还可以向我们的健康助手来反馈。我们每期都会整理出有代表性的问题来，请专家在节目当中为您解答。
2: 其实这套动作挺简单的啊，我呢先学着练起来。哎，我们还整理了很多的运动和养生操，慢慢慢慢的我们就坚持下去，做下去，那么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健康。
1: 那此时此刻呢，我还收到我们健康小助手的反馈，就说了上海有一位老奶奶呢，今年65岁，但主要是说呢，她生了孩子之后啊，这个气血一直不足，再加上年轻的时候呢，就感觉这个又比较辛苦啊，劳累比较多一些，她就特别想请教主任，有没有一些好的滋补的方子，能够帮助女士让这个气血更好的恢复呢？
0: 刚才讲到的党参茶、当归茶，如果现在气血要提升，那最好的当归羊肉生姜汤啦。另外呢，喝茶也很重要。
1: 喝茶，
0: 有一款茶叫做肉桂黄金茶。哦，
2: 黄金。
0: 不是个金银财宝的黄金啊，是精神的金，是一种药食同源的黄金。肉桂呢，它是温通的，黄金呢，这个就是可以用到10克到20克，因为它是滋养肝肾的，是养阴血的。慢慢年纪大了，手脚不利索了，或者手脚冰凉，是可以试试这款茶，还是蛮不错的。
1: 而且还有就是冬吃萝卜夏吃姜，是不是多吃萝卜也比较好啊？
0: 是有道理的，因为冬天的时候希望能够补得进气嘛，刚才讲了，所以要吃萝卜让到脾胃健运一点了，那就马上可以补进气了。夏天的时候容易湿热，容易肠胃不好，把湿气要气掉，那就用生姜把湿气要气掉，又可以肠道运转起来，我们的气血就运化生长，才能够旺盛。
1: 那再一次要把掌声送给我们的邹主任，谢谢您今天现场给我们做了这么多的科普，
0: 谢谢。
1: 而且呢，要再一次的感谢我们的两位健康情报员，也谢谢你们今天带来的气血方子都得到了主任的认可，恭喜你们呀，
3: 谢谢。
1: 好的，再一次的感谢电视机前的各位，那我们今天健康有道跟您分享的这些知识啊，你要赶紧学习起来，让我们相约下一次的健康有道。
4: 稍后继续。马上播出。芹菜酱鸭咋吃最有效？夜尿多该查哪些项？熬夜加班如何元气满满？权威医生照顾你的健康，破解健康迷思。每天中午12点，广东卫视健康有道精选版，健康智慧全掌握，所有无微不至的关心，健康有道送给你。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日本人最终的目的是把香港的人口控制在70万，剩下的除了日本人，不管是香港人还是什么人，全部驱逐。
6: 既然我是电讯科的负责人，那人事任免我就有权过问啊。明天我就跟将军请示，让你恢复原职，我就跟他说，只有你在我身边帮我，我才能发挥自己最大的潜能。
7: 他们都相信了我说的话。
8: 你拿着这块表

0: 到这个地址去找一个叫伯恩的人。
1: 这是最新型的监听器，
2: 这是今天晚上那位同志给我的香港民主人士还文化界人士的名单，日本人可能要先对他们下手。
3: 如果你去找叶少佐，估计又得让你失望了。
4: 为什么？
3: 因为今天晚上我们要去河道馆参加总督举办的茶会，结束以后我们还要聚餐。
4: 你们去河道馆，我为什么不能同去啊？
5: 前脚拜战犯，后脚秀下跪，高氏早苗的政治秀想要达成什么样的目的呢？大肆对外军售，四处拉拢盟友，突破宪法束缚的日本要如何布局围堵呢？囤积海量核材料，坐拥核研发全链条技术，日本距实战拥核仅一步之危，该如何警惕？敬请关注5月16日晚9点20分全球零距离播出的日本假面之下军国暗流。
6: 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剂。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剂。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何氏狐臭剂，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何氏狐臭剂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何氏狐臭剂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7: 哎呦，
8: 痛了！我用筋骨贴，筋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9: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首长，前面马上就到了。这么快？战事繁忙，不敢耽误首长太多时间。
1: 田芳，一切小心，一定要把青青安全的解救出来。
2: 是，首长放心。
1: 请首长放心。

想见啊。

0: 冯导，你们上车，开车过去，我负责掩护你们。
1: 明白。强子，上车。

0: 藤原君，
1: 将军，
0: 很高兴再见到你。
1: 将军。

0: 今天醒了，没事了吧？
1: 对不起，让大家担心了。哎，
0: 没事就好了。
1: 傻丫头，我说过你是我们的妹妹，就算再难，我们也会把你救出来的。
0: 行了，什么也别想了，好好休息啊。

0: 沈谷这个人实在危险，就像一个炸弹一样。沈谷现在孤立无援，最近应该不会有什么大动作了吧？越是这种时候，越是危险。之前我说过，在没有彻底除掉他之前，我们都不能有丝毫的懈怠。那咱们继续24小时严密防范。不止如此。
1: 沈谷目前是身负重伤，行动不便，很可能会露出什么蛛丝马迹来，所以我认为，现在是围捕他最好的时机。
0: 明白，我马上去通知附近的部队和老乡，一旦发现什么可疑的踪迹，立即汇报。

0: 行，大爷，
1: 哎，
0: 要是有什么情况啊，您就跟我们说一声啊。
1: 好，
2: 阿金同志，你就放心吧，你日本鬼子要敢打这儿经过，我饶不了他们。
0: 行，大爷，这件事儿就拜托您了。
2: 哎呀，说什么拜托呀，都是咱们一家人的事儿嘛。
0: 行，大爷，快回去吧，我就先走了。
2: 哎。

0: 看来陈天放是打算转守为攻了。
1: 将军睿智，
0: 黄昏之后我们就将计就计。
1: 嗨。

0: 是啊，天啊，我将你打呀呵，打死你这个小子。
1: 斗村一带发现了沈果的踪迹。
2: 怎么发现的？
1: 他去一位老乡家里找吃的，然后行凶。
2: 老乡怎么样？
1: 伤势严重，不过可能因为沈果受了伤，所以捡回了一条命。
2: 老乡在哪儿？现在
1: 卫生站。
3: 你记一下，心跳正常。
2: 哎，老乡的情况怎么样？
3: 还好，脱离危险了。幸好鬼子的刀是侧向砍下来的，老乡用手里的锄头挡了一下，看起来外伤挺重的，不过不致命。
2: 哦，辛苦。
4: 老乡，
5: 首长，
4: 哎，不动，不动，不动，躺那儿好好休息啊。
2: 老乡，跟您动手的是日本人？
5: 是，日本人，狗日的小鬼子。
2: 老乡，跟您动手的这个日本人，您还记得长什么样吗？老乡，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特征？
5: 有，咳嗽。甚至他呀，咳嗽的时候。

0: 这小子还真厉害，
1: 老乡，谢谢你啊，您说的这些啊，对我们很重要。好好休息啊。
2: 好，叔叔，慢走啊。

0: 将军，藤原，都准备好了吗？
1: 嗨，将军，您的身体
0: 不要紧，那么我们就开始吧。
1: 嗨，将军，那我走了。

0: 将军，多多保重。
1: 很快就再见面了，拖住他们，越久越好。
2: 拜托了，明白了。
3: 从神谷的伤势来看，他已是强弩之末，所以现在正好是围捕他的最好时机。你们三个人各带一个小队，以斗村为中心，在方圆30里的区域内进行密集搜索。
4: 是。
3: 我再强调一遍，这个神谷极度危险，一旦发现他的行踪，立即歼灭。
2: 明白。

0: 封锁这一带，全力搜索，快！
1: 是，
2: 跟我来。
3: 是，
4: 刘大师，
2: 你们注意警戒，其他人跟我走。

不过不致命。

0: 干什么的？
1: 换岗。
0: 换岗。参谋长，
2: 首长呢？
0: 忙着呢。

0: 首长，时间不早了，该休息了。
1: 不急，时间还早呢，你回去休息吧。小刘呢？
0: 死了。天放君，还是让你赶上了。
2: 前方小心。首长，没事吧？
3: 快去帮陈参谋找。
2: 是，你们几个留下，其他给我来，快。
4: 是。

任何来犯我中华者，最终的结果都是失败。

0: 报告。
1: 鬼正君，你来了。
0: 陆安周团军鬼总大夫前来报告。
1: 鬼正君，你知道我为什么叫你到这儿来吗？
0: 请司令官放心，我一定会抓紧筹集军需物资，尽快运到我军前线。
1: 很好。可是你知道我这次找你来是为了另外一件事情。
0: 请司令官明示。
1: 沈国军殉国了。
0: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沈国军他一直在养病，而且除了他自己没有人能打败他。
1: 我也是这样认为的，所以我才千里迢迢把他召到这里来。
0: 沈国军来了我的山区，那他为什么没有来找我？
1: 因为我让他负责一个秘密行动的斩首计划。
0: 斩首计划？
1: 鬼将军，你知道
2: 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
1: 我军的军事实力是捉襟见肘，八路在我的背后如芒刺背，让我寝食不安。秘密计划的目的就是要杀掉所有八路军的将领，剪除后患。可是现在
0: 是谁杀了他？
1: 你的老对手。

0: 我最好的朋友和我的弟弟都死在了陈天放的手上。
1: 我一定要将他碎尸万段。
2: 报告。你的性格急躁冲动，因此屡屡受挫。我把你留在陆安，就是希望你能磨去你的脾气，不是让情绪左右你的行动。没想到这么长的时间你还是没有改变。
0: 属下知错，请司令官责罚。
2: 我要的不是只知道认错的属下，我需要看到你的改变。记住，情绪可以化为战斗力，但绝对不能被情绪所左右。
0: 属下明白。
2: 你现在面对的敌人不光是陈天放一个人，而是盘踞在身后的所有的八路，不惜一切代价消灭他们。
0: 请司令官放心，属下一定会竭尽全力。
3: 哥哥，我对个赛。

0: 军前线战事焦灼，与敌人交战数月，却依然难有建树。现在八路又在我军后方不断侵扰，大肆偷袭我军岗哨，阻截我军物资，破坏通讯设施。现在八路之患已大于重庆方面，所以我军眼前最大的要务是剿灭八路，不管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总要给八路致命一击，彻底剪除我军后方威胁。怎么，你们都没有信心吗？
1: 报告大佐，我军已经对八路展开过数次大规模的扫荡，可是结果一直不好。
0: 全都是借口。你们是不是以为我们在太平洋战场上的实力是失败的前兆？全都错了。
2: 嗨，
0: 给我打起精神来，打起精神来，给我打起精神。身为一名帝国军人，胆怯是最大的耻辱。难道你们连一群连饭都吃不饱的乌合之众都会惧怕吗？
3: 不会，大佐。
0: 石天君，你说的没错，八路行踪不定，导致我军扫荡很难奏效，所以我们要改变策略。
1: 大佐的意思是？
0: 传我命令，马上封锁进山的所有道路，哪怕是一粒米都不许流出路岸。
1: 嘿，我会立即派传令兵去下属各据点传达大佐的命令。
0: 我倒要看看，连果腹的食物都没有，八路还怎么与我军抗衡？
4: 报告。
5: 进来。
4: 参谋长，您看谁来了？
5: 哟，别忙，
6: 老钱。
5: 老钱，好久不见了啊！
6: 是啊，时间过得真快呀。
5: 明亮，天王老师，好久不见了啊！来来来，快请坐，快请坐，请坐。
6: 叶总，
4: 谢谢。
5: 老钱，你可是无事不来我这儿啊？说说看，这回又给我带来什么坏消息了？
6: 哎，真被你猜着了。这次来确实带来的不是好消息。
7: 我们得到情报，鬼子准备对我部展开大规模围剿。
6: 刚刚来的路上，我们也发现进出陆安的各个要道都被封锁了，各个村庄也都住进了日军小队，禁止任何粮食和物资运出陆安。看来这是想坚壁清野，把咱们饿死，困死在这荒山野岭上。
5: 哎，这饿也是饿我们，跟你这个陆安来的大老板可没任何关系啊。
6: 你还有心思开玩笑啊？这回鬼子可是来者不善的。
8: 小鬼子是想把我们困死在这儿，恐怕没那么简单。疯子，马上带人去探探鬼子的底儿。
9: 是。

0: 你过来，包袱拿下来，快快快！
1: 你放下，这里边什么东西啊？打开看看。
0: 走走走走走走，下一个下一个。你过来，快快快，拿过来拿过来，包袱放下来。
1: 过来，
0: 包袱拿下来，看一看。快点儿！什么东西在里边？
2: 米，小米，粮食。

0: 防火，防患未然。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菌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2: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哎呦，

0: 快了，这里边什么东西？大家看看，走走走走走走，下一个下一个。你，过来，快快快，拿过来拿过来，包袱放下来。过来，包袱拿下来，看一看。快点儿，什么东西在里边？米，小米。
1: 粮食，是一点粮食。我儿子在乡下，日子过得苦，儿媳妇生孩子，我咱俩点小米儿，这是给他们带过去的。
0: 马叔，米，我的米啊，我的米，
1: 我的米，
0: 滚！
1: 我的米，我的米，
0: 快干！
2: 我的米，咦！どんな些細な穀物でも陸岸から持ち出させるな。
3: はい。処理しろ。
2: はい。嘿，刀子。
3: 今儿收成咋样啊？孝敬太君呢？太君，太君，这是刀子孝敬您的。啊啊，
2: 有喜，你弟大大的好。哎，谢太君，谢太君。
3: 走。
2: 哎哎哎，走吧。
4: 你要打死我呀！哎，
2: 导演，你是怎么知道小鬼子要走那条路的？
4: 我这两天就看这小鬼子老在村子里面转悠，我就知道他迟早得落单。
2: 导演厉害，不愧是咱蜗牛山大当家的。
4: 啥大当家的呀？
2: 哎呀，
4: 咱是窝也让鬼子占了，弟兄也死的死，逃的逃。
2: 我们现在是让人撵得没处躲的丧家犬呐。导演。
4: 你不能这么说呀！虽然你现在是霍洛平啊，但是总有一天，咱们的账得跟小鬼子一笔一笔的都算清楚。行了，别扯那么没用的了。刚才隔壁的乔老爷被鬼子杀了。
2: 啊！
4: 小鬼子，欺人太甚！
2: 喊啥呀？
4: 算是想明白了，再这么当缩头乌龟，咱们早晚是鬼子案板上的肉。既然开了杀戒，咱就多杀他几个。
2: 导演，你说怎么干？我听你的。

0: 强子，咱们分头行动，你去东田村，我去下庄村。
1: 行，
0: 兄弟们，记住了，咱们这次来是来探底，不到万不得已，千万不要惊动鬼子。15分钟后，下庄村门口汇合。
1: 明白，
0: 行动。

0: 我清楚了吗？我清楚了。冬天遵纪山的路都给封了，不过人不多，就一个小队。我这边也差不多。看来这次鬼子的重点就是切断我们的补给线，把我们活活困死。
1: 想得美呀！
0: 小鬼子确实有备而来，他们采用点面结合的部署模式，一旦这边出现了任何问题，用不了15分钟，鬼子一个中队就会前来增援。
2: 小日本学狡猾了，
3: 幸亏去看看头怎么说吧。走，等会儿。
4: 太君，红焖兔子做好了，
2: 我亲手做的。よし、君だ。
4: 飯行こう。
2: はい。
4: 太君，
2: 我们呢？
4: 在这儿盯着。
2: はい、太君。
4: おい、君も飯だ。
2: はい。

0: 梅西的，
1: 这儿宝宝就杀厨子，真他娘的不是东西。
2: 是过河拆桥，忙了半天一口没吃上，这他娘的小日本。
3: 在这儿等着了，听我招呼啊。
2: 这么晚了你还出来干啥？
4: 这不来跟你俩喝两盅吗？
2: 喝个屁，喝西北风去。
4: 咋的了？
2: 这小日本真他娘的不是东西啊。哥俩给他做了一下午饭，饭做好了把我们哥俩赶出来了。
4: 这也太不是东西了。

吃饭很有。

0: 我们已经到达了，
1: 一刻钟，鬼子的增援部队就会赶来，咱们撤吧。
2: 别动，别动！
1: 我看你中国人的份上，我不杀你，以后别给鬼子当暗箭，行吗？
2: 哎，好，
1: 带我。
0: 兄弟，你们到底什么人？你猜，
1: 八路，聪明，真是八路啊！早天说你们打鬼子厉害，今天一见确实厉害。
0: 你也不赖啊！
1: 哪有哪有，
0: 兄弟，愿不愿意跟我们一块打鬼子？
1: 这入伙呗。
0: 对，入伙。
1: 导演，入吧，能打鬼子。
0: 如果当家的门不嫌弃，我们就跟你们上山落草吧。
1: 行，走。
3: 参谋长，你回来了。
1: 情况怎么样？这两位是？这二位兄弟想跟着咱们入伙，
3: 什么？入伙？
1: 我叫沈刀，您是这儿大当家的吧？
3: 怎么着？
1: 那您也是个头目不是？你们打鬼子有一套，我们准备跟着你们干。
3: 哪来的？
1: 一起端了一个鬼子据点。
0: 胆儿挺肥，敢拼命，不错。真想加入我们八路了？
1: 那是，要不来干嘛来了？
3: 那行，只要是想打鬼子的中国人，我们八路军都欢迎。
0: 爽快。
3: 但是我丑话说在前面啊，你想入我们的伙，我们可是有规矩的。
1: 没问题，您说，在那儿杀鸡摆酒。
0: 笑话什么呀？
1: 入伙要有见面礼的，这规矩我懂。
0: 你看，这是我从小鬼子那儿弄来的，看看有没有用。

0: 不，您看，您看，我不认字儿。有用吗？
1: 有用，非常有用。兄弟啊，你这是给我们准备了一份大礼啊！
0: 哎呀，那您的意思，这礼您就收下了呗？
1: 收了。
0: 那我们呢？
1: 欢迎你们加入我们八路军。
0: 哎呀，哎，过来呀、啊！谢过大
2: 谢谢。
0: 对，叫参谋长是吧？谢过参谋长，
3: 谢谢参谋长，
2: 谢谢参谋长，谢谢参谋长。
1: 我要谢谢你们才是啊！
0: 哪儿的话呀？
4: 参谋长，情报上写的是什么？
5: 看来老钱说的没错啊，这小鬼子现在封锁道路，坚壁清野，目的是为了下一轮大扫荡在做准备。如果按照他们的如意算盘，一旦掐住我们的喉咙，我们将不战而败。
1: 既然这样，那咱们就累死他。
6: 参谋长，你的意思是咱们各个击破，让鬼子的机动部队疲于奔命？
1: 没错，趁着小鬼子还没有完全反应过来之前，咱们各个击破。什么？
7: 报告大佐，夏庄附近发现我们通讯兵的尸体，而且夏庄的据点遭到八路军的偷袭，驻扎在那里的小队全军覆没。嗯啊，
8: 我军打劫了大半个中国，现在却对一群犹如草寇的八路束手无策吗？
7: 大佐息怒，八路的实力当然无法和我大日本帝国皇军相比，可是
8: 是什么？
7: 可是我们的兵力本就捉襟见肘，而且现在处于分散驻扎，反而给了八路偷袭我们的可趁之机。
8: 那依你之见呢？
7: 大佐，我们的目的无非就是掐断八路军的供给，那不如直接把粮食和供给收上来，集中我们的优势兵力加以防守。
8: 说下去，
7: 这样不但可以解决我们兵力部署过于分散的问题，而且这些粮食可以成为一个上好的诱饵。
8: 很好，那你马上去安排。
7: 嗨，
9: 把粮食给我留下。

0: 公子，不对劲儿啊，小鬼子又玩心眼儿，要不我去探探吧。
1: 老规矩，你掩护，我过去。
0: 别呀，你现在是队长，不能老让你去。
2: 废什么话，服从命令。
0: 哪儿那么多狗屁命令啊，
2: 非你是我去。
3: 配合你，你们俩速去速回，注意安全。
0: 那就对了。

0: 刀哥，
1: 小飞，哦，江派自己人。这小子挺长时间没见，咋跑这儿看见了？
2: 走。
1: 哎，没事，自己人。你仨上这儿干啥来了？
3: 扛不住了，回来把村里粮食都抢光了，哥几个实在饿得不行了，就想趁黑出来找点吃的。
4: 那原来在这儿的鬼子呢？
3: 鬼子走了，据点就剩那几个黄狗子。
5: 走了，狗日的！
4: 吃一堑长一智啊！啊，小鬼子也学聪明了。
1: 队长，你说这是啥意思啊？
4: 鬼子已经意识到这种分散的兵力部署得不偿失，把粮食集中在一块儿，既可以实现对我部坚壁清野的目的，又可以集中兵力应对我们偷袭。跟你说你也不知道，
5: 怎么说又败了呢？
4: 没败了。咱们现在最重要的，尽快查清楚鬼子把粮食运到哪儿了。走。

0: 酒量不行啊，喝了多少成这德行了？不多，喝了半斤多了。
1: 敢出师打爆你的头。

0: 里面一共多少人？
1: 废话呢？你怎么到处话放屁呢？
2: 还不让说？
1: 你咋不让他出声呢？
2: 小点声。
1: 你咋不让他出声呢？说。
2: 五个。不，六个。
1: 到底几个？
2: 叫六个。

0: 这耿六说出去撒泡尿就回来，怎么走了这么半天还没回来呀？该不会是真的撒尿？溜了吧？
1: 管他娘的，喝酒喝酒！
2: 哎哎哎！
0: 现在局势很紧张，啊！你看我看看看这火烧的啊！你们一个个都没长心。
2: 大林子，你去看看去。
0: 不至于这么寸，
2: 我他妈跟你说话没听见呀？
0: 我去还不行吗？哎，去吧去吧。哎呀，这个老六到哪儿去了？真是扫兴。亮子，来喝酒，喝酒。来来来。
3: 你俩去看看他俩怎么回事啊！把他俩给我拽回来。
2: 没事吧？去吧，去吧。

0: 好吃。点儿就这么背。今天晚上八路要是来了，咱们都得当炮灰，知道吗？嗯。
1: 南哥，不会吧？这里是咱们的地盘啊！
0: 行了，跟我出去看看去。

0: 这次把粮食都运到哪儿了？
1: 不说，不说把舌头割了。
2: 豆子，把他嘴给我弄开。
1: 啊！
2: 坑我爷，坑我爷！不是我没不说，是真的不知道啊，真的不知道。
1: 那谁知道？

0: 我说，粮食在罗家屯儿。对对对，罗家屯儿，罗家屯儿。
1: 罗家屯儿，没错。卢湾的老百姓已经好几天没有吃东西了，再这样下去，不光咱们挨饿，老百姓一定会受不了的。
2: 看来鬼子为了困死咱们，连龙的假面具也撕了下来。目前小鬼子集中清剿粮食，除了可以弥补日军军力不足的问题之外，更是给咱们下了一个明知是陷阱，却又不得不去的诱饵。
3: 这个鬼招，行啊，给我们下了一招妙棋。那咱们也不能看着老百姓挨饿，坐视不理啊。想办法，把粮食给抢回来。
2: 咱们家，罗家屯可是陆安鬼子大本营啊，贸然前去，那真的就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了。
4: 这不等于去送死吗？
2: 喝水。
1: 疯子，现在陆安周围所有村镇的粮食都被小鬼子收缴完了吗？
0: 还没有，我们打探过，大多半的粮食都已经运到罗家屯的日军粮库。

0: 只有相对偏远的沈村、大石楼等村庄的粮食还在清剿。
1: 好，那我们还有机会。
2: 阿路，都问你什么了？
3: 他们问粮食都运到哪去了？

0: 是怎么回答的？
1: 说实话，撒谎，就是对大日本皇军的不忠。说，
2: 我说都运到罗家屯去了。太君，我真是被逼无奈呀！太君饶命啊，太君。
0: 很好，你回答的完全正确。传我命令，我军全部主力进入罗家屯，做好战斗准备，准备迎敌。
1: 嗨，
3: 参谋长，来了这辆军用卡车。
4: 报告，按计划行事。
5: 明白。
4: 记者，我不是让你们去炸炮楼，我要的是那辆车。
5: 放心吧，
4: 行动吧。
5: 别慌了。

0: 边什么人？
1: 东田村的。
0: 这袋子里赚的是什么？
1: 没啥。
0: 没什么。你知道欺骗环村大厦上吗？
2: 粮食，粮食。
0: 雷米博士，
3: 太君，太君，太君，粮食不能拿，这都是我们辛辛苦苦种的粮食。太君，哎呀，
2: 太君，太君，
3: 不要了，不要了，
2: 我啥不要了，
3: 不要了，不要了，
0: 不要
3: 了。
0: 全部運んで戻るぞ。

0: 等等，让你准备的麻袋呢？
1: 豆子，哎，麻袋呢？
0: 那我去拿。那，豆子，这一带的地形你比较熟悉，一会儿把这些粮食运到附近最近的村庄，发给老乡们，
1: 保证完成任务。
0: 豆子，把这些空麻袋都装满了。
1: 装什么东西？
0: 能装什么装什么。
2: 弟兄们，
3: 你们动手！

0: 参谋长，今天晚上这块大骨头有点难啃呐。
1: 我刚才教你的都记住了没？
0: 记住了。但是话说回来，除了你教我的那些日本话，多了我可一句都不会说。
1: 足够了，记住，你们进入粮库之后，抓紧时间把这些假的粮食运进粮库，之后我会想办法进入日军的通信站，通知战备粮库调拨500袋粮食运往前线，之后你们就设法调包，然后把这些粮食运往刘家屯。
0: 明白。有些日本的说话我也听不懂啊。
1: 进入粮库之后，无论对方说什么你都答应着，然后再按我说的办。你进入粮库的时间大约是10分钟之后，我尽量在同一时间进入日军的通信站。进入粮库之后立即安置好定时炸弹，把引爆的时间设定为15分钟。
0: 知道了。
1: 记住，一定要按计划行事。

0: 身分証をください。
1: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2: 揉一揉就能好。
1: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揉一揉肩不酸了，
3: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2: 揉一揉腿

0: 冷冻了。
1: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0: 揉一揉很舒服。
1: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2: 揉着很方便，
0: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1: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5: 揉一揉就能好。
1: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0: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0: 揉一揉腿能动了。
1: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0: 揉一揉很舒服，
1: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

0: 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2: 揉着很方便，
3: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5: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6: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7: 哎呦，
8: 痛了，滚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2: 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叫英特，
13: 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他会带我探索未知的宇宙。

0: 会鼓励我说出心中的梦想，但是有时候他也会影响我学习，还不让我休息，甚至他会影响我的安全。坏朋友、好朋友，其实只在一念之间。善用网络，他便是好朋友。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计划行事。
1: 哎，哎，哥。

0: 報告します。準備が終わりました。
1: よし、出発だ。
0: はい、出発だ。
2: はい。

0: しもし、鬼塚だけど。
1: カカ、申し訳ございません。ラカトンの国蔵はぶち壊されてしまいました。
0: なんだと？

0: 左佐木君，你认为这件事情我们该如何善后？属下，你知道吗？如今我军前线处境异常艰苦，多条补给线都被敌人掐断，陆安已是我军唯一的一条运输通道，可惜。 陆安也成了一个摆设，再也无力支持前线作战了。
1: 属下，罪该万死！
2: 我们都罪该万死！

0: 报告大佐，军部急电。大佐，又是前线在催要补给吗？如果是单纯的补给问题，那还好说。我命令，马上集结在陆安的所有部队，准备开赴豫中。大佐，全部集结。
1: 军部有令，命我部全力参与。 1号作战计划，配合主力部队攻打中国军队的汤恩伯伯，然后必须打通平汉铁路南段。
0: 那陆安怎么办？
1: 前线的主力部队会全力直扑衡阳、陆安，对于我们来说，已经毫无意义了。
0: 要听，全军阵令。
1: 我军在太平洋战场持续被动。 退是一线，在华战场有毫无建树。再这样下去，等待我们的那只有失败。好了，你马上去准备吧。能不能成功，就看这一次了。
2: 报告，
3: 进来。
0: 参谋长，这是上级刚刚发来的急电，
4: 马上通知团以上的处遇，召开紧急会议。
0: 是。

0: 目前，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已成溃败之势。盟军轰炸机编队在中国军队的全力配合之下，对日军运输补给通道实施了猛烈攻击。现在已经被完全切断。为了打通运输补给线，日军集结了几乎所有兵力，准备展开大规模反扑，妄图摧毁位于华南区域的盟军空军基地，并彻底破坏我军补给线。 日军把这次行动称之为“一号作战计划”。根据我们所获得的情报，日军一号作战计划的核心战略是打通平汉铁路，歼灭我中国军队在河南的主力，并由驻武汉的日本第十一军直攻位于衡阳的我第九军战区主力后南下，对中美空军基地展开全面攻击。为实施这个计划，
1: 日军几乎集结了所有的陆军战力，准备孤注一掷。这就是我们目前所面临的形势。
2: 孤注一掷只会加快他们灭亡的速度。
3: 说得不错，但他们会更加穷凶极恶。
4: 参谋长，你下命令吧。
0: 陆安是日军抢夺平汉铁路，北上豫南的必经之路，因此 上级指示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阻击来犯日军，减轻正面战场的压力。这一次，我们要充分利用对地形熟悉的优势，

0: 敌深入，进而出其不意，对敌人展开全面的反击。一团长、二团长，
1: 到
2: 到。
0: 老龙口是日军的必经之路，你们在老龙口设伏，待日军。

0: 要坚持多久？至少要阻挡敌人的两次进攻。是。诱敌成功之后，你们迅速向红石谷后撤。三团四团，
1: 明白。
0: 苍狼突击队就配合我。
1: 和直属营的行动。是是。行动。哎，哥，快点，快走，快点，走，快点，你快点，哎，走，快点，走，走，快点，走，走，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
0: 大佐，前面可就是八路出没的局。
1: 无妨，八路装备落后，只适合游击作战。干些鸡鸣狗盗的事情还行，他们是绝对不敢与我军主力交锋的。我倒真希望，他们像个真正的武士那样，和我较量一下。

0: 鬼子来了，打不打？别急，等小鬼子靠近一点。
1: 是。
0: ついてこい。気をつけろ。

追上去，无论如何要把他们引到红石谷。

火力が強いだ。

0: 探长，我们探长让我来问你，可不可以撤了？
1: 再坚持一段。

0: します。八路軍は我が軍の猛攻に対する前線から撤退しています。
1: 総攻撃だ。
0: はい。
2: 我要让八路知道螳臂当车的下场。

准备。

1: 八路损失惨重，请求指示。嗨！报告大佐，我军前锋部队遭到八路阻击，损失惨重。
2: 看来到了屠兄底线的时候了。传我命令，把那些平民百姓押到前线，以他们做盾牌，向前突进。我看八路如何应对。嗨！
3: 老百姓，
4: 团长，怎么办？
3: 别开枪。

0: 小鬼子太卑鄙了。
1: 这帮狗日的，村长怎么办？
2: 必须设法营救这些百姓，不然再拖下去，他们全都会被鬼子杀死。
3: 报告大佐，八路龟缩不出。
4: 龟缩？传我命令，压着那些老百姓向他们埋伏的地方突进。如果他们还不出来的话，就每隔15分钟杀掉一批。我看他们到底能坚持多久。
3: 嗨，
5: 报告大佐有令，每15分钟杀一批。
6: 呀西，
5: 嘿，你们听，我跟你压上去的干活。
7: 八路军，你们出来投降吧，如果不投降，他们将统统死掉。
2: 参谋长，
7: 八路军，
8: 跟我来，
7: 出来投降吧，如果不投降，他们将统统死掉。
9: Oh, my God.

0: 你说咱们该怎么打？
1: 不打，先救老百姓。
2: 全部任せろ。行け。止まるな。早くしろ。
0: 怎么救？老百姓就捏在鬼子手里，咱们除了拼还能干什么？八路军盯着，我给你们1分钟时间考虑，如果你们不投降，这些老百姓要统统的杀掉。
1: 就换？
3: 拿什么换？
1: 拿我，鬼冢的弟弟和他最好的朋友都死在我的手里。我相信拿我跟他们交换的话，鬼冢一定会非常感兴趣。
3: 我不同意。
4: 我也不同意。
5: 你这跟去送死有什么区别啊？
6: 陈天放同志，你是这次行动的总指挥，你这样孤身犯险是对大伙和你自己的不负责。
1: 是啊，这些我都明白，可是现在怎么办？我们别无选择。你们放心，我会见机行事的。记住，一旦交换成功之后，你们马上对这波鬼子展开攻击，一定要吃掉这伙鬼子。
7: 哟，
8: 放掉他们，我来交换。

0: 我是陈天放，去告诉鬼冢，说拿我来交换这些百姓，怎么样？你去报告大佐，陈天放出现了。嘿，报告大佐，陈天放出现。陈天放在什么地方？就在对面，他说愿意用他来交换这些平民。
1: 交换，
2: 走。报告大佐，陈天放出现了。他说，他要用自己来交换这些人质。
1: 陈天放，陈天放，
2: 我同意交换。大佐，如果交换掉人质，我们就没有筹码了。
1: 混蛋，收废话，马上交换。
3: 嘿，交换！
4: 疯子强子和刀子，一会儿你们三个人跟我一块过去，要护送那些老百姓安全回来。
3: 参谋长，头儿，没时间再犹豫了，服从命令。
5: 陆兰，
4: 从现在开始，由你代替我全权指挥。
5: 不行。
4: 服从命令。你们把枪放下。
5: 大家戒备，
6: 全体戒备。

빠르다. 百姓都站住！陈天凤，你得一个人。

0: 现在我们可以交换了吗？
1: Yes. Has it?

0: 陈天放，我们终于又见面了。
1: 是啊，久违了。
0: 你知道吗？等这一天，我等得太久了。今天，我终于等到了。
1: 这么说，我应该感到荣幸。

0: 作为军人，你们用那些无辜的百姓当肉盾，不觉得无耻？
1: 你们中国有一句话叫“胜者为王，败者寇”，只要赢了，没有人会管你用了什么方法。可惜啊，你们赢不了。
0: 可惜。 你看不到输赢了，因为你，我失去了我最好的朋友和我唯一的弟弟，我马上就要用你的血为他们祭奠。那是因为他们都该死，你也一样。
2: 徳娜。
3: 今天挨揍殺死我的，没力がないと誰も動いてはいかん。下がってくれ。下がるんだ。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 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无庸人照顾，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如果
5: 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7070。
3: 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3: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儿，怎么办？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
6: 足正气，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7: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3: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8: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
3: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
5: 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7070。
3: 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无庸人照顾，
5: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
3: 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广东卫视4K
4: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3: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5: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儿，怎么办？
3: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

0: 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1: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0: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0: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2: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2: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0: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1: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0: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0: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2: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2: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0: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1: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 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无用人照顾，
0: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2: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呀、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嘿，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哎呦，
5: 痛啊！关东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关东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滚开！耶！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这场旷日持久的抗日战争，终于以日寇的惨败落下帷幕。

0: 丁长官，鄙人丁耀先，你是陈天霸，陈参谋长。正是在下。请。大日本帝国华中派遣军少校村山弘毅，奉司令长官冈村宁次之命。 向贵军投降，这是我不急于天皇陛下拟定的降书，向贵军递交的投降照会，请接受。慢，念出来。
1: 从即日起，日本帝国政府及日本帝国大本营宣布，向联合国最高统帅无条件投降。同时，我部及辅助部队之将领，愿率领所属部队无条件投降，并立即停止一切敌对活动。所有武器弹药、装具器材、补给品、情报资料、地图、文献档案及其他一切资产等。 全部交由贵方接收，所有日本军官、佐、士兵、军训俘虏，完全履行此类命令之责。若尚有未能履行或迟延情事，各级负责官长，即违反命令者，愿受处罚。

1946年6月，国共两党的军队在鄂豫爆发大规模的武装冲突，一场长达3年多的内战就此开始。

0: 报告司令员，晋冀鲁豫军区野战军第六纵队独立旅旅长陈天放奉命报道。
1: 天放，知道为什么叫你来吗？
2: 知道。
1: 固州历来就是军事重镇，地形复杂，易守难攻。现在驻守固州的101集团军司令刘宏源，是位抗日名将。
2: 我听说他向来以国家大局和百姓的利益为重，大家都知道，刘宏源跟你们家是世交，所以我想请你去说服刘宏源起义，和平解放固州。
3: 明白。共军到什么地方了？
4: 离我部也不足30华里。来得还真快啊。 看来免不了一场血雨腥风了。共军是哪支部队？

0: 经济鲁豫军区野战军的第六纵队，哦，是共军的虎狼之师。看来共军是抱定要拿下固州城了。
1: 还不止如此，属下接到情报，他的先锋部队就是陈天放的独立旅。
0: 陈天放，弄来弄去，我还要跟一个侄子辈的人兵戎相见，真是天意啊！
1: 司令，你也不必负担过重，国家大义在先。既然陈天放非要与我军为敌，那也只有。
0: 隔袍断义了。不说这些，那个姓丁的到哪了？
1: 王副官已经去接了，应该马上就到。只是这个时候，委员长派人来固州，怕是别有深意吧？<笑>
0: 不就是我说了一些内战上的言论，传到他的耳朵里去了？ 不用怕，老子坐得正，行得端，有什么好怕的？啊！
1: 话虽如此，可现在是非常时期，司令，还是小心为上。<笑>

0: 特派员好。
1: 刘司令呢？
0: 在里面等候。这边请。
1: 在这儿等我。
0: 这边请。报告司令，丁特派员到了。
2: 耀先，一路风尘，辛苦了。
3: 哪里哪里，刘司令为国征战，浴血沙场，你再比我更辛苦。相比之下，我丁某人只是一介无用书生，做些传声递话的琐事而已。
2: 耀先客气，你乃是党国的精英，委员长身边的红人，请。看茶。
4: 是。
2: 耀先此次前来是奉委员长之令吧？
3: 正是。如今共军大兵压境，我军多条战线告急，固州作为北上南进之军事重镇，一旦失陷，将无异于向共军打开了南侵的门户。为此，委员长是寝食难安呐，所以特命我携带军饷和补给来到固州，鼓舞我军士气，振作抗敌之精神。
2: 恐怕是委员长对我刘某人不信任吧？
3: 怎么会呢？洪元兄乃党国元老，从北伐到抗战，你对党国的忠诚，天地可见。可是俗话说，三个臭皮匠顶着诸葛亮。耀先虽然不才，但是在您身边出出主意，倒还是不错的。何况共军现在已经兵临城下，委员长派我前来劳军督战，也足见党国对您的信任呐。
5: 司令，这也是委员长的一番好意啊。
2: 不必说了，委员长什么意思，我刘某人心里清楚。请丁特派员转告委员长，我刘洪元是党国的军人，会遵守自己的职责。
3: 那自然是求之不得。
0: 司令，丁特派员，孙军长，请喝茶。
2: 耀先，您远路而来，一路辛苦，我军务在身，就不多陪你了。
3: 既然如此。

0: 那我就不多打扰了。
1: 红元兄，告辞。
2: 孙舰长，代我送客。
3: 啊，谭培元，这边请。
4: 四位，怎么了？
2: 我没事儿。看来这蒋某人是想杯酒释兵权呐。
5: 哼，不识抬举，还真以为他是一方诸侯了。
6: 啊，特派员息怒，刘司令生性耿直，脾气不好，但对党国的忠心却是毋庸置疑的。最近可能战事烦心，所以您可千万别往心里去。
5: 烦心？我看是二心吧。
7: 孙局长，我听说目前城外的共军首领有刘司令的晚辈旧识。
6: 您说的是陈天放？
7: 对，就是他。我听说这个陈天放还曾经受过委员长的嘉奖。
6: 对，此人虽然为人诡诈，但却也有些能力，之前颇受司令的器重。
7: 是吗？怪不得。
5: 啊，孙军长，晚上一起吃个饭如何？
3: 求之不得，我马上去安排，给您接风洗尘。
5: 那好，麻烦您了。
3: 不客气。
5: 啊，再见。
3: 再见。

0: 如果不能争取刘司令起义，顾州战役一定会是一场硬仗。
1: 看来刘司令已经做好决一死战的准备了。
2: 让三郎突击队随时做好潜入顾州的准备。
3: 是。
4: 哎，太委员，为您接风洗尘。
5: 多谢。
6: 孙军长，现在顾州城防布置的如何了？
4: 我军防务已整军完备，共军若大举进攻，我部将誓死守城。
6: 很好，不过我总觉得刘司令似乎对顾州一战有抵触情绪啊。
7: 他本人不信了。刘司令生性耿直，可是对党国绝对是忠心耿耿。
4: 诚如太委员所言，陈天放乃司令旧部，现在两军对峙，干戈相见，司令的心里难免有不舒服，这也是必然。
6: 有什么不舒服的？事关党国之未来，大义和私情必须分清楚。都什么时候了，还在为这些鸡毛蒜皮的事情烦恼，简直是糊涂。
4: 太委员所言甚是。
6: 孙军长，请。孙军长，我想委托你一件事。
7: 太委员请讲。
4: 但是孙敏能够办得到的，必定万死不辞。
6: 秘密监控刘宏元的一举一动，一旦发现异常，立即向我汇报。
4: 明白。孙敏定不负党国重托。

0: 孙军长，我正找你呢，司令找你议事。
1: 我知道了。
0: 司令，您找我？
1: 喝酒了？
0: 太白岩毕竟是远道而来，总要带司令尽尽地主之谊嘛。
1: 那我还得谢谢你啊。
0: 属下不敢，这是你的私事，与我无关。你马上去安排一下，把城里的老百姓给我疏散出去。无论任何原因，不得留在城里。司令，您这是？
1: 你亲自负责此事，记住，不能有任何懈怠。
0: 是。可是，孤州城数十万百姓，要想在短时间之内疏散，属下。
1: 力有不逮，能疏散多少就疏散多少。老百姓好不容易熬过小鬼子的屠刀，我们总不能让他们死在中国人的小锅下吧？
0: 属下明白。可现在城内人心惶惶，若是贸然赶他们出孤州，我怕引起冲突和骚乱。
1: 管不了那么多了。 只要能活命，我就算做一次恶人，又有什么关系？
0: 是，我马上就去安排，去吧。

0: 国军阵地采用了密集防守的模式，每50米安排了一个火力点。这种方式的好处在于，一旦对方发起进攻，火力点之间将立即形成扫射面，让防线没有死角。
1: 刘司令行事保守细致，强调团队精神，他的这套防守体系对于应付大规模进攻理论上是万无一失的。
2: 但我发现他的火力点之间似乎有些疏于防范。
3: 这是重点，刘司令在安排重火力点的时候，通常在火力点之间会留有少量的士兵来负责消息的传递。如果我们能够进入这个空隙的区域，那么我们就可以进入部署。大家一会儿分头准备，今晚12点整准时行动。
4: 是。

0: 旅长，干不干？先等等。
1: 情况吗？
2: 报告，没问题，
1: 继续监视。
3: 是，
1: 走。

0: 赶紧解开！
1: 好，好，嗯，
2: 长官，
0: 怎么了，志勇？
1: 怎么回事？
0: 有人闯营阵地！
1: 什么？
0: 报告，那边也发现四个被扒光衣服的兵。
1: 让将军们，快！

0: 哎，报告军座，
1: 我军防线有士兵遭到不明身份者袭击。
2: 什么？
3: 袭击者下落不明，
1: 塔上方做防线，全力戒备。
3: 有情况马上向我汇报。
4: 是。
5: 孙军长，
1: 大兵，刚才接到前线电话，说是共军突破我军防线，现在下落不明。
3: 突破防线？你不是说万无一失吗？
1: 我军不防，针对敌人大举进攻，自然万无一失。只是没想到，共军会小队突破。
3: 小队？你的意思，共军只进来几个人？
1: 是。
3: 值此关键时刻，这几个人冒险闯入固州，到底想干什么呢？
6: 孙军长，马上调一连，共区司令部，快！
7: 是。

0: 我怀疑他们很快会知道我们已经入古城，并可能会知道我们来此的目的。冯导，一会儿等我进去之后，你们迅速警戒，并找好退路。万一出现什么紧急情况，立即通知我。
1: 是。
0: 行动。

0: 司令，这么晚了还不休息啊？
1: 你们去忙吧，我事不用你们管。

0: 是知道你会来，你是来杀我的。
1: 你是我的长辈，是我的恩师，天方不会干这种欺师灭祖之事。
2: 那现在算什么呢？你们大兵压境，难道是为了跟我把酒言欢的？
1: 蒋介石挑起战争，不是为了党国，而是为了私利。抗战胜利，万民死安。可是他蒋介石呢？不顾重庆谈判签下的协议，悍然挑起内战。这难道就是他所谓的为了党国，为了万民？
2: 就算你说的对，可我刘某人是党国的栽培才有了今天，是为知己者死。无论这场战该不该打，我刘某人别无选择。
1: 老师，您有选择。既然您自己都觉得这场战争不应该发生，那您为什么还要打下去？
2: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1: 可是为了这场毫无意义甚至祸国殃民的战争，不值啊。
2: 无论如何，我不能背叛党国，我别无选择。

0: 迅速隐蔽，我去通知旅长。
1: 是。
2: 国父中山先生曾说过，天下为公，应以天下为己。他还说，做人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应该懂得怎样去爱国。可是他蒋介石现在倒行逆施，悍然挑起内战。您明知有错，却不辨是非，甚至一味的追随。试问，老师就算战死沙场，又该如何面对中山先生之教？老师啊，抗战最终的胜利来之不易。我们现在真正应该做的，不是中国人和中国人在一起自相残杀，而是应该一起联起手来，共同迎接和平。只有和平，才能够改变我国家落后之面貌，才能够一起来振兴我中华，才能够可以让老百姓真正的安居乐业。

0: 我是老了，天风，你说的对。
1: 旅长，大批全副武装的国军正在向司令部逼近。

0: 个警戒都没有，看来还真是不同寻常啊。
1: 包围这儿，
2: 特派员，这样不好吧？三更半夜的兴师动众，我看还是通禀一声吧。
1: 不必了，抓捕奸细是我带，再说这也是为了刘司令的安全着想，

0: 洪元兄，这么晚了还没休息啊？我什么时候休息，还要向你汇报吗？对了，丁特派员深夜造次，有何贵干？哈，是这样的，我们刚刚获得消息，有一小股共军潜入了固州，目的不明。我和孙军长担心您的安全，一时着急，情之所至，就冲进来了。哼，有失礼之处。
1: 还请洪元兄海涵。哦，你是说有共军混进了固州城？啊，
2: 正是。司令，特派员也是一番好意。哦，
1: 那就多谢了。只可惜我这没有共军，让丁特派员失望。
2: 好，没事就好，没事就好。洪元兄乃党国重臣，要是万一出点什么岔子，我丁某人实在是无法向上峰交代呀。那既然这样，我就不多打扰了啊，告辞。
0: 好，
1: 不送。
3: 那司令，我。

0: 看来国民党已经对刘司令起疑心了，我们必须得抓紧时间。
1: 现在怎么办？
2: 头儿，你看。
3: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3: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5: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3: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肩周炎、颈椎病，
3: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3: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
3: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关节炎，
3: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

0: 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3: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4: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4: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6: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

0: 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1: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2: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3: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5: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6: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哎呦，
8: 痛啊！我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3: 哇，就用新泰渍，全新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泰渍。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4: 嘿，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8: 哎呦，痛啊！我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看来国民党已经对刘司令起疑心了，我们必须得抓紧时间。现在怎么办？
1: 头儿，你看。站住！怎么回事？
2: 报告大本营，
1: 刚刚发现他们被人打晕，藏在港口后面了。
2: 你们俩都是司令部的卫兵？
1: 是，长官。
2: 那怎么会被人塞在港口后面呢？你们两个要仔细应对，不许胡说，否则就地正法。
1: 可是，如果知情不报，后果会更严重。
3: 报告长官。
2: 我们也不清楚，我就知道黑鹰一事案就什么都不知道了。是啊，我们不敢有半句虚言。孙军长，你认为偷袭卫兵的会是什么人？特派员认为是。
4: 共军，共军兵临城下，却在这个时候派人潜入我军司令部。孙军长，我记得你曾经跟我说过，刘司令有旧部叫陈天放的，也在上班。
2: 不错。
4: 那也就是说，共军此时进入固州，目的只有两个：一，刺杀刘司令，制造混乱；二。
2: 绝无可能！刘司令受党国栽培多年，断不会干出此临阵倒戈的事情。
4: 孙某，愿用项上人头担保。你担保？你别忘了，知人知面不知心啊！现在卫兵被袭，刘司令却安然无恙，这不由我不多想。
2: 孙军长，再跟我回去找刘洪元。这回我倒要看看，他还有什么理由去威仪。
5: 他们会不会已经发现咱们了？
0: 先静观其变。

0: 丁特派员，你又来干什么？对不起了，洪英雄，你又来叨扰了。你的办公室真的没人来过？你什么意思？我已经获得足够的证据，证明雨果共军潜入了司令部。我怀疑有人想对你不利。
1: 那又怎么样？鄙人是委员长之重托，值此非常时刻，绝不能让刘司令的安全出问题，让顾州出乱子。所以，
0: 我想请刘司令一部，由专人进行保护。
1: 用不着，我刘某人虽然不是战功赫赫，但是也是身经百战，就算几个共产党闯进来，奈我如何？现在战事正紧。
0: 我还是留在这儿。洪元兄，还真是义正词严呐。只是不知道，你对着你的旧部陈天放，是不是还有另外一套说辞呢？
1: 你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0: 共军潜入司令部，明摆着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你。 可现在司令部的卫兵遭袭，而你却安然无恙，这不由我不怀疑，刘司令和共军是不是已经达成了什么私下的交易？
1: 放屁！你这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0: 非常时期，我不得不更加小心。请刘司令到军部别院休息。

这是委员长亲授的特派指令，凡遇到通共嫌疑者，一律就地革职，如敢抗命，严惩不贷。怎么？难道你想背叛党国，抗命不尊吗？

我自己走。

0: 我们还是先救人吧，先别着急。
1: 怎么办？
0: 看看他们把刘司令带到哪儿，再找机会。

0: 洪元兄，委屈你先在这儿待两天，兄弟定会查明真相，洗清你的嫌疑。到时候定当向你负荆请罪。你放心吧，我会立即将此事上报给魏院长，请他来裁定。如果你真的没有通共嫌疑，到时候就算把我千刀万剐，我也认了。
1: 洪元兄，你好好休息，告辞。

0: 给我盯紧了，要是出了问题，我的枪毙你！
1: 是，保证完成任务，请特派员放心。散开。孙军长，你说我们现在把刘宏源软禁在这儿，共军会有什么反应？
2: 特派员明示，
1: 如今城外两军对峙，我军防线虽不敢说是固若金汤，可也是坚固异常。共军想要攻入固州，不仅会旷日持久，而且还会付出极大的代价。所以，这也正是共军为什么要冒险潜入固州，游说刘宏源的原因。
0: 特派员分析的极是，虎落平阳，可余威犹在。
1: 刘宏源在军中的威望无人可比，所以共军是绝不会轻易放过刘宏源这枚筹码的。
2: 特派员的意思是，共军要营救刘司令？
1: 我也没有十足的把握，不过不管怎么看，刘宏源都是一个上好的诱饵。
2: 那我们。
3: 就来个守株待兔。再调一个营过来，在别院四周埋伏。要是共军真敢过来，就击毙他们。明白。
4: 孙副官，军座这么着急见我，到底什么事啊？具体什么事我也不清楚，有什么你到办公室自己问他吧。
2: 军座，胡营长到。军座，下去吧。是。刘司令的事儿，都听说了？
3: 听说了。
2: 对这件事情，你有什么想法？
3: 军座，此乃上峰的决定。
2: 属下不敢妄自揣测，胡彪，我知道你生性谨慎，对我也是忠心耿耿。我现在有一个问题要问你，你必须如实的回答我。是，军座，请讲。如果，我是说如果。
3: 有人要对我不利，你会怎么办？军座，当年抗战的时候，是您把我从死人堆里救出来，然后带我南征北战，斩杀仇敌。我胡彪这条命是您给的，我只对您的命令唯命是从。如果有人敢对你不利，我就是拼了自己的性命。
2: 也力保您的周全。好，很好。算我没有看错人。
4: 在。
2: 马上率队今晚到军部别院四周埋伏，一旦有可疑人等靠近，立刻痛下杀手，不要姑息。
3: 是，军座。
2: 还有。 既然自命是我的亲信嫡系，那就只能听我一声号令。其他任何人跟你说什么，在没有经得我的同意之前，千万不要轻举妄动。
3: 胡彪明白，
2: 此事事关固州安危，切记。
3: 军座请放心，
2: 胡彪一定谨遵军座号令。马上就安排吧。

0: 然，王却在后。到底谁是蝉？谁是黄雀？
1: 如果不尽快救出刘司令，一旦孤州的军权旁落，那我们就彻底没机会了。
2: 敌人已经猜出了我们的身份和潜入孤州的目的，所以不管刘司令被关押在哪儿，周围必定都设下了埋伏。
3: 有埋伏也得去救啊，总不能不管刘司令吧？
4: 刘司令为人方正，赏罚分明，一向备受军中上下爱戴。我相信这一次他被卸下军权，军中上下一定会引起诸多不满。这或许是我们化被动为主动的一次良机。
1: 有道理。
4: 强子，
3: 哎，
4: 你跟刀子两个人迅速去查清楚刘司令具体关押的位置。
3: 是。
4: 卢兰和豆子，你们两个人原地待命，一旦出现异常情况，立即设法出城向上级汇报。
2: 是。
5: 疯子，你跟我到刘司令的军营去看一眼。
6: 哎，你说孤州城这么大，藏个人不跟玩似的，咱们上哪儿找去？
7: 那也得找。刀子，记住，苍狼突击队没有办不成的事。如果你是丁耀先和孙敏，你会把刘司令藏在哪儿？
6: 我？孤州城我又不熟。但是我觉得刘司令是军部大员，这帮混蛋应该不敢把他怎么样。
7: 然后呢？
6: 哎呀，你意思我说有道理呗？
7: 有道理啊。
6: 要是不敢把他怎么样，也就不能把他关牢里。这又不能把他关牢里，又不能由着他想干啥干啥。国民党有这样的地方吗？
7: 有。你记得咱们进孤州之前偷给咱们看的那张地图吗？
6: 记得。怎么了？
7: 那是咱们的情报人员绘制的国民党在孤州的驻防指挥图，其中有个地方专门接待上峰大员的，叫做军部别院。
6: 军部别院？
8: 都把眼睛给我放亮点，一旦发现有可疑人员靠近军部别院，立即击毙。
9: 是。
8: 行动。

0: 应该就是那儿了，差不多了，回去看看。说不定不用头动手，咱俩就把刘司令救出来了。
1: 进行好事，我只是怀疑刘司令被关在这儿，是不是还不一定呢？不过你说的对，
0: 不管怎么样，你说的有道理。那是，兄弟陆林这些年，这点门道还是懂的。
2: 这兵害得老子紧张了老半天呢，到底咋回事啊？为啥把他擒住？
3: 不用看了，刘司令肯定被关在这儿。
0: 你怎么知道的？
3: 回头看看你东南角45度，动作不要太大。
2: 幸亏没过去，要不打成筛子了。刘司令就是丁耀先和孙敏，这是在守株待兔，等我们上钩呢。
0: 那怎么办？
2: 先回去跟头商量商量。
4: 这个儿，咱们吃定了。
5: 太白人，人已经在军部别院周边都埋伏好了。
4: 很好。哦，对了，那些刘洪元的亲信和手下有什么反应吗？军中上下都颇多怨言。
5: 说起来是党国的军队，实际上却成了他刘公园的家奴。
4: 要是有人胆敢谋反，就地正法。
5: 太平洋放心，一旦有苗头，我会尽全力弹压。
4: 另外，共军一直对策反我军心存幻想。

0: 所以，我决定明日对共军主动展开攻击，彻底打破他们的皇粮美梦。
1: 明天，时间紧迫，有恰逢军中巨变，再拖下去，有可能生变。明白。
0: 你马上下去做战前动员，同时顺便掌握各部队动向，做好安抚工作，为明日开战做好准备。
2: 是，
3: 我马上去办。
4: 又劳了，
5: 太白员严重了。
0: 孙军长，太白员还有什么事吗？刘宏元里通共军，阴谋叛乱之嫌疑巨大，我已上报此事，上峰勒令彻查此事。不仅如此，上峰认为刘宏元已经成为固州安危之最大隐患。
3: 为绝后患，
0: 孙军长不会想一辈子屈居人下吧？太白员的意思，孙秘不太明白。<笑>
3: 我狄某人只不过是一个过客而已。要是刘宏元倒下了，那么这么大一个摊子，除了你，还有谁能够接管呢？我想，我的话，
0: 孙军长应该能够明白吧。
1: 千万不能跟刘宏元一样，辜负了党国的一片苦心啊！太白员，放心，孙明就算是肝脑涂地，对党国的忠心也是天地可见。
3: 那就好，抓紧去办吧。

0: 看来他们现在已经意识到部队有不满情绪了。那咱们怎么办？目前来看没有别的办法，只能设法先救出刘司令。只有刘司令在，贵州才有和平解放的希望。
1: 走，
2: 军座。
3: 田旅长在吗？
4: 在办公室。
3: 让他来见我。
4: 是。

0: 秦座，你找我。
1: 刘司令的事儿都听说了吧？
0: 是的，秦座。
1: 上上下下有什么反应啊？
0: 报告秦座，现在大伙儿都为司令鸣不平。
2: 混账！
1: 我担心的就是这个。眼下局势微妙，一旦你们有所异动，无论是对刘司令还是对101集团军，后果都不堪设想。我来就是为了提醒你，千万不要让情绪左右了你的判断。
0: 可是司令明显是被人陷害的。
1: 废话，这一点我比你清楚得多。可是你不清楚的是，特派员早就防着你们这事儿，一旦发现你们有所异动，不光是刘司令，包括你们所有人，都会就地正法，绝不姑息。
0: 是，属下明白。
1: 不管什么时候，无论如何，都不要轻举妄动。
0: 是。
1: 回去告诉兄弟们，这件事情我自有分寸，叫他们别跟着瞎掺和。

0: 高衙刘司令的地方找到了，就在古州的军部别院，不过有埋伏。这个姓丁的，心思够缜密啊！该下的头，一个都没落下。
1: 看来我们只能对古州展开强攻了。
2: 即便强攻，也得先救出刘司令。
3: 我同意，
4: 咱们直接强攻进入别院，几乎是不可能的。
5: 没错。
6: 可以找一个能进去的人带咱们进去。
7: 军座，我们现在去哪儿？
8: 去二营阵地，非常时期，一丝一毫的不得松懈。
6: 是，去城外。
9: 是。

0: 我是丁耀谦，给我接孙局长。
1: 这么半天，您下去看看到底怎么回事？
2: 是。老赵，你没事吧？

0: 孙军长，久违了。
1: 对不起，孙军长还没回来。
2: 还没回来？大叔去哪儿了吗？
1: 这个不太清楚。
3: 张副官，
4: 到。
5: 特派员，
6: 备车
2: 去军部别人。
5: 不等孙军长，
2: 他到现在还没回来，我担心情况有变。
3: 把他拿了，马上传令下去，让警卫派集合，跟我过去。
5: 明白。

0: 孙军长，一会儿你应该明白该怎么说怎么做了吧？
1: 明白，只是我很好奇，你们进得去又怎么出来呢？
0: 孙军长应该听过狸猫换太子这个典故吧？
1: 什么意思？
0: 什么意思？自己想。
2: 停车！证件。
3: 混账！
0: 孙局
3: 长的车也要查吗？
2: 军座。
1: 什么事啊？
2: 属下冒昧，还望军座原谅。
1: 我们大概。
2: 是。
4: 是军长，又是遇见异常，继续行进。嗯，
5: 再快点。
2: 是。

0: 司令。
1: 孙军长，你来干什么？
2: 来换您。司令，抱歉让您久等了。
1: 天放。

0: 我没猜错，是丁耀先来了吧？特派员，刚才有人来过吗？
1: 孙局长刚刚带人进去。
0: 什么？
2: 孙局长带人进去了。
0: 看来我们没有其他的办法，只能再有劳你了。 一会儿都看我的信号，万一丁耀先发现了什么，立即叫他击毙。
3: 明白，
4: 明白。
0: 司令，我们走。

0: 他竟然发动内战，惹得天怒人怨，百姓流离失所。你们说，他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吗？我看他是为了自己的江山，老百姓在他的眼里就是草芥罢了。
1: 放肆！
2: 吴宏源，你真打算造反吗？
1: 事已至此，我就跟你说明白了，这场仗我不打了。打不打，由不得你。击毙他们！
3: 慢。
4: 大爷，我呢？
3: 我怎么办？
4: 你把我见死不救吧。
5: 事急从权，孙军长，请放心，你殉国之后，我一定会向上峰为你请功的。
4: 丁耀先，你可真够阴毒的。

0: 岂是你这个小人能够挑拨得了的？
1: 孙明虽谈不上光明磊落，可也分得清是非曲直。此次丁耀先与之一死地，为了救你，又不让你背上谋反的罪名，我早已在这周边安插了自己的亲信和嫡系。本想今夜诱其至此，伺机击毙，由属下来背这个黑锅， 洗刷您的冤屈，没成想阴差阳错弄成这个样子。不过也好，能再次听到司令的肺腑之言，孙敏如同醍醐灌顶，这场仗我也不打了。好兄弟，这个仗我们不打了。孙敏，回营！
2: 放下！谁敢乱动？就地枪决！放下！
3: 放下！
2: 放下！放下！放下！
4: 铁炮，从现在起，我和孙警长的部队就听你指挥。
5: 谢刘司令。

孙军长，孙敏目光浅薄，但也知道不该做祸国殃民的事情。

0: 司令，刘宏远已经决定率部起义，顾州将和平解放。太好了！千年古城免于战火，柳司令目光远大，是个英雄啊！
1: 田芳，这一回你可是居功甚伟呀！哈哈哈哈哈！
0: 对了，你看谁来了？
2: 田芳哥，
3: 秦青。
2: 报告陈旅长，穆青青归队。
4: 欢迎青青同志归队。

0: 司令，刘宏远率部起义，请解放军进城。
1: 中国人民解放军独立旅旅长程天峰带我军总部及固守几十万百姓，劝刘司令。

0: 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哎呦，
2: 痛了，我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6: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5: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嘿，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8: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早就起来了。
1: 昨天的手术做得这么晚，您应该多睡一会儿。
2: 妈妈，您忘了，我不是跟您说过吗？今天有个射击比赛，等着我去拿奖金呢。
1: 我知道，你是想多挣点钱给你妹妹治眼睛，但是你要注意休息啊。你爸爸不在了，我们家可是全靠。

0: 靠你了。
1: 放心吧，那我先走了啊。
0: 早点回来。
1: 哎，等着我好消息啊！
2: 唐医生，唐医生，
3: 唐医生，快救我！
1: 妈，你帮我拿一下，慢点，小心点啊！
4: 女士们、先生们，1937年紫罗兰俱乐部射击锦标赛经过预选赛、初赛、淘汰赛，今天终于进入了决赛，
5: 有好戏看了。
4: 进入今天决赛的是来自闸北电力公司的石伟孝平先生，
6: 好，
4: 唐诊所的唐于锦先生，
6: 好，
4: 下面我宣布，紫罗兰俱乐部射击锦标赛决赛现在开始，
6: 好，
4: 有请石伟孝平先生上场，
6: 好。
5: 起什么哄啊！你坐下。
4: 有请唐于锦先生上场。
6: 好。
4: 有请唐于锦先生。
7: 怎么回事啊？
4: 唐于锦先生来了吗？
7: 又怎么没人呢？
3: 他肚子怎么样？
1: 手术非常成功，您放心吧。哎，对了，阿宝，记得给病人注射盘尼西林。我先走了。
4: 唐于锦先生来了吗？
3: 就是
5: ，
7: 说什么呢？
5: 好，
4: 各位，唐玉锦先生临时有点急事，可能会耽搁一下，请大家稍等片刻。
6: 等什么等啊？
3: 哎呀，行了，等又怎么了？等一会儿吧。
0: 唐玉锦肯定来不了了。
6: 让开！

0: 全中，永时十秒，全部十环。
1: 好，
0: 我们是第一，
2: 我们赢了，
0: 我们是第一。呀呀
3: 呀！
4: 别怕，何医生，我是报警的包拯。大小姐，让你快去鼓楼来，大家都在等你，快走，快！

0: 现在可以宣布冠军得主了吧？嗯，可以可以。
1: 第一，
2: 我们赢了！我们赢了！
3: 你还没来呢。
4: 对，
3: 那个胆小鬼还敢来吗？别高兴太早，等唐云锦来了，保准把你打得屁股尿流的。哼，你们中国人说大话可以，打枪嘛都是废物。
5: 你们不行！
3: 哎呦，啊，再比一比！
6: 你们，
7: 你神气什么呀？我跟你比，
2: 你会射击？
3: 本姑娘今天就露一手给你看看，
2: 露一手让你大开眼界。
1: 哎，你笑什么呀？不打得不准吗？
2: 小丫头，现在是枪炮时代，刀枪棍棒已经不管用了。你们大秦国是怎么推翻的？忘了吗？
3: 你怎么说话啊？我。

0: 对不住各位，我们俱乐部不允许打架。
1: 是他先踢的我。
2: 你谁呀？
3: 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位就是我们紫罗兰射击俱乐部新任董事刘子妍小姐。
2: 幸会，各位裁判、裁判长，鉴于我们大赛的规定，迟到者视为弃权。那我们宣布结果吧。
4: 可以。
2: 嗯，谢谢。可以了，请。
5: 哎，等一下，陶小姐还没到呢。
2: 你跟她很熟吗？
5: 我跟她很快就会很熟的。啊，
2: 那就是不认识了。
5: 她不认识我，但我认识她。
2: 那祝福你们早日认识。来，请吧，宣布。
5: 哎，怎么回事？我说等会儿嘛。
2: 姑娘，我们这是射击俱乐部，不是戏台子，麻烦您对人礼貌一些好吗？
5: 哎，你什么意思啊？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呀？谁没礼貌了？
6: 小姐，这里可是租界，别乱来啊！咱们还是回去吧。
2: 请吧。
7: 哎哎，没点钱呢？
8: 哦，对，不用找了，谢谢。
3: 我现在宣布，本年度紫罗兰俱乐部射击锦标赛的冠军得主是……
8: 等一下，唐云锦，
9: 对不起啊，
10: 来了，
11: 唐云锦，
9: 对不起，子妍
10: 来了，
9: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2: 看来有些人就喜欢迟到啊，
9: 子妍。
6: 他们两个好像认识。
9: 是这样，我临时有台手术。
3: 唐玉锦先生，根据比赛规则，迟到就算是弃权，你已经没有资格参加比赛了。
9: 不是，我迟到的时间也不是很长，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
3: 这要看市委孝平先生同意不同意。
12: 让他打吧。
9: 谢谢。

0: 五八众一，四枪脱靶。
1: 脱靶？
2: 各位裁判可能没看清，麻烦能不能找一个工作人员过去把靶牌移开一下？
3: 你去看看。

0: 发全中，用时七秒。
1: 啊！赢了，赢了，赢了！
2: 我宣布，本年度紫罗兰俱乐部射击锦标赛冠军得主是唐雨锦。
3: 来，日本人，这下你输得口服心服了吗？
4: 你们日本人啊，说大话可以，打枪嘛都是废物，
5: 都是废物。嘿，
0: 唐雨锦，你不能走。
6: 这位先生，比赛已经结束了，麻烦您让一下，谢谢。
0: 你就是个胆小鬼，跟我决斗！太野
6: 蛮了。对不起，我的枪口不会对准人。

0: 你就是个懦夫，
1: 唐一锦，跟他决斗，你不会输的。你说的没错，我是个懦夫。
2: 拿出你的枪来，像一个男人一样跟我决斗。

0: 杀人不如诛心。你是？
1: 我是。
2: 这位就是名震上海滩的鲍家帮大小姐鲍满春。
0: 你好，幸会，再见。
2: 哎，怎么回事？你这人这说话呢？
0: 我眼睛睁得不够大吗？
1: 小虎，我想认识你。
0: 那我们现在已经认识了。
1: 我要请你吃饭。
0: 对不起啊，我妈妈在家已经做好饭了，所以我回家吃。
1: 这两天我一直在看你的比赛，你的枪法真好，我喜欢你。
0: 谢谢你喜欢我的枪法。
1: 哎，你这人怎么这样啊？一脸欠多还少的死相。
3: 刘董事好。
4: 刘董事好。
0: 哎，子妍，子妍，什么时候回来的？也不跟我说一声，在里面还不理我。
5: 有事吗？
6: 教练，你看，他怎么一见这个女人，马上就放情了？刚才对你可是一脸死相。
0: 你不会还想着四年前的事儿吧？
5: 四年前的事儿我早忘了，我只记得有一个人无情无义，没给我写过一封信。
1: 唐玉姐，他是你什么人啊？
0: 他是我的娃娃亲。从小一起长大，
1: 娃娃亲。
5: 姑娘，别听他瞎说，我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你要是喜欢他的话，尽管追。
0: 不，你什么意思啊？这一回来你就把我往外推是吧？
5: 你这人早点嫁出去，少祸害别人。
0: 我倒是挺担心你的。你说你这么伶牙俐齿的，哪个男人敢要你啊？
5: 我敢要我的窝囊废男人，我通知你件事儿了。紫鸾俱乐部我爸已经买下了，送给我了。我现在是新任董事。会费也有所调整，以前是300，现在是500。要交不起的话就别来打了。
0: 不是，凭什么你说涨就涨了？
7: 凭什么你说涨就涨啊？
1: 唐玉鼎，你放心，会费我帮你交了。
0: 这姑娘，我们非亲非故的，用不着这么客气吧？
1: 现在是非亲非故，那以后嘛，就难说了。
0: 那就以后再说。
8: 苏先生，没事吧？
9: 没事。日本人狼子野心，中日之战看来是无可避免了。我们这次去上海，就是要做好战前部署和一切准备啊。

救他。

0: 司礼，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这里可是南京城啊！我们刚刚已经确定了，是日本人。日本人在南京城竟敢如此嚣张，在上海，指不定他们会做些什么呢。国家若再不振奋，可能真的就要亡了。
1: 可是宋先生，刘医生已经死了。您过几天去上海执行任务，由谁来照顾你啊？
0: 我在德国的时候认识了一个人，他叫唐于锦，枪法、医术都是顶尖的。我想这个时候他应该在上海。马副官，这样吧，你让李明宇联系一下他，让他来做我的随行医生吧。是。
2: 还不出来、啊？哎，来了来了来！哎，
3: 阿锦，
2: 你是鲍？哎，
3: 你怎么这么快你就把你就把我给忘了？
2: 鲍满春，那天我们在路上还救过你呢。哎，
3: 这大半夜的过来，你们有病啊？
2: 你才有病！你这人怎么说话呢？
4: 我是说你们是不是哪儿不舒服？
2: 啊，我没有不舒服，我是来给你送钱的。啊，
3: 什么钱？
2: 冠军的奖金还有一年的会费啊！啊，
3: 谢谢啊，大丈夫不食嗟来之食。这不是吃的，
2: 这是钱。钱。我是说，现在时间不早了，如果你们没什么事儿的话，我得回去休息了。
3: 哎，阿锦，那钱你要是不要的话，把这个收下。这什么？
2: 这是包家帮的金字令牌、剑令牌、如剑帮主，以后呢，如果有什么困难，就到浦东的包家帮相堂去找我啊。哎，
3: 怎么了？我这人有一个毛病，我从来都不跟帮会的人打交道，所以谢谢你。
2: 哎，阿锦，是毛病就得改，在上海滩这个地方，那有些事情就得靠帮会才能解决的啊。我相信你一定会来找我的。
5: 咱们后会有期。南京政府即将派出宋文涛特派员到上海执行秘密任务。此人是中国政界的鹰派人物，一直力主与我大日本帝国对抗，所以宫崎长官命令我们借此机会除掉他，同时狠狠打击上海的反日势力。 总之，不管他是地下党还是复兴社，都是我们要面对的敌人。
6: 是。
5: 首先，我们要端掉上海地下党的秘密电台，切断他们与上级组织的联络。时间就定在今天晚上的12点。
6: 是。

0: 上级指示决定加强领导，目前有一艰巨任务，有关宋文涛来上海之事已确定，我们的任务是。
1: 啊啊

0: 贝尔川，您这儿有宝怀斋的梨膏糖吗？有，今天早上刚到，还没来得及摆出来。您这儿有多少呀？我全要了。小姐，你是？老丁在吗？
1: 老丁在里面等你呢。熟客来了。怎样？我找你来。
2: 是想和你谈谈入党的事。
3: 组织上同意了？
1: 还没有。
3: 有些同志顾虑你哥哥刘子刚是复兴社的特工，希望延长对你的考察。他真的不知道我的事儿了。再说了，他的身份绝不会影响我对组织的忠诚的。
1: 还有一件事我想告诉你啊，
2: 你的入党介绍人老吴同志，
1: 他牺牲了。
3: 吴老师牺牲了？
1: 怎么回事啊？日本特务袭击了闸北赵能斋，老他们都牺牲了，最后一部电台也被破坏了。斯文特马上就来上海了，我们这个组织是据理力争。
3: 这日本人也太猖狂了吧！
1: 这次领头的叫石伟孝平，他的公开身份是闸北电力公司的日籍专家。
3: 石伟孝平。 紫罗兰俱乐部射击锦标赛上，我见过这个人。
1: 我们有很多同志都是在他的手上遇害的。一会儿啊，你一定小心这个人。

0: 来来来，喝，好，酒量真好。倒酒，喝。石伟军，有人让我把这个给你。这是什么呀？
1: 放手！滚！哎呀，
0: 怎么说生气就生气了？
1: 闪开！
2: 怎么回事？
1: 哪个王八蛋？太小了，给我滚出来！滚出来！

0: 美式春田 M70
1: 这样的枪在国内都很少见，能用这样的枪的人一定不是一般人。闸北那个案子还记得吗？
0: 对耳川印象深刻。你说这两起案子有没有可能是同一个人干的？不可能，一个优秀的狙击手不会轻易的换枪，而且这个对耳川显然是个女的。怎么能看出来是个女的呢？因为只有女人
1: 才会追求这种繁琐的精细，而男人简单直接，这你都不知道。
0: 那这么说，这个黑衣应该是个男的。
1: 也不一定。不过这个黑衣枪法真的是不错，但是我不明白的是，一般狙击手都是第一枪解决对手，可是他打了两枪。
0: 这件事儿，巡捕房要好好调查一下。
1: 那行，那没什么事儿的话，我先回去了。
0: 哎，别急着走啊！
1: 看什么？
0: 枪法不错，还是个男的。唐姐，我怎么觉得黑衣就是你啊？
1: 哎，我说刘子刚，你有劲吗？你们巡捕房能干点靠谱的事儿吗？不是大晚上几点了？我随叫随到呢，我什么呀我？
0: 哎，你上海枪王啊，弹道专家呀？
1: 呸！我是免费苦力的吧？我告诉你，下回随叫随到，我收费啊！
0: 啊呸！还收费？哎，我请你吃饭不行吗？我妹妹回来了，我爸说请你们全家明天晚上到家里吃饭去。
1: 代我向刘叔问好。
2: 先生，给点钱吧。
0: 黑夜。
3: 先生，
4: 来，
3: 看报看报，黑衣冲出江湖，现身上海滩16年了。看报看报看报看报，黑衣冲出江湖。看报看报，哎，先生，
5: 16年了，黑衣竟然又出现了。
6: 会长，您见过黑衣？
5: 16年前，黑衣射杀了我的老师冈仓正雄。当时我也在场，那个场景让我永生难忘啊！
7: 黑衣，
8: 会长，
6: 在上海有此枪法的人不超过3个，可其中最厉害的就是唐雨锦。
5: 可是，据说唐雨锦不敢对着人开枪。
6: 也许他在掩饰。
5: 不管这个唐玉锦

0: 只要他不归顺我们，就是个潜在的威胁。这样，我们试一试他。来，咱们喝一杯。
1: 来，
2: 伯母，敬您。
0: 好。阿金呐，听说你得了紫罗兰设计锦标赛的年度冠军。
1: 动筷子吧。
0: 了不起。
2: 运气好，赢得很侥幸。你父亲可是当年闻名上海滩的枪王啊，虎父无犬子啊！刘叔过奖了，我的枪法还不及我爸的十分之一，差得远呢。
0: 枪法好有什么用啊？躲在聚落部里打死靶子，
2: 要日本人来了，不定比谁跑得快呢。
0: 子言，不要乱说话。
2: 我没乱说话呀，他先生，我想问问您，如果日本人真的打来了，您会扛着枪上阵杀敌吗？不会。那我就得了吧，缩头乌龟。为了我
1: 妈和阿云，我宁愿当一个缩头乌龟，怎么了？
2: 宁为太平狗，不做离乱人，对吧？
0: 子言，不要咄咄逼人。阿锦说的没错。
3: 当个缩头乌龟有什么不好啊？现在是世道纷乱，正是因为有许多人不想当这缩头乌龟，啊，人人都想争先，个个都想争你一亩三分地儿，所以世道才这么乱。
4: 爸，要都像他这样呢，那中国就没救了。
0: 不要再说了。
4: 好了好了，您别在意，他们俩呀，从小就这样，见面就吵。
1: 别看他们俩嘴上
5: 吵得凶，心里呀、啊、合着呢。谁跟他合呀？
6: 看看看，还说不合，说话都说到一块儿去了。
5: 关你什么事儿啊？
7: 你怎么老学我呀？
5: 谁学谁呀？
1: 还不承认？来来来，喝酒喝酒，
5: 来吧，拿起喝酒。

0: 来，妈妈慢点啊。嗯。
1: 其实我跟你刘叔啊，都有一撮合你们俩。这紫妍是多好的姑娘，错过了就可惜哦。
2: 紫妍是很好，是我配。

你要干什么？

0: 没事的，阿云，唐医生和伯母，他们只是出去一趟，马上就会回来的。
1: 你在骗我，一定是出什么事儿了。我怎么听到那么多人的声音啊？
0: 你相信我，真的没事，只是有人来接他们，他们马上就会回来的。你相信我，阿云。
1: 相信你，马上就会回来的。阿云就在这里等他们，在这儿等妈妈，等哥哥。
2: 走，走，放开我！有什么话好好说，先放开我。走，放开我！先放开我！
3: 干嘛？干嘛？干嘛？
2: 放开我！
4: 老实点！

0: 不是汉奸，我们不是汉奸，
1: 不是汉奸，
0: 阿锦。这个人是个日本特务，你要是杀了他，就证明你不是汉奸，我就放了你妈妈。嗯，放开他。

0: 你这把枪，
1: 爸爸这把枪啊，可是跟了我10年了，杀敌无数。这可是危险的家伙呀！
2: 爸爸，就让我摸一下嘛。
1: 好吧，就让你摸一下，别乱碰扳机。嗯，好。
2: 谢谢爸爸。
1: 阿姨啊。

行了。

0: 我没跪下来求过任何人，我求求你，把我妈放了。你拿我的命来换她的平安，玉山，你可以杀了我。
1: 好啊，那我就成全你。
2: 何其解忧，唯酒杜康。中华老字号白水杜康，源自国家非遗级窖池的醇厚原浆，酱釉色平底，品味岁月浓香。五星水文标志，高端品质见证，窖香浓郁，曲香绵柔，52度浓香，回味悠长。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 双金奖纪念酒特别发起9.9元10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一瓶149元，今天10。

0: 优，唯有杜康。而今天我们也是特别甄选了白水杜康旗下真正双金奖纪念酒
1: 杜康酒，名扬天下了，何以解忧，唯有杜康。2006年1月，白水杜康被认定为中华老字号。
0: 杜康品牌呢，可以说获奖无数。那为什么今天我们特别推出双金奖纪念酒？
1: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可以说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采用到的是酱釉色质感的瓶型，上方有到三个台阶的，也祝愿我们电视机前的老酒友都能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2: 两条红飘带的上方就是曹操的那两句诗：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五星的齿轮标，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扫码可以查询身份，保证是白水杜康的真品酒和正品酒。我们里边的每一滴酒是双金奖的纪念酒，都是年份老酒，52度的浓香型的好酒，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
2: 这就是我们整个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的纪念酒窖藏的车间了。
3: 哇，真的好大呀，好多这样的陶坛啊。
2: 对，每一个大的陶坛当中啊，都盛装的是我们的
1: 基酒。
2: 每一个大的陶坛上方，它都有这个
1: 基酒
2: 储存的年份。
3: 哇，是的，可以看到这个真的是2013年3月份的十年窖藏的，所以说它真的是窖藏的纯粮老酒。
1: 哇，这个酒帽一打开，我现在说话都有点咽口水，因为这个酒是真的香，
4: 就是你能闻到那种层次感，老基酒的酿造，所以它的那个窖底香，它所散发出那个浓香，
1: 更加的甘醇，更加的厚重。整个酒体酒质哈，这种鱼眼泡特别的丰厚，而且是沾杯堆花，满天繁星的感觉。我们都说水是酒之骨，水好不好决定了酒的品质。我们是用泉水给大家酿酒啊，里边含有20多种的矿物质，这样的酒出来。
5: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您说它能不香吗？您知道吗？这个酒杯啊，我端在我的鼻腔下方，可能就是20公分左右的距离啊。我现在满个口腔当中全是口水，酒虫都被勾引出来了。你先拿个筷子尖啊，点那么一点，放到你的整个舌尖上，哎呦，你会感觉这一滴酒在你整个口腔当中全部打开的那种感觉，你的两腮当中就开始放口水了，然后再小酌一口，
6: 瞬间感觉我天哪，此酒只因天上有人间，难得几回生，
4: 没错，
6: 这就是好酒的魅力。
1: 国标当中的优级，而且是固态纯粮发酵的好酒，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
0: 所有人都说这么好的酒，又是来自于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这个价格究竟几何？
1: 每一瓶酒全有到条形码，来给大家现场扫一下，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9。
7: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10瓶只要9.9块，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8: 今天10瓶只要9.9块，
9: 真的太给力了。
5: 这是双金奖纪念酒才有的醇厚口感，这是中华老字号才具备的经典传承。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源自800年华夏第一窖，大品牌老字号，过年过节撑场面，婚宴寿宴宴贵宾，巧香浓郁，曲香绵稠，52度浓香，回味悠长。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特别发起9.9块10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瓶149元，今天10瓶只要9.9块。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块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赶紧打电话抢9.9品鉴10瓶名额吧。
1: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9。
7: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10瓶只要9.9，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8: 今天10瓶只要9.9，
9: 真的太给力了。
1: 想象一下，白水杜康的品牌啊，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再有就是我们品质的保证啊，再加上这一款酒是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纪念酒，国标当中的优级，固态纯粮发酵啊，都是10年基酒，年份老酒，52度的浓香型的好酒，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
2: 这就是我们整个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的纪念酒窖藏的车间了。
3: 哇，真的好大呀，好多这样的陶坛啊。
2: 对，每一个大的陶坛当中啊，都盛装的是我们的
1: 基酒。
2: 每一个大的陶坛上方，它都有这个
1: 基酒储存的年份。
3: 哇，是的，可以看到这个真的是2013年3月份的十年窖藏的，所以说它真的。

0: 是窖藏的纯粮老酒。
1: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咱电视间很多叔叔们可能平时在家里小酌一下，
3: 叔叔你想象一下，你现在每天晚上小酌那2-3两的是什么酒，那个酒您会花了多少钱买的。而我们今天呢，您一通电话9块9十瓶，你喝的可是中华老字号白水杜康，你喝的可是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啊，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这个酒拿回家慢慢的去品，我相信啊一定会竖起大拇指。
1: 这是双金奖纪念酒才有的醇厚口感，这是中华老字号才具备的经典传承。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源自800年华夏第一窖，大品牌老字号，窖香浓郁，曲香绵稠，
4: 52度浓香，
1: 回味悠长。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特别发起
4: 9块9十瓶超大力度品鉴
1: 活动，
4: 专柜价
1: 1瓶
4: 149元，今天10瓶只要9块9。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块9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1: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4: 赶紧打电话抢9块9品鉴10瓶名额吧。
5: 今天10瓶只要9块9，
6: 真的太给力了。
3: 但是我今天在本档栏目当中9块9十瓶帮我们去做宣传，你除了自己喝之外，你说跟周围的好朋友，
2: 对呀、啊、一些老战友啊老朋友啊，
3: 对，
2: 咱们都可以用上这样的酒，真是纯粮食发酵，而且是双金奖纪念酒，拿出去太彰显面子了。
3: 你说的那个除了哥几个喝之外，在礼赠的过程当中，说你给他2瓶让他去喝，扫码一看149一瓶，2瓶他领了你300块钱的情谊，您心里知道啊。您一通电话9块9
7: 十瓶，
3: 而且我保证给大家全部都是原厂原香，都是真正的古法工艺，真正的纯粮酿造，真正的浓香好酒。
7: 9块9十瓶，
6: 真的太给力了。
2: 接下来有婚宴喜宴寿宴的，您自己都可以多囤起来。
3: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9。
8: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10瓶只要
3: 9块9，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5: 今天10瓶只要9块9，
6: 真的太给力了。
3: 哇，这个酒帽一打开，我现在说话都有点咽口水，因为这个酒是真的香，
9: 就是你能闻到那种层次感，老基酒的酿造，所以它的那个窖底香，它所散发出那个浓香，
3: 更加的甘醇，更加的厚重，整个酒体酒质哈，这种鱼眼泡特别的丰厚，而且是沾杯堆花，满天繁星的感觉。我们都说水是酒之骨，水好不好决定了酒的品质。我们是用泉水给大家酿酒啊，里边含有20多种的矿物质，这样的酒出来，您说它能不香吗？
1: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您知道吗，这个酒杯啊，我端在我的鼻腔下方可能就是20公分左右的距离啊，我现在满个口腔当中全是口水，酒虫都被勾引出来。你先拿个筷子尖啊，点那么一点放到你的整个舌尖上，哎呦，你会感觉这一滴酒在你整个口腔当中全部打开的那种感觉，你的两腮当中就开始放口水了。国标当中的优级，而且是固态纯粮发酵的好酒。
2: 我们就说到市面当中，您但凡买白水杜康那价格都是贵了，今天您是来着了。
4: 专柜价1瓶149元，今天10瓶只要9块9。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块9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1: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4: 赶紧打电话抢9块9品鉴10瓶名额吧。
10: 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何氏狐臭净，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何氏狐臭净，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何氏狐臭净，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4: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

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你杀了我，你可以杀了我。
1: 好啊，那我就成全你。带走，两个都毙了。
2: 阿姐，
3: 妈，妈，妈，妈。

0: 你看着他们两个。喂，哎，阿宝，哟，不，你怎么了，阿宝？不，你慢慢说，怎么了？哎，行行行，我马上过去，你别着急啊。好，好，好。
1: 社长，我刚刚得到情报，唐雨锦被指定为宋文涛上海之行的随行医生。
2: 宋文涛怎么会认识唐雨锦？
1: 唐雨锦在德国留学期间，与在德国访问的宋文涛有过一面之交。据说宋文涛十分的赏识他，回国后他们也时常有联络。宋文涛身体不好，患有糖尿病。 这次上海之行，点名要唐雨锦做他的私人医生，一来嘛是为了叙旧，二来也是对他的医术深信不疑，所以我想让唐雨锦为我们所用。
2: 社长是想借刀杀人。
1: 宋文涛后天上午9点半将乘坐57次列车到达上海，接下来你该明白怎么做了吧？
3: 明白。别哭了，别哭了，我已经给子妍姐打过电话了，她马上就过来啊。子妍姐来了，没事啊，姐姐，姐姐，
4: 到底怎么了？
3: 姐姐，怎么了？姐姐，没事，有姐姐在，什么都不怕啊。 别哭了，别哭了，跟姐姐说到底怎么了，怎么回事啊？
4: 唐医生和伯母被一帮人抓走了。

0: 我求求你了，只要你愿意放了我妈，你让我做什么都可以。
1: 那这件事就要你来做了。
0: 什么事儿？
1: 这个人你认识吧？
0: 宋文涛。
1: 杀了他。

0: 我已经派几个可靠的兄弟去打探消息了。这件事先不要声张，也不要惊动军部房，省得打草惊蛇。
1: 我知道，我心里有数。
2: 金姐，怎么了？
3: 唐医生回来了，
2: 真的，伯母也回来了。
3: 没有啊，
2: 阿锦人呢？
3: 在诊所。
2: 心里有，还装不在乎。这傻妹妹，
3: 阿锦，你可算回来了，出什么事了？没事，
2: 就是个误会。伯母呢？
3: 我妈受了惊吓，我把她送到乡下休养去了。伯母要是有伤的话，你应该。
4: 受伤了，啊？怎么回事？你还说没事？阿锦，你肯定有什么事瞒着我。伯母要受伤，你为什么不认？
5: 够了！刘子言，我现在没时间在这跟你瞎扯，你马上给我离开！
3: 走！
2: 阿锦，你怎么了？啊？
4: 走！
5: 干什么你？过分了啊！子言为你等了一夜，你就这样对他？
6: 是他自己要来的，不是我让他来的。
7: 刘子刚，麻烦你把你妹妹带走。
8: 唐一锦，你怎么回事？我们都是为了你，为了你们家的事操心，你怎么不识好歹呀？走，
7: 放开！真要走也不用这样。子言，我们走。哥，走，
8: 唐医生，
7: 哥。 你没觉得唐玉锦今天怪怪的吗？

0: 自讨没趣，人家现在不想见你。
1: 他们什么都不知道，如果你们敢动他们，我会跟你们同归于尽。
2: 哥，你没觉得阿锦怪怪的吗？他平常不这么对我的。
0: 那你看他现在这个样子，问什么都问不出来。你等他冷静了再说啊，先回家，听话。

0: 你为什么这么恨的什么？我也不知道啊。是不是家里出什么大事了？没事儿，我会处理好的。好了吗？
1: 你不想说，阿宝是不会多问的。

0: 这点小伤算不了什么，我没事的，只要有我在，你们也不会有事儿。别怕，只要跟在你身边，我就什么都不怕。阿云呢？我怎么回来还没看见呢？我看看他去。
1: 唐医生，他睡了。 昨天哭了一晚上，是子妍姐照顾她睡的。子妍姐也一夜没睡，我给她做了吃的，她也吃不下，看着让人心疼呢。你别对子妍姐那样，其实她对你挺好的，她心里有你。
0: 行，我知道了，你先去忙吧。嗯。

0: 吃啊你！哪行？哎，吃点这个，喝一天，
1: 就是，是不差事，这是。就是，哎，哎，那天舍头，是不知道。来，喝一个，
0: 哎，喝，走。嗯，哎，这口吃，哎，哎，我尝尝。
1: 哎，
0: 我饿了，嗯，给点吃的吧，给点哈。先生，求求你们了，给我点吃的吧。
1: 给了点。啊。

0: 唐先生，外面有人找你。不是已经挂牌停业了吗？请他回去吧。可是那个人说你一定会见他的，他叫李明宇，是宋文涛的秘书。宋先生的秘书。唐先生，我们请你做宋先生的随行医生，除了为了宋先生的身体考虑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1: 先出去一下。
2: 哎，
1: 我们要让你保护宋先生的安全。
0: 我保护宋先生。
1: 是啊，宋先生这次到上海，肩负着非常重要的任务。

0: 我们担心日本人会对他不利，所以必须提前做好各项安保工作。
1: 可是我只是一个医生。
0: 我知道你枪法很好，而且还刚刚得到了上海枪王的美誉，所以由你来保护宋先生是最合适不过的。一来呢具有隐蔽性，二来还可以照顾先生的身体，真可谓是两全其美。
1: 谢谢你们对我的信任，可是你们不怕我？
0: 实不相瞒，是宋先生对你很放心，这件事儿非你莫属。
1: 我
0: 明天上午9:30，宋先生乘坐57次列车到上海，到时候我们会派车来接你，去迎接宋先生。
1: 可是我
0: 就这么定了，我还有事要办，就先告辞了。
1: 那我送你。慢走。

0: 宋文涛的人已经见过唐玉锦，他们十分信任唐玉锦。
1: 宋文涛明天就要到上海了，一定要盯住唐玉锦，绝不能出差错。
0: 是社长，唐玉锦不敢开枪杀人，社长想让唐玉锦以什么方式杀死宋文涛呢？
2: 社长，这个地下党什么都不肯说。
1: 那就把他放了吧。
2: 是

0: 他中毒了。
1: 只要沾上毒戒指，必死无疑。
2: 明天早上9:30之前，必须要救助妈妈。已经剩下不到12个小时的时间了。如果现在到巡捕房报案的话，肯定会惊动他们。怎么办呢？
3: 唐医生，
4: 进来。
3: 唐医生，门口有人放了个纸袋，上面写着你的名字。
2: 行，你先出去吧。

宋文涛抵达上海后，你只需戴上这个戒指和他握手即可。你母亲能否平安归来，就看你的表现了。

0: 这是包家帮的金字令牌，见令牌如见帮主。以后呢，如果有什么困难，就到浦东的包家帮香肠去找我。啊，
1: 在上海滩这个地方，那有些事情就得靠帮会才能解决的。

0: 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 我就说吧，总有一天你会来找我的。来，先喝口水啊，别着急，慢慢说。是谁绑架了你妈妈？
1: 他们自称是抗日锄奸团的人，但是我觉得他们应该是日本特务。
0: 日本人？
1: 以八家帮的势力，在上海找一个人应该不是很难吧？
0: 那当然了，包在我身上，你就放心吧。你找的这个人，那可是我未来的，我一定会竭尽全力的。
1: 我希望你们在明天上午9点之前一定要救出我妈妈，能做到吗？
0: 没问题，可是救人先要找人。小虎，
2: 小弟，什么吩咐？
0: 看这个小子长得像个饭桶，其实呢，他是上海滩大名鼎鼎的包打听，人称小神通罗小虎，找人的事情交给他，保准没错。
3: 都是我们小姐栽培的好，栽的好。
1: 那这位小哥麻烦你了，多谢。哎，
3: 别谢我呀，应该谢我们小姐才是啊。
1: 那是自然要谢的。
0: 哎，你还站这干嘛呀？快去打听我的在哪儿。哦，
3: 遵命遵命，我这就去啊。哎，
0: 说吧，听着呢。
1: 什么？哦，谢谢你。
0: 没了，就一句谢谢。啊？那你也太没诚意了吧？
1: 你什么意思啊？
0: 来，坐下。那个，如果我把你妈给救出来了，你必须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1: 没问题，只要我能做到的，我一定会答应。
0: 其实呢，挺简单的。就是事成之后，你要上门提亲。
1: 提什么亲啊？
0: 你不上门提亲，你怎么娶我呀？啊？
1: 娶你？
0: 你什么意思啊？你瞧不起我？你觉得我配不上你是不是？
1: 啊？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我们两个人之间都不了解，我们怎么？哎呀，
0: 不了解那才得结婚以后慢慢了解呀。感情是慢慢可以培养的。阿锦，我跟你说句实话，其实喜欢我的人挺多的，可是我一个都看不上眼。以前我就觉得吧，这结婚有什么意思呀？自打我见到你的第一眼，我这个心啊，就扑通扑通扑通扑通扑通。跳得特别快，都跳到这儿了，那一刻我就知道了，我要嫁的人就是你。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也许这就是缘分吧。
1: 那个，结婚是大事儿，不能当儿戏。
0: 谁跟你儿戏了？我不认真吗？啊，咱们俩怎么就不能在一起了呢？一个未婚，一个未嫁，郎才女貌的，怎么就不能在一起？唐先生，你现在剩的时间可不多了，你要是再不做决定，我怎么去救我婆婆？
1: 我答应你。
0: 放心吧，婆婆的事儿交给我了。
1: 好，那谢谢你们了，我先走了。
3: 小姐，有句话我不知道该说不该说啊。
0: 说。
4: 唐玉锦跟那个刘子言不正常。
0: 不正常？怎么不正常了？
4: 你没看出来他们两个人有点这个吗？
0: 哎呀，我管他这个那个的，有人抢的肉那才叫香呢，唐僧肉。
4: 唐玉锦唐僧肉，嘿，有点意思。
5: 都这么晚了，唐云锦还在忙什么呢？

0: 还好你及时回来了，刚才我真的好害怕。云爸，有我呢。
1: 这些天，我都不知道你在做些什么，我好担心呢。
0: 阿宝，相信我，这些事情很快就会过去。

0: 你看到什么了吗？如你所料，唐伯母果然不在乡下。就知道他在骗我。可是究竟发生什么事儿？
1: 问唐玉锦，肯定是问不出什么。如果能打探到唐伯母的下落，那也许就真相大白了。
0: 唐玉锦，你到底想干什么？

宋先生，这是上海今天的报纸。

0: 诸位，宋文涛先生将于今天早晨9:30
1: 乘坐第57次列车抵达上海，上峰有令，要确保宋先生此行的安全，希望诸位能各司其职，若有闪失军法处置。
2: 是。
1: 各位去准备吧，散会。
3: 四哥，
4: 站长，
3: 作为这次安保的负责人，责任重大呀，千万不要辜负了戴老板对你的期望。
4: 站长放心，我不会让你们失望的。
3: 共产党最近有什么活动吗？
4: 据情报得知，他们的电台已经被日本人捣毁了，和组织已经失去了联络，近期内应该不会有什么行动了。
0: 这样也好啊，省得他们给我们添乱。
4: 没错。
3: 子刚，这是宋先生随行人员的名单，你看一下。
4: 唐宇锦，他怎么会成为宋先生的随行医生呢？
3: 你认识他？
4: 老熟人了。
3: 是吗？那你为什么不早点把他介绍到组织里来为党国效力啊？宋先生可是很赏识他呀。
4: 站长您不知道，这个人可是明哲保身，只顾自己的家人不问政治，任何组织他都不会参加的。

0: 接你的车到了。好。哎，等等。我自己来，行吗？
1: 医生，路上小心，办完事早点回来啊。
0: 我知道了。

0: 小姐，你怎么来了？
1: 我怎么来了？让你办的事儿你不办，你在这儿给我睡大觉，你胆子越来越大了你。
0: 什么事儿啊？
1: 让你找的人呢？哦，
0: 已经派人去找了。
1: 你还有事儿啊？
0: 没，小姐，哎，不是，
1: 起来，
0: 小姐，我这位，
1: 你来，
0: 我小姐，哎，小姐，这，哎呦，
1: 你硬核小哥，跑啊你！
0: 我没跑啊，
1: 没跑，人呢？人在哪儿呢？
0: 我已经派人去找了。
2: 别，小虎哥，
1: 人在哪儿呢？
2: 小虎哥，
0: 来了。叫你办的事儿怎么样了？
3: 我找到唐医生的老妈了。
0: 快说，
1: 人呢？人在哪儿呢？
2: 今天我去闸北收垃圾，在棉纱厂旧仓库的附近，发现有一伙人，行迹非常可疑，还说日本话。当时我顺着仓库那个通风口爬了上去，我看到有个老太太关在里头，我估计就是唐医生的老妈。
1: 小虎，
0: 哎，
1: 召集兄弟，去救我婆婆。
4: 老丁，老丁，出大事了。
5: 出什么事了？
6: 我刚刚得到消息，日本人绑架了上海枪王唐玉锦的母亲，有可能要要挟他刺杀马上要到上海的宋文涛。
5: 宋文涛是抗日义士，我们一定要确保他的安全。嗯，
6: 我这里还有一份宋文涛上海执行的随行人员名单。
7: 果真有唐玉锦，
5: 坏了！
4: 小郭，小郭，马上集合人马去火车站。
8: 是，
4: 快，
8: 我走。
1: 老丁，老丁，出什么事儿了？
7: 哦，你看，
9: 唐玉锦是宋文涛的随行医生。
4: 对，日本人还绑架了他的母亲，威胁他刺杀宋文涛。
9: 那唐玉锦人呢？
5: 他去了火车站，我们赶紧去火车站吧。

过什么呀？

0: 兄弟们来了才上吧，那可不行，那是我婆婆。
1: 哎，兄弟。
2: 喝酒，喝酒，来！
3: 五魁首啊，666啊，八匹马呀！

0: 来了，
1: 子刚。车没有晚到吧？
0: 准时到。怎么了你？心神不宁的？
1: 没事，你也知道我这个人不会应酬，到这种场合吧，总觉得怪怪的。
0: 他这么大人了，这种场合还应付不来啊？走吧，车快到了。
2: 小姐小心！
3: 走，快走！
0: 走。

0: 小心啊！
1: 你放心。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大家好，我是包租婆八姑的扮演者黄伟香。今天呢不收租，今天呢我要给大家推荐一副好眼镜。为什么呢？因为啊眼睛太重要了，就是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大家都认为近视眼不会老花，实际上不是的，我年轻的时候就是近视，现在又老花了，看手机啊，看稿子，看小子总是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在网上买了副现成的老花镜，戴上去看，哎呦，只能看近又不能看远。尤其啊，像我这种又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看近需要两副眼镜换来换去，哎呀，非常的不方便。超视力不一样，17年的老品牌了，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掌握核心的渐变焦技术，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啊、老花、远视啊、散光等视力困扰，一对一量身定制，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3: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2: 你如果相信我，可以来看看超视力全国连锁近200家远近一体镜定制中心，进店就能免费验光。我是八姑，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5: 两天了都不头油，
6: 公主当然不会油，
5: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7: 超能力觉醒了，
5: 不是心飘柔。
6: 两天了还蓬蓬的，
5: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8: 爸，爸，不能上，不能上。
9: 爸，有我在，您放心。
10: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1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2: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
13: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1: 这不可能，
1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方寸之间

0: 自有天定，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月圆，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品，小心触电。
3: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2: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3: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2: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4: 前方轿车与货车相撞，黄金抢救时间开始，救援车辆沿着应急车道火速开来，一辆红色轿车直接开上应急车道，其他车辆争相效仿，救援车辆堵在路上，抢救时间所剩无几，事故车辆突发起火，生者情况无法得知，假如生命通道畅通，结局会怎样？切勿非法占用生命通道。
5: 前脚拜战犯，后脚秀下跪，高市扫描的政治秀想要达成什么样的目的呢？大肆对外军售，四处拉拢盟友，突破宪法束缚的日本要如何布局围堵呢？囤积海量核材料，坐拥核研发全链条技术，日本距实战拥核仅一步之危，该如何警惕？敬请关注5月16日晚9:20全球零距离播出的日本假面之下军国暗流。
6: 制造突围，定义未来速度，
7: 精准找到食物或吸入类过敏源，远离一个潜在的过敏的一个环境。
6: 铁壁穿针，诠释中国力度。
8: 怎么配配重，怎样考虑受力点，这些都非常考验技术和经验。
6: 明晚9:20广东卫视《纪行天下》，制造未来。
0: 接下来收看

0: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和出席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开幕式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不断开创广东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16号，星期六，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于子阳。
1: 我是燕子，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系列报道，今天来看，广东以特色产业推进百千万工程，实现5年显著变化。广东发布多款数字创新产品与服务，聚力赋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广东新一轮高等教育冲补强方案发布，5年新增若干高校和学科入选国家双一流。
0: 近日，广东印发《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5年显著变化行动方案》，提出要立足各地资源禀赋，推动特色产业集群化发展，以产业振兴激活县镇村三级发展动能。当前南粤大地正以土特产产业的蓬勃兴起为生动实践。

0: 持续书写城乡融合发展的崭新篇章，为实现五年显著变化目标筑牢坚实的产业根基。
1: 在清远英德的这家茶园里，绿意翻涌的茶垄层峦叠翠，茶农们正娴熟地采摘鲜嫩茶芽，指尖青碾翻飞，田间一派繁忙。一旁的展厅内，新上

0: 客商与游客纷纷驻足品尝。
1: 春茶亩产的话，我们大概也就是可能不到100斤。那么今年的整个春茶上市以后呢，也是目前也是处于一个热销的阶段。
0: 春茶飘香引客来，初夏时节，英德茶园已成为热门文旅打卡地。园区紧扣三茶统筹理念，深耕茶文旅融合路径，打造出一系列特色体验项目。从非遗采茶技艺传承、传统茶礼仪沿袭，到英酒奶茶、茶味冰淇淋等新潮茶饮品鉴，丰富的主题游览与互动体验，让游客全方位感受英德红茶的独特魅力。
2: 感觉空气好，即系嚟到呢度好似吸氧咁啦。啊，嗰度好好风景啊，
3: 好欣赏你哋个茶，非常之满意。下次肯定会带上朋友过嚟。
0: 除了深耕茶文旅融合，英德红茶也紧跟消费新趋势，从传统冲泡转向新式茶饮，焕发全新活力。在基庆里茶饮体验区，茶艺师正用英德红茶搭配鲜奶，调制出香气四溢的英酒奶茶，颇受年轻消费者青睐。目前，品牌已推出奶茶、冰淇淋等产品，还在研发茶食、茶萃洗护品，持续拓宽产业边界，提升附加值。
4: 像我们的英酒奶茶的话，日均销量达到300多杯，像国庆啊、五一啊一些比较大的节日的话，日均销量到5000多杯这样子。
0: 茶香未散，荔红又添新韵。湛江遂溪县乌塘镇的荔枝园里，红果压枝，采收正忙。当地荔枝种植超4万亩，全产业链产值破10亿元。其中，乌塘打造的早熟荔枝区域公共品牌“鲜品荔”挂果早，品质优，上市时间较其他产区提前15天。
5: 上游的话是那个牛鼻山山泉水，下游的话是我们这边的海水倒灌，含有富硒，那个口感比较好，比较甜，价格还是相对比较稳定。目前市场价格的话在7块左右吧。
0: 为了让鲜品荔实现产销两旺，当地不断丰富营销渠道，从荔枝树认养到社交平台组建全民种草观矩阵。今年乌塘镇更开创性推进 AI 加荔枝深度融合，组织荔农学习运用 AI 龙虾智能体，1分钟即可生成10条种草文案，更有数智人24小时不间断直播带货，让 AI 成为荔农身边得力的数字合伙人。
3: 我们可以这样子用，就可以去参考爆款笔记啊，还有直播话术啊，然后我就去上面搜，叫它生成所谓接地气一点的那个直播话术。以前像我们直播的话就是1单2单，现在都有10单8单这样子的，提高了很多了效率。昨天就发了30多单。
6: 通过经营我们的重头戏呢，我们就通过 AI 赋能荔枝营销，在网上找客户找商家找市场包括我们找博子我们今年推出了10000颗定制，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已经接近9000颗了，租金呢超过1700万1700万，所以这块那个行动啊，那个收益真的很可观的，所以我们那个继续要推动，将那个 AI 当我这么的新农技那样来推动。
0: 立运未歇，竹影清风又起。作为全国10大竹乡之一，肇庆广宁近年深挖竹产业禀赋，探索传统竹艺与现代产业融合新路径。当地量产的青皮竹纤维长、韧性强，堪称制作竹丝画的天生好材。经去杂破灭、拉丝、压平、印刷等多道工序，一幅幅鲜活立体的竹丝画便走向市场。
7: 竹丝画的这个衍生产品有很多，就包括我们竹丝画的这个摆台，还有那个竹丝画的这个化妆镜。今年我们在139届广交会呢，接待了也有40-50批次的这个国外的客商，然后我们现在也有一些意向单正在洽谈当中。
0: 近年，广宁深耕非遗传承转化，开展竹编技工培训约400人，推动竹编从手艺升级为产业。让千年竹韵在新时代焕发光彩。从英德茶文旅融合、遂溪荔枝 AI 营销，到广宁竹编传承创新，南岳土特产正破局求新，或借三产融合激活消费，或凭数字技术拓宽市场，或靠非遗传承对接需求。这些实践全是百千万工程核心， 立足资源禀赋，以差异化特色产业

0: 书写城乡融合、产业振兴的时代新篇，让乡土资源成为县域发展的澎湃动能。广东台综合报道。
1: 5月15号，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和省委财经委会议工作安排，深入分析全省1至4月经济运行情况，系统研究部署，做好5、6月份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
0: 会议指出，二季度已经过半，各地各部门要切实增强紧迫感、责任感，充满信心，直面挑战，锚定目标，苦干实干，拿出实打实、硬碰硬、可量化、可操作的举措，把各方面工作抓紧、抓细、抓实，奋力实现半年好，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打下坚实基础。要全力推动工业提速增效，一业一策积极推动服务业加快发展，努力争取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都有好的表现。要全力扩大有效投资，以确定的项目加快开工、加快建设，同时面向六张网及更多的领域加强谋划，加快产业和城乡建设布局。要全力增强消费活力，推动消费升级，落实广东优品购等政策，抓紧安排好端午、暑期、毕业季等重要时段旅游工作和促消费活动，持续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促进线上线下消费融合发展，积极拓展入境消费。要全力推动外贸扩量提质，抓好老三样、新三样、新新三样等重点商品出口，突出抓好重点市场开拓，大力发展中间品贸易，不断扩大跨境电商、市场采购等规模。要积极推动实现房地产业平稳健康发展，加强好房子供给和存量商品房去库存，大力推进城市更新和城中村改造。要高度重视市场主体建设，强化行政效能、要素保障和产业生态建设，抓好内部培育和外部招商引资、招才引智，形成源源不断的发展新动能。要扎实做好民生保障工作，全力抓好防汛、防台风和安全生产工作，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会议强调，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面向中长期加快构建更加强大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促进重点产业、重点产品、重点集群、重点企业跨越式发展。要加快人工智能全域全时全行业高水平应用，突出推动制造业上云用数复制。要加快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进一步擦亮广东服务品牌。会议要求各地各部门要以积极进取的工作状态和真抓实干的工作作风，抓好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工作，马上行动，紧抓快办，务求责任要压实，行动要迅速，工作要务实，成效要过硬。省各行业主管部门要强化服务意识，主动下沉基层，积极深入企业，密切联系群众，各级一起形成合力，切实把各项任务落地落实落到位，奋力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会议还审议了广东省数据条例草案。广东台记者林杰斌报道。5月16号，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第七批群众举报件183件，来电48件，来信135件，列为重点件13件，涉及大气56件、水38件、噪声28件、生态24件、固废20件、土壤4件、海洋1件、其他污染12件。其中广州38件、深圳8件、珠海4件、汕头11件、佛山14件、韶关4件、梅州8件、惠州7件、汕尾2件、东莞15件、中山5件、江门2件、阳江9件、湛江15件、茂名7件、肇庆6件、清远8件、潮州7件、揭阳11件、云浮2件。省有关单位1件。当日，上述群众举报件已

0: 已全部转有关地市单位办理。广东台记者吴柳倩报道。
1: 五月十二号至十五号，部分在粤全国人大代表赴珠海、中山开展加快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专题调研。
0: 在珠海格力电子元器件有限公司，代表们走进全球领先的全自动化碳化硅芯片工厂，实地查看半导体行业首座超级能源站运行情况。
2: 从那个工厂的那个环境，我们就看到了这个是很精心的那个设计和要求很高的一个现代化的那个工厂。珠海政府跟企业的结合啊，在未来那个新基建这方面呢有超前的意识，希望我们中国制造越做越好。
0: 在中山供电局电力调度控制中心，代表们详细了解电网运行、电力保供、新能源消纳等工作。
3: 智能化的时代，所以每个不同的行业都在找一个新的突破点。未来的话，供电系统老百姓的需求啊，社会的需求可能更大嘛。今天看到供电局，其实他们也是走在了这个前面，提前做了布局。这一步走的，我觉得还是比较踩得比较准吧。
0: 在中山富沙低空经济产业基地、珠海低空经济企业和研究院调研后，代表们建议要同步完善交通监管体系和科学立法的配套，确保新业态健康有序发展。中山市富沙镇人大将代表联络站延伸至榕树下，构建站内加站外接待模式，把联系服务群众落到基层一线。代表们对这样的履职形式十分赞许。
4: 民有所呼，我必有所应。人民群众的诉求随时会发出来，说这是我们代表里级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环节。所以这个村头的这个建的榕树下的这个代表联络处，它的形式是非常自然啊，没有刻意，非常欣赏这种的方式。
0: 广东台报道。
1: 在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来临之际，广东举办多项主题活动，并发布多款数字创新产品与服务，全方位夯实数字基建，赋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0: 今天，广东举行2026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纪念大会，会上，广东省宽带提速工程正式启动。今年广东信息通信业在网络提速方面的投资预计超过40亿元，计划2026年底基本实现全省家庭宽带用户百兆起步。
5: 我们今年新增我们的实际胖的端口数2.6万个，新增2.1万座 5G 基站的建设，同时我们会在广东省4.27万公里的高铁高速省国道沿线增强我们的移动信号覆盖。
0: 会上，广东成立了通信行业协会信息通信智能应急专业委员会，进一步拓展提升我省应急通信保障能力，
6: 加强了天通电话的业务的开发和能力支撑，让每个老百姓的手机都变成了应急通信的保障的能力。
0: 今天，中国联通在广州发布全国首个万兆 AI 商圈，该项目落地广州正佳广场，依托万兆光网、WiFi 7、5GA、云计算等技术，打造网络更急速、刷卡更顺畅、直播更高效的新一代万兆 AI 商圈。
7: 今天我们是在正佳广场进行万兆商圈的首发，接下来我们还将在更多的万兆商圈来打造我们的业务形态，为我们广东的经济发展助力。
8: 智博产品呢，它是属于一体化的一个解决方案，也有我们专属的一个服务，就会比较省心。
0: 广东台记者吴柳倩报道。
9: 昨天，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布《高等教育冲一流、补短板、强特色提升计划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共包括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建设计划、综合应用型高校建设计划、特色应用型高校建设计划三大计划。
0: 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建设计划以建设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为目标，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高峰学科群。方案提出，到2030年，新增若干高校和学科入选国家双一流建设行列，6个以上学科进入世界一流前列，50个以上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新增8个左右国家级重大创新平台，承担国家和区域重大创新任务能力进一步增强，新增10项以上科技成果获得国家级奖励， 稳定。

0: 支持150名左右高校青年教师开展非共识创新研究，新增20个以上国家级教学及科技人才团队。综合应用型高校建设计划，以建设支撑区域发展应用型高校为目标，打造一批有效支撑区域高质量发展的优势学科群。方案提出，到2030年，高校学科专业布局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更加适配，相关学科建设水平达到省内前列，研究生学位授予点实现倍增，建设一批支撑区域重点产业的学科群，研究生培养规模实现倍增，本科以上理工农医学科招生占比逐年提升，毕业生留院校所在地就业比例达30%以上，力争建成80个左右一流专业，新增50个以上专业通过国内或国际权威组织专业认证，建成20个左右现代产业学院。特色应用型高校建设计划，以建设行业领军应用型高校为目标，打造一批引领行业发展的优势学科群。方案提出，到2030年，高校服务行业贡献更加突出，新增一批高校入选优质特色应用型本科高校和学科专业建设工程，培养层次进一步提升，新增2所以上博士学位授予高校，2所以上硕士学位授予高校，力争建成140个左右一流专业，深入参与行业人才标准制定及培养，建成30个左右现代产业学院，特色专业影响力进一步提高。广东台记者周玉坤报道。
1: 在南海之滨的广州港，一场向深海要效益的硬仗刚刚取得关键突破。随着国家重大工程南沙港区5期的开工，以及亚洲最大完全国产的疏浚重器浚广轮正式就位，巨轮进出港的难题将迎刃而解。这不仅意味着更低的物流成本和更丰富的商品，也标志着我国在高端疏浚装备领域实现了从依赖进口到自主可控的跨越。
2: 这里是广州港，全球4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货在这里进出，你的榴莲、电脑、彩妆可能都来自这里。
3: 广州港并非天生良港，航道浅，海底常年积泥，不及时疏浚的话，20万吨级的巨轮难以常态化双向进出。
2: 随着国家重大工程南沙港区5期正式开工，填海造陆将大幅提升南沙港远洋与内河的衔接能力，集装箱通过量能力将超过3500万标箱，位于世界单一港区前列。
3: 而亚洲最大的疏浚船浚广也将正式就位。
2: 真的太大了！
4: 这边是爬头，这个黑色的管子呢是我们的爬壁系统。通过这套系统，可以将海底的泥沙抽吸到泥舱。浚广的最大舱容达到38528立方米。
3: 那这么大一艘船，我们怎么控制呢？
4: 我们这里有5G加北斗，一键疏浚，浚架合一，驾驶室一个人就能搞定。以前像这种大船的话，完全由国外垄断。目前浚广完全国产，自主可控，可连续航行12000海里，连续施工25天，建到全球哪都能去。
3: 那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说，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4: 巨型海轮可以直接进港，运费更低，买啥都便宜了。
3: 当浚广的爬头再次浮出海面，广州港将真正拥有精略深蓝的底气，而海平面之上，南海之滨将涌动更大的浪潮，让世界级湾区的蓝图徐徐展开。
5: 14号白天到15号，我省出现较大范围强降雨天气过程，省水利厅启动水利防汛4级应急响应，全力筑牢防汛安全屏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受近期强降雨影响，梅州市蕉岭县多地河流水位暴涨，内涝、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风险骤增。昨天，广东省水利部门指导梅州市蕉岭县开展了山洪灾害防御实战演练，演练模拟了断网、断电、断路3段极端场景，重点检验了水利部门的山洪灾害预警校应机制。
6: 此次演练引导群众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防范，二是检验了应急体系，全面检验我镇山洪灾害应急预案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检查各部门及镇村之间的

0: 协调联动是否顺畅，预警信息传递是否到位。
1: 据悉，自13号零时至16号16时，全省平均面雨量为60.7毫米，降雨主要集中在韶关市、揭阳市和江门市。截至今天16时，全省江河水位均在警戒水位以下。针对此轮降雨，水利部门精准调度，一方面统筹涵江流域益塘、长潭、河水等水库适时拦蓄洪水，另一方面协调珠江委调度福建棉花滩水库，成功将三河坝洪峰流量从6500立方米每秒削减至4300立方米每秒，降低洪峰水位约2.35米，避免涵江发生编号洪水，最大程度减轻了流域沿线防洪压力。
2: 一市一单向受影响地市下发风险清单，共包含680多个风险点，发布山洪灾害预警141个，向基层防汛责任人发送预警短信4.6万条。据统计，因预警及时，全省共转移群众1300多人，避免了人员伤亡。
1: 广东台报道。
3: 今晚备受瞩目的粤 BA 和粤超同时打响，广州、河源、清远多地主场同步开赛。升级换新的场馆设施，深度融合的本土文化，诚意满满的文旅福利，点燃全省群众的运动激情。
1: 粤 BA 广州队本轮将在新主场花都东风体育馆迎战江门队，主馆核心硬件现已全面升级，看台也已完成扩容与配套设施更新，观众接待能力显著提升，场馆内外整体面貌焕然一新。粤超河源队今晚在主场迎战韶关队，作为河源队主场，新改造的紫金线足球场全域融入紫金本土特色符号，目前赛场硬件已调试完毕，并达到省级赛事标准，可容纳约5000名观众观看比赛。
4: 将紫金残茶、非遗文化等元素融入改造，打造多元配套场景，创新文旅加模式。
1: 赛事举办期间，河源联动景区景点、酒店民宿等众多商户推出观赛专属优惠活动，
5: 参赛运动员凭有效证件可免费乘坐万绿湖游船1号线，观赛群众凭赛事凭证可享景区门票8折优惠。
1: 今晚粤超清远队在主场迎战深圳队，为了给球员们加油打气，清远足球队的球迷团自发组织开展赛前加油助威排练活动。
6: 我哋球迷团咧，从第一场嘅系400-500人左右啦，到依家发展到接近1500人啦。咁我哋作为声乐人咧，我哋就会以最佳嘅精神状态、最好嘅精神面貌，去做好我哋球迷应做嘅嘢，为声乐队呐喊助威。
1: 此外，受极端天气影响，经双方参赛队伍申请，原定于5月17号19:30在阳江市阳西县全民健身中心体育场举行的2026年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第3轮阳江队对阵中山队的比赛，延期至6月27号19:30进行，比赛地点不变。广东台综合报道。
7: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3: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粤 TV 客户端。再见。
7: 再见。

0: 海力304不锈钢，请您关注天气预报。
1: 本栏目由傲雪小黄姜防脱洗发水赞助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来关注天气。今天的强降水仍然是以散装暴雨的形式出现，在韶关、湛江等地呢都被击中了，一个小时的雨量达到了40-50毫米。明天西南风和东南风继续在我省上空汇合，送来双份水汽，强降水仍然是停不下来的状态。在珠三角南部、粤西沿海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来到后天，大到暴雨会集中在珠三角的西部、南部和粤西一带。南风带来的雨水呢，强度大，致灾风险高，短时间内雨水是倾盆而下，出行要注意避开容易积水的路段。强降水呢，容易诱发像山体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特别是途中这些黄色区域发生的风险都是比较高的，当地一定要做好地质灾害隐患点的巡查排查工作。预计大后天强降水有所减弱，不过西部的雨水还是比较频密。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特别鸣谢战略合作伙伴嘉豪轩贵妃饼，傲雪小黄姜防脱洗发水提醒您关注城市天气。请问到明天广州有大雨，23到28摄氏度，佛山中雨转大雨，23到25度，中山大雨，23到26度，东莞暴雨转大雨，23到26度，深圳阵雨，24到27度，珠海暴雨转大雨，23到26度，韶关雷阵雨转中雨，21到27度，河源中雨，21到27度，梅州雷阵雨，21到28度，惠州大雨，22到25度，汕尾大雨，22到25度，揭阳雷阵雨，21到26度，汕头雷阵雨，22到26度，潮州雷阵雨转中雨，21到26度，清远中雨转大雨，23到26度，肇庆中雨，23到26度，云浮雷阵雨转大雨，23到29度，江门大雨，24到26度，阳江暴雨转大雨，24到28度，茂名大雨转中雨，23到30度，湛江雷阵雨转大雨，24到30度。嘉豪轩贵妃饼提醒您关注国内旅游城市天气。本栏目由傲雪小黄姜防脱洗发水联合播出。嘉豪轩贵妃饼，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看不见的危险，往往是最可怕的。中国只可能在中国人的手下变得更强。
4: 4K 超高清电视剧《秋蝉》，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5: 前脚拜战犯，后脚秀下跪，高氏早苗的政治秀想要达成什么样的目的呢？大肆对外军售，四处拉拢盟友，突破宪法束缚的日本要如何布局围堵呢？囤积海量核材料，坐拥核研发全链条技术，日本距实战拥核仅一步之危，该如何警惕？敬请关注5月16日晚9:20全球零距离播出的《日本假面之下：军国暗流》。
6: 制造突围，定义未来速度。
7: 精准找到食物或吸入类过敏源，远离一个潜在的过敏的一个环境。
6: 铁壁穿针，诠释中国力度。
8: 怎么配配重？怎样考虑受力点？这些都非常考验技术和经验。
4: 明晚9:20，广东卫视《纪行天下》，制造未来。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6号，星期六，农历3月3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
1: 应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将对华进行国事访问。
0: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今天来看，青海、宁夏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增强绿色发展动能。
1: 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发射。
0: 目前我国下游作物收获进入高峰。
1: 今年以来，我国储能产业发展势头强劲，装机规模快速增长。
0: 伊朗称为外交谈判争取机会，以色列称正准备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5月16号出版的第17《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
2: 文章强调，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

0: 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动资源要素向实体经济集聚，政策措施向实体经济倾斜，工作力量向实体经济加强，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文章指出，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要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文章指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十五五时期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巩固优势产业领先地位，在关系安全发展的领域加快补齐短板，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建设高效顺畅的流通体系，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文章强调，要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天职。我国金融必须守好服务实体经济本分，推动高质量发展，绝不能脱实向虚。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号至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青海、宁夏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增强绿色发展动能。
3: 青海清洁能源占比位居全国前列，今年以来当地立足资源禀赋，加快推进绿色算力与电力协同发展。在位于西宁的清洁能源和绿色算力调度中心，工作人员正对西宁至杭州的跨省跨域算电协同调度平台进行测试，平台预计今年投运。未来当杭州局地出现用电高峰、算力需求大等情况时，平台可调度青海相关地区承接实时算力任务，直接服务于杭州的智能制造、智慧民生、科研教育等行业。
4: 下一步，我们将着力提升跨省算力调度能力，推动绿色电力与算力实时响应、双向匹配，加快构建西部绿电加东部算需协同调度新机制，实现算力任务跨区域灵活迁移。
3: 十五五期间，青海将在全国算电协同先行先试的基础上，加快建设以西宁为核心的数据产业集聚区，集聚超1000家本地数据企业，实现算力总规模超过10万P，加快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十五五时期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我们将以算力与电力深度融合为主线，持续拓展绿色算力应用场景，把清洁能源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新动能，以真抓实干确保十五五良好开局。
3: 宁夏是全国唯一全境属于黄河流域、全境属于三北工程建设区的省区，是打好黄河几字湾攻坚战的重要阵地。这段时间，在宁夏境内腾格里沙漠的荒漠化治理现场，无人机搭载麦草在作业区域高效投送物料，治沙人员同步开展草方格扎设、试生灌木栽植等综合治理作业。今年宁夏将完成黄河几字湾攻坚战治理面积150万亩，累计完成规划总任务的85%以上。
6: 我们将以林草拾荒、一体化保护修复为抓手，聚焦腾格里沙漠东南沿缩编治理，通过工程布沙、退化林草修复、风景保护等综合措施，进一步拓宽缩编绿色防护带。
3: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巩固和优化生态安全屏障。面向十五五，宁夏坚持生态优先、绿色

0: 发展，立足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战略定位，科学推进国土绿化、草原湿地修复、荒漠化沙化土地综合治理，到2030年将新增林草修复治理面积400万亩以上。
1: 我们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决扛起筑牢西北地区重要生态安全屏障的使命，协同推进宁蒙陕甘省际区域的联防联治，用心治理，精心护理，持续过滤，坚决打赢打好黄河几十万攻坚战，让塞上江南越来越秀美。
2: 今天，在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组合体已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3: 上午8:30许，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在活动发射平台的托举下，驶出了总装测试厂房，通过垂直转运的方式平稳驶向发射塔架。自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进驻发射场，技术团队并行开展了垂直总装、垂直测试等多项工作。
4: 我们会开展3项测试，包括发射区的功能检查、点火及紧急关机的电路检查，还有全系统的发射演练。之后呢，会安排进行全系统的气检及推进剂的加注工作。
5: 这里是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在我身后，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已经抵达发射工位，垂直转运工作顺利完成。这意味着前期火箭和飞船在技术区的总装和测试工作已经结束，正式进入到发射准备阶段。
3: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金融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一季度末，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38.8万亿元，同比增长9.9%；普惠型涉农贷款余额15万亿元，同比增长9.5%。今年以来，从国家到地方，一系列政策相互配合，共同为中小微企业发展提供资金支持。广州的这家科技企业经过8年研发的产品今年准备上市，但是由于盈利不足，融资一度遇到问题。
6: 我们接触了很多银行，最终呢，这种担保的及时的解决了我们企业在发展过程中这个资金方面的这个困境。
3: 企业说的担保贷是今年最新出台的财政金融协同政策，明确由创业担保贷款担保基金或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为企业贷款提供担保，撬动了当地农业银行给他们发放500万元信用贷款。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等多部门不久前发布通知，明确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再贷款政策支持领域，将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贷款支持范围扩展到电子信息、人工智能等14个领域，进一步加大对小微企业的支持。
7: 我国下游作物主要是冬油菜，产油量占国产食用植物油的40%多。眼下主产区冬油菜收获进入高峰。
3: 我国冬油菜种植区域主要集中在长江流域，面积和产量均占全国的85%左右。目前长江流域冬油菜收获已过40%，进度同比略快。湖北1900多万亩冬油菜长势良好，今年当地将产油大县奖励资金的40%用于统一工种和技术示范，高产高油品种面积增至94%。在松滋市，当地首次推广抗根种病新品种，增产效果明显。
8: 这是湖北省松滋市沙溪坪村，这是患有根种病的油菜，根部出现了大大小小的肿块，不能为茎秆提供营养。来看一下抗病新品种，主根粗壮，须根繁茂，这样的健全的根部可以让油菜更好地吸收养分，提高单产。
9: 新品种油菜亩产预期达到200公斤，比去年单产提升了40公斤。
3: 安徽依托792个农机应急作业队和460家区域性农机服务中心开展机收服务。在望江县，当地专门为小农户推出点单式服务，农户可以自主选择机型、作业时间和面积，灵活预约。
10: 我们预约了2台机器，怕天下雨临时要加了一台，当天就到位，抢台下雨前就能全部收完。
3: 针对近期降雨带来的晾晒难题，江西900多台各式烘干机具同步作业，

0: 在万安县，当地大力推广移动式烘干设备，为中小农户提供上门服务，随到随烘。今年中央财政安排柴油大县奖励、耕地轮作、绿色高产高效行动、规模种植主体单产提升等项目资金，专项支持油菜生产。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冬油菜面积保持稳定，长势为历史较好水平。
1: 今年我们国家冬油菜啊，总体应该说叫做稳中有进。稳呢，主要是面积和单产；进呢，主要是含油量、品质会有所提升。
2: 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通水以来，已累计向北方调水880亿立方米。
3: 截至目前，南水北调工程沿线七省市已有1.95亿人受益于稳定优质的南来之水，实现从喝得上到喝得好的转变。随着受水区配套工程完善，工程受益范围正由大中城市向农村拓展。受水区利用南水比率由2014年的5.4%增加至14.8%。南水已由原来规划补充水源跃升为工程沿线重要水源。
4: 工程水质长期持续稳定达标，东线水质稳定达到地标水三类标准，中线水质稳定达到地标水二类及以上标准。
3: 在保障饮水安全的同时，南水北调工程还充分利用汛期富余水量，向沿线50多条河流开展生态补水。华北地区地下水水位总体回升，永定河、白洋淀等一大批河湖重焕生机。
5: 我现在站立的位置是永定河的大堤，同时呢，这里也正在被打造成一条9.1公里长的慢行步道。眼下呢，正在盛开的油菜花还有蓝天碧水，已经吸引了大批市民前来露营散步。曾经的荒滩正在变成全民共享的滨水客厅。
3: 眼下，南水北调后续工程也正加速推进。随着江汉神农号硬盐掘进机下线验收，引江补汉工程主隧洞将加速掘进。目前工程主隧洞已掘进24公里，完成总里程12%。
6: 15、17，水利部将按照加快建设现代化水网要求，建设南水北调中线引江补汉东线二期工程，研究论证西线工程，加快构建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
2: 今年以来，我国工业资源循环利用实现多点突破，覆盖全领域的资源循环利用体系加速成型，为高质量发展注入绿色动能。
0: 不久前，全国首个轨道交通全链条资源循环利用体系在天津落地建成。在现场，一辆服役20余年的退役地铁列车正在进行标准化拆解作业。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列车里的钢材、铝合金综合回收率超过98%，再生铜提纯纯度达到99%。今年以来，随着国家大规模工业设备更新行动深入推进，大量老旧落后装备加速退出市场。在内蒙古，退役风电叶片经过处理，就能成为高强度复合材料板材，单条生产线年消纳退役叶片可达1万吨。在江苏徐州，国家级工程机械再制造基地可以对废旧挖掘机、装载机的发动机、液压泵等核心部件进行精密修复和性能升级，生产成本降低50%以上。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再生资源回收总量达4.17亿吨，回收总额1.39万亿元。其中，再生有色金属产量突破2000万吨，为工业生产提供了稳定的资源保障。下一步，我国将继续加快构建覆盖轨道交通、新能源装备、工程机械等全领域的工业资源循环利用体系，为绿色低碳转型和资源安全提供支撑。
7: 今年我国储能产业发展势头强劲，装机规模快速增长，新技术持续涌现，有力支撑了新能源开发利用，增强了电力保供能力。
0: 今天，我国首台国产抽水蓄能变速机组在广东肇庆启动电气安装。通过精准控制抽水速度，这个变速机组能利用新能源发出的电，每小时把28万立方米的水存进蓄水池，需要时再转化为绿色电力。今年以来，伴随着新能源装机持续快速增长，全国抽水蓄能工程加快建设。截至三。

0: 底，已投运的抽水蓄能装机规模达到6709万千瓦。一季度，全国抽水蓄能机组发电量达到21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2.8%。与此同时，我国新型储能建设也跑出加速度。在江苏淮安，全球最大规模的压缩空气储能电站二号机组正在进行并入电网前的调试。
1: 电站二号机组并入电网后，将具备为电网提供30万千瓦、持续4小时的调峰能力，显著增强区域电网的调节弹性。
0: 截至3月底，全国已投运的新型储能装机规模超1.4亿千瓦。装机规模增长的同时，新型储能技术也不断进步。目前，锂离子电池储能已进入大规模商业应用阶段，装机占比超过96%。固态电池、氢储能等一批颠覆性前沿技术加速发展。新型储能在促进新能源开发利用、增强电力保供能力等方面正成为重要力量。
2: 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扩大范围，各地多措并举优化服务流程，不断激发消费活力。
3: 江苏近日新增以旧换新自主扩围消费品类，包括智能家居、人工智能终端、医疗消费等10类产品，精准对接居民消费升级需求，并增加消费品送新的同时拆旧运旧服务，保障政策顺畅落地。宁夏今年通过两新政策扩围赋能，延伸开展智能家居产品购新补贴，对购买智能门锁、智能马桶、智能服务机器人等5个类别的智能家居产品给予15%的补贴，对60岁以上老年人购买智能健康监测产品等给予20%的补贴。陕西今年以旧换新政策以补贴资金共计18.44亿元，带动消费186.87亿元。在陕西宝鸡，国补直减、旧机折价等多重优惠措施落地，数码卖场以旧换新热度持续攀升。在四川，家电以旧换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补贴政策同时发力，补贴立减，并推出政府补贴加商家让利和厂家直补等优惠，激发消费活力。绿色智能家电和智能设备成为消费热点。今年，四川全省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申请量超695.73万件。
4: 家里的旧冰箱用了好多年了，这次趁着国补政策换了一台一级能效的，补贴下来省了不少钱，既环保又实惠。
3: 内蒙古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政策惠及面持续扩大，截至目前，全区累计以旧换新126.1万件台，带动消费135.7亿元。今年以来，围绕汽车、家电等重点领域，包头市已投入3000万元专项资金，31类地方补贴补充覆盖了国补之外的其他品类。
5: 下一步呢，我们将打造全年的消费格局，推出不同的主题、不同的让利政策，争取给市民带来持续不断的实惠。
6: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日前陆续发布了家庭病床服务指南试行、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行动不便、长期卧床、术后康复的患者将不用奔波住院，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的病床康复服务。
0: 家庭病床简单说就是把病床搬回家，对病情稳定且适合居家治疗但因生活不能自理或行动不便难以前往医疗机构就诊的患者，医疗机构在其住所设立病床，医护人员定期上门提供康复护理等服务。家庭病床服务遵循安全事宜、自愿参与、属地管理、动态调整原则，保障失能、高龄、慢性病、残疾人等重点人群居家医疗需求。目前，家庭病床康复服务已在北京、上海等多地试点。北京市丰台区常女士因脑部损伤，在专科医院手术治疗后出院回家，但之后的康复治疗成了难题。
7: 回家本身想的呢就是做康复，现在在马家铺这儿住呢，离咱们的社区医院呢比较近，也比较方便。
0: 马家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派家庭医生上门为常女士进行了医疗评估。常女士符合设立家庭病床的条件，每周2位康复医生为她进行针灸治疗和肢体按摩，并对家属进行专业的护理指导。
8: 它跟医院的病床最大的区别在于，它主要是用于一些康复的评

0: 定、康复治疗，还有一些术后的一些换管啊、管道的维护，还有一些呢中医的实际技术。
1: 据了解，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将于今年9月1日起在全国正式实施。目前，家庭病床相关康复诊疗、护理服务已纳入医保报销范畴。各地将细化落地配套措施，畅通患者申请渠道，扩充服务供给，让特殊患者在家就能享受到有保障的医疗服务。
2: 目前，我国多地出现大范围强降水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1: 今天凌晨，贵州安顺镇宁县突发短时强降雨，局地降雨量达50毫米以上，并伴有雷暴大风，部分路段行道树倒伏，交通受阻，当地立即开展隐患排查、路障清理等抢险恢复工作。在广西贵港，持续降雨导致城区部分主干道大面积积水，交警、城管等部门第一时间对积水路段进行管制，加速排水。目前，贵港城区主干道积水基本消退，城区道路交通逐步恢复通行。连续降雨还导致江西赣州崇义县农田被淹，部分县道、乡道出现塌方。当地交通部门立即组织应急力量，安排机械设备进行塌方清理，迅速抢通道路。目前，县道全线恢复车辆通行。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降雨强度将有所增强。四川盆地到华北、黄淮等多地将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针对今年首轮大范围强降雨过程，国家防总今天12时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广东、贵州防汛四级应急响应，要求有关省份全力做好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
3: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今天，随着马道枢纽最后一扇船闸闸门与液压起闭机连接完成，平陆运河三大航运枢纽的金属结构全部安装完成，这标志着全长134.2公里的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建设全面完成。记者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地级及以上城市和县级市今年将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加快实现住房、小区、街区、城区四个维度全覆盖。同时，一体化推进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因地制宜开展专项体检，坚持先体检后更新，无体检不更新。2026年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推进计划日前印发，明确完善知识产权制度，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提高知识产权服务效能等7方面重点任务，提出深化数据知识产权试点工作，高标准建设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和快速维权中心。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开始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将对系统可靠性等进行检验，同步验证航速等关键指标。目前，“爱达花城号”建造进度达到97.8%，按计划将于2026年底完成交付。本周末，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活动举办，院属100余家科研单位向公众开放。通过参观大科学装置、走进实验室、听科普讲座等约350场科普活动，公众可直观感受前沿科技魅力，学习科学知识。15号，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在美国华盛顿举行的新一轮会谈结束。据黎方和美方发布的消息，黎以停火协议将再延长45天，为会谈取得进一步进展创造条件。15号，以军继续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据黎方数据，当天以军袭击造成至少12人死亡，数十人受伤。黎真主党称，当天打击了黎南部以军士兵、坦克等目标。黎以4月17日达成临时停火以来，以军对黎南部地区的地面行动和空袭始终未停。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5号表示，尽管当前与美国的停火状态极不稳定，但伊朗仍在努力维持停火，为外交谈判争取机会。他重申，伊朗不寻求发展核武器。据以色列媒体15号报道，一名

0: 以色列高级官员称，以色列正在为重启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军事行动可能持续数日至数周，以方正在等待美国的最终决定。法国国防部官员15号称，法国戴高乐号航母已抵达并部署在阿拉伯海。法国此前曾呼吁伊朗同意由法国和英国牵头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展多国护航行动。伊朗此前称，任何以护航为借口部署域外舰船的行为无异于加剧危机。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上涨，纽约市场和伦敦市场原油期货价格分别上涨4.20%和3.35%。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美国媒体15号报道，33位美国经济学家参与的预测调查显示，美国今年第二季度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6%，远高于他们在上一次调查中预测的2.7%。经济学家预测，美国近期通胀飙升的势头在未来几个月内可能进一步加剧。甘果金政府15号发布声明说，该国东部伊图里省爆发的新一轮埃博拉疫情致死人数已升至80人，另有246例疑似病例。世界卫生组织说，这是1976年以来甘果金第17次发生埃博拉疫情。埃博拉病毒主要通过接触病患或被感染动物的血液、排泄物等感染，临床表现主要为发热、出血和多脏器损害。死亡率达50%至90%。今天在泰国曼谷，一列火车与一辆巴士相撞，巴士起火，火势猛烈，现场还有多辆汽车、摩托车发生碰撞。据当地媒体报道，事故已造成至少8人死亡，25人受伤，救援正加紧进行，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欧洲媒体15号援引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的报告报道称，欧洲被认定是全球变暖速度最快的大陆，变暖速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2倍多。与工业化前水平相比，欧洲的气温已经上升了约2.5摄氏度。这一趋势进一步凸显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并加强气候韧性的紧迫性。报道说，欧洲大部分地区近年来持续出现高于平均水平的气温，极端高温、洪水及森林火灾等气候事件风险不断上升，对能源安全与经济稳定构成挑战。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0: 该合照了吧？
3: 好风景，出片谁也别落下。
0: 来，一起拍照吧。
3: 合拍起来，愉悦快要溢出镜头。德芙福气杯巧克力全新上市。

0: 快跟上了。啊，
1: 好饿呀，
2: 一饿就腿软，
0: 来头试一下。
3: 我先走了。
4: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5: 两天了都不头油，
6: 公主当然不会油，
5: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7: 超能力觉醒了，
5: 不是心飘柔。
6: 两天了还蓬蓬的，
5: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8: 该合照了吧，好风景出片谁也别落下，
9: 来一起拍照吧，
8: 合拍起来愉悦快要溢出镜头。德芙福气杯巧克力全新上市，

0: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

0: 马上就要开会了，你们在这里吵什么？今天有什么会议吗？你不知道吗？胡闹！野城，跟我到会议室开会。
1: 是。こちらは。こんにちは。清泉純子です。会えて光栄です。好好跟你妹妹合作，我相信你。对付她并不难。 他喜欢你，他能为了你特意放弃画画，跑到德国进修电训，又执意参军，这就说明他的心里早就认定你了。
2: 你是谁？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
3: 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4: 爸，爸，不能上，不能上。
5: 爸，有我在，您放心，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6: 快跟上了！啊，好饿呀，
7: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8: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0: 该合照了吧？
1: 好风景，出片谁也别落下。
0: 来，一起拍照吧。
1: 合拍起来，愉悦快要溢出镜头。德芙福气杯巧克力全新上市。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德芙。

0: 合护眼长堤海路，
1: 快跟上了。
2: 好饿呀，
3: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4: 我先走了。
5: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0: 合照了吧？好风景，出片谁也别落下。
1: 来，一起拍照吧。
0: 合拍起来，愉悦快要溢出镜头。
1: 德芙福气杯
0: 巧克力全新上市，

0: 你是谁？
1: 啊，我叫何英。
0: 你怎么会在这儿？
1: 哦，我是叶冲的朋友，这是我家，我为什么不能在这儿？
0: 哎，我在跟你说话呢，你跟叶冲到底是什么关系？你是怎么进来的？啊？
1: 所有人都知道他是我的救命恩人。
0: 冲哥为什么要救你？
1: 你去问你哥哥。
0: 这些东西都是你的吧？你不知道冲哥最讨厌这些花花草草吗？
1: 他跟我说家里养一些花花草草，这样家里就会有人气，他就不会觉得孤单了。
0: 孤单？他是那种被扔在死人堆里，估计也能一觉睡到天明的人。你说他会孤单？
1: 是个人都会觉得孤单的，叶冲他也会。
2: 何英，
3: 买花了？
2: 对，我看这个花挺好看的，所以就买回来了。
1: 把花给我吧，我去放起来。叶冲的妹妹，你要不要留下吃晚饭？
0: 我不饿。
2: 春子，现在确实也有点晚了，不如你先早点回去休息吧。
0: 也对，时候不早了，那我就先走了，下一次我一定早点过来。

0: 什么？100万人？
1: 对，而且这还只是第一步。日本人最终的目的，是把香港的人口控制在70万。
0: 70万？
1: 嗯。
0: 光香港本地的居民就有100万人，70万，也就意味着还有30万的香港居民要被他们驱离。
1: 日本人的意思是，他们只能养得起70万人，剩下的除了日本人，不管是香港人还是什么人，全部驱逐。
0: 这个情报太重要了，你马上回去，一定要搞清楚他们这次行动的具体实施方案。
1: 好，站长，这是全香港现查所的负责人以及人员配备的名单，您过目一下。
0: 蓝宝，你的工作很有成效，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就查清楚了香港所有的现查组织，还送来了这么重要的情报。你放心，我一定向上峰给你请功。
1: 这都多亏了站长的栽培，您放心，我一定全力以赴。
0: 嗯，去吧。
1: 站长，我，
0: 你是想问薛平的事情对吧？
1: 对，他是你一手栽培出来的，而且党官没有亏待他，他为什么不回来？
0: 蓝豹，你要记住，现在是战争时期，任何地方都是战场，你不能恋爱，任何使你留恋的人和事物对你的发展都是一种阻碍，明白吗？
1: 明白了。

0: 故地重游，一切都还顺利吧？他们都相信了我说的话。很好。没有什么新的发现？到目前为止，还没有。
1: 这就是说，他们对你还没有完全信任，也就是说，你做的还不够。你拿着这块表，到这个地址，去找一个叫伯恩的人，他会告诉你接下来该怎么做。
0: 曾经在你们这修过表，可是现在这块表又出了故障，表面朝下，影响摆轮摆动不畅，而且还有轻微的摩擦印，所以想请你们看一下。
2: 请稍等。

0: 你是陶宗博的人？正是。
1: 这是最新型的监听器。

有四分之三的香港市民都要被驱逐出境，日本人是不是疯了？哦，对了，这是今天晚上那位同志给我的香港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的名单，日本人可能要先对他们下手。

0: 今天早上的消息，我们已经把第一批青壮年全部送到西环的羁押所。
1: 多少人？
0: 4000。
1: 一共呢？
0: 20000人。
1: 好，今天尽量抓紧时间，争取早日完成任务。
0: 是。
2: 老刘，现在情况怎么样？你这边能够给我一份准确的名单吗？
3: 我们已经送出一批人了，但是还有200人呢，滞留在白石龙。不过名单我可以马上写给你的。
2: 好。这份密电是今天早上传过来的，你去帮我核实一下。
3: 好。
2: 营救路线没什么变化吧？
3: 原本呢有2条线，一条是西线，是陆上交通线，是从青山道、井泉湾、元朗、赤尾进入宝安游击区；还有一个呢是东线，水上交通线，是从九龙、经西贡村、鲨鱼涌、淡水进入惠阳游击区。但现在主要有这么个情况，元朗有一个交通站前不久被日军破坏了，不过我们正在尽力的解决。
2: 行，我知道。这项任务一直是由你们东江纵队负责，而且一直有条不紊。日军马上就要大遣返了，虽说现在还没有开始，但是你们要抓紧时间抢在他们前面。而且营救行动你们已经十分有经验了，所以这次行动一定不能失败。
3: 好。
4: 可是现在情况有所变化呀。有那么多人都还在白石龙，他们也要吃要喝。老刘他们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我记得他们之前每天每个战士的伙食标准只有5钱的生油和一角

0: 现在就更难了。老刘，你为什么不跟我说呢？嗨，老魏，马上去从我个人账户上去给他们支钱。
1: 好的。不过我觉得，你有必要就此事电告一下上级。我知道。啊，还有，这次我们带了一些文化人士对路线的具体意见。
0: 你看看，希望能向上级汇报一下，让他们和我们都心中有数。好的，我知道了。老刘，还有，你把下一次准备迁移的60人的名单、时间、地点全部给我，我一并向上级汇报。
1: 好的。
0: 这次的任务千难万险，请同志们一定要小心。
2: はい、清泉捜査が機材と機器を取りに来いと。何か新しい機材が来たのか。
3: はい、少佐と一緒に新機材も来ております。いいことじゃないか。どんな新機材が届いたのか知ってるか。
2: わかりませんが、
3: ドイツ製のものだそうです。持ってけ。
2: は、よし少佐、失礼します。
3: あ、ちょっと。
4: あ、よし少佐。清泉少佐はどこだ？よし少佐に会いに行ったはずですか。
5: 川哥，原来你在这儿啊！潇洒，我找你扑个空，你找我也扑个空，我们两个还真是心有灵犀啊。你找我干什么呀？
4: 公事，想跟你做一下交接。听说很多电讯课的资料档案都在你那儿，能不能帮我归类整理一下？我想看看。
5: 没问题啊，明天就拿给你。
4: 你找我什么事儿？
5: 找你吃饭。现在吗？我可以等你下班啊。

0: 你还记得我们多久没见了吗？
1: 大概两三年吧。怎么了？
0: 三年零116天。
1: 你记得这么清楚啊？
0: 我当然记得清楚。这三年零116天里，我没有一天不想你。哪像你啊，早把我给忘了。冲哥，我特别想问你，难道在你心里就没有一点对我美好的回忆吗？哪怕一分一秒都没有对我动过心吗？
1: 纯子，你在我心里永远是最重要的人，你永远是我最疼爱的妹妹。可是吧，一会儿就凉了。

0: 服务员，帮我们收一下餐具吧，甜点先不用上了。
1: 好的，先生。
0: 谢谢。

0: 你是不是想跟我一样，也想学数独？没错，我一看到你啊，就想起大学我们经常玩的这种游戏了。正好今天有点兴致，我在新的科学杂志上摘抄下了一个题目，我用1分30秒完成的，要不要试一试？好啊，你知道你来中国之后，我通过破译密码的训练，在这方面可精进不少呢。今天我一定赢你。
1: 计时，准备好了吗
0: ？OK，
1: 3、2、1，开始。
0: 1分32秒，看来你永远都是我难以逾越的高峰。你现在已经很厉害了，你已经取代了我在电讯课负责人的位置。哎，说到这事儿，我还真的为你说几句话。我一开始以为我是跟你一起做电讯课的负责人，谁知道这负责人只有一个，就变成我了。像你这种真正厉害的人，居然在我手底下干活，这不是折煞我吗？
1: 佐藤将军这么做自然有他的安排，你就安心服从吧，正好当做锻炼一下自己。
0: 不行，既然我是电讯科的负责人，那人事任免，我就有权过问啊。明天我就跟将军请示，让你恢复原职，我就跟他说，只有你在我身边帮我，我才能发挥自己最大的潜能。
1: 好啊。 走吧，我送你回去。
0: 好，我留着，下次我一定赢你。
1: 好。

何英。何英，你把门打开，听我解释吧。

0: 千回百转。
1: 叶冲强迫自己静下心来，好好思考这段时间以来身边发生的种种变化。宫本的咄咄逼人，还有纯子的突然到来，他感到自己即将面临更严酷的挑战。

0: 这么晚了还不睡啊？做这么多好吃的。
1: 你大半夜的弹琴还不能让我吃点儿。
0: 这粥还有吗？给我也来一碗吧。
1: 外面菜吃不惯，没吃饱吧？
0: 何阳，晚上本来我可以回来陪你吃晚饭的，但电讯科突然来了新的负责人，现在他邀请我一起在电讯科和他工作。
1: 你答应他了？
0: 还没答应。

0: 快快躲起来。
1: 安逸中，
0: 回头。妈妈，我们以后能不能不要再搬家了？爸爸都找不到我们了。

0: 妈。
1: 你又跟谁打架了？谁又欺负你了？
0: 没有人欺负我，是那些日本来的男孩，他们在欺负涛涛。妈妈，你放心，我已经把他们都给赶走了。
1: 冲儿真勇敢，都知道挺身出来保护自己的朋友了。
0: 妈妈，那些男孩还有那些穿着黄色衣服的坏人为什么要一直欺负我们呀？
1: 冲儿知道一句成语叫狐假虎威吗？那些穿着黄衣服的人呢，就像狐狸一样，狐狸本身并不强大，所以呢他只能走在老虎的身边，为了证明自己是强大的，他们就会欺负那些比自己弱小的动物。
0: 妈妈，我明白了，那些穿着黄色衣服的坏人都像狐狸一样讨厌，
1: 所以冲儿要赶快长大，变得强大起来，就不怕那些坏人了。
0: 嗯，妈妈，我想爸爸了，爸爸什么时候回来？
1: 爸爸是个大英雄，爸爸在外面保护那些需要保护的人，等他忙完了就会回来看我们的。
0: 嗯，
1: 初儿你要记得，爸爸是你的榜样。
0: 嗯，
1: 稻草人是农人亲手造出来的，他的骨骼是竹园里的细竹枝，他的肌肤是去年的黄稻草，破碎的篾丝兰或者穿了孔的荷叶都可以做他的帽子。
0: 妈妈，我们是什么做的呀？
1: 冲儿呢？冲儿觉得你是什么做的？
0: 嗯，我是太阳做的。
1: 太阳做的？冲儿为什么会这么想呢？
0: 因为太阳是暖和的，我也是暖和的，我最喜欢太阳了。妈妈，我们读完这篇文章就出去玩吧，好不好？
1: 妈妈等会儿还有工作要做，等做完了就陪你出去玩好吗？
0: 嗯，好。它的骨架是竹园里的细竹枝，它的肌肉啊，妈妈，妈妈，外面有人，
1: 快去衣柜里躲着。
2: 小雨，快开门，开门啊，快开门。江同志，快走！冰山，冰山他出事了，你们赶快走！

叶冲已经很久没有梦到过自己的母亲了，并不是因为他不想念，而是因为他不敢面对。纯子的出现让叶冲不得不想到那个所谓的义父清泉上野，而自己的所有的噩梦也都是这个人带来的。

0: 刻，
1: 这是香港
0: 英国政府自身难保，抛弃了我们。可是我们不能抛弃自己。
1: 你好，
0: 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我们已快临近人世悲惨之境地，在这世上稍有人格的民族都是无法忍受的，所以我们不能苟且偷生，应该奋起反抗，让日本人知道我们香港团结的力量。站起来吧，同胞们，
1: 同学
0: 要抗日，同学们撤。
1: 梅芳，咱们老弟放箭，
0: 老弟放箭，注意安全。哎，
2: 马队，
1: 您看一下，这是香港。
2: 快，
1: 你还发什么呀？赶快跑啊！

0: 走了，
1: 谢谢你啊。
0: 你这人挺讲义气的嘛，光顾着帮别人，自己都忘了跑，傻乎乎的。
1: 啊？
0: 我好像见过你。
1: 啊？
0: 在报纸上，你是那个杀叶冲的女大英雄，是吗？
1: 啊。
0: 我刚才看你们在发传单，你是不是共产党？别说了，走，我带你去吃好吃的。
1: 啊！
2: 总督在河道馆组织了一个茶会，你叫上叶冲和武田一起去吧。主要就是为了欢迎从东京来的委员会的两位指导员。他们下了飞机就开会，马不停蹄。你安排两个节目，让他们轻松一下。
3: 纯子，
4: 宫本少佐，
3: 听说你在电讯科的表现很精彩。
4: 宫本少佐过奖了，我是帝国派来香岛的特训人员，自然应该在专业方面有过人之处，这样才能提高我们的工作效率，不是吗？
3: 我相信你来了以后，电讯科会在最短的时间内恢复它的价值。
4: 宫本少佐就不必再恭维我了，我会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没什么事儿的话我就先走了。
3: 纯子等等。
4: 宫本少佐还有什么事吗？
3: 如果你去找叶少佐，估计又得让你失望了。
4: 为什么？
3: 因为今天晚上我们要去河道馆参加总督举办的茶会，结束以后我们还要聚餐。
4: 你们去河道馆，我为什么不能同去啊？我很久没有观赏剑道了。
0: 这有徐福记的红豆糕，还有烧麦，还有山楂糕，我不知道你爱不爱吃啊。
1: 啊？
0: 怎么，你不喜欢吃啊？
1: 可我不是共产党，我就是个学生。
0: 瞧你说的，我这里只有共产党才能吃吗？我这些就是给你准备的。你看你那么瘦，你不多吃一点补充体力，你怎么去喊口号啊？吃这个，快吃。嗯。怎么样？
1: 嗯，真好吃。我都好久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点心了。嗯。我一会儿能不能带点给我的同学们呀？
0: 当然可以了，你都带走。你这样子真像我妹妹。
1: 你有妹妹？
0: 没有没有，我没有妹妹。我的意思是，如果我要有一个妹妹的话，要是像你这样的话就好了。
1: 啊，今天谢谢你救了我。还有，我可以当你妹妹，我们可以结拜成姐妹。
0: 真的啊？
1: 嗯，
0: 那好啊，那以后你就叫我香姐吧。
1: 香姐。
0: 哎，那我叫你英子。
1: 嗯，
0: 英子。我觉得我们两个真的是很有缘分，你看这不我们还一前一后下过大狱呢。
1: 我那个时候太冲动了。
0: 怎么，你觉得你冲动啊？我还很佩服你的勇气呢。你看你，你一个小女孩，你就敢去杀一个杀人魔头，当时你的这个行为都鼓舞了我。
1: 真的吗？
0: 当然，我很佩服你们这些大学生的，你们这些人比我身边的很多人都勇敢多了，你们敢于去追求自己想要的东西，不像有些人那么滞后。
1: 滞后？桎梏。
0: 桎梏啊，是的。英子，英子，你能不能给我讲讲你们那些思想啊、主义啊， 还有平时你们都聊什么事情，你们都做什么呀？
1: 嗯，香姐，你怎么对这些感兴趣啊？
0: 因为我最近接触了一些你们的思想，我知道你们在做什么。

0: 该合照了吧？好风景，出片谁也别落下。
1: 来，一起拍照吧。
0: 合拍起来，愉悦快要溢出镜头。德芙福气杯巧克力全新上市。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长滨海路。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两天了都不头油，
2: 公主当然不会油。
1: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3: 超能力觉醒了。
1: 不是心飘柔，
2: 两天了还蓬蓬的，
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4: 快跟上了！
5: 啊，好饿呀，
6: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5: 我先走了，
7: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8: 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0: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2: 该合照了吧，
13: 好风景出片谁也别落下，
10: 来一起拍照吧，
13: 合拍起来，愉悦快要溢出镜头。德芙福气杯巧克力全新上市。
14: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4: 快跟上了！
5: 啊，好饿呀，
6: 一饿就腿软，
4: 来条士力架。
5: 我先走了。
7: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8: 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0: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2: 该合照了吧，
13: 好风景出片谁也别落下，
10: 来一起拍照吧，
13: 合拍起来，愉悦快要溢出镜头。德芙福气杯巧克力全新上市。
7: 温和护眼长滴海陆，德国海陆滴眼液提醒您下集更精彩。
4: 快跟上了！啊，
5: 好饿呀，
6: 一饿就腿软，
4: 来条士力架。
5: 我先走了。
7: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8: 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2: 该合照了吧，
13: 好风景出片谁也别落下，
10: 来一起拍照吧，
13: 合拍起来，愉悦快要溢出镜头。德芙福气杯巧克力全新

0: 但是
1: 秦会长来找我做什么？
2: 找你聊聊。
3: 沙兰豹
4: 什么舞会啊？我怎么没听说？
5: 既然你没有接到通知，是不是没有人邀请你做他的舞伴？那不知道我有没有这个荣幸邀请你跟我一起。
6: この人は車の中から送ってるわ。ちょっと調べてきて。この方の車が香港にどれくらいあるか。ドラワンク停電開始。青バク停電開始。ドラワン復旧。
7: トンノワン復旧。
8: 秋蝉今晚播出。
9: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0: 这不可能！
1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2: 该合照了吧？
13: 好风景，出片谁也别落下。
10: 来，一起拍照吧。
13: 合拍起来，愉悦快要溢出镜头。德芙福气杯巧克力全新上市。
14: 嘿，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9: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2: 该合照了吧？
13: 好风景，出片谁也别落下。
10: 来，一起拍照吧。
13: 合拍起来，愉悦快要溢出镜头。德芙福气杯巧克力全新上市。
15: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9: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0: 该合照了吧？
1: 好风景出片谁也别落下，
0: 来，一起拍照吧。
1: 合拍起来，愉悦快要溢出镜头。德芙福气杯巧克力全新上市。

0: 情防火，防患未然。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兴时尚，践行好。
2: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快跟上了！啊，
7: 好饿呀！
8: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7: 我先走了。
9: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0: 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1: 该合照了吧？好风景，出片谁也别落下。
12: 来，一起拍照吧！
11: 合拍起来，愉悦快要溢出镜头。德芙福气杯巧克力全新上市。
2: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0: 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1: 该合照了吧？好风景，出片谁也别落下。
12: 来，一起拍照吧。
11: 合拍起来，愉悦快要溢出镜头。德芙福气杯巧克力全新上市。
6: 快跟上了！
7: 啊，好饿呀！
8: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7: 我先走了。
9: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呀！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该合照了吧？
2: 好风景，出片谁也别落下。
1: 来，一起拍照吧。
2: 合拍起来，愉悦快要溢出镜头。德芙福气杯巧克力全新上市。
3: 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4: 快跟上了！啊，
5: 好饿呀！
6: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5: 我先走了。
7: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8: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9: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8: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0: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0: 合护眼长堤海路，该合照了吧？好风景，出片谁也别落下，
1: 来，一起拍照吧。
0: 合拍起来，愉悦快要溢出镜头。德芙福气杯巧克力全新上市。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すがだな。やっぱり腕があるね。

0: 金会长来找我做什么？
1: 找你聊聊。
0: 聊聊。聊聊带这么多人来聊啊。聊什么呀？
1: 沙兰豹。
0: 金香，我跟你说过了，我只不过是一个生意人。如果你想跟我聊生意上的事情，咱们可以进屋聊。如果想聊别的的话，我只能送客。
1: 送得走吗？
0: 威胁我是吗？
1: 池诚，你为什么拦着我除掉那些危害百姓的人啊？
0: 金香，你从小就这么刁蛮任性，我不忍束缚你的天性，所以我一直没有说你。但是现在时局不同，我没有办法保护你周全。你不小了，该懂事了。今天谈话就到这儿。
1: 池诚，因为我一直都没有变，但是你变了。
0: 你说的没错，我是变了。
2: 今天晚上我们的任务就是吃好喝好啊，平时太紧张了，来放松一下，放松一下啊。哦，对了，明晚在松苑酒店有一个酒会，哦，我们还可以放松一下。啊，三井洋行刚刚到香岛，他们要用中国的话说，就是拜码头，我说的对吗？啊，
3: 是，将军。嗯，
2: 在这样的舞会上，作为帝国的军人，身边怎么可以没有女人呢？啊，宫本，情报处有那么多的女孩子，你就没有看上的吗？啊，月冲，你可以把那个叫何英的女孩子带出来吗？啊，
3: 将军，我觉得她不是特别适合这种场合吧。
2: 哦，为什么？他不是已经被策反了吗？那就要多多参加我们的活动。

0: 活动才对啊。我觉得将军阁下说得很对。
1: 将军，我也没有故意隐藏，我只是担心他会害怕或者适应不了这种场合。
0: 这有什么怕的，我们都是自己人，你们俩总不能躲着谈恋爱吧。
1: 你谈过恋爱吗？
0: 我把心思都放在工作上。
1: 那我也没看出你工作有多出色呀。
0: 你再给我说一遍
2: 啊。好了好了好了，吃个饭也要这样吗？啊，好了好了。不过叶冲，那个女孩子确实是需要好好的调教啊。作为我们帝国英雄的女人，不是那么好当的啊。
1: 将军说的是。
2: 来吧，好。你们两个太让我头疼了。喝酒就是喝酒。

0: 佐藤将军。
1: 哦，池先生。
0: 佐藤将军，突然光临寒舍，有什么事儿吗？
1: 你这里要是寒舍，那我的军政厅就是纸糊的。
0: 您真会开玩笑，我这只不过是老宅子，外表光鲜亮丽罢了。您请坐。
1: 房子越老，说明它的品质和价值。池先生，你是搞古董的，我看这座老房子才是你心目中最珍贵的古董吧。
0: 将军阁下，我呢只有今年的新茶西湖龙井。
1: 哦，
0: 咱们一起尝一尝。
1: 好啊，我来就是想喝一口你的清茶。我们好好酌几杯。
0: 好，然后走的时候我再给您带一点。
1: 不，不必了，茶对我来说不是最重要的。
0: 老魏，
1: 但是我看中的是喝茶的人。
0: 哎呀，将军阁下应该喜欢日本茶道吧？
1: 不，我更喜欢中国人对茶的态度。喝茶就是喝茶，是平平淡淡的生活常态，没有把万事万物都神圣化，让物成为人的桎梏。
0: 您尝尝。

0: 将军阁下，咱们俩也算是老朋友了。您看每次听您说话吧，都是带着那么一些弦外之音，迟某愚钝，还请您多多指教。
1: 啊、哦，迟先生，我就喜欢你这种周到、忠厚的为人。我们军政厅现在又要举行新一轮的大遣返，如果有需要的话，我希望我们还继续合作。
0: 大遣返？
1: 嗯，我们刚刚接到通知，总督要求我们以最快的速度把湘岛的人全部都疏散出去。
0: 疏散去哪儿啊？
1: 这个嘛，具体的做法和计划还没有出来，我们也是刚刚得到的指令，还不知道该怎么执行。
0: 明白。我是咱们的这个中日亲善大使，如果有什么需要我的地方，您尽管说。还有就是，如果有什么消息的话，也麻烦将军阁下能够早一点的通知我。
1: 好的，一定会物有所值。迟先生，
0: 嗯，
1: 在湘岛这样寸土寸金的地方，能有这样一栋豪宅，真是幸福啊。
0: 确实，迟某从小在这儿长大，不单单给我的是幸福感，还有很多美好的回忆。
1: 我也希望在这里有美好的回忆。
0: 将军阁下要是喜欢的话，可以常来，而且也可以在这儿住，我这儿客房有很多。
1: 迟先生真是很好客，但是我喜欢清静，所以独居。
0: 老魏，
2: 这
0: 就是我为您准备的西湖龙井。
2: 哦，
0: 还有我特意为您准备的一个元青花的茶盏，好东西，用它来配明天茶，再好不过了。
1: 哎呀，我只是来找迟先生叨扰两句，没想到还有意外之喜。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0: 您客气。
1: 谢谢。哦，差点把正事忘了。
0: 您说，
1: 明天晚上在松渊酒店有一个酒会，是三井洋行的龟田先生来到了湘岛，用你们中国话说就是拜我的码头。所以我希望一起参加。
0: 您放心，我一定会准时参加。
1: 好。哦，你一定请靳会长参加，他会艳压全场的。
0: 好的，没问题。
1: 嗯。好，明晚见。
0: 那我送送你。
1: 嗯。
3: 私のお墓の前で泣かないでください。そこに私はいません。眠ってなんかいません。千の風になって、あの大きな空を吹き渡っています。秋には光になって畑に降り注ぐ。冬はダイヤのようにきらめく雪になる。
4: 怎么样，我读得好吗？
5: 何阳，最近如果你没有什么要紧的事，最好就待在诗社里，不要出来了。我有空的话会过去看你的，好不好？
4: 是出了什么事情吗？
5: 我向你保证，我一定会保护好你的，听我的。
4: 嗯，我听你的。
5: 还有，你那些同学让他们最近不要有任何的活动了，

0: 你就放心吧，我们会保护好自己的。
1: 那就好。明天我给你买几身新衣服好不好？
0: 为什么呀？我穿的不好看吗？
1: 不是。明天晚上日本的三井洋行在松原酒店会有一个酒会，我希望你可以陪我一起去。
0: 我怕我演不好。
1: 有我在呢，怕什么呀？你不是说一直想要实践吗？像这样的活动你应该多多参加呀，熟悉熟悉环境，这样你才能快速地融入到工作中嘛。
0: 嗯，我去。
1: 好。
2: 春子小姐，
3: 有事吗？宫本君。
2: 啊，没事。您是去找佐藤将军？我猜他一定是邀请你去参加三井洋行在松原酒店举办的舞会。
3: 什么舞会啊？我怎么没听说？
2: 哦，是这样的，参加这场舞会需要很高的级别，只有少佐以上的军衔才有资格出席。既然你没有接到通知，是不是没有人邀请你做他的舞伴？那不知道我有没有这个荣幸邀请你跟我一起。
3: 宫本君，需要我在这儿立刻答应你吗？
2: 啊，不用，我给你时间考虑，我等你消息。
3: 宫本少佐，以后在工作场合请你称呼我清泉少佐，可以吗？
2: 嗯，

0: 少爷，池昭，以前的行动路线不安全了，你看怎么办？
1: 老刘，你先别着急啊，咱慢慢分析。老魏去拿地图。好，坐着说。
2: 进来，将军阁下，清泉少佐，啊，怎么样，还适应吗？很好。来，坐。
3: 坐。
2: 啊，有事吗？
3: 港口刚刚已经来了消息，跟随我从日本一同来的那些东西，已经运到仓库了。是吗？等您选好合适的地址，我再把它们安置进去。啊，太好了！有了这些新武器，再加上你和叶少佐兄妹搭档，电讯科的效率会大大的提升的。我看。 用不了多久，那些在香岛的抗日分子电台都会露出水面的。将军阁下，我初来乍到，很多事情还需要您的多多指教。但我相信哥哥会帮我的。应该是互相帮助。香岛地方电台的情况，想必你也有一定的了解了。我现在。
1: 想听一听，你对下一步找到敌台和破译敌的密码有什么计划吗？报告将军，香岛的敌台发报时间和所用波段都很分散，想要找到他们十分困难。而且我们电讯科破译组的工作进展缓慢，破译密码是一个十分巨大的工程。况且香岛的敌台不属于一个组织。
3: 要想将这么多的密码全部破译，基本上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啊，是啊。
1: 所以我想把工作重点放在搜索敌台上面，尽快把敌人窝点一一拔起。
3: 好。你的这个想法跟叶少佐交流过吗？
1: 已经交流过了，他赞同我的思路。

0: 哦，那就好。不过，我还有一个请求。什么？您不是也在找存放新设备的空间吗？是的。电讯科的作息时间不规律，所以我建议把电讯科的办公地点放在军政厅之外的其他地方。哦。科员吃住都在里面，这样更能保证工作质量。
1: 有道理，有道理。<笑>春子，清泉阁下的身体还好吧？
0: 家父现在的身份是东条内阁的高参，哦，整天忙得不可开交。啊，<笑>好在他常年习武，身体还算健康。
1: 你父亲是日本黑龙会的元老，也是帝国倚重的力量。
0: 文武双全，真让人佩服啊！他常常说，文武双全才是武士之道。嗯，
1: 真是虎父无犬女呀！陈子，我希望你和电讯科的同事们能够尽快的有突破性的进展。我希望，你。
0: 今晚就开始工作。今晚，
1: 对，时不我待，更要出奇制胜。嘿，今晚在松原酒店，我们内部有什么活动吗？哦，啊，那只是一个应酬的舞会，嘿嘿，感兴趣？
0: 这种场合无非是插科打诨，我见多了，自然没什么兴趣。如果我没有必要参加，就再好不过了。
1: 嗯，是的，我也不希望你把时间浪费在这个上面。

0: 少爷，6:03了，该去接靳会长了。
1: 哎，你不提醒我还真忘了。咱们还得把情报发出去，好让广东的同志及时能够接收到。赶紧吧。

0: 你觉得我今天好看吗？问你话呢，我今天好看吗？
1: 好看。
0: 怎么回事啊？

0: 佐藤将军。
1: 啊，哦，这是何英小姐吗？啊，哇，真是气质不凡，楚楚动人呐！啊，看来这样跟随我们帝国脚步成长的人，就会越来越优秀了啊！
2: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諸君。記憶違いでなければ、ここは私たちの初対面の場所です。
1: 啊，哈哈哈哈哈！变化很大了。那件事就当没有发生过。既然现在你跟叶冲走到了一起，那就是我们当中的一员了，啊？
3: 将军阁下，您大人大量，何英谢过了。
1: 啊，
0: 将军阁下，
1: 嗯，
0: 你先忙吧，我们去舞室跳舞了。
1: 啊，去吧去吧。

我们去喝点东西吧，不跳舞了。

0: 哟西，
1: 哦，池先生，
2: 将军阁下，
1: 久等你了。不仅会长越来越漂亮了，啊？
2: 你也去那边等我。
3: 我不愿意在这待了。
2: 坐
4: 好。
1: 怎么，池先生不喜欢跳舞吗？
2: 说实话啊，我对这样的交际场合有点不太拿手。
1: 啊，池先生说对这种场合不拿手，这我不相信。我们第一次见面就是在大世界，嗯，
2: 都是被逼无奈。做生意嘛，现在不都得去那种场合吗？啊，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留下来的这种风俗。谈生意不去那种地方，好像许下的承诺都像是假的一样。
5: 等我一下，
1: 酒要少喝，茶要多饮呐。哦，池先生给我的那个明前龙井，非常的地道，回味无穷啊。
2: 啊，是吗？
1: 是，
2: 要是回味无穷的话，我那儿还有一些陈年的普洱，改天我给您拿过来，可以尝一下。
1: 啊，你那儿的好东西真的不少啊！
5: 池先生，别来无恙，
2: 一切安好吧？将军阁下，嗯，我刚才在来的路上发现大规模的停电，我不知道您注意到没有？
1: 哦。有吗？啊？
2: 啊，您没发现啊？
1: 没有啊，
2: 那可能是我想多了
1: 啊。池先生都想到了什么呀？

0: 池城身边的那个敬会长，他问过我，问我是不是共产党，是不是你跟我说的，石科要跟你汇报的，有什么发现了，我现在就跟你说了。你跟我说这种话，我就说你们男人说一套做一套。我告诉你啊，我觉得我这一次的发现肯定是对的。你
1: 再大点声。
2: 怎么了？
1: 你怎么在这儿？来这儿还能干什么呀？
2: 我发现了一个可疑分子。
3: 我正在找他。長く復旧。長く復旧。哎，来电了，赶紧调试机器。疑わしい車両すべて調べ上げて。哼，我们家少爷是你们任命的亲善大使，总要给点尊严吧？
4: 你给我闭嘴！这里轮不到你说话。
5: 池先生，你看呢？

0: 快跟上了。啊，
1: 好饿呀，
2: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3: 我先走啦。
4: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5: 玩具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6: 该合照了吧，好风景出片谁也别落下，
7: 来一起拍照吧，
6: 合拍起来，愉悦快要溢出镜头。德芙福气杯巧克力全新上市，
8: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9: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
10: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8: 这不可能，
10: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快跟上了。啊，
1: 好饿呀，
2: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3: 我先走啦。
4: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1: 两天了都不头油，
12: 公主当然不会油，
11: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3: 超能力觉醒了，
11: 不是心飘柔。
12: 两天了还蓬蓬的，
1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4: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
15: 随心而悦，德芙。
16: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7: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6: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4: 马上播出。
18: 前脚拜战犯，后脚秀下跪，高市早苗的政治秀想要达成什么样的目的呢？大肆对外军售，四处拉拢盟友，突破宪法束缚的日本要如何布局围堵呢？囤积海量核材料，坐拥核研发全链条技术，日本距实战拥核仅一步之危，该如何警惕？敬请关注5月16日晚9:20全球零距离播出的《日本假面之下：军国暗流》。
19: 制造突围，定义未来速度。
6: 精准找到食物或吸入类过敏源，远离一个潜在的过敏的一个环境。
19: 铁壁穿针，诠释中国力度。
4: 怎么配配重？怎样考虑受力点？这些都非常考验技术和经验。
19: 明晚9:20，广东卫视《纪行天下》，制造未来。
16: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7: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6: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快跟上了。啊，
1: 好饿呀，
2: 一饿就腿软，
0: 来条士力架。
3: 我先走啦。
4: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6: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7: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6: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4: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
15: 随心而悦，德芙。
18: 应该如何看待日本首相在澳大利亚纪念馆下跪的双面跪姿呢？
9: 日本社会文化当中又有着畏威而不怀德，知小礼而忘大义的扭曲心态，对投下原子弹的美国百变横行，对宽纳处理战俘并放弃战争赔款的亚洲受害国却毫无敬畏与愧疚。
18: 囤积海量核材料，坐拥全链条技术，日本距实战拥核仅一步之遥，该不该高度警惕呢？
3: 各方还是要进行谨慎的检查跟及时的这种监测，避免日本利用它过度掌握的这些能力，那么最终去突破核门槛。
18: 周边国家该守住哪些具体的安全底线，采取哪些务实的反制措施呢？
10: 只有以实力指战，以规则诉权，以历史警示，才能够真正遏制日本的危险动向，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13: 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秉旭。千帆竞发，百舸争流，我们乘着时代的风云，以威豪诠释盛大，以日月丈量江河，以和平胸怀天下。全球零距离，期待与您交流交锋交融。那么接下来马上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过去30天，日本的动作可以说是步步惊心，每一招都踩着红线，极具挑衅，火药味直接拉满。在4月21号，日本内阁强行修改防卫装备转移3原则，全面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战机、导弹、护卫舰可全球售卖，甚至卖给了冲突国家。而在同一天，首相高市早苗以官方名义供奉靖国神社，公然为14名二战甲级战犯招魂。在4月27号，日本公然宣称要准备长期战争，彻底放弃专守防卫，转向先发制敌的进攻体制。在5月4号，高市早苗在澳大利亚的堪培拉战争纪念馆双膝下跪献花，但是对中韩等亚洲受害国，他始终拒绝道歉，连低头都不肯。那么这场表演只为敲定11艘最上级护卫舰，总价值超65亿美元的史上最大军售订单。紧接着5月初，日本火速与印尼签署军售协定，加码武装印尼。5月6号，日本在菲律宾军演中，二战首次境外发射88式反舰导弹，直指巴士海峡。防卫预算连续14年上涨，2026财年达到9.04万亿日元，创了历史新高。那么前脚拜甲级战犯，后脚澳大利亚纪念馆下跪，日本究竟是真心的悔过，还是政治作秀？大肆对外军售，四处拉拢盟友，日本意在布局突围，还是在突破宪法的束缚？囤积海量的核材料，坐拥全链条的技术，日本距实战拥核仅一步之危，该不该高度警惕？那关于这些问题，今天我们将现场连线我们的王强先生、钱亚信女士以及白梦辰先生。那接下来我们首先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最新的情况。
18: 5月4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身着深色套装，在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无名战士墓前，双膝缓慢跪地献花时双手颤抖，整套动作提前彩排，精准掐秒，只为塑造深刻反省假象。从历史来看，二战期间，日本军国主义铁蹄践踏亚太，日军罪行罄竹难书，澳大利亚同样深受其害。1942年2月，242架日机突袭达尔文港，日军当天投弹量甚至超过珍珠港事件，澳大利亚北部遭近100次空袭，日军更是对战俘残忍施暴，刺刀穿胸，斩首示众，棍棒虐打致死，大量战俘惨死集中营，暴行令人发指。更讽刺的是，高市早苗下跪前刚向靖国神社供奉祭品，为甲级战犯招魂，而自卫队新队徽风波更暴露其两面性。日本陆上自卫队某连队在社交平台上公布队徽，队徽大象持枪，胸配骷髅，眼冒蓝光，满是军国主义戾气。曝光不久，该队徽就在舆论声讨中下线。一边下跪作秀，一边美化侵略，修宪扩军，日本的选择性忏悔骗不了世界，历史不容篡改，表演换不来原谅。日本若执意重走军国主义老路，终将自食恶果。
13: 战后70余年，日本右翼从未向亚洲受害国做出同等程度的反省，甚至连基本的战争罪行都拒不承认。有观点直指，日本的膝盖从来没那么金贵，它只贵心中的强者，从不贵被侵略的受害者。日本骨子里始终认定二战是输给美国的原子弹，并非败给中国等亚洲国家。这场下跪根本不是真心的忏悔，而是西方针对的地缘政治服从性测试。那么如何看待这种极具针对性的两面跪姿？为什么这种两面性在高市早苗身上体现得特别明显？这个问题我们交给王强先生。
9: 我想主要原因是日本右翼政客身上的军国主义基因从来没有被肃清过，日本社会文化当中又有着畏威而不怀德，知小礼而忘大义的扭曲心态，这就使日本政坛形成了一种极为荒谬的外交逻辑，对投下原子弹的美国百变逢迎，对宽纳处理战俘并放弃战争赔款的亚洲受害国却毫无敬畏与愧疚。而我们知道，高市早苗是麻生太郎扶植的代言人，是安倍晋三的得意门生，是右翼极大城市的极端典型。 他不仅一贯否认南京大屠杀，质疑村山谈话与河野谈话，还试图在教科书当中用进出一词粉饰侵略。同时呢，他频频参拜供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公然为军国主义招魂。他在澳大利亚下跪献花示好西方，同时鼓吹极端涉华言论，煽动民族主义情绪，为他修宪扩军铺路。值得警惕的是，尽管高市早苗的极端言行引发诸多批评，但是随着自民党在选举中大获全胜，国会内右翼势力迅猛扩张，日本国内原来是有一个对极端言行起到一定制衡作用的中道及左翼力量，现在看起来已经被严重压缩了。这也表明呢，日本右翼的这种历史修正主义以军事扩张路线已经取代他们这些正义的力量，成为日本政坛的主流政治正确。
13: 历史上日本就深谙双重舆论伪装，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刻意在西方媒体塑造和平开拓者的形象，隐瞒侵华的野心。那如今呢，高市早苗下跪事件中，西方主流媒体刻意不提其右翼激进的过往，只轻描淡写的报道致敬仪式，也从未关注其下跪的细节。我们反观2021年日本前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亚太国家是全网谴责，民间抗议不断，日本国内民众也是吐槽其对外卑躬屈膝太丢人。同一时间，为何在东亚和西方的舆论中截然不同？西方在乎日本反省历史吗？关于这个问题，我们请教一下钱亚逊女士。
10: 西方他根本不在乎历史的真相，只在乎如今的地缘利益啊。高市早苗下跪，西方媒体轻描淡写把它包装成和解姿态，而日本右翼参拜靖国神社否认侵略，西方也大多数沉默。那原因很简单，就是在西方的眼里，日本是目前的盟友，是他们的棋子，所以说历史问题可以模糊，战略利益啊才是关键。我们在东亚那是战争受害国，是历史的亲历者，历史伤口从未真正的愈合，所以这种舆论反差，我认为本质上是受害者记忆与盟友利益的对立啊。西方不痛不痒，当然可以大度了，但是我们绝不能够忘记历史问题背后那是国家安全与民族尊严的底线。
13: 就在高市早苗澳洲下跪的同一时间窗口，日本火速向菲律宾递刀子，1400名陆上自卫队登陆吕宋岛，二战后首次在境外实弹发射88式岸基反舰导弹。我们回看历史，二战期间日本曾武力侵占菲律宾3年，制造了8单死亡行军，虐杀数万美菲战俘，犯下了滔天的战争罪行。那如今转头拉拢菲律宾，针对周边国家挑事，结合日本止服强者借势挑事的历史形势逻辑，那这一系列操作是不是对西方示好拉拢，对邻国递刀子挑衅的精准组合拳呢？其核心它的目的到底是什么？88式导弹为何被称为日本军国主义的野望？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张斌先生。
20: 88式以及后续的9091式啊，日本的陆基反舰导弹呢、它的性能是一般的，但是在它的背后，则是日本军国主义几十年来的所谓野望。日本岸舰导弹的发展历程，清晰地呈现出了其战略定位从防守到进攻的彻底转变，那非常符合日本表面看上。

0: 去不吭不响，人畜无害，实则笑里藏刀的民族性格。冷战时期，苏联在日本北方登陆，那可是他们日本的心头大患呐。1979年，陆上自卫队的战略从内陆持久反击转变为歼敌于水际滩头，也就提出了研制88式岸舰导弹系统。88式呢，由三菱重工研制，射程150公里，承担着本土近岸防御任务。发射平台呢，也是74式的运输卡车，而且在这个基础上还曾经做过射程200的试验。因此呢，后续就发展出了90式、91式以及200公里射程的12式。不过说到底，这些型号啊，还是属于典型的本土防御装备。到了2026年。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25式地对岸诱导弹面世了，这就露出了狰狞的面容。它是基于12式向上改进而来，战略级的进攻武器啊，射程高达900到1200公里。日本实际上呢，是打着这个反舰的招牌，获得了自产的巡航导弹。从日本本土发射，可以覆盖中国东部沿海、台湾海峡北口，还能触及到朝鲜半岛。在不断研制新导弹的同时，陆上自卫队的编制和部署也悄悄地发生了变化，新编了发射联队，部署重点开始南移。2019年之前呢，它主要是部署在北海道地区，部署了123发射联队，一看这就是针对俄罗斯的。而2019年起呢，日本陆续在奄美大岛、宫古岛、石垣岛部署了12式，2024年更是在冲绳本岛增编了新编第7岸对舰导弹联队，加上在熊本、大分的导弹部队啊，就在九州到冲绳一线方向形成了3层的反舰火力网，妄图呢用一条导弹链锁住宫古海峡。与此同时，日本加速构建所配套的侦察监视体系，2025财年首次增加了卫星星座的预算，计划在2027年末形成初始的作战能力。而与日本的海上自卫队的 P1 反潜巡逻机、E2以及航空自卫队的 E2D 预警机、RQ4全球鹰无人机以及西南岛屿地面的雷达站，共同搭建一套海空天地一体的传感器网络，打通从目标发现到打击的完整作战链路。日本藏着掖着几十年，终于是图穷匕首见，正快速从被动的防御转向主动进攻。军国主义那个所谓的野望，则依托于远程导弹扩张的战略野心。军国主义啊，100多年来他都没少了那个野望，可是这种所谓的野望换来的呢，终归是灭亡。
1: 回望百年，日本军国主义骨子里就浸透着对外侵略、争霸亚太的狼子野心。昔日妄图靠火炮武力征服周边，那如今收敛锋芒，伪装蛰伏，却暗地囤积巨量的核材料，完备的核武全链条技术。从武力扩张到暗蓄核底牌，野心从未消亡。研发储备核武，正是其军国主义妄图卷土重来的终极底牌。
2: 前不久，一名美国核领域专家发出直白警示，日本研发核武器仅需拧动几个螺丝刀就能快速完成，其核武筹备细节远超外界认知。核材料储备方面，日本全球囤积分离布多达44.4吨，其中境内存放8.6吨，剩余由英法代管，且所有权完全归属日本，随时可运回国内。数据显示，仅8公斤布就能制造一枚核弹，这批核材料足以制造5500枚核弹，远超英法现役核武储备，而其民用核电量远消耗不了如此庞大库存。技术层面，日本是无核国家中唯一掌握完整核燃料循环技术的国家，青森县6所村核后处理厂可轻松将民用布提纯为武器级核原料。该国富岳超级计算机已完成多轮核爆3维模拟，无需实地核爆试验就能验证核弹设计方案。 三菱军工企业也具备核弹小型化精密加工能力。而在投送体系上，日本 F-35A 战机引进的战斧巡航导弹以及国产 H-3 火箭均可改装为核弹投送载体，陆海空投送线路完全打通。从材料、技术到投送，日本已打通全链条。所谓无核只剩一层窗户纸，这种隐藏的核风险正对亚太和平构成致命威胁，国际社会绝

0: 一栏之间，日本只需要拧动一把螺丝刀便可拥有核武器。那么这种判断是否成立？结合其历史和野心，日本距离真正拥有核武器还有多远呢？关于这个问题，我们请教一下白孟辰先生。
1: 很多人认为日本是属于很典型的核门槛国家，就是距离核武器，我们讲一步之遥，这一步也不是说简单的，你说拧几个螺丝。从核武器的研发来讲，到现在为止，全世界有这么多这个有核国家，那么大家其实都走过了类似的流程。那么在这个过程之中，你还是会有很多的步骤是要完成的，很多的门槛你是要踏过去的。所以呢，对于日本来讲，我想包括日本的邻国也好，包括国际上这些尤其是核大国，对于日本的，如果说日本真的试图突破核门槛的话，我想日本想要欺骗外界也很难。当然现在因为美国的力量的迅速下降，所以美国方面似乎曾从他的国内的政界跟军界包括情报界，那么有一部分人开始转向，那么是不是希望人为的把东北亚东亚推入到军备竞赛，尤其是核跟导弹的军备竞赛，那么借此呢去严重的削弱相关的几个国家的经济，那么借此呢给美国的这种力量退出的去制造一些空间。那么我觉得对于日本的核的整个计划来讲，那么各方还是要进行谨慎的检查跟及时的这种监测，避免日本利用它过度掌握的这些能力，那么最终去突破核门槛。
0: 历史早已证明，日本向来是服硬不服软、极具反噬性的国家。二战偷袭珍珠港都是其赌徒式反噬的铁证。那么当下，美国一味地放任日本军事狂飙，未来到底还能不能控制住日本？日本会不会重演历史，反过来反噬美国呢？关于这个问题，我们请教一下钱亚旭女士。
2: 短期看，美国靠驻军、情报、核保护伞，还有产业链控制啊，还能够把日本按在所谓的盟友这个位置上啊，还算可控。但是只要把这个长历史视角拉开，就会发现，美国它今天的纵容本质上是在养虎为患。那我们再从历史逻辑看，它在甲午战争赌赢大清，日俄战争赌赢沙俄，珍珠港偷袭强美，这一系列动作啊，都暴露了日本军国主义，它就是以赌求胜，以战养战这种冒险的本性。而每一次赌赢呢，又让它更加迷信武力，也强化了它的赌徒本性，那就是忍得住，藏得深，下得去，死守。那它现在对美国低头弯腰，从来都不是顺从啊，而是想借地缘动荡和美国之力摆脱战后枷锁。那等他彻底完成军事正常化，我认为第一个要踢开的就是美国这块垫脚石。历史已经反复证明，姑息军国主义必将引火烧身。
0: 在二战前，美国纵容日本军事扩张，放任其军工崛起，而最终换来的是珍珠港惨遭偷袭，太平洋战场付出了惨重的代价。那如今美国一再放宽日本军备限制，默许其军售扩核、解绑和平宪法，一味地利用日本充当地缘棋子。那当下，日本正借大规模的军售和军事合作，疯狂地绑定他国，架空和平宪法，一步步挣脱战后枷锁。军国主义复辟之势已难以掩盖。
3: 军售大单接连落地，主战武器出口全面解禁。2026年4月，日本与澳大利亚敲定11艘最上级护卫舰出口合同，价值超100亿美元。这是二战后日本首次出口具备完整攻防能力的主战军舰。该舰满载排水量5500吨，配32单元垂发系统，可发射防空反舰导弹，攻防属性拉满。更早的2023年，日本已打破禁忌，向美国反销爱国者3防空导弹，实现战后杀伤性武器成品出口零突破。亚太多点勾连，构建军事网络。在东南亚，日本计划向菲律宾出口6艘R5V级护卫舰，还提供2艘巡逻艇、防空雷达，帮其打造近海军事力量，实则将菲律宾打造成前沿支点。同时，日本与印尼、马来西亚签署防务协议，输出军工技术，联合演训，逐步绑定地区国家军事体系。在欧洲，日本与英国、意大利联合研发下一代隐身战机，共享核心技术，借西方阵营突破军力上限。 修改规则，洗白扩张，宪法沦为一纸空文，为给军售开路，日本多次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

0: 2026年更是彻底取消杀伤性武器出口限制，甚至允许向冲突国家供货。从专属防卫到主动出击，从武器禁运到全球军售，日本借合作之名行扩张之实，妄图重夺军事大国地位。这种突破底线的军事捆绑，严重破坏亚太和平稳定，公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日本的狼子野心，亚洲邻国必须高度警惕，坚决遏制。
1: 二战后和平宪法第九条明确的规定，日本永久放弃发动战争，不保有正规军事力量，这是国际社会对日本的战后约束。但是近些年来，日本接连打出了组合拳，防卫预算连续11年突破 GDP 1%的红线，全面松绑武器出口禁令，立法确立对敌反击能力，彻底抛弃战后专守防卫原则。不仅如此，日本还频频走出国门，大肆军事勾连，敲定向澳大利亚批量出口主力护卫舰，又火速与印度达成军事合作与军售共识，借军火贸易来绑定域外国家，编织亚太军事网络，步步为营，挣脱战后体制枷锁。那接下来就请子良给我们说一说。
2: 就在澳大利�家敲定从日本进口11艘新最上级护卫舰之后，日本呢是趁热打铁，正式向印度提供了该型升级舰的设计方案与联合建造框架提议。方案计划护卫舰在印度船厂以印度建造的模式开工，日本呢提供技术支持与关键物资，以提升印度水面舰艇的制造水平。若计划落地，将成为日本新版防卫转移三原则制度性放宽之后的又一标志性军售项目。但对长期以俄制舰艇为骨干，混搭美英法德以多国装备的印度海军而言，引入日式隐身护卫舰无疑是一次系统性的冒险。而印度造船业的结构性短板与装备体系兼容鸿沟，很可能会让这场合作充满变味的风险。从技术上来看，日本新最上级相比起印度传统的俄式军舰，优势非常的明显。其一，全隐身设计与高动自动化水平非常突出，升级型满载排水量约为6200吨，但采用了一体化的隐身桅杆，雷达反射截面的面积仅相当于1000吨级的传统舰艇，而且呢仅需要90名舰员，相比起印度屯吨位的这个俄系血统的国产舰艇，减少了将近60%，可有效的缓解兵员短缺、训练成本高企等问题，大幅提升了人均作战效能。其二，模块化与多任务能力非常的强，垂发系统可兼容目前印度主力的防空弹药，并且依托该舰本身的无人系统的原生态反水雷能力，它更是目前印度现役舰艇所不具备的，能有效填补其在马六甲、安达曼海的作战短板。其三，日式装备可靠性要更高一些，目前印度俄制舰艇平均载航率仅为55%左右，远低于西方的75%的标准，而最上级在海自服役期间年平均故障间隔超过了1200小时，动力与电子系统的稳定性要更强，可显著改善印度海军万国造装备的维护困境。日系舰艇优势突出，卖点清晰，但印度造船业周期长，超支严重，系统集成能力薄弱，那是众所周知的顽疾。精细的日式战舰一旦落地印度，很可能会出现严重的水土不服。国际主流护卫舰的建造周期约为3到5年，成本超支通常不会超过15%。日本本土建造的最上级护卫舰效率就非常的高，12艘平均的建造周期仅为1年半左右，而印度国产的尼尔吉里级护卫舰建造周期长达8年，成本超支120%。维克兰特号航母更是耗时26年，超支600%。以此推算，日本护卫舰在印度本土化生产之后，成本超支50%到80%，建造周期拉长至7到9年，那是大概率的事情。即便印度最终敲定正式的采购合同，但鉴于皮糙肉厚的俄式装备在印度这儿都能被折腾得一塌糊涂，强调匠人精神需要精心维护的日式装备下场估计会更惨。日本想借助印度之力成为战舰出口的高端新玩家，只怕是不得善终。当美味精致的三文鱼寿司被满满的咖喱酱包裹着并送进嘴里，这寿司本身的味道想必呢就会被咖喱味给完全掩盖了，味蕾要经受的恐怕已不再是享受，而是难受。
1: 有人说日本是心思深沉、满肚算计的投机者，一心想借印度来搞扩张谋私利，而印度呢是家底一般，还硬撑

0: 门面的一方，既扛不起高价的军备成本，也融不进日本的军工体系。那么结合近期日本的动作，未来半年它极有可能做出哪些更为具体的出格举动？周边的国家该守住哪些具体的安全底线？采取哪些务实的反制措施，既能够精准地遏制日本的小动作，又不陷入被动的对立呢？关于这些问题，我们请教一下钱亚旭女士。
1: 面对日本这种切香肠式的突破啊，必须底线清晰，反制精准，行动果断。那第一呢，就是法律底线，要紧盯和平宪法第九条，任何突破专守防卫、发展攻击型武器的行为啊，必须国际联合发声，联合抵制。那第二呢，就是军事底线。日本自卫队在境外实弹部署，舰机频繁潜出，穿越敏感水道，必须全程监控，对等反制，坚决驱离。第三呢，就是核安全底线。国际社会要严控日本核材料的存量与流转，严防它以民用民意推进军用核能力。第四点就是历史底线啊，坚持揭露右翼翻案的行为，在国际舆论场上占据道义高点，让他的双重表演无处藏身。那只有以实力指战，以规则诉权，以历史醒示，才能够真正遏制日本的危险动向，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0: 种种迹象表明，日本的右翼势力正在推动安保政策朝着进攻性、扩张性的方向转变。日本加速再军事化，这是事实和现实，有实际的路线和行动，正在威胁地区和平稳定。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曾在4月7号例行记者会上强调，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抵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军国主义侵略历史，在军事安全领域恪守承诺，慎重行事，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好的，感谢您收看本期的《全球零距离》，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稍后继续。制造突围，定义未来速度。
3: 精准找到食物或吸入类过敏源，远离一个潜在的过敏的一个环境。
2: 铁壁穿针，诠释中国力度。
4: 怎么配配重？怎样考虑受力点？这些都非常考验技术和经验。
2: 明晚9:20，广东卫视《纪行天下》，制造未来。
5: 看不见的危险，往往是最可怕的。
6: 中国，只可能在中国人的手下变得更强。
7: 中国是属于我们中国人的，过去。现在将来也都是一样，
8: 坚守自己的信念，就像你爸爸，像我一样。
2: 4K 超高清电视剧《秋蝉》，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9: 正在播出。

0: 高清提高，让世界耳目一新。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3: 雨越来越大了，小心为上，打开防雾灯，减速慢行吧。小路虽近，但走大路更安全一些。
4: 这样没用，不要猛踩油门。
5: 来，大家一起帮忙。
4: 出来了，
3: 糟了，水越来越深了，
4: 来不及了，大家快下车，赶紧离开这里，积水太深了，很危险。

0: 安全回家是家人最大的期盼，珍爱生命，请勿酒驾。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制造突围，定义未来速度，
2: 精准找到食物或吸入类过敏源，远离一个潜在的过敏的一个环境。
1: 铁壁穿针，诠释中国力度。
3: 怎么配配重，怎样考虑受力点，这些都非常考验技术和经验。
1: 明晚9:20，广东卫视《纪行天下》，制造未来。
4: 看不见的危险，往往是最可怕的。
5: 中国，只可能在中国人的手下变得更强。
6: 中国是属于我们中国人的，过去、现在、将来也都是一样的。
7: 坚守自己的信念。就像你爸爸，像我一样。
1: 4K 超高清电视剧《秋蝉》，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8: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9: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0: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9: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11: 该合照了吧，
12: 好风景出片谁也别落下，
11: 来一起拍照吧，
12: 合拍起来愉悦快要溢出镜头。德芙福气杯巧克力全新上市，

0: 对面大厦现在能看到这个天台，
1: 你拿相机到对面去吧。
2: 用不舒服了，
1: 赶紧去，别废话，
3: 要去，
1: 快点去啊！

0: 你今天化的妆可没上次好啊！公安局的可能已经盯上你。你确定？不确定，但我的直觉一般不会错。好直觉。
1: 这些年把你们军情局的人都抓怕了吧？一有任务就推三阻四的不敢动。
0: 你在外边干了那么多的坏事，他们那么关注你，你还敢回来？还敢去看你妈？这不符合你们办事的逻辑啊！
1: 我做事情有逻辑吗？
0: 10年前他们抓不到我，现在更拿我没有办法。干咱们这一行最基本的就是，永远不要以为自己不会被抓住。

0: 我不管你任务是什么，跟我没有关系。我劝你最好尽快的离开岩岗。
1: 离开岩岗？这里是我家，来也好去也好，这事儿跟你没有关系吧？
0: 你投奔了那边，你还能把这当家？派你回来风险太大了，我不会配合你。
1: 这恐怕由不得你，得问你的上司军情局来决定了。你得搞清楚谁是下棋的人。
0: 我要是不答应呢？
1: 你心里怎么想的我很清楚，你舍不得你那红红火火的小餐厅，你舍不得你那聪明伶俐的小儿子，你担心我一旦被抓，这些美好的生活全都烟消云散。但你不要忘了，你舍不得的这些东西是谁给你的？没有我们的支持，你们连个棋子都不是，什么都没有。孔浩君，我告诉你，我们是一条船上的人，只要我有一天不撤，你就要听我的指挥。
0: 好吧，要我做什么？
1: 你现在不需要知道，到时候会告诉你的。

0: 这个人是谁？
1: 他叫李梦哲，在海边开了个餐厅。他的儿子李浩宇跟我女儿娇娇从小学就是同学。我只是没想到，他能跟车松轩扯在一起。
0: 看来这个李梦哲在我们这儿已经潜伏了很长时间。
1: 嗯，
0: 一定要查清他的来历。沉住气，协调人手，把这两条线都摸清楚。
1: 明白。

0: 今天作业好多呀！
1: 对呀，
2: 为什么现在每天都有这么多作业？
0: 我也不知道。
1: 娇娇，我书包里有个好玩的，你帮我拿出来一下呗。好呀。
3: 刘队，那不娇娇吗？停车！
4: 不用停，继续跟。
5: 刘队，
4: 继续。

0: 小老鼠，你妈妈看着你受伤，会不管你吗？当然不会，肯定会管，对吧？肯定管。
1: 娇娇，

0: 还是不搭理你吧，那就对了。换成是我，我也不搭理你。刚刚给他上药的时候，哭得那叫一个委屈啊，一直跟我说，你看啊，妈妈就在旁边，车都不停，为什么呀？
1: 什么为什么呀？那我在执行任务，怎么停车？
0: 你也有心疼他呀。
2: 我是理解你，可孩子还小，他理解不了。
0: 辛苦你了。
2: 我可不辛苦，我这个叫命苦。 谁让我摊上这么一个使命感这么强的媳妇儿？
0: 你说什么呀你？烦人！

0: 娇娇妈妈，锻炼呢？
1: 啊，我跑一跑，别这么早啊。
0: 嗨，我们家浩宇啊，就爱吃老王家的包子，起晚了买不着。
1: 是吗？我也去买点去。
0: 不用，来，我买的多。
1: 啊，别别，
0: 拿着拿着拿着拿着，给娇娇啊。
1: 啊，
0: 我回去给浩宇送包子去了，再见。
1: 谢谢啊。
0: 哎。
2: 别暴露。152。
3: 152。
2: 5324。
3: 5324。
1: 刘队。
2: 158。
1: 李梦哲的信息调出来了。他原籍东江宁州，05年来的盐港，已经大排档为生。08年结的婚，妻子叫罗小琪。18年离的婚，儿子李浩宇是由李梦哲全权抚养的。
2: 查一下他在东江的社会背景。
4: 好，我给东江厅去分析梁海。
2: 别。直接取人，一定要弄清楚他真实的身份背景。
4: 嗯。
0: 喝点橘子汁儿。还玩呢？我告诉你啊，考试前把这些东西都给我收起来，别让我再看见他。
5: 为什么？这都是我的爱好啊！就算是为了学习，那我也不能变成考试机器啊！
0: 你要真能变成考试机器，那还好了呢。
5: 哎呦，爸，我真不是胡玩的。这是我的志向，我的目标就是大海。
0: 我的目标还科学家呢，那你看我现在是不是开一饭馆？好好学习比什么都强。
5: 哎，我要是真有个当科学家的老爸，我得蹦上天去。
0: 科学家的老爸你就别想了，你爸下辈子也当不了科学家。
5: 那难道你要一辈子都待在这个破饭馆里？太没劲儿了。嗯，
0: 不会的。一辈子时间很长，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
5: 爸，你不会偷偷干什么大事吧？
0: 以后你就知道了。

0: 喂，你好。啊，你好，你好。好的，知道了。
1: 你的病情已经通知你们单位了，你今天要尽快办理住院手续。
0: 哦，我想问一下，就我现在这个情况，治愈率是多少啊？
1: 内科手术的话，康复率在30%左右。你也不用紧张，积极配合治疗的话，情况还是很乐观的。

0: 听医生的，马上住院治疗。
1: 师父，能不能让我把车宗轩的案子跟完？没有人比我更了解他。
0: 不行，你今天就和麦子姐把工作交接一下。
1: 师父，人医生都说了，我这个病呀，还是有30%的治愈率的，而且我们家老郑也是医生。
2: 英子，
0: 你不要再说了。我希望你用对待工作的态度对待你现在的病情。
1: 不是，那现在这个治
0: 服从命令。服从命令。

0: 媳妇儿，今天下班这么早啊？难得呀！哎，你这是要出任务啊？没有，我是看你给我买这口红都没有拆包装，我怕过期了，我就涂一下。江江呢？
1: 送到奶奶家了。
0: 阿正，今天别做饭了，你看你也下班这么早，咱俩出去吃，过个二人世界。
2: 行啊，那我去早点找吃。啊，要不在家里吃也行，我去给你做。我
0: 先接电话吧。喂，
3: 刘队，去东江核查的同志回来了，这个李梦哲呢属于失踪人口，
2: 年龄、学历还有家庭关系都对，唯独这相貌不对。
0: 明白了。 此人非彼人，应该是身份被冒用了。
2: 目前看是这样的。
0: 行吧，先这样，明天见面说。

0: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1: 我知道我刚才说了什么。 你知道我刚坐在这儿的时候，我在想什么吗？我一直觉得是工作需要我，可我突然就想明白了，是我需要工作。你以为我看到这个报告的时候，我心里就不害怕吗？我又不是铁人。
0: 这个案子我已经干了10年了，再给我10天好吗？不行，你不光是警察，你还是娇娇的妈妈，你也是我老婆，我们谁都不能没有你，不能没有你，
1: 就10天。

0: 师傅，你还记得我刚入职的时候向您问了个问题吗？
1: 当然记得。你问我的第一个问题是如何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国安战士。我还问你怎么会提出这个问题，你说是因为小时候看了许多关于隐蔽战线上那些革命前辈们出生入死的英勇故事，觉得遥不可及。
0: 我读过关露的故事，他跟丁玲、张爱玲都是齐名的作家，接到了我党的任务之后毅然的舍去名节，背负汉奸的骂名打入了汪伪的76号，包括还有严幼文，也是去世了几十年之后才被证明是共产党的身份，包括聂希，在台湾的刑场上他微笑面对敌人的枪口毫不惧怕，这些都让我特别的敬佩。
1: 我们这条战线上那些先辈们的姓名知道的人确实很少，可他们为了新中国的建立而做出的牺牲和贡献彪炳史册，是我们应该永远铭记的。
0: 和他们相比我做的还远远不够。师父，记得就在前面的海堤旁，你指着这些黑色的礁石说，我们现在不同于革命战争年代，我们要面对的是不拿枪的敌人，要想做一名合格的国安战士，就要像这些黝黑的石头一样坚硬、坚定、坚韧、坚默，用自己的本领去守护我们的家园。
1: 我明白你的意思，我也知道你这次的决心和信心，我是担心你的身体。
0: 师父，我追了他10年，他现在回来后行动非常的迅速，而且目标逐渐清晰，这个时候正是关键时刻，我怎么能做逃兵呢？出门忘家，出战忘身，难道不是一个合格的国安战士应有的本分吗？
1: 可对每一个国安战士的健康负责也是我的本分。
0: 我记得您还跟我说过，那个时候上有国民党敌军轰炸，下有惊涛骇浪的恶劣环境，4年内有156名战士建设者就牺牲在这里，才有了今天这片海地。跟这些牺牲的战士相比，我只是把我的治疗向后推延了10天，真算不了什么。您别忘了，我是一名国安战士，更是一名党员，在国家的安全与利益面前，我必须要再拼一次，哪怕是做第157个人。
1: 好，英子，我答应你，只给你10天。
2: 这个图重新做一下。
3: 好，
2: 其他的还行。
3: 好，
2: 去吧。
4: 好。
2: 小李，你也去吧。
4: 好。

如果时间倒流，我希望自己从来没有出过国，也从来没有认识过你。游戏，我删了。

0: 湾战争之后，西方强国军队的电子化程度得到迅速提高，专门用于电磁对抗的飞机、舰艇、卫星以及用来摧毁雷达等勘测装置的反辐射武器竞相发展，使电磁对抗的地位和作用大大提高。电磁对抗逐渐以一种直接用于攻防的作战手段活跃在现代化战争的舞台上，传统的海陆空战已经发展形成了加天电的多维立体战，电磁对抗以一种软杀伤为主要特点的新战法贯穿于现代战争的全过程。
1: 小黄，跟我们国安的同志介绍一下。
2: 好的，这次我们研究所以程瑜教授领衔参研的这套军事前沿装备，
3: 是借助了舰载大功率电荷优势，使上舰电磁对抗装置由软杀伤到硬摧毁完美结合。通过强电磁，不仅可以有效地干扰来袭导弹、作战飞机，并且可以直接烧毁对方的电子元器件，以达到瘫痪其作战能力的目的。
4: 虽然我国在电磁对抗领域起步比较晚，
5: 但是在国家大量资金和科研人员的不懈努力下，我们的成果是显著的，已经进入了上舰测试阶段，那并且各项测试指标远超预期，重视装备部队指日可待。
6: 陈教授，麻烦您看一下，这些照片上是我们正在测试的新设备吗？
7: 对，没错。可是，你们怎么会有这个？
8: 是这样的。我们这次来贵单位，不仅是想了解一些情况，其实也是想提醒大家，近期呢，间谍活动猖獗。从我们侦破的案件不难看出，你们的科研成果很有可能被盯上了。
7: 谢谢刘警官，您的提醒啊非常的及时，我们呢也要警钟长鸣，防患于未然。这项科研成果呢，一旦落入敌手，不但会令我们这么多年付出的人力、物力、财力付诸东流，更会增加境外敌对势力对我们的五倍优势。
9: 你看，这是我新做的模型。
10: 实在是不好意思，又来给您添麻烦。教教这孩子吧，就认准您这儿了。
11: 您真是太客气了，明明是您捧场我的生意，应该我谢谢您才对啊。
10: 敬您一个。
11: 哎，来来，
9: 就一根引线，然后呢它有自带悬浮的水上悬浮无能，在水里
10: 还是您这儿好啊。
9: 里边我也安装，
10: 对着金门喝着小酒，吹着海风，这心情舒缓多了。
11: 哎呀，那您就常来。不瞒您说啊，您看我这做买卖朋友不少，但大多数啊都是酒肉朋友，像您这么有文化有修养的真没几个。
10: 也不是了，我这个人呢平时没什么爱好，除了工作上的同事，生活里也没什么朋友。嗨。
11: 看您这样好像有心事儿啊。
9: 动气他们是通用的，把开关打开就是。
10: 我媳妇儿她病了。

0: 你别跟浩宇说，
1: 浩宇，这后里边有一颗电子琴，
2: 这男人呐，什么事儿都得自己扛。
3: 进去以后，一直没出来。这是个民房，应该就是他的安全屋。
4: 等他出去了，要不我进去摸摸？
3: 暂时不用。他反侦查能力很强，比大嫂金熟。这谁的车停这好几天呢？ 电话也不留一个。喂，这车谁的车啊？这是，停这这么多天啊，赶紧给我挪走啊！我挡路了，没瞧见吗？谁的车？赶紧下来给我挪走。
5: 老刘，哦，怎么了这是？
3: 老李，这不知道是谁的车，停这好几天呢，没人挪，也没有留个电话，这碍事啊，知道吧？
5: 哦。
3: 你说这。
5: 不是，我得上去。等等等等，你是不是没看仔细啊？人是不是搁在里头的电话？
3: 没有啊。小马，把车开走。
5: 好。
3: 这都有人吗？
6: 哦，就那边有人。我的车，我的车，我的车。
3: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你这年轻人，你这车怎么停的？
5: 马上离开，马上离开！
3: 赶紧跟我挪走！
5: 行行行了，没事没事没事啊！
3: 像话！
5: 行了，老刘你也赶快回去吧啊！别生气，别生气了啊！
3: 你下次别停了啊！

0: 去给我买盒烟去。
1: 哦，好嘞。
0: 喂，我可能被盯上了，周围好像有很多双眼睛，不过他们应该没有掌握什么证据。
2: 保护自己，多注意安全。
0: 好。
2: 情况掌握了吗？
0: 掌握了，中情局想要电磁对抗的相关数据，目前在这方面最有权威的是程瑜。
2: 好，那就借他们的力，先于他们想办法把人弄过来。
0: 不和他们共享了吗？
2: 共享？别天真了，谁有都不如我们自己有。
0: 明白。

0: 老婆，我回来了。
1: 累不累啊？还行吧，不累。哎，门口是你的闪送。什么东西？不知道啊，刚送来，我还没来得及看呢。
0: 什么东西？
1: 我网上买了几本书，刚送到。我一摸就是书，你一天到晚就知道书。

0: 我说了不要再找我，我的权限内能做的只有这些。
1: 接下来这件事并不难，只是让你帮忙引荐。如果你连这个忙都不帮的话，后果会很可怕。

0: 程教授。
1: 你是？
2: 你好，程教授，久仰您大名，
1: 做了十几年的军事迷，还头一回见到国家功臣的真容，真是心潮澎湃。哎呀
3: 呀，过奖过奖过奖！哎呀，实在是客气了。
1: 程老，您过谦了。谁不知道国家当年科研条件艰辛，但程老依然可以排除万难，率领团队打破西方对电磁技术的垄断，怎么能不让人敬佩啊？哎呀，
4: 我们呢也只尽了一些绵薄之力，但是国家在这方面的发展啊，那还是任重道远啊。
1: 的确，的确，几十年来中国科技实力飞速发展，但是跟西方比起来还是有一定的差距。
0: 这也没有办法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嘛。
1: 不过以程教授的博学和才能，如果可以去更先进的科研环境，我想一定可以更加大有作为。哎呀，
4: 我听你讲话恐怕不单单是个军迷这么简单吧。
1: 不瞒程教授，我是瑞金投资公司的负责人。哦，叫我威廉就好。我们旗下有多家全球市值前500的科技公司，但在研究方面却苦于没有像程教授您这样的声威名望的学术泰斗坐镇，不知您是否感兴趣？
4: 谢谢你的邀请啊。首先呢，我年事已高，再有呢，研究所里边的任务繁重，实在是抽不开身。
1: 只要您愿意到我们这儿来发展全球最前沿的设备，最顶尖的人才都会为您的事业添砖加瓦。
4: 我承认先进的科研设备啊固然是优势，但它并不是做出成绩的决定因素。国家培养了我们，俗话说乌鸦尚知反哺，羔羊尚知跪乳，个人名利和国家大义相比，那大义当仁不让。
1: 明白明白，早知程教授有自己的坚持。不过交流不局限于合作，程教授您不妨开个价，我们公司的诚意一定会令您满意。
4: 黄金确实明码标价，但是在情义面前那一文不值。

0: 装不下我的愉悦，
1: 随心而悦，得福。
2: 爸，爸，不能上，不能上。
3: 爸，有我在，您放心。
4: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5: 该合照了吧？
6: 好风景，出片谁也别落下。
7: 来，一起拍照吧。
6: 合拍起来，愉悦快要溢出镜头。德芙福气杯巧克力全新上市。
8: 蓝班的邓斌，
9: 成绩怎么样了？

0: 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2: 该合照了吧？
3: 好风景，出片谁也别落下。
2: 来，一起拍照吧。
3: 合拍起来，愉悦快要溢出镜头。德芙福气杯巧克力全新上市。
4: 雨越来越大了，小心为上。打开防雾灯，减速慢行吧。小路虽近，但走大路更安全一些。
5: 这样没用，不要猛踩油门。
6: 来，大家一起帮忙。
5: 出来了，
4: 糟了，
5: 水越来越深了，来不及了，大家快下车，赶紧离开这里，积水太深了，很危险。

0: 选回家是家人最大的期盼，珍爱生命，请勿酒驾。
1: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1: 该合照了吧，
4: 好风景出片谁也别落下，
1: 来一起拍照吧，
4: 合拍起来愉悦快要溢出镜头。德芙福气杯巧克力全新上市。
5: 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叫英特，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他会带我探索未知的宇宙，他会鼓励我说出心中的梦想，但是有时候他也会影响我学习，还不让我休息，甚至他会影响我的安全。坏朋友，好朋友，其实只在一念之间。善用网络，他便是好朋友。
1: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 该合照了吧，
4: 好风景出片谁也别落下，
1: 来一起拍照吧，
4: 合拍起来愉悦快要溢出镜头。德芙福气杯巧克力全新上市。
8: 不过交流不局限于合作，程教授您不妨开个价。

0: 我们公司的诚意一定会令您满意。
1: 黄金确实明码标价，但是在情义面前那一文不值。
0: 只要您出价，我们绝不还价。除此之外，我们还会为您和家人提供其他优厚条件，国籍、住房、薪金，还有不设上限的研究经费，一样都不少。
1: 你听清楚，你是商人，但我不是商品。以你我截然不同的价值观来看，咱们根本就不可能合作。请你以后不要来找我了。
0: 陈老，刚刚是我唐突了，向您道歉。
2: 我们相识一场也是缘分。我听说您儿子在国外留学，
0: 孩子在外面如果遇到任何麻烦，随时联系我。我们公司在海外的关系还是挺广的，也许能帮到他。不打扰了，告辞。

0: 发展论坛将首次在我市举办，届时组委会所邀请的全球科技界、金融界、企业界的著名人士将齐聚我市共享盛会。哪些大咖会参会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1: 来了来了，
2: 陈老
3: 哟，秦秘书长稀客呀，快快快，请进请进请进，来请进。哎呀，秘书长，您这个大忙人怎么有时间光临我这个寒舍了啊？
2: 陈老啊，你看看咱们两个到底谁是大忙人。几天以前我又是给您打电话又是给您发短信，您不理我，我这不就只能自己来了吗？
1: 哎呀，怨我怨我，那天啊手机忘在实验室里边了
2: 啊。知道您忙了。
1: 哎，这位是？
2: 哦，忘了给您介绍了，这位啊是咱们电视台知名的主持人卢月。
1: 哦，
4: 陈教授，就要您的大名了。我知道今天秦秘书长要来拜访您，我是求着领导带我一起来，就想和您认识一下。
1: 哎呀，你好你好，我说怎么看那么眼熟呢？电视上见过啊。幸会幸会。
2: 小卢啊，可是我专门邀请啊为咱们主持这次世界科技与发展论坛的。
1: 哦，
4: 能主持这么重要的活动那是我的荣幸。
2: 其实啊，我今天来就一个目的，就是想让您参加咱们市举办的这次科技论坛。
1: 我就说你秘书长不能说平白无故来看我吧，不单纯。
2: 在科技方面呢，咱们阳岗市啊没有谁能比您有分量，只有您来了才能镇得住场。
4: 对呀，像您这样的科学家对国家来说是不可缺少的人才，对研究院呢跟咱们阳岗更是无价之宝了。
1: 哎呀，哪里哪里，谬赞了国家。
4: 如果不是您多年来的苦心钻研，咱们的科技成果也不会这么快的突破技术瓶颈。
1: 哎呀，小卢啊，看来你在科技方面也有研究吧？
4: 我哪懂什么科技啊，但是您团队的故事在很多新闻里都报道过。其实之前我向台里多次申请过对您进行专访，但后来联系院里之后说您的工作繁重，也不知道这次能借论坛的机会给您做一次专访呢。
1: 哎呀，实话说呀，我对人多的地方不太感兴趣，总感觉太喧闹了。
2: 程老啊，咱们大会上啊还邀请了很多国内外知名的学者。
1: 嗯，
2: 科技板块的话，目前有科学科技传播中心的郑俊南主任，有科技中国联合秘书长陈林
1: 啊，陈秘书，
2: 还有很多世界知名的科学家学者，再就是电池领域领军人物麦克唐纳先生也在这次的邀请名单之中。
1: 唐纳先生，哎呀，如果他能来的话，那我倒是有点兴趣。
2: 您放心吧，只要您能来，我相信呢，他们肯定都能来。所以啊，我才特别着急的，专门跑到您家来邀请您了。
4: 要是两位顶尖的科学家在论坛上能产生新的思维碰撞，那太让人期待了。
1: 好，如果说唐纳先生确定能来的话，我一定参加。
5: 您加的两瓶啤酒啊。
6: 好，谢谢。
5: 提子给您放这儿了啊。怎么样，味道还行吗？有意见您就提啊。
7: 老板，我菜呢。
5: 哎，马上马上啊。
8: 哎姐，你皮肤这么好，平时是怎么保养的呀？
4: 哪有时间保养啊，这一天到晚的要工作还得照顾孩子。
8: 啊、哦、小北今年也五岁了吧，现在上幼儿园还哭不哭啊？
4: 早就适应了，老师啊还挺喜欢他的呢。
8: 哎，我外卖到了，我去拿下外卖哦。
4: 嗯。喂，哪位啊？
9: 是我。
4: 对不起，我不认识你。

1: 过来，啊，你过来。我问你，你看，你在跟着他的时候，他有打过几次电话？
2: 两次，每次我都拍照了，记录了时间和地点。
1: 拿给我。
2: 哦，哦，还有啊，联系一下兄弟们，看看有没有相关的记录。
3: 得了，没提。
1: 陈曦，嗯，刘队呢？哦，他刚刚吃了一片药，在那边休息呢。他昨晚可是没怎么睡。嗯，跟兄弟们说，除非紧急的情况，要不然不要打扰他，让他好好休息。还有，你得提醒他按时吃药。
4: 好。
1: 您盯着地图在研究什么呢？我在想，如果说我是车宗宪的话。 我一张电话号码会打几个电话，
4: 一个吧，最多两个。他这人这么谨慎，怎么了？
1: 如果说他10年没有回国，回国以后又不敢去找那些认识的人，那他这些电话打给谁呢？
4: 在国内的接应人。
1: 那我问你，他的那些接应人也会像他一样频繁的去更换电话号码吗？
4: 白白，晚安，兄弟们了。一共拍6次，每次都按规定记录时间跟地点。
1: 丽园南路，山水华府。
4: 哦，我明白了。你们呢，是想通过那个通讯数据站，把在那个时间段所有打出过的电话全部筛查一遍。聪明。
1: 但是筛查起来也没那么简单，因为基站的信号也会漂移。如果说接头人像他一样频繁的去更换电话号码的话，就会更加的复杂。嗯，
5: 这样我来，
1: 咱们俩一起去做一个路测，看看这个范围到底有多大。
5: 哎，我也想去啊，麦队。
1: 你提醒李莫哲，还有，照顾好刘队。
5: 哦。

0: 我稍微晚点回去，你们先休息。哎呀，我知道吃药的事，我记着呢，我一会儿就吃啊。是吗？看看，
1: 还真是。
0: 行，你帮我谢谢娇娇。好了，你们先睡，再见。

0: 怎么了？是不是麦对批评你了呀？觉得自己受委屈了是吧？跟我说说呀。没有，我就是觉得任务里的正义是正义，那生活里的打抱不平就不是吗？当时那个人他被打得很厉害，我是警察，那不能因为他们不够危险、不够重大。你知道吗？ 正义呢，是每个人心里的一团火，来的时候挡都挡不住。但是正义的实现是没有大小之分的。但我们每个人有职责和使命之分，你当时的职责就是完成任务。遇到这种情况，要让后方的队友去报警，让公安的同志们去解决。 分清主次前后，按职尽责，用最高效的办法去解决问题。是我对不起大家，也让您失望了。我失不失望不重要，坐吧，我们俩聊一会儿。其实我最担心的是，你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问题，以后还会犯这样的错误。 你记不记得入职那一天，你就因为抓小偷给丢了目标？当时武林还提醒过你，要知道，每一个制度、每一项纪律，都不是写在纸上的条条框框，是前人用失败、用教训、用鲜血，乃至牺牲换来的经验。你的一次冲动。
1: 或者是一个失误，很有可能导致我们行动的失败，甚至是威胁到同志们的安全。我可不是吓唬你啊，这些你都没想过吧？刚才我确实有些想不通，但现在我都明白了，我保证。
0: 以后绝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你知道吗？其实我很喜欢你的，你肯吃苦，有激情，业务能力又强，但是要想做一个合格的侦查员，就需要绝对的忠诚，严守纪律，至深勇臣。做我们这项工作呀。 千万不能逞一时的匹夫之勇、灵光乍现。我们需要的是能够耐得住寂寞、锲而不舍、久久为功的执着与坚持。好了，不跟你说这么多了，赶紧回去休息吧。啊，来，这是我女儿怕我吃药苦，给我了一个糖，给你了。
1: 谢谢刘队。

0: 回来了，
1: 西姐，
0: 可以准备吃饭了。
1: 好啊，小北呢？
0: 哦，小北在楼下跟你朋友在玩呢。
2: 哟，小北，你回来了。
0: 过来，小北，没事吧？
3: 没事。
2: 小北，刚才咱们玩的特别开心，是不是啊？
4: 这位先生说是你美国的同学，还给你和小北带了很多礼物，所以，
0: 徐姐，来带小北啊，上楼吃饭去啊！哎，快去吧，
4: 吃饭了啊。
0: 你怎么找来的？
2: 你觉得我找个人很难吗？缘分不是你想要就能要，你说丢就能丢的。
0: 你找我干什么？我现在跟你们没有任何关系。
2: 是我们资助你上的学，对吧？绿卡也是我们帮你办的，要不然你能成今天这样？双层的复式啊，丰富的生活，还有这么好的一个儿子。加入我们的申请书是你亲手写的吧？还给我们介绍了很多的中国留学生。
0: 好了好了，别说了，我回国之后再也没有帮你们做过任何事情，我现在只想好好的过我自己的生活。学费我可以还给你们，我十倍的还给你们，别再来打扰我了，行不行啊？
2: 十倍，我只是个渔民，我只知道啊，上船容易下船难，有些事不是你想不干就能不干的。
0: 我那时候还小，是个学生。
2: 你是个学生，你收钱弄绿卡的时候，你怎么想到你是个学生？
0: 我求求你了，别再来找我了，行不行？
2: 行啊。公安局看到你写的申请书，知道你参谍，他会放过你吗？啊？你觉得观众知道万众瞩目的主持人是特工，他们会不会原谅你呢？啊？你觉得你的儿子知道自己的妈妈曾经背叛自己的祖国，他会卑鄙？我卑鄙？你就比我干净吗？我知道你会参加科技发展论坛，必须保证让他参加。
0: 为什么？
2: 别问为什么，具体干什么到时候会告诉你。这件事办好了，我可以考虑放过你，让你和你的儿子呢好好的生活。

0: 事在人为，你是知道的。每个人都有自己想要的东西。你跟程瑜呢，接触的机会比较多，你应该知道他要什么，对吧？
1: 如果说唐娜先生确定能来的话，我一定参加。
2: 我需要保障。
0: 好，你在组织里所有的记录，我考虑申请全部清除。
2: 只有麦克唐纳出席会议，程教授才会同意出席。请你之后消失在我的生活中。
0: 你把这件事做好了再说。

0: 师傅。
1: 嗯。
0: 来吃饭了吧？
1: 他们开始对我们的科学家动手了，真是全领域、全方位的打压。
0: 我今天看到这条新闻了，还想跟您汇报一下。
1: 一定要加强对我们岩港市的科研院所和专家们的保护力度，尽全力防范和化解潜在的危机。
0: 嗯，对了，那个田阳，他除了拍照还有搜集资料以外，利用军事论坛故意抛出一些错误的答案让网友进行反驳。您现在也知道，那些网友呢很多都非常的专业，这不知不觉呢就被人把宝贵的数据套走了，造成了很多泄密的情况。
1: 是啊，除了严密防范、坚决打击之外，我们应该在宣传方面多做一些工作。
0: 嗯，
1: 提高全民的国家安全意识。英子，
0: 嗯，
1: 你身体怎么样？千万别硬撑着，如果不舒服要赶紧说。
0: 没有，你看我这不是好着呢吗？我天天都有认真的吃药。哎呀，我们家那口子盯着紧着呢。
1: 那就好，别耽误了自己的病情。以后还有更多更重要的任务等着你去完成，没有健康的身体怎么行？什么时候必须去治疗，我们可是约定好了的。
0: 我知道，放心吧。无论是大家还是小家，我都不能倒下呀。咱们这个案子呢，大家伙儿苦苦的追了十年，这熬夜守更的，给您都熬老了。现在好不容易我们有机会，我一定要亲手把他抓住。
1: 一定会的。
2: 啊，进来，韩爵、刘队。
0: 查的怎么样了？
2: 有收获，但是数据量非常的庞大，需要用大数据来筛选和排查，然后用数学的计算方式来逐渐的缩小范围。
3: 我路上还跟杰队聊呢，那么碎的纸咱们拼成了，这应该没那个难。
1: 不，这个要比那个难多了。我再给你们调一个数学专家过来，等数据筛选完成之后，配合麦子杰把人给我算出来。
2: 明白。
3: 好，
1: 你这个数学专业毕业的高材生又可以大展身手了。
2: 谢谢局长，保证完成任务。
4: 麦克唐纳认识吗？
5: 美国首屈一指的电磁专家，也是国际上享有盛誉的明星学者。
4: 能搞定他吗？只有麦克唐纳参加论坛，成鱼才会上钩。人搞不来啊，任务完成不了。
6: 下棋人不会只准备一条道路，
5: 也不会赌在一枚棋子上。任务完不成，只能说明下棋的人棋艺不精。
4: 你我是一根绳上的蚂蚱，自从咱俩踏上这条路，每天过的就是刀尖舔血、为人卖命的日子。这个日子没有头，我第一天就知道，我也接受。不过吧，还是有一件事儿我有点好奇。你说要是我一不留神行动失败了，咱俩的船翻了，上面会救谁呀？
7: 谁也不会救。

陈教授，哎，好。喂，哎，说啊。

0: 老师，您找我？坐。哎，什么事啊？你在美国留过学，美国的法律你了解吗？美国的法律每个州都是不一样的。怎么了，老师？哦，没有，我就想随便了解一下。
1: 不对，在美国能够让您担心的只有小鱼，他怎么了？老师，您说呀，啊？
0: 那我就不瞒你了，你师母打电话来说，说小鱼在美国因为私藏毒品被警察抓了。
1: 不可能吧？
0: 并且还有人指认他贩毒。
1: 这不可能，不可能！小鱼的人品我是清楚的，他不可能做这样的事情。
0: 我就怕他在美国万一真的学坏了呢。
1: 老师，这小鱼是您的儿子，他再学坏也不可能去碰毒品啊。这件事情会不会另有蹊跷？
2: 我听说您儿子在国外留学，孩子如果遇到任何麻烦，随时联系我。我们公司在海外的关系还是挺广的，也许能帮上他。
0: 卑鄙！
1: 怎么了？
0: 这么卑劣的手段他们都能使出来，我真是高看他们了。
1: 出什么事了，老师？
0: 前几天有一个投资机构想高薪聘请我去美国，我给拒绝了。可万万没想到，他们竟然用小鱼来威胁我。行，我要给领导汇报。
1: 哎，老师，不能打，你打了是在害小鱼啊！您想啊，他们针对的是您，其实小鱼现在在美国是很安全的。您坐，您坐。老师，要不这样，我在美国认识几个警察朋友。我去打听打听，想想办法，把小鱼先给救出来。
0: 那拜托你了，雨果。你师母已经赶过去了，等到了美国了解了情况，咱们再做打算。
1: 哎，放心，我先去联系了。

0: 好，这里是12339，请问您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
1: 我。
0: 如果您遇到什么困难，千万别害怕。如果您发现任何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的情况，都可以向我们举报，我们会第一时间向您提供帮助的。

0: 老师，
1: 请问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0: 老师，老师。
1: 喂，你好，您在听吗？喂。
0: 喂。
1: 喂，你好，这里是12339国家安全机关举报热线，请问您有什么问题？你好，您在听吗？你好，我们会第一时间向您提供帮助。喂，您好，您还在吗？如果您遇到什么问题，千万别害怕，我们会第一时间向您提供帮助。
2: 12339接到报警电话，经过回访查证，报警人是陈宇，但是他并没有说出任何的有效信息便晕倒在地。现在呢，他人在医院，已经脱离了危险。我们高度的怀疑，陈教授现在有可能已经被某些势力给盯上了。
3: 陈曦，你以护士的身份，24小时保护陈教授，我来协助。还有第二组，配合陈曦在病房周围布控。陈教授是我国重要的科技人才，保护好他的人身安全是我们分内的职责，所以大家要提高警惕。
4: 是。
5: 我要是能进仓，想到会硬出来。
6: 我说过，我可能被盯上了，这么干风险太大了。
5: 那我派2组的人过去帮你。如果你真的被公安盯上，索性你充当鱼饵拖住他们，2组那边也方便动手。
6: 好，我知道了。

0: 爸，你今天咋停这儿啊？嗨，换了个车位。
1: 爸，我饿了。今儿个咱们去外边吃饭去。
2: 去外面吃啊？好吧。哎，儿子，过来。那是不是老去咱们家吃饭那小姑娘叫什么？娇娇是不是她？
1: 哦。
2: 娇娇，
1: 叔叔好。
2: 你妈妈今天接你来了吗？要么叔叔送你。
1: 啊，不用了。
2: 我爸已经来了。哦，那拜拜。哦，爸，乖女儿，
3: 我快要饿死了。
2: 哎呀，哎呦呦，中午在学校又没好好吃饭啊？
3: 你瞎说，学习又能很累的。
2: 刘老板，哎，您好，您好，您好，人是铁，饭是钢，吃饱了才能好好学习，对不对？
1: 对呀。
2: 哎，这么着，今天呀，我请你们吃饭。
1: 不用了，
2: 那多不好意思啊！我们这看老师您照顾我，今天也让我表现表现呀。
1: 郑娇娇，小吃街，去过吗？
2: 那儿这吃的可好吃呢。郑大夫，您要瞧得起我，就给我面子呗。
3: 要不
1: 爸，走吗？
2: 哎呀，走吧，走吧，上车吧，咱小吃街见啊！走走走，
3: 走吧，走吧，走吧，走吧，上车。

0: 文，
1: 刘队，林梦哲和我姐夫在一起呢。
0: 谁？
2: 你老公郑大夫。
0: 他们在哪儿啊？
1: 科大南路小吃街。
3: 阿宇，来，看看吃点啥。
4: 娇娇，你看，你吃什么？
5: 蚵仔煎，还有土笋冻。嗯，
6: 咱们今天说好了，谁也不抢。今天郑叔叔请你吃饭啊！
4: 不行不行不行，这说好了是我来，怎么不可能，
3: 肯定每次都是你来。
4: 不行不行，咱刚才说好了，来，赶快，你们看点什么？赶快看东西。服务员，来，过来点东西来。
0: 怎么样？
2: 刘队，前面那个小吃店。
6: 多吃点啊。嗯。
4: 哎，郑大夫，哎，你怎么不吃啊？
6: 我这最近没什么胃口。我没事，不用管我。孩子们吃得高兴，我也就高兴了。
4: 也对也对，孩子高兴就行。娇娇，还想吃什么点？
5: 谢谢叔叔。
4: 谢谢什么呀？应该的。
7: 应该是。
4: 来吃，咱喝个。
6: 来来来来。
0: 你去给他们送个口香糖。
6: 我去。
0: 我真认识你。去什么呀去？小胖去。
8: 是。
0: 这跟我们家老郑走这么近，干什么呀？
2: 刘队，要不要跟郑大夫说一声，对这个人小心点？
0: 他们俩谁找的谁啊？
2: 接孩子的时候碰到的。
8: 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喝多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喝多了，不好意思。
3: 慢点啊！
8: 哎，哎呀，服务员，我拿四瓶啤酒，十个羊肉串。
9: 郑大夫，
6: 哎，
9: 我这看每天都是您接孩子，这是刘警官他
6: 媳妇儿工作忙，哪有空跟我们爷俩
9: 的？一天都不休息啊？不，那您这也得劝劝他，再忙也得注意身体呀。哎，
6: 要是有用，早就劝了。
9: 啊，
6: 不过我媳妇儿她就这个性子，我理解她。
10: 也是，留着安定、平稳的生活，全靠刘警官这些人。哎，要不这样，打包点夜宵带回去呗。哎呀，
6: 不用了，他这指不定什么时候下班呢。没谱，
10: 这么晚还不下班啊？
6: 是
10: 啊。哎呦。太辛苦了，
6: 来来，娇娇，
5: 嗯，
6: 差不多就不吃了啊，再吃变成小胖子了。
5: 我不管，还没吃饱呢。
10: 哎，孩子能吃是好事，正长身体呢，是不是？你还想点什么？
11: 沙茶面，
6: 嗯，
11: 一定要配炸五香。
6: 娇娇，好，你看啊，9:30了，啊，咱们该回去了。
9: 偶尔的放松是非常必要的。
5: 他管我管的可变态了，油炸的不让吃，碳酸的不让喝，晚上9:00必须睡觉。
12: 这个林茂哲今天有点不太对劲儿。

0: 喂，刘队。
1: 小郭，你那边有异常吗？
0: 没有，他一直没出现。
1: 哦，知道了。你去给武雷打个电话，陈教授那边盯紧点。
2: 好。
1: 啊，算了，你带人去一趟，这儿我盯着。记住了啊，陈教授那边千万不能出事情。
2: 嗯，明白。

0: 老师，你醒了，感觉怎么样？
1: 好多了。
0: 想吃点什么？这样，我回去给您做点可口的，好吗？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您是什么面？
1: 现在有很多，它连干面和热面。
0: 我要一个干面。
1: 好。

一个人安静地翻阅卷宗，是他一直以来的职业习惯。除了律师以外，他还有一个持续30年的特别身份——姓蔡。高秉涵已经在台湾生活了大半辈子，他还是会不断想起与母亲分别时那个遥远的清晨。

1948年秋，时局严峻，13岁的高秉涵在一片懵懂中被母亲送上了离家的马车，南下躲避战火。

0: 因为我是农历8月初6离开家，背着小包袱，母亲牵着我的左手，院子里有一棵石榴树，石榴的裂口啊，看起来就想吃。
1: 春生啊，娘没办法保护你的命了，
2: 驾。
1: 你要想办法自己活下去啊！娘等你回来哈，春生。
0: 那个马车走了30公尺，这么远，我就低着头多啃了一口石榴，回头再一看啊，
3: 高兵汉，你娘咋喊你嘞？
0: 正好一拐弯看不到了，这个时候我就哭了，石榴我就把它摔掉。从那时候开始，我这一生从来不吃石榴，因为我看到石榴啊，就想到那一幕。相当不行。

0: 兮，能与其齐，鸟啄无声，人寂静。母亲心里，母亲心里想起娇儿，没有归期。
1: 高秉涵牢记着母亲临别的嘱托，孤身一个人来到台湾后，他流浪、乞讨、求学、从军、当律师，最终成家立业。但无论过去多少年，他知道母亲一直在等他回家，而无法回家就像一根刺扎在了他的心里。这也是数十万赴台老兵终身的遗憾，即便活着回不去，他们也希望有朝一日能归葬故土。谁能帮他们完成这个遗愿呢？在那个特殊的时代，想家的心无法断绝，只要有一线希望，总有人会冒险一搏。1975年8月16日早上8点，北京市西城区邮局的邮递员杨绍兴开始了一天的投递工作。在他的邮包中，有一封是从美国寄来的信，信封上有一段特别的留言：
2: 请邮政局诸位先生见，以上地址还是1949年的旧址，现北京市区扩大不知有无变动，收信人已否迁居？文献邮政办得很好，若干年地址均能探头，请邮局朱先生特别分神，探头未敢，如投不到，请原信退回，谢谢。
1: 写这封信的人叫刘志清，当时他与家人分隔两岸已有27年。
3: 走过去，把鞋穿上，跟你说了半天，你怎么没听见呢？
4: 慢点走啊，别在这就像刚才似的吞龙家，快点睡了。
1: 现年89岁的刘国龙是刘志清的次子，
3: 坐，
1: 即信封上所写的三位收信人之一。
4: 哎，拐棍
3: 拿着。行。坐下吧。
5: 他走的时候我14岁，我懂事了。我从小我对他的印象是，我父亲这个人他很睿智很聪明，我父亲非常巧的在信封上写了一句话，就引起了邮递员的注意，他们才到棉花胡同去找。
1: 杨绍英知道这封信不同寻

0: 他和徒弟杨斌经过多方查问，数次探头，终于在西四新华书店找到了刘志清的子孙刘万禄。
1: 没有这两个投递员探头，我父亲这个事儿就成不了啊。不是有杜甫有一唐诗吗，烽火连三月，家出几万金啊。这个家出不是烽火连三月了，是几十年。
0: 但是彼时的刘国龙正在北京的帆布厂当工人，根本没有收到这封家书，更不知道海峡对岸的父亲已经时日无多。刘志清没有等来家人的回信，而那时很多台湾老兵都已经进入风烛之年。台北荣民总医院成立于1958年，曾经是众多台湾老兵生前的最后一站。高秉涵过去经常来这里探望同乡大哥。1978年6月1日，一位罹患肝癌晚期的老兵用最后力气写下了这封诀别信。
2: 桑大哥，桑大哥，桑大哥，你醒来。
3: 亲爱的小卷卷，30年奋力，30年想死，泪水都流干了，你还记得我吗？1948年起落，我俩在菏泽高中毕业时就跪地立誓，死定终身。我非你不娶，你非我不嫁。如今，我俩也不可能再有相见的机会。我信守了承诺，终身未娶。我把这封无法透气的信交给了小老家西北3里路的小高庄的高秉涵，拜托他，如果你还活着，如果你还在信守承诺等着我，那就把这封信和我的骨灰交给你，再不举行一次冥婚吧。
4: 那个桑卷娘，你1.8米高，很帅一个帅哥，但是他就是给他介绍女朋友，他就不接受，大家都认为这个人神经。他那时候在有个住院，医生给他讲说你这个生命还有半年的时间就结束了。他说，将来以后，万一，两岸和解，你可以回去，不要忘记把我的骨灰交给小娟娟，把这封信交给他。
0: 在桑顺良面前，高秉涵毫不犹豫地做出承诺，但是他根本不知道自己何时才能兑现这份沉重的托付。
5: 亲爱的台湾同胞，今天是1979年元旦，我代表祖国大陆的各族人民向各位同胞致以亲切的问候和衷心的祝贺。
0: 1979年1月1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呼吁海峡两岸实行三通，即通航、通邮、通商，结束军事隔绝，对峙状态。 两岸坚冰日渐融化，但台湾的信件必须要通过香港的转机才能抵达大陆，而这些收件人为田启畅的信件，就是由他转递的思念。30年间，他经手了10000多封家书。
6: 这是中南，
7: 啊，这边是，华。

0: 这个港币啊往大陆寄。我没有这种命运和感受，不会做这事。
1: 1947年解放战争期间，兵荒马乱。田其昌的父亲跟随国民党辗转赴台，留下母子在北京。31年之后，田其昌终于在香港和父亲得以相见。
0: 所以为什么我感谢告台湾同胞书呢？没有这样一个历史改变，我不会堂堂正正的申请说我要见爸爸。我父亲见面之后啊，他说了一句，我们爷儿俩总算见面了，你不是说了吗，见到父亲叫死而无憾，我们终于见面了。我爸爸的话就是这样当时跟我说的。
1: 田其昌如愿见到了父亲，而高秉涵仍无法与母亲团聚。
2: 你像这份，你看这个就是在西班牙啊，我去参加会议，那这就是我给大陆的人做的开会的镜头。西班牙他们认为你们是一家，说讨论开会的讨论小组，吃饭住的房间都跟我们连到一起。
1: 1979年8月，高秉涵被选派去西班牙参加第9届世界法学会议。参会期间，他鼓起勇气给母亲写下了这封家书。
2: 亲爱的娘，儿提起笔，真不知从何处说起。热泪打乱了我的视线，久久无法落笔。这一段长长的岁月里面，我虽然要活下去，就是为了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再见到你老人家一面。我渴望着你尽快来讯，祝你平安健康。不孝儿秉涵，春生小春生，扣上。
1: 这封几经斟酌的信最终从欧洲寄出，经过美国转了大半个地球后才到达大陆。1年之后，高秉涵终于收到了家人的回信。然而就在他寄信的前一年，母亲已经离开了人世。
2: 我离开家都是13岁，这么高那个孩子一走不见了，这个人因为做母亲呢，他怎么活下去？我弟弟讲，每年的我们家的过春节，我们家的没有笑声。除夕的晚饭，母亲没有吃过，都是流着泪回房间了。
3: 就着这豆腐汤不烫了，
4: 不够吧？
5: 够了，老伴儿，你吃了吗？
4: 我这吃呢。
1: 1984年。刘国龙终于看到父亲刘志清9年前的那封家书。无限懊悔的他开始四处投书寻找父亲。这封迟到的回信由于地址欠详被退回，因为刘志清在寄出家书的第2年就病逝于台北了。刘志清的这封家书是他唯一的遗物，冥冥之中却左右了刘国龙的后半生。他开始以抄录古籍的方式靠近父亲。
4: 我就想，我父亲没给我留别的，就给我这么留下这么2封信，是他的字，是他的手笔，我就开始

0: 用毛笔抄古典小说，抄《红楼梦》，我还幻想着能够像文征明似的90岁写小楷，没想到眼瞎了，写不了了。
1: 1985年，刘国龙辗转得知父亲被安葬在台北市木栅的河北公墓，便当即申请赴台扫墓。但是，台湾对大陆坚持不接触的政策，刘国龙不知道自己还要等待多久。同样的，台湾老兵回家的希望依然渺茫。1984年，罗大佑的这首歌，唱出了老兵们压抑已久的心声。

0: 民政江河一带，我姓何，何文德，湖北省方县人，我要废大楼。
1: 1987年的台北，何文德和几位老兵穿着胸前写着“想家”两个大字的衣服，高唱着“母亲你在何方”，到闹市、眷村、农民之家，一张张发送传单，争取返回家乡。
0: 每当别人一家团聚、享受田园生活的时候，那我也想，我也有家呀。可是，我的祖坟在哪里？我的父母在何方？我的家乡在哪里？今生今世，不能活着见父母，我死了也要回答了。
1: 老兵们振臂疾呼之后，台湾当局解除了长达38年之久的戒严令。高秉涵一直在等待这一刻的到来，因为除了桑顺良的嘱托，他还承诺要带其他大哥的骨灰回家。然而，领取骨灰的流程异常繁琐，而且孤独老兵的骨灰又都放置在各县市靠近山腰的军人公墓。

0: 我们的想象没有那么容易，因为不熟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要问路。问路我就用我那个破台语，我现在台语比较好，那时候台语还很破，那就问路。那他们一听就知道我不是当地人，可是他们真的那些老百姓很好，他就会说来，我带你去，他们用带的。
1: 我带你去，在头前啊。
0: 有时候骑摩托车跟着我们车这样带到山岗，然后告诉我们啊怎么走的，很快就到，就这样。我觉得很感恩他们，不然的话我们真的要费很大的劲儿去找。

0: 老哥，我带你回家。
1: 因办理带领的骨灰较多，而领到骨灰坛的时间长短不一，所以有时候就会有速坛骨灰放在高炳坛的家里等待送回他。

0: 来就长得他是一定的那个样子嘛，那基本上那个样子抱回来的时候就是觉得不舒服，嗯，但我不知道那个意义是什么，我也不是很清楚里面装的是哪一位。对，国中小年纪的时候都喜欢跟同学一起玩，那这样子的话，如果骨灰坛有一个、两个、三个、五个、十个的时候，那你就不太愿意同学来你家里，他们会觉得你们家是为什么要摆这么多，嗯，所以我不是很喜欢，那是真的。然后比较重要的是，因为骨灰坛它有一个除了样子的特色之外，它上面还有一张照片，然后它会永远都是跟你笑着，那就毛毛的，嗯。
1: 刘大哥，你在那的时候你吵着要回家，要回家想家，你走了以后，我本来要尽快的把你送回家，但是你大陆的儿孙呢，他们一定要亲自来接你。你就等着来接吧，你就在我家里多住几天。
2: 高秉涵之所以不辞劳苦要带老兵骨灰回家，与萦绕一身的心结有关。
1: 不送你了，啊！
2: 1963年，高秉涵在荆门担任军法官。受命经手一件阵前逃亡案，他审问了犯案的士兵，发现他原来是厦门人，想要游泳回老家给母亲送药，不料海流将他冲回到荆门，按照当时的法律要被判处死刑。
1: 我掉着泪写判决书判他死刑，我心的话，如果是贺知在厦门的话，可能我比他逃得还早，但是我还是判枪毙。枪毙的时候，我唯一的方法就是希望他能够没有受到痛苦，我就买瓶高粱酒让他喝酒，给他买点卤菜，那个是逃兵就知道，他就喝了半瓶，就已经醉了。我说这个时候马上跑出去就枪毙了。

0: 这个孝子逃兵的身影折磨了高秉涵一生，他日复一日的坚持，某种程度上是在偿还曾经的亏负。
1: 然后后来因为渐渐比较长大，然后爸爸也是，因为其实骨灰坛是真的真的真的很重，然后我看着爸爸的身影一坛一坛这样搬，然后他也有跟我们讲说为什么他要把这一坛一坛的好朋友们搬回去的原因。那我希望自己是不是也在未来的日子里面能够帮他一把，即使我结婚了以后，我的孩子也会问我这是什么。那因为他在我们家已经存在很久了，所以我并不会觉得他是什么，只是说啊，这装的是很多的叔叔伯伯要带回去的，那就是大家要跟他 say hello。
0: 在80年代这个特殊的历史阶段，另外一个把自己的家开放出来的是香港的田启昌。1984年，他把自己在轩尼诗道德兴大厦的60平米的小屋开放给了离散家庭。这里是田启昌两岸会情事业的起点。

0: 香港启德机场曾经是两岸亲人碰面的第一站，当时台湾同胞只能在香港逗留七天。为了充分利用这珍贵的时间，田启昌会把他们带回自己的家里安顿下来，晚上还要给大家张罗团圆饭。
1: 那么在这个当中呢，就是亲人呢见面的，我见的太多了。一个有个老太太呀，见的她的先生啊，一见面呢说不出话来了，跺脚啊，抽搐啊，嘴里吐白沫啊。他没有更好的方式表达，看到他的先生，没文化。什么见面啊，什么拥抱啊，这没有的，不会拥抱，只有跺脚。我不是跺那脚，是恨，是爱。
0: 30年间，经过田启昌的牵线搭桥，700多个两岸离散家庭最终得以重逢。1991年，经过层层行政手续，高秉涵终于回到了阔别43载的菏泽老家。
2: 建乡情邓倩，这句话只有我们这些流落天涯的人，突然一下子有希望回家了，到了家门口反而不敢进门。我的村庄只有20-30户人家，我就转到从东头转到西头，在西头有几个老人在聊天。哎呦，我在这个时候我才体会到这个真的是到家了，真的是到家了。
0: 同高秉涵一起回来的还有桑顺良的骨灰和遗书。
3: 亲爱的小卷卷，你是否早已结婚生子？或是否也在心手里等我？我已不在人间，这是一封寄不出去的信，也算是我的最后遗书吧。
0: 他费尽周折，最终在菏泽城西北的萧老家村找到了萧卷卷。

0: 小将军头发已经白了啊，几十年当了几十年，仍然也等这个帅哥。骨灰坛上有照片，他看了那个骨灰坛上的照片，摸的，哎，这个时候他的泪水滴到骨灰坛上，但是他是笑的，滴眼泪的。
1: 第二天，肖娟娟穿上了大红嫁衣，与桑顺良的骨灰拜了堂。几个月后，他离开了人世，两人合葬于菏泽的田野间。

当浅浅海峡已非咫尺天涯，为之努力过的人们已步入暮年岁月。2008年12月15日，海峡两岸正式实现三通，全面、直接、双向往来。

0: 2009年5月4日，苦等24年之后，刘国龙终于被允许赴台探亲。
1: 我们去扫墓，走旅行团，去8天。扫墓是最后一天，我表弟他们预备好的金粉，我给我父亲那个碑文上重新涂了金粉，读了祭文，我哭了，不是我哭了，很多人都哭了，都哭了，流泪了。

0: 九人座来就可以上去。
1: 那我现在请车子开过来吧。
0: 啊，开过来。那我们就一方面上行李，骨灰最后放上去。
1: 对。啊。先摆后面，到时候。
0: 不。
1: 对对对，是骨灰在车上会抱在手上。
0: 抱在手上。
2: 好，你先上。
0: 老高，今天晚上就见到你女儿了。哦。今天晚上就见到你女儿了啊。
3: 2023年，高秉涵启程执行他最后一次送骨灰的任务。

上飞机了啊！要到机场了吗？到机场了。到机场了。32年来，他往返于海峡两岸，把近200位台湾老兵的骨灰抱回了故土。

0: 那是我跟他儿子。
1: 哎，等等，等等，好嘞，再来，再来。
2: 王大哥，回家了，回家了啊，回家了，
3: 回家了。
4: 大伯，非常感谢，非常感谢高爷爷，高爷爷，
5: 太谢谢你了，大爷，
2: 大哥，大伯，太谢谢你。厂长，我把你的葡萄也交给你的女儿，交给你女儿哈。我的任务已完了，你安息，安息，啊，安息。我和你说声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啊！我跟你说声再见，再见，再见，再见。
6: 离开菏泽之前，高秉涵特地来到了母亲坟前，焚香祭拜。
7: 总是不敢看你的双眼，转看我晕眩。
8: 这个请问一下，
9: 等一下，
10: 好，你怎么进来的？
6: 又出菏泽，老籍台北，离家少年，一介耄耋，似风中浮云，似水上浮萍，时而天之涯，时而海之角。
11: 你没有想办法自己活下去啊？娘等你回来。春生，春生啊！

每天看见不一样的广东，欢迎收看南粤 4K 画卷。瀑布飞溅清幽潭水，飞鸟掠过千年古刹，云海翻腾吞没山峦，秋来银杏铺满古村，哀乃一声山水又绿。四时风物在 4K 镜头里舒展，你会看到海岛浪尖亲吻夕阳，听到青鸟振翅落在码头，感受到岭南水土千年的自在呼吸。此刻南粤 4K 画卷徐徐展开，让我们感受老广独有的烟火气与生命力，开启一次极致的视觉之旅吧。

在 4K 超高清镜头里，我们漫步在岭南乡野间，徜徉于锦绣山河里，层林点染的是生活甜美的芬芳，悠悠荡漾的是百叶巨星的波澜。不知不觉中，本期的视觉之旅就要暂告一段落了，而随着南岳 4K 画卷卷轴的不断展开，更多美好和惊叹也将不断精彩重现。锁定南岳 4K 画卷。

1931年9·18，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东北后，国民党蒋介石不顾全国人民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继续调动百万大军，围攻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各个革命根据地。1934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为了北上抗日，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下，粉碎了敌人的重重包围，进行了举世闻名的25000里长征。本篇叙述在长征道路上，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的一支先锋部队所经过的一段艰苦历程。1935年5月，长征途中的红军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摆脱敌人强大主力军，突然出现在四川省边境大渡河安顺场渡口。

短时间很难渡过河去。现在追赶我们的敌人已经越过彝族区，逼近了我们这里。军团长命令我们和已经过河的一师沿河两岸向鲁定前进，320里路要2天赶到，夺取铁索桥，打开通往川西的道路。你们团担任前卫，一面要注意扫清前进路上的敌人，一面要注意对岸的敌情，不能让敌人发现我们的企图。你们要很好地完成这个任务。

0: 第六团的，是被共军打下来的。
1: 见娘的鬼去吧，
2: 人是跟他们抢桥的。
1: 嗯，
2: 老赵呢？
3: 在前面。
2: 走，同志们跟上，别掉队。

0: 同志们，敌人要跟我们抢桥，一定赶到敌人前面去。
1: 李有国同志，李教导员，
0: 各位，
2: 这样不行啊，行军速度还要加快，要是让敌人赶到我们前面，过桥就困难了，
0: 路很难走啊，部队一天还没吃上饭了。
2: 是啊，加强政治工作，号召同志们，不能走的扶着拐杖走，不能扶拐杖的就是爬也要按时爬到，要经得起这样的考验了。
3: 是。

0: 敌人不见了，
1: 大概是怕吃苦不走了。
0: 好，敌人睡觉，咱们走，告诉战士们敌人宿营了，我们要抓紧机会，明天破晓赶到泸定桥。
2: 是。

0: 看样子敌人的增援部队还没有赶到。
1: 二营长，
2: 哟，
1: 把你们队伍带到来的路上去，封锁东岸敌人的增援道路。
2: 是。
1: 对敌人两个团把守，我们必须在敌人增援部队赶到以前攻过桥去。这儿不能够架桥，也不能够涉水，只有从这个没有桥板的铁索上冲过去。
3: 我们有决心完成任务，
0: 你们的意见怎么打呢？
1: 集中所有机枪掩护，一边铺板一边过桥，
3: 那会造成很大的伤亡。
1: 你的意见呢？说嘛。

0: 我的意见，组织一个突击队，全部用短武器趴着铁索先过桥，当突击队把敌人粘住以后，后续部队就往桥上铺木板跟进。
1: 好，那我带突击队。
2: 不，我去。
1: 不，团长我去吧，他是营长，他应该掌握整个的部队。这样吧，张长带突击队，
3: 是
1: 罗副营长指挥大队，全团掩护你们，在2点钟以前做好一切战斗准备。
3: 是。

0: 哎，小钟，干什么来了？
1: 看见王连长没有？
0: 看见了，有什么命令告诉我吧。
1: 你呀、啊，
0: 嗯，
1: 还差点。哎，你们都参加突击队了。
0: 哎，怎么样，小伙子，敢跟我们一块儿爬铁链子去吗？
1: 我，
0: 嗯，
1: 爬起来呀、啊，保险比你们快。
2: 嗯，得了吧，小钟，过吴江的时候差点没吓哭了呢。
1: 去你的吧！快告诉王连长在哪儿。
0: 那不是跟你爹谈话呢，连长。
3: 你别看我年纪比你大点，可是爬杆登高那还有两下。
4: 哎，你去给营长说一下，让我也参加突击队。
5: 你别蘑菇了好不好？我还轮不上呢，还有你的份啊！烧你的开水去吧。
4: 在炊事班老轮不上这份，早答应我到班上去，老说了不算数。
5: 我是说到了目的地再到班上去。
4: 好我的连长了，咱们离开苏区快八个月了，哪儿是个目的地？
5: 上级不说了吗？咱们是北上抗日，什么时候打上日本鬼子，什么时候就算到了目的地了。
4: 这儿离日本鬼子还远着嘞。
5: 你
1: 王连长，
5: 小周，您不有什么命令？
1: 我不是传命令，是来向你借下连枪。
0: 干什么？
1: 给营长参加突击队去啊。我没短枪，过了河就还给你。
5: 突击队选着二几个人，我怎么没听说有你呀、啊？
1: 赵营长带队，我当通员还能不去呀、啊？
5: 你倒挺像你老哥，可就是晚来了一步。我的枪早让别人借去了。
1: 哎，爹，
3: 还是那个游击信息，营长没批准，为什么自由行动啊？看你那个病痞子样，膀子打那么高。弄块花布干什么？那是
1: 做碗套的。
3: 什么不能用啊？偏一块花的。鞋子又破了，也不知道自己打一双。
1: 没工夫打嘛、
3: 啊、没工夫。你比营长教导员还忙。
1: 街上
0: 走。好吧，攻击之前再进行一次检查，要抓紧时间，再跟战士们深入地做些工作。铁索桥能不能通过，关系着全军的命运。赵志芳刚提成营长，你要好好地帮助他。
2: 是。
0: 你们俩是一个地方人吧？
2: 我们是一个村的，一块参加革命。
0: 啊，好啊。今天团长决定赵志芳带突击队，老罗是不是有点情绪啊？
2: 没有什么吧，
0: 我看他对整个行动还有点抵触情绪嘞，有时间跟他谈谈。
2: 是，
0: 走，咱们连上看看去。
6: 陈乐才，
5: 哟，
6: 你搞的这什么呀？
5: 铺桥用的板子。
6: 你看你搞的什么材料？

0: 就这个还找不到呢，你就不会跟老乡借块门板用一下？这当柴火烧都点不着，借门板那给老乡弄坏了拿什么赔人家？
1: 嗯，我说你以前聪明现在糊涂嘛，打仗嘛要紧的是要过桥，你就不会灵活点？
0: 没有发火了，
1: 你看他搞的是什么材料的，
0: 那用不着发火啊。走不到河边你看看去。
1: 嗯，
2: 同心圆
3: 哟，
2: 教导员和副营长呢？
3: 上街上去了，
2: 赶快找他们回来。
3: 是。
2: 小张
4: 哟，
2: 通知部队集合。
4: 是。
1: 这什么鬼地方，桥不能架，船也不能渡。
0: 蒋介石想让咱们做第二个石大开，要想在大渡河边全部都消灭我们。
1: 他那是梦想，要是桥过不去，我就是拼也把他那点追兵给他拼光了。
0: 哦，拼光了革命就算胜利了
1: 啊。离开江西苏区现在快八个月了，整天走啊走啊，还老得受敌人的气。
0: 我看你刚才火就在这个地方
1: 啊。又让你抓住小辫了。
0: 不是我，是政委。
1: 政委他说什么？
0: 现在也不是谈心的时候，算了吧，打完仗再说吧。
1: 哎，不，你说话不能说一半吗？来坐下，我也憋不住。来教育教育我这落后分子，
0: 我非把这嘴整过来不可。
2: 呵，老赵。
5: 哎，老吴你好。
6: 开妞。
1: 哎，
2: 师部派我们到你们营工作。那好啊，你们就给咱们唱歌助威吧。
6: 我们是来参加战场救护工作的。
2: 是啊。行，听教导员指挥。
7: 哎，你们也来了啊。
6: 哥哥。
1: 哦，你们来了啊。吴队长、冯连
2: 营长。
1: 嗯，老赵怎么样？
2: 团部命令我们4点钟开始攻击，现在还差35分钟。
1: 好，我集合队伍去。
2: 通讯员已经去了。
1: 我看看去。
2: 老李
7: 啊，
2: 宣传队来做救护工作，你来指挥吧。
0: 好吧，你们跟着20队，不叫你们不要上来。
2: 是。
6: 那为什么？
0: 这是命令啊。
8: 准备好了没有？
9: 准备好了。

0: 他们冲过去没有？
1: 冲过去了，大队已经过桥了。

0: 你们还没走啊？
1: 哎，我们成了后卫。
0: 你们打得真好啊！
1: 哦，
0: 毛主席和朱总司令还表扬你们呢。
1: 哦，
0: 哎，听说小队员负伤了。
1: 哎，
0: 不要紧吧？
1: 坐上担架了。小鬼，中央首长还没走啊？你怎么单独行动啊？
0: 单独行动
1: 啊？
0: 我给首长找报纸去了。
1: 哦，
0: 可我回来以后啊，他们就不见了。
1: 哦，
0: 你看见他们没有？
1: 你看你这个小鬼，你还是那么稀稀拉拉的。你要好好给咱们保着首长，要是出了什么差错，谁饶不了你。
0: 这干什么呢？
1: 大桥呢？国民党的追兵啊，到了河那边了。嚯，护送队现在才到啊！
2: 伙计，又迟到了。
1: 昨天给咱们赛跑的敌人，脚红一时，半路上给打跑了，敌人算白费心了。
2: 哦，国民党的飞机也给咱们送行来了。

0: 什么鬼地方，连条路也没有。
1: 这地方风景可真不错啊。
0: 啊，不错了，要不是革命，鬼才到这儿来呢。
1: 要是建设共产主义啊，这个森林还是宝贝呢。

0: 是谁？是你呀、啊，
1: 小周。
0: 哎，
1: 小周，教导员的伤好了没有？
0: 差不多了。
1: 你告诉教导员，就说2.5班的战士牛大力问他好。
2: 哦，还有我，你就说我们希望他早点好。
0: 那好吧。
3: 哎，小周，还有我，
4: 还有我。
3: 哎，
0: 营部就在前面嘛，你们自个儿不会去看看去？
1: 副营长不让去看，说看的人多了影响教导员休息。
0: 哦，那好吧，都给你们传达传达吧。
3: 哎，小周，
0: 哎，你到哪儿去？
3: 我上连部去。
0: 哦。
1: 哎，你们笑
5: 什么？你说了行，说
6: 了。我说了，你们还是不信。清朝的几万人马都死在这个山上了。
1: 哎，我听老一辈人说，这个山上住着妖怪。
7: 这山上从来没有人走过啊。
6: 平常谁走啊？就是在每年7、8月间，有那到草地做买卖的马队从这儿过雪山。听走过的人说，到了山上不许讲话，不许笑，更不能够大声喊叫，要是惊动了山神，马上就遭冰雹打。哎，好好好好，咱们就不说有没有神怪，这个山也不好过，要过呀，都是在上午，一到下午就变天，要是遇见刮大风下冰雹，那就非死不可呀。
2: 哎，听说咱们走的路啊，就是当年唐僧取经走的路，说不定啊还会碰见牛魔王呢。
6: 啊，你要是猪八戒，也许还能碰见铁扇公主。别闹，老夏，我们是红军，什么也不怕，
7: 多高的山也挡不住我们，什么鬼怪见了我们都得吓跑了。老夏，我们是共产党的队伍，
8: 刚来就叫人走。
6: 你来干什么呀？
8: 又不是我要来的，是政委让我来的。你的伤刚合口，刚才医生还说小心再犯了，我还是跟你们过了雪山再回队上去吧。
6: 你真是个小孩子，你又不是医生，整天不工作陪着我，这算干什么？我的伤已经好了，明天过雪山，你们队上一定有的是工作要做，听我的话，赶快回队上去，听话啊。
8: 你老是爱逞强，明明自己不行还装着。
6: 好了，冯丫头，这有老赵会照顾我，如果需要你的话我就请你，好不好？你以后见着老赵别再叫他黑牛黑牛的了，这不是在咱们村里边，让别人听着不像话。
8: 那怕什么，当了营长就不能叫了。
0: 爹，做饭呢。
9: 啊，干什么去啊？
0: 洗衣服去了。
9: 明天就要过雪山了，你准备了些什么？
0: 教导员给了我半块毯子，我做了个背心。
9: 没准备酒和辣椒啊？
0: 我还不知道有没有呢。爹，你别操心了，有人照顾我。
9: 这么大了还得别人照顾。教导员的伤好了吗？
0: 医生说快好了。
9: 等等，你把这半瓶酒带给教导员，雪山上冷，他身体不好，喝点酒可以暖暖身子。这还是我在贵州带的茅台酒嘞，一直没舍得喝。
0: 爹，过雪山的事我来给你背这个锅吧。
9: 你好好照顾教导员吧，我用不着你，人家能过得去啊，我也过得去。
0: 爹，他们说雪山上还有妖精呢。
9: 切，这孩子，我带你参加革命这么多日子了，你还不知道啊？咱共产党的队伍不信那个。
0: 我听老乡说的。
9: 去去去，工作去，别听那些个。
2: 冯丫头，你怎么刚来就走了呢？
8: 回队上去。哎，你以后不许叫我丫头丫头的了。
2: 怎么了？
8: 我哥哥不让我叫你黑牛了。
2: 哎，你不是说跟咱们一块儿走吗？
8: 我哥哥不让我跟你们一块儿走啊。
2: 他的伤还没有完全好，别走了。
8: 不了，过了雪山我再来，反正师部离你们这儿没多远。
2: 那我找个人送送你啊。
8: 我又不是小孩，还怕丢了？
2: 哎，我不骗你啊，这山里可有老虎，
0: 小心吃了你。
8: 放心吧，吃不了我黑牛。
6: 小鬼。哎，你站在这干什么？
0: 啊，你不是找我吗？
6: 哦，你们连的准备情况怎么样了？
0: 早准备好了。没问题，他们把过雪山说得太悬了，我看没什么了不起。
6: 你呀、啊、总是这么大大咧咧的。我问你，连里的思想情况怎么样？
1: 那不是什么妖精作怪，因为雪山地势高，空气稀薄，山上常常有积云，所以气候变化特别快。他们说的都是迷信。哎，你是不是真的相信天上有神呢？
0: 不，我早不信了，干革命还能信那一套？神就是咱们共产党，只有共产党才能救咱们穷人。

0: 这就对了，小鬼。哎，我倒忘了，我爹还叫给你带点东西呢。
1: 什么？
0: 茅台酒。我爹说叫的人身体不好，过雪山的时候喝两口就什么也不怕了。
1: 还是留给你爹吧，他年纪大了，我不需要。
0: 我要送回去他又该骂我了。
1: 好吧，留在这儿，留给副营长，他喜欢喝两口。副营长呢？
0: 不知道啊。

0: 那是老罗不在家里好好照管部队，跑出来打猎，这是乱探亲。
1: 对，
0: 明天早晨7点钟出发，这次咱们团又成了前卫，是给整个部队开路，你们要做好充分的准备。
2: 是，乡长找到了没有？
3: 正在动员，老乡们都怕过雪山，
2: 好好的做点工作。
3: 是。
0: 老李，你身体怎么样？
4: 我很好啊。
0: 要小心点，不要再犯了，我们的路还很远呢。
4: 团长放心吧，我能够坚持。
0: 是啊，坚持。
5: 警务员，把大衣给我。老李啊，你带着路上穿吧。
4: 不，政委，你身体也不好，你留着吧。我不需要。
5: 不，雪山上冷啊，
0: 收下吧。
6: 教导员，教导员，副营长打了2个兔子，说是给教导员一个人吃的。炊事员问你怎么做法。
0: 罗副营长呢？
6: 在河沟里洗脸呢。一会儿就回来。
7: 你跑什么？哎，老李啊。
8: 同志们加油，过了雪山就和四方们就会合了。
9: 加油。
10: 呵，这地方可真凉快啊。
11: 爬哟，到山上乘凉去哦。

0: 老王，怎么了？喊不上气儿了？我心里憋得慌。
1: 不要，停住，停住，危险！走。啊？你都放完东西了？
0: 没，我没做。
1: 我说你以前聪明，现在糊涂吗？

0: 扔掉吧，扔掉吧，不要了，
1: 不要紧，
0: 不要了，不要了，不要了，走吧。
1: 扔掉，拿什么做饭呢？

0: 怎么样，老赵？没有路了，没什么可考虑的，只有前进。
1: 对，从这个雪坡上滚下去。
0: 营长，我先下。
1: 老乡
0: 啊，
1: 我们可以自己走了。
0: 好，
1: 谢谢你。
0: 再见。
1: 再见吧。
0: 再见。营长，
2: 老乡
0: 啊，
2: 谢谢你了啊，我相信咱们将来会见面的。
3: 老李怎么样？
2: 行，我行了。
3: 你来吧。

0: 老乡啊，你怎么也下来了？
1: 我看你们挺好，我跟你们一块闹革命去。
0: 哎呦我的妈呀，可爬过来了。
1: 这啊是小雪山，大雪山还在前面呢。

0: 谁说的？
1: 我听说的。
0: 你可别瞎说，我都不知道。
1: 我跟你说，草地可难走了，没有路，到处都是烂泥坑，一陷下去就没命了。
0: 我们红军什么也不怕。
1: 小周，你们干嘛要走啊？留在这儿不好吗？
0: 我们要北上打日本鬼子去啊。你们这里又没有日本鬼子，留在你们这里干什么？
1: 我们这儿好。
0: 好，我们刚来的时候你们的人都跑光了，还有的人打我们冷枪呢。
1: 那是因为我们的人不明白，以为你们跟国民党是一样的汉人呢。现在好多人都回来了，都说你们红军好。
0: 我们红军当然好了。红军和国民党不一样，我们反对压迫，反对人不信人，我们是专为穷人的。
1: 我们也是穷人，只有一匹马，房子也不是我们的。
0: 嗯，那好，那我们也为你们，为被压迫的民族求解放。我们还抗日救国呢。
1: 抗日救国？
0: 是啊，抗日救国嘛。日本鬼子在东三省占领了我们好多地方，蒋介石那老坏蛋，他不打日本鬼子，专打我们。这次我们北上就是去打日本鬼子。
1: 小周，我真的告诉你，草地可难走了。你们教导员病得挺厉害，我爸爸说要留他在我们这儿住，教导员要是留下，你也走不了。

0: 怎么样？
1: 叫的人是重感冒，烧得很厉害，伤口又发炎了。
2: 哎，你们有什么好药没有？
1: 情况你是知道的。自从过雪山以后，病号一天比一天增加，我们连一般普通药都很缺乏，根本没有什么特效药。好吧，让我再想想办法看吧。
3: 营长，你们就把教导员留在我们这儿吧，啊，我照顾他。他病得那么厉害，怎么能够走啊？

同志们，中央在毛概举行的会议上指出啊，我们和四方面军会合，对今后革命形势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同时，会议也指出，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在北方的进逼呀，民族危机一天比一天加深了，但是人民的抗日情绪非常高涨，我们必须坚决地以武力来保卫领土的完整。因此，中央决定，一四方面军必须迅速地全部集中，立即北上抗日。可是敌人呢？他想挡住我们的去路。敌人的部署是这样的：胡宗南的四个师集结在松潘地区，东面川军占领了整个闽江东岸，另一部分川军占领了茂功，白军周浑元、吴奇伟的部队集结在雅州。敌人判断我们不是东出四川，就是北去甘陕，可是敌人绝没有想到我们要走草地。中央决定通过草地来达到北上抗日的目的。草地的情况是这样的：

0: 找他们来，开会去了。芬莲，你摸摸我的头，好像是布烧了吧？嗯，好多了。你好好休息吧。不要紧的，你放心吧，我的病会好的，一定会好的。嗯，不对，该出发了吧。
1: 不会走的，听说还要休息几天呢。明天佛晓出发，各单位抓紧时间准备，好好的进行动员工作。好吧，现在散会。主要担心你脑里这个问题。赵姨娘，罗斌呢？
2: 有。
1: 李有国今天下午病况怎么样？还是烧得很厉害，伤口发炎，今天昏睡了一天了。明天出发，李有国能跟上队伍走吗？
2: 明天走，
1: 能行？战士们都离不开他。
2: 是啊，同志们离不开他。可是我们要过草地，跨过甘肃到陕北去，路还很远呢。
1: 我们有是前卫团，还有战斗任务。
2: 我们组织人抬他，
3: 我就是背夜班的背出草地去。
2: 好吧，组织人抬他。哎，你们李教导员病了，现在呢，正式工作又很重要，特别是在干部们中间，你们营里有没有怕走路说怪话的呀？
3: 没有，一个也没有。
2: 真的没有啊？
3: 你们二连王连长怎么样啊？听说过了雪山以后就有点怪话嘛。
2: 王大强，
3: 嗯。 我整整他去，
2: 老罗，你为什么要整他呢？好好的说服他不行吗？应该像李有国那样，好好的教育同志，帮助同志嘛。
3: 是，
2: 去吧。嗯。

0: 王大侠，
1: 哟，找我，
0: 外边谈谈去。我说你以前聪明，现在糊涂不是？你要相信党，要相信革命一定会胜利。
1: 谁
0: 来？
1: 谁说我不相信了？我是说，蒋介石不抗日，咱们北上还不是先跟蒋介石干呢？我要打，在哪儿也能打，别那么没完没了地走了。你看，和靳主席没人走过的道。咱们现在和四方面军会合了，力量这么大，我就不相信打不垮那些白匪军。
0: 你这种思想那是错误的。你要知道，咱们北上抗日是符合全中国人民的要求，这是革命胜利的基础。
1: 副院长
0: 啊，
1: 你不是也有这种想法？
0: 我
1: 啊，
0: 那是过去。
2: 福雷，部队要出发了，你怎么不早点叫醒我？
3: 哥哥，你
4: 将军，将军，我报告你个好消息。
2: 什么消息？
4: 大家要抬着你过草地。
2: 抬着我？
4: 是啊，这是上级决定的。凤莲同志，你赶快收拾行李，我找绳子去。
3: 哎，
2: 凤莲，不要收拾了，你跟队伍走吧。
3: 你呢？
2: 我决定留在这儿。
3: 什么？
2: 一个人走都有陷下去的危险，抬我的同志怎么办呢？难道为我一个人叫抬我的同志都陷下去吗？老战士留下不多了，每一个战士都是革命的财产，多一个人走出草地，就是多保存一颗革命的种子。我不能叫他们抬我。
3: 好，那我也不离开这儿。
2: 为什么？
3: 等你病好了，一块儿走。

0: 经不是个孩子了，还是这么孩子气？难道为我才参加革命的吗？
1: 我有责任看护你。
0: 组织上并没决定留下你呀。
1: 我马上去请求。
0: 我不同意。
1: 我又不是小孩子，你吓不倒我。
0: 福林，福林。傻丫头，难道我真的忍心离开部队吗？该死的病啊！

0: 这是干什么？不行啊，教导员不能跟你们走啊。
1: 老大爷，我们一定得抬他走，我们离不开他呀。
0: 你们是不相信我吧？我给你们立文书
1: 啊。怎么了，
0: 团长？我不能让教导员走啊，他是病人。
2: 哥哥，
1: 老李，
3: 不要紧，
0: 小心小心，
3: 不要紧，不要紧。部队要出发了吧？走吧，老李，团长，我不能坐担架。
0: 这是怎么？要走啊？
3: 是啊，老大爷，是要走啊。我要跟大家一块走，好吧，能走就走吧。
0: 刚才那声
2: 啊，
0: 把咱们那匹马拉来，去吧。
3: 老大爷，团长不能要，他们家只有一匹马了。
0: 团长，你们要是看得起我，就把这匹马收下吧，你们要是不收下，那我就把它宰了。

0: 老大爷，你送的礼物我们收下了，这是我们送你的礼物，请你也收下。
1: 团长，你看不起我呀？我不是卖马的，
0: 我也不是买马的，你要不收下马我也不要。
1: 好，我收下一块做个纪念吧。
0: 好，做个纪念吧。

0: 政委，天气要变，你骑马走吧，你身体不好。
1: 老兄，你的负担比我重，还是你骑吧。
2: 这什么鬼天气？

0: 亮，
1: 不要紧，家的。
0: 小赵，把枪托在马上。
1: 教导员，
2: 拖这么多东西了还要拖啊？马都快压死了。
0: 不要紧的嘛，快到四营地了。

0: 怎么样，老李？
1: 我很好，没什么。
0: 你要注意啊，霍家，今天是第一天了，还有好些个天才能走出草地。要多骑马，少走路，不要太累了。
1: 你去照顾部队吧，我用不着你操心。哎，你改吧，我不需要。
0: 你看你这个毛病本，非得给你改一改不成。
1: 改不了了。
0: 这儿改不了到甘肃，甘肃改不了到陕北，
1: 陕北改不了呢。
0: 反正我得给你改过来。
2: 你哪人啊？
3: 贵州。
2: 来。云南。
0: 哦，云南。
2: 你是哪儿的呀？
3: 四川，过雪山时候参加的。
2: 你呢？
4: 我江西。
2: 嚯，老表，我们两个还老乡呢。
4: 好啊，半个中国的人都上咱们这儿集合来了，革命啊，非胜利不可。早点休息吧。
5: 是是。

0: 哎，
1: 来，快骑着马吧。
2: 我不，教导员，你走吧。
1: 小周，快扶一把。

0: 店长，我来吧。
1: 柴太师，点不着。
2: 草地宽，草地长，草地里面好风光，一会儿热，一会儿凉，大风大雨是平常。野草遍地长，野花遍地香，野菜长得旺，呱嘚呱嘚呱嘚呱，采了野菜当干粮，走出草地就是打胜仗。红军美名扬，美名扬，呱嘚呱嘚呱嘚呱。教导员写的真好，把它编成歌吧。
3: 这得要找宣传队的同志帮忙了。
4: 哎，凤莲也不来看看你。

0: 老李啊，早点休息吧。今天部队情况怎么样？今天全营减员了15个，病号又增加了不少。走，咱们看看病号去。
1: 你不要动，我去。
0: 我跟你一块去好不好？

0: 生火的技术真不错啊，再弄旺一点。谁来讲个故事啊？
1: 还是教导员先讲吧。
0: 还是让我讲啊。
2: 教导员，咱们什么时候才能走出草地？
0: 大概还有两三天吧。
2: 要是不走草地就好了。
0: 不走草地走哪儿啊？后面的敌人在四川西康堵我们，前面在青海边上等我们，有上百万的敌人想把我们赶到他设好的圈套里面消灭我们。可是敌人呢，做梦也没想到我们会走草地。毛主席不仅指挥了我们红军呢，也指挥了敌人。当过几天我们突然出现在敌人背后的时候，敌人会蒙头转向，到那个时候我们可以不慌不忙的主动的去消灭敌人。现在我们走过的地方都撒下了革命的种子，凡是见过红军的老百姓啊，就再也忍受不了压迫，都会起来闹革命。要是我们到了陕北和陕北红军一会师，那革命形势就会起很大的变化。现在困难是困难，

像战胜敌人一样的战胜困难。来吧，咱们还是讲故事吧。草地湿吗？这块草地呀，要是咱们将来也像苏联一样啊，那整个草原也都会变样了。

0: 走吧，小周。
1: 不是给这个气，就是给那个气，不是拖背包就拖米袋，妈都给压死了。
0: 怎么，你又发我的牢骚了？这不是很好吗？妈已经完成她的任务了。
1: 我的任务可没完成呢。你怎么走啊？
0: 我能走啊，我跟你比赛，看谁走得快。
2: 哥哥。
0: 哎，你怎么来了？
2: 你好点了吗？
0: 好点了。
2: 骑的马呢？
0: 马休息了。
2: 怎么死了？
0: 来吧，咱们坐着休息一会儿。小周，
1: 哟，
0: 想忙弄点水喝。
1: 是。
0: 没力气，一动可就出汗。
2: 你的伤口怎么样？
0: 又化脓了。不要紧。
3: 老李啊，
1: 怎么马死了？
0: 你的消息倒真灵通啊，
1: 真是糟糕。你看
3: 伤口怎么样了？
0: 快好了。你去照顾部队，不要管我，我自己会注意的。这还有小周呢。
1: 老赵，老赵，你干什么去啊？老赵，
2: 哥哥，你为什么不跟他说实话？
0: 老罗也病了，全营的担子都在他一个人身上，这个担子真不轻啊。你没看见吗？他已经瘦多了。福林，福林，不要哭，现在需要的不是眼泪，需要的是坚强。
2: 你几天没换药了？我找卫生队给你要点药去。
0: 不用了。
1: 福林，福林，教练，喝水吧。
0: 走。
3: 哎，老李啊，坐上去吧，我们抬你。
4: 教导员，
5: 教导员，
3: 我们抬你，
5: 抬你。
0: 谁说我要坐担架？谁说我要坐担架？让他们都回去。
3: 你是怎么了你？冲好汉吗？
0: 我是要出好汉，你还要说什么？
3: 我命令你坐上去。来，把教导员抬上担架。

0: 回去，我请求你们都回去。
1: 好吧，同志们，敢对不起吧？

0: 他生气啊，当营长啊，当三门营长啊，部队最困难的时候你不去照顾部队，还来照顾我，我是新兵啊，你不了解我呀。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可是你没想到你身上担子多么重啊，战士们身体虚弱极了，要不是革命热情支持他们，他们连爬也爬不动。战士啊，是革命的本钱，我们的责任就是加倍的关心他们，爱护他们，使他们走出草地。在我们面前等待的呢，不是舒服的休息，而是更艰苦的战斗。你没想到吧，你叫几个人抬我一个人，这都不值得。这几个战士一走出草地就是几只下山的猛虎，他们可以打垮敌人一个连、一个营、一个团，甚至一个师。你考虑没有？好吧，我去照顾部队。小周，
1: 哟，
0: 好好照顾教导员，我到前面去。
1: 是。
0: 老赵，
2: 啊，
0: 你不要惦念我，好好保住身体。明天就到班友，到了班友那就好了。
1: 多保重啊。

0: 前面宿营地快到了吧，小周，你去给他们打前站好吧，把火升起来，烧点开水。鲁副营长也病了，你去照顾他一下。
1: 我不去，副营长不叫我离开你。
0: 你不会说是我叫你去的吗？
1: 我不去。
0: 去吧，这是我给你的任务，去。

0: 走啊，走，走出草地就是胜利啊。走啊。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
1: 我是过雪山时候参加的。
0: 想起来了，过雪山的时候是你带的路啊。
1: 是啊。
0: 怎么样，革命艰苦吧？
1: 苦是苦啊，为了子孙后代，苦就苦点吧。

0: 小柱，
1: 呀，
0: 哎，你今天搞这地方不坏了啊？

0: 叫的员来，
1: 还没到呢。
0: 什么？那你跑到前面来干什么？
1: 他叫我到前面来照顾你呀、啊。他说，
0: 嗯，我说你以前聪明，现在糊涂嘛，你怎么把他一个人搁在后边呢？
1: 教导员说，
0: 你还说，你赶快给我把他找回来。
2: 营部在这儿。

0: 你在帐篷里躺一躺吧，做了烤火活吧。刚才你又发脾气了吧？
1: 哎，我当他们把你给丢了呢。刚才调度员在路上，
2: 钱不齐，
1: 我连上去吧，去吧。 这不是来了吗？今天可真不错啊，找到干地方了，火也升起来了，水也烧开了，帐篷也搭起来了，真是呱呱叫！
2: 刚才副营长还凶我呢，
1: 这都怪我不好，我承认错误。小周，
2: 啊，
1: 你去给他们做点饭吃好不好？
2: 好。
3: 老李，你怎么了？有烟吗？没有了。你呀，
1: 现在要是有点旱烟抽该多好啊！
3: 哎，你这个人呐。

0: 哪来的大姑娘？为什么哭啊？
1: 一点粮食也没有了。
0: 去找点野菜，把粮袋翻过来抖一抖，煮上一锅汤，这叫野菜煮面汤。
1: 野菜也找不到了，现在什么吃的也找不到。
0: 我倒忘了，听说有人发明煮皮带吃，煮好了还有红烧肉的味道了。来，咱们试试看。
2: 我们现在既要向困难做斗争，同时还要准备打仗。敌人现在闽山县等我们，想堵住我们通往甘省的道路。现在前面已经发现了敌人骑兵，今天晚上要特别注意警戒，明天行军的时候要整好队形，随时准备战斗。
3: 营部在哪儿？
4: 哪儿？
1: 福林同志，
3: 小周，
1: 在这儿。
3: 哥哥，
1: 教导员。
0: 福林，小万，你怎么也来了？
3: 小万给你送药来了，看，云南白药。
1: 教导员，病怎么样啊？
0: 不要紧。你哪儿搞来这东西？
1: 凤莲同志正在路边上等着卫生部要药，正好碰见总部首长，这是总部首长让送来的，还有点吃的呢。
0: 什么？牛肉？
1: 不是牛肉，是马肉，总部首长的马杀了。

0: 什么事儿？
1: 前面发现敌人的骑兵，团长命令你们营马上出击。
0: 好，
1: 小周。
2: 哟，
0: 通知部队集合，准备战斗。
2: 是，
3: 我去通知。
1: 小周，你好好看着教导员。
0: 冯连，好好照顾老李。

0: 糟糕，敌人跑了。
1: 哎，不见了怎么？
0: 怎么样？刚才发现了几个敌人的骑兵，现在又不见了。
2: 他俩他们追吧，
3: 不要忙。
0: 罗分长，
2: 是，
0: 你带一个连从左面迂回过去，切断敌人退路，千万不能让敌人跑掉了。
2: 是，
0: 注意隐蔽。
2: 是。

0: 跟我到前面去。
1: 教铁，
2: 哥哥您。
1: 教铁，二营也上去了。同志们，快，不要放走一个敌人。小赵，你也去参加战斗，想办法抓几匹活马，快。
3: 是。
1: 把活马送给党中央，让革命骑着马前进。

谁要你的命啊？我要你的马。这，哎，那边集合去吧。

敌人真稀松，15分钟就解决了战斗。不是敌人稀松，是我们的战士太猛了。六国可以骑上马了，他已经骑不动了。

0: 老李啊，今天的仗打得不坏了。
1: 哥哥，
0: 老李，老李。

0: 娘的，小小的辣子口还敢挡住老子的去路。
1: 王耀武，听你
2: 这样打法伤亡太大，马上停止攻击。

口是天险，老子已经机枪放在上了，母亲就别想打仗过去。老子要是升了官，我们大家都不去享福。

你以前冲你现在糊涂了。

胜利地通过辣子口后，跨过甘肃平原，终于在1935年10月到达陕北，与陕北红军会师，长征宣告胜利结束。从此中国革命进入了新的高潮，长征中的英雄们将永垂青史。

0: 防火，防患未然。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菌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

0: 少，新时尚践行好。
1: 八月驾到，盛夏与早秋玩起了躲猫猫。秋风这么一撩拨，减肥先靠边站，咱们正式开启贴秋膘大计。这个秋天，跨越天南海北的食色江湖，翻遍深藏里弄的秘密菜单，是要挖掘出你家楼下找不到的绝妙肉食。不论是草原上奔跑的小鲜肉，还是市井间悠游的老味道，咱们统统不放过。
2: 每餐都得有
3: 羊肉、牛肉、鱼肉，所有的肉。
4: 三天不吃肉我就腰疼了。
1: 江湖菜馆第五季，用无肉不欢，为夏日践行，向秋膘致敬。

0: 玉木坎的馕坑烤有它独特的魅力，柴火余温将料水逼入羊肉鸡里，表皮焦化，油声滋滋。
1: 哇哇哇哇哇！
0: 咬上一口，焦脆的外壳混合软糯的内里，是青青草原的味道。

0: 再来上一口劈鸭子，串列中和羊肉的醇厚搭成完美合奏，
1: 还像了真正的羊肉的新疆的羊肉的味道。
2: 他们的这个羊肉应该是特别鲜，刚才的羊娃子就是刚才正宗的羊娃子。
0: 如今玉木坎的馕坑贴肉已稳坐伊宁美食榜头把交椅，可古力拜热的野心从未止步，他重拾普通话，烤肉的间隙也不忘复习，只为馕坑贴肉走向更广阔的天地。
2: 馕坑眼，
3: 馕个，这是馕坑眼，
2: 对，
3: 里面的有木头。
0: 古力拜热牌普通话紧接中。
3: 哦，馕包肉嘛，那么馕包肉，馕包肉的干你们原味原味啊，不用辣子了，软软的，看到了吗？
0: 伊宁的羊吃了，伊宁的牛也不能放过。古力拜热的镜头下，还有自家的另一招牌——馕包肉。牛肉腌制一碗，再经30秒热油洗礼，转入秘制卤水江湖，慢火细炖20分钟，油炸和热卤双重锤炼，牛肉表皮起皱，更好吸收汤汁。此时馕饼在上演一出小牛盖被，蒸透的馕饼，剪碎的牛肉，蛋白质与碳水在口腔里攻城略地。鸭血古力拜热以纯粹的哈萨克牛羊肉，勇闯已被复杂调味驯化的口腔，带来独属于伊宁的剽悍之气。
3: 哎，同志们，大家们，过来，我们烤肉店。看，这样是馕坑肉，馕香

0: 天哪！
1: 伊在麦提干么 ？M 的，阿毛博士，我克红巴的 M 的，阿斯达克斯比麦提在克 M 的，阿斯达不干净吧
2: ？Double，double，double，
3: 哎！视频里，古力拜热普通话多了起来，他的热情和馕坑一样炽烈。相信在他的努力下，关于馕坑贴肉的一切，关于玉木坎的一切，一定会为更多人所知。

0: 烹牛宰羊且为乐，柳暗花明又一屯。四千公里外的老长沙人的桌上少不了一碗肘子。
1: 我们湖南人真的都是喜欢吃肉，肘子的也是大的。
0: 无肘不成席是长沙规矩，不同于馕坑贴肉的粗犷，长沙人更偏爱肘子的细腻。
2: 上菜吧。
3: 这个的嘎锅的零售东西好多东西要特色，色鲜味美，家庭也无美，是吧？
4: 确实是长沙地道口味。
0: 铁嗲土菜馆最擅长的是老长沙做法，最早的水晶肘子，食盐豆豉简单调味，吃的就是原汁原味。后来的虎皮肘子，大火烹油，带表皮起酥。再入蒸锅，带来全新味觉体验。霸王肘子做法复杂，先卤入味，再蒸软烂，最后用灯笼辣椒做的汁水帮头这么一浇，哎，好吃，
2: 好吃，小时候的味道。
5: 这一点都不头疼，入口即化。
0: 你是铁嗲？
6: 我不是铁嗲的，我离嗲子们还差一截，铁嗲就给你要去哒。喂，爸爸。
1: 是啊，还在烧，还没吃完蛋，都烧着完蛋的。
6: 哦，好，那我准备搞点菜。
1: 好。
6: 我要记准做明天，阿妹准备着搞他的菜。
0: 小铁嗲不靠谱呀。
6: 回来咱们房间买马斯克。
2: 他这边周围的人就是讲他在屋里是累，跟在外面是累很啊。
6: 还有吗？还行。
0: 这是招牌中的铁嗲，看着也很普通嘛。
7: 吃完的来过，到完的。
1: 最开始是我们是84年搞起，我当时首创的王家镇大火是我首创的那几家摆的。
0: 如今的铁嗲早已不问江湖之事，店子的经营由儿子做主，但气氛担当仍非他莫属。
7: 来，干这一些嘛，叫他干掉。来，老子一大块啊！
6: 他们传统思想老板子啊，爷子他们家的，在我们到他家那个做客的话，他的细伢子是不准上桌的。我们上了桌，他爷爷快点敲开，展开。
0: 这桌上的肘子是小铁嗲融汇老长沙多派肘学后自创的。肘子不能太大，前腿肥瘦最为相宜。精挑细选的肘子在烧红的锅上摩擦，老长沙人管这叫塌，能快速除去肘子表面的碎毛，洗净焯水除血去腥。盐、鸡精、味精、蚝油，给肘子来上一套。
6: 哇，我们的肘子的话是老长沙口味，第一个点的话要少放点胡椒，起到去腥增香的作用。第二的话是辣椒，要用到两种辣椒，一个是印度椒，第二个呢现在的新一号，两种辣椒混合使用。第三个呢，就用到我们的湖南的特产椒盐的豆豉，该这三种配料起到综合的味道，香辣。
0: 接下来才是小铁嗲立于长沙肘林的根本

0: 天气越到嘛，外靠的，我当时想的，搿是松菜的，比较靠外，经营一定要选好的脆的松菜。第二个就是松菜，你不能和枣子一起蒸，过后放在里面，保持搿个松菜的脆酸的口感。
1: 酸菜与肘子兵分两路，上桌前会合。
2: 酸菜放到里面的话，就是会让口感更好，也然后也比较解腻吧。
0: 确实是，其口味下饭。
1: 小火慢蒸三小时出来的肘子，骨肉分离，入口即化，打底酸菜脆爽解腻，后来居上。我又要多干两碗饭了。

0: 但是口味比以前还要好，因为他的崽嘛又熟了，他要把青春一来生一来嘛，是吧？
1: 老长沙的味道，
2: 且慢，地道的长沙老口子还会来上一份儿。教头拌老姜，书接上回。肘子入口尚存肥腻，那教头老姜二话不说，当头一棒将油腻打散，只留清爽在人间。
3: 这个菜下饭是一绝了。
4: 我说我们长沙的鸽子，家庭里才有的，特别干净，特别清爽。
5: 只是讲我们搞正式的这个事情，走一下就爱一下嘛，你就要琢磨这个事情嘛。下班没事的话，我一个人就在厨房里嘛，厨房里琢磨一下，然后再看再味道可以的话，再从配料、刀法这些上面想办法嘛。
2: 外头的天地辽阔，可家中的独木已难支。
5: 他身体不行了，还想坚持搞下去啊？
2: 五年前，小铁家决意回家接手父亲一生的心血。半路出家的他磕磕绊绊，但最终撑起了这家店。
5: 他一定要干嘛？他给我们开家庭会议都干了嘛？顶子就是为我们留的后路嘛。你还愿意不？你不想搞的，愿意举个圈，还是愿意的圈。反正我还是坚持搞。
2: 垫子和肘子是铁家留给孩子的后路，食物也不仅仅是食物，更是爱的表达。深夜的餐桌最适合交心，给儿子的话今日不说，又要等到哪天？
6: 我的是过去老公我矛盾感情啊，讲哎我现在不正在搞现在科技化了，我一个科技化的就跟着搞你们不赢了。
5: 没得什么后悔与不后悔的嘛，你接受了，反正你要不赢就不接受，接受了你还是要认真搞嘛。只要你努力了，认真了，你正耕也好，冇正耕也好，说实话。买个大点的房子啊，一家人啊，父母啊，兄弟啊，小摩擦摩擦肯定是会有的，到时候就是家的感觉。
2: 豆豉、辣椒、酸菜、肘子汇合在一个锅里，各有各的好，但最终都在炖煮中收敛个性。菜是如此，家亦如此。长沙人说肘子要吃大的，而在山东章丘，整猪才是刚刚好。这里的一切都是 oversize， 人高，葱大，肉也横。喜欢大口吃肉的朋友们有福了，
7: 出炉了！
8: 烤这个肉，外焦里嫩，
9: 味道 very very 哇。
10: 我们都跑很远上这个地方来吃，
11: 他们家的是最正宗的，
12: 皮很脆，
13: 肉很香，
11: 这是我们当地的特色。
14: 朋友来的时候一定会来这里。
15: 我们都是吃着皇家烤肉长大的。
16: 来，欢迎来到直播间的朋友啊！这里啊是山东济南章丘秀会五中号皇家烤肉的体验馆直播间。来，直播间的朋友啊，梅花鹿来了，大酥皮啊，有肥有瘦。
17: 你要哪块？你要这块吗？这块咱现场的朋友选走了呀。江苏苏州明天到啊，单独要2斤猪肝啊，这就是会吃的。
2: 未见其人。

0: 愿闻其声。
1: 大家控制一下。
0: 店里嗓门最大的当属他们。
1: 对。
0: 画面 C 位由皇家的媳妇们占领。
1: 咱的烤肉啊，都是每天精选的肉，每天都是现杀的，所以说这一点大家可以放心啊。

0: 上工啦！黄宽，皇家烤猪头号技师；黄振，皇家烤猪二号技师。第一式，吹烧大法，保证入口没有猪毛扫兴。第二式，错骨分肉刀，骨头留一半。脊椎肋条帮助二师兄维持婀娜身形，肉呢划成5公分见方，最易入味。第三式，38香软筋散。
1: 因为咱的烤肉啊，它本来是5香偏咸口味的，因为光材料我们就有30多种材料。
0: 孜然、八角、草果、花椒、桂皮、白芷、山楂，哎。怎么不够38种？天机不可泄露。
2: 二师兄，躺好便是。
0: 第四式，黄宽、黄振各自施展情意绵绵手，黯然销魂掌，形成一套组合拳。兄弟二人凭借17年掌上功夫，手拿把钻，星与山被烟料带走，香与咸逐渐渗透其中。美味至此不过半成，另一半就得请猪入炉了。

0: 燃柴架火，吊机将二师兄们送入炉中。此炉乃二皇父亲亲传，几十年迎来送往无数。
1: 原来那个炉子一直是我爸爸的那个，拆迁的时候我们就把这个炉子的土啊砖啊都挪过来了，三米见方。原来的时候一炉只能烤一个，用人抬举重，现在有这个提升机，一炉烤两个三个都行。
0: 蒸猪焖烤的功夫，关爱不在猪而在人。皇冠的闪猪决定了一炉烤猪的成败。入炉五分钟后吊起，金睛火眼那么一扫，便知这炉要烤多久。
1: 看一眼就够了。
2: 怎么这么厉害？
1: 明天看。
0: 就这么一眼，十几年功力尽显。三猪回炉继续深造。高温之下，二师兄力有不逮，多余卡路里燃烧殆尽，表皮逐渐酥脆。55分钟后，烤猪横空出世。

0: 我这块肉啊大了一点了，4斤，而且这个皮还很好，太好了，这块肉
1: 装盒子敞着烤，你再称好放啊。
2: 这个肉外脆里嫩，
3: 皮脆肉香味美，多来买点。
0: 拿5个烧饼。
4: 它的肉每天都是新鲜的，现杀现烤的。
5: 山东省内的包邮省外带呀，加个15块钱的邮费，710块钱的肉，来，
0: 这肉受不了，拿量。
6: 美，实在是真的很美。
7: 走吧，
6: 走了啊。
7: 好，慢点。
8: 只有如此这般现杀现烤出来的猪，才能外皮脆如金甲，内里软似云泥。单吃，肉香在齿颊交锋间悄然绽放，配葱，与肉相爱只是一场意外。加饼更是碳水脑袋，快乐崇拜。

更有甚者，将烤猪与白菜豆腐一锅炖煮，白菜豆腐施展乾坤大挪移，悄然吸纳烤猪之香，以素克荤，在咕嘟咕嘟中美味 plus。

0: 黄宽黄震聚焦烤猪垂直领域，苗燕高清以直播打开烤猪售卖界新业态，四人实现闭环矩阵，将陪伴了一代又一代章丘人的烤猪推往更大的江湖。
1: 感谢老

0: 私人的日子被烤猪和直播堆满，难得闲暇，黄宽拉着全家在店前合影，对过往的珍视与对未来的期许就这样定格在一起。恰逢宰牲节，古力拜热和家人一起上班暂停，草原轰趴。
1: Yambo da da imo, kelmay kelmay, kelgeninga rahmeti taimo。
2: 我上辈子要是钉子要是再高的还可以，我们有那个市场看了。
0: 小铁嗲呢？他拉着铁嗲一起出去试菜，这种钻研的态度，离他买大房子的梦想不远了。从边疆到内地，从乡野到都市。吃肉这事儿，各地有妙招，口味万千绕，地北天南不变的是那份对肉食的由衷热爱。大口吃肉要的就是色香味之外的肆意，管他明日如何，今天咱就是要在有酒有肉的日子款待没心没肺的自己。江湖菜馆，咱们下期再见。

0: 防火，防患未然。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菌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2: 吃肉不过是浅尝辄止的尽兴，
3: 超棒的！
2: 啃骨才是深入骨髓的狂欢。骨边肉，吃货心头好，厨神鉴定器，一般人拿捏不准。
4: 我是要万万钱钱交给你，你不一定不可能只吃一个。
5: 上菜喽！
6: 请
5: 您
6: 用餐了。
2: 如果真就遇到了一份天时地利人和的骨边盛宴，你将彻底放弃优雅。从北到南，啃骨吮指牙齿对抗的各种命题让人眼花缭乱。西宁汉子啃的是一口拳拳到肉的狂野，温州妹纸缩的是一脸胶原蛋白的满足，成都的吃货们则是麻辣鲜香的于啃骨艺术中吮指回味。此刻的我只想说，这根硬骨头比段子还让人上头，比抖音还让人停不下来。

0: 需要不注意形象，
1: 有嚼劲，
2: 啃那种附在骨头上的肉。

0: 要享受他的过程。
1: 再说那是享受，
2: 越是得不到的，他就越想要。
3: 无边肉的狂，首先得从我大西北开始。这里吃的是一口食材的鲜嫩，感受骨头、筋膜、纤维之间的反复拉扯。西北啃骨三镇，兰州凭借手撕羊头在吮骨中慢慢放毒，银川羊肉手抓在撕扯江湖中留名多年，西宁总是在告别白日忙碌后，吃货们开始暗流涌动。
4: 请您用餐了。
3: 吃得通透的西宁人会告诉你，这事儿还得累巴来。哪家累巴得人心？看这牌，牌牌，还不清楚。
5: 我的事什么时候办？办完之后我说我们再谈这个事。这个没有，那个没有，你说我们怎么做？哎呦，你们这个里面乱得很，我发现真的是。
0: 年轻的时候确实脾气大，我都不敢好好招惹他。
3: 这位是嘎张娃本娃，就这气场一点儿也不嘎呀。
5: 再过两三天马上就进入我们青海这边的大旺季了啊，全国各地来的游客也比较多啊，各个方面都要把这个做好保障。
3: 七月爆单，小店一级警报拉满，作为霸道总裁也得亲自下场。嘎张娃台前幕后一把抓，不废话，干就完了。
5: 这多了就塞牙都不行，可能每天晚上5点多到6点准时到店。
0: 啊，一楼厨房，一楼厨房。
6: 哎，谁
0: 你好，你们的麻酱好啊，稍等一下啊，看一下包间全来了没？包间。
7: 喂，你好，嘎张餐饮。
0: 找到后来取是吧？
3: 张生云，非典型性西北汉子，看着斯文，谁成想是个处理羊排的高手。生烤是对骨边肉最大的尊重，靠近骨头的肉稍加炭烤便可轻松入味，柔软和多汁，肋排在炭火上交叉转体180度，焦香的外衣里藏着藏西羊最鲜嫩的滋味。
8: 它的味道特别的香，
9: 吃骨头反正挺有嚼劲的呗。
3: 每一次撕扯都是一场对牙齿的终极考验，咬住焦香外壳的一角，锁紧牙关，想扯下顽筋换出野性，却又被筋膜征服。这就是生烤肋排的魅力。也久了，来点返璞归真的味道。论吃羊肉手抓，西宁人不输银川的关键在于调味。草果、干姜、胡椒，常规调味不值一提，一大把产自循化的花椒才是嘎张娃立于不败的秘密。青藏高原的日照与温差改变了花椒的味觉层次，先香后麻，赋予手抓以清香，道行太浅你体会不到。味道讲究，切块必然讲究，大小尺寸一致，厚薄均匀，入口才能既有肉的满足，又有啃的快乐。这是细节控嘎张娃留给顾客的诚意。讲究事儿还得讲究人，嘎嫂您来办。他的眼睛就是尺，一刀下去，羊排分得正正好好。
10: 妈妈从左撕到右，从右撕到左那种感觉。
3: 先啃肉，再撕筋。羊肉与筋膜混着蒜蓉，在嘴里越嚼越香，几个回合下来，光秃秃的骨头们就是最佳证明。
11: 吃起来就特别解压，特别好，
12: 也没有太多的膻味，也没有其他的。
3: 没有膻味的秘密来自平均海拔3500米以上的青藏高原最东端祁连草原。
5: 前两年要肥，像现在不要太肥，我们这边叫刀背膘。
3: 小风那么一吹，纯种藏西羊开始今日份的草原 walk， 饿了吃吃虫草，渴了喝喝雪水，就是时不时要提防霸总上演的追逐戏码。
5: 转了个转，哎，转了个哎。

0: 别说那时候赚的钱了，整个就开始负债了。那个时候
1: 年轻的张生云败在对食物对食客的懈怠，惨痛的教训成就了如今霸道高标准强迫细节控。张生云也捡回嘎张娃的名号，凭借一首抗锅羊排重回巅峰。生烤手抓还不能让西宁的吃货满足，直接上古边王炸，与本地碳水金疙瘩土豆共力热油，再入炕锅，水分被彻底烤干，手抓变身炕锅，增添的是啃食的快感。颤抖吧牙齿君，
2: 请您用餐了。
1: 吃炕锅羊排首先得抛弃优雅，释放天性，眼骨头把肉撸下，一时间藏西洋的滋味，刀背镖的焦香，肋间筋的弹性，充满整个世界，狠狠咀嚼，啊，不枉此生。一块接着一块，根本停不下来，生活的压力在今夜啃光。
3: 人家老话不是说吗，吃肉不如啃骨头吗，对不对？
4: 就带骨头就是香的呀，吃相就无所谓了，对吧？拿起来抓起来就吃。
5: 要不您好着，一心敬你好着。
1: 七月的迎客高峰即将过去，嘎张娃再创佳绩，这个西北汉子的逆转局暂告一段落。
6: 谢谢啊，谢谢朋友们啊。八加一出来啊，我把灵魂之子交给啊。
7: 没有他，别人做错事他就找我来发火，给我发泄。
0: 我脾气好不好只有他知道。
7: 现在好多了，啥事情就是不说了，不骂了，再就是好好沟通。万一他骂了，就要赔礼道歉。
1: 奔波劳累的干饭人呐，我们总是忘了把温柔留给最亲近的人。生活如啃骨，是时候放下那份温文尔雅，让天性在烟火中徜徉。如今半生走马的嘎张娃终于学会收敛脾气，克制锋芒，不着急细嚼慢咽，接受那份原始的冲动，将紧实的肉质一缕缕剥离，是对生活压力最痛快的释放。一步一重天，嘎张娃的炕锅羊排成就了西北高原的西狂地位，而东南沿海的温州苍南则号称吃骨界的东邪。有多邪？能在小海鲜密布的地界飘出一片骨边肉香，必然有点东西。夜晚降临，苍南的吃货们蠢蠢欲动，直奔主题，那么本地的吃骨特色是什么呢？
7: 本地小吃肉羹啊，
8: 肉燕吧。
9: 我妈妈小时候天天会带我去吃鸡壳。嗯，
10: 鸡壳在这，兔子家。
11: 不辣的来一份子啊，我尽量不辣一点。你这一份在这里吃啊？你要不要香菜的？下一位，你鸡壳要几份？
1: 等等，什么是鸡壳啊？
11: 我们本地话叫鸡壳，其实叫鸡架。
1: 鸡架，东北街头一霸，跨越山海来到苍南，在美食制霸的路上越走越远。这座地处浙闽交界的小城，口味多变，不拘一格，完美的继承了闽味的面子和浙江精干的里子。翻译成人话就是会搞钱又会吃。
11: 感觉哎，卤这个的话成本也较低，采购这一块比较容易，因为我精打细算，所以说一直以来我这个店就是说利润方面这一块的话很可观。
1: 老吴，精明能干、天赋异禀的美食商人，做的一手好鸡壳，完美的解锁了他的财富密码。
12: 它有一点点肉，骨头香。
13: 这个呢是吃它骨头旁边的那个肉啊，鸡壳旁边的肉比较鲜甜一点。
14: 那技巧就是在说说。
1: 所谓鸡壳，就是用更少的肉进行饥饿营销，嗦骨缝里的肉，嗦肉丝里的汤，灵魂一嗦，在这一刻众生平等，上头了。鸡壳早已被卤得软烂入味，轻轻一敲，七零八散，小汁儿。

着急，接下来登场的是好 CP 猪头牌，一锅卤汁两种风味，简直是把老吴的精明发挥到了新高度，低成本高回报。为了避免卤后的鸡壳被猪头牌压散，他只能委屈垫底儿。猪骨鸡架一锅，偶然的一次尝试，居然被老吴演化成八倍提鲜，仅仅一小时，骨架兄弟褪去粉嫩滤镜，老成持重起来。

0: 猪头牌的滋味，猫跟你都想了解，但修行不够的人是体会不了的。双手抱住，直接开啃，这是青铜玩家，使出洪荒之力，掰开头骨，推出骨边肉，进阶白银，盯住诸天梯，在一众食客的哄抢中精准打击，这是黄金玩家，撬开骨头，小嘴一嘬，骨髓伴着卤汁入口，含泪当上拆骨之王，不知不觉嗦得干干净净，猪头牌小青铜们汗流浃背了吧。
1: 现在孩子你说吃肉都不爱吃，骨头啃啃啃还挺喜欢的，
2: 这个髓的味道很好吃的。
3: 搞这个乳制品的话，刚才不是搞高汤嘛，多余下来嘛，哎，等于说二次利用嘛，价值就更高了嘛。后来就改成烧砂锅面，感觉还可以，哎呀，味道挺好。
0: 在老吴的商业法典里，浪费成本是不可能的。猪骨鸡架炖出的高汤，必须成就一碗砂锅。这拒绝科技与狠活的砂锅，是鸡壳猪头牌的绝佳搭档，清口解腻，非他不可。这套缩骨套餐霸榜苍南宵夜界多年，成为一代人简单又美好的儿时回忆。这里的人不爱大酒大肉，只爱骨缝间的小滋小味。
3: 我一年从头到尾的话，只有大年除夕那天休息一天，
4: 不啃骨片，实实在在，我要一个星期不过来吃，我就想这一口。
0: 经营与商业永远只是老吴的表象，顺时而变的口味，全年无休的营业，以及那些执着与勤奋，才是写进他的商业法典里最笨拙的商业机密。
5: 每个星期放学回家都会来吃，
6: 30年了，这真正的叫家乡味。
0: 外面的世界瞬息万变，老吴用他30年的不变守护着这家小店。一张小桌，一份鸡壳，几个老友，构成了一个经典的小城生活的叙事体。小口缩骨，小本经营，小城往事。从东到西，肉越吃越少，骨感越吃越美。在成都吃的是一口顶级松弛感。
7: 哎，哥快点回来了，排队了。
0: 头号玩家光头哥，骨感美的忠实爱好者，偏好鹅唇兔头的顶级骨相，屹立电信街30年不倒。精准的火候，精湛的手法，还有一瓶精神食粮，创造了光头哥的骨感江湖。西南骨头好啃，鹅唇负责唇齿开胃，
8: 嚼，我把骨头都嚼烂了。
0: 兔头让人唇齿回味。打工人暂停，松人集合。
9: 说的是过程，再说的是享受。
0: 你们

0: 是松弛了，光头哥得紧张了，鹅唇兔头焯水，骨头在卤水中入味，经过高温深造热油封锁内里卤汁，鹅唇兔头从皮到骨焦脆可口，最后再回锅重造，让骨感彻底变成骨感美的，还得一勺秘料加持。光头哥做料通常看心情，遛狗时不做。
1: 好漂亮哦，
2: 来来，
1: 跟着你们主人出去拉吗？
0: 聊天时不做。
2: 啊，不是。我们那个年纪快了嘛。
0: 放空时不做。那么什么时候做？
2: 两三点钟，然后就开始做。
0: 月黑风高加班夜，一口炸物，一口酒，光头哥点火开搞。上乘牛油打底，叠加奶香 buff， 火候入微，佐以青葱，清新解腻。只听得滋啦一声响，郫县豆瓣酱被葱油激活，川菜之魂燃动。豆豉在持续高温中容易焦糊，得另起新锅，离火浇油，激发香气，风味升级。倒入本地二荆条辣椒面，持续搅拌，释放辣味因子。红润纯和的辣椒油豆豉成功成为秘制酱料的一份子，此后增味交给醪糟，还需密封发酵一天。那今天这个班就先加到这里。
2: 我说完完全全交给你，也不一定都能做到同一个了。学做的东西都有差异。

0: 酱香川味拉满，鹅唇兔头，天涯何处觅知音？鹅唇兔头得用啃，从外到内，牙齿在骨头上试探，只为找出最容易啃下的地方。
1: 就是啃那种附在骨头上的肉，就很好吃。
2: 我觉得慢慢吃更有劲儿。
0: 舌头在骨缝间游走，偶然检索到一块大肉的惊喜感贯穿始终。
3: 好棒的！
0: 焦香的表皮，干酥的骨头，软滑的内里，矛盾的口感在这道菜里配齐了。用力一吸，辣的爽快，麻的过瘾，香的跺脚，再一咂摸，豆豉余韵令人上头。拿块骨头嚼不碎，那就咂吧咂吧味儿，一点儿也不能浪费。嘬着滋味，喝着小酒，再和三五好友分享下今天的奇闻异事，松弛感充斥着整条电信街。外面的世界走得多快，都与这里无关。下班收工，街坊们会在光头哥这里摆个龙门阵。话话家常，
4: 真是 number one，
2: 非常好。
4: 在我们这看来是30年的底蕴。
5: 还有啥门？哦，就还有啥？
6: 它是一种黄，
7: 麻麻辣辣，舒舒服服，血血上转，才是我们成都人的生活。
0: 岁月沉淀出的不仅是邻里的熟悉，还是互为照应的江湖情谊。抛下烟火，光头哥又开启享受之旅。这份松弛感，或许就是我们熟悉的那句韩语巴斯的班。即将不惑

0: 十年的嘎张娃做出了开新店的决定，在本身就是旺季的当下更增加了闯关难度，但经历过逆流中的挣扎，他的勇气和坚持足以面对未知的风雨。
1: 夸张哎！
0: 欧洲杯如火如荼，身为 C 罗球迷的老吴邀请几个好友一起看球，凌晨五点他紧张地握着双手，终于决定给自己放个假。生活这块大骨头，无论是撕扯着啃、缩落着啃，还是咂巴着啃，总有一天能啃得干干净净，抹去嘴角的油，回味来时的路，吮指过一关，快乐翻一番。江湖菜馆，咱们下期再见。

0: 情防火，防患未然。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2: 肉食江湖从来都是你方唱罢我登场，大块肉豪迈，骨边肉野性，而杂碎有多少人恨就有多少人爱。在食不果腹的年代，各路吃货使出民间智慧，愣是将曾经的边角料变废为宝，整成了如今的高端局必备，一日三餐皆可杂碎。清晨去汉江边吃一碗牛杂面，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午时在千年盐都，一场油与火的淬炼持续上演。而在开放第一城，仅凭一碗粥便可长夜销魂，召唤出独属于杂碎的死忠粉。这场名为内有乾坤的粉丝见面会安排

0: 只喜欢吃肥肠。
1: 吆喝上基本上一个月至少找到个两次嘛。
2: 心脏之类的那个叫啥子东西哦？
3: 肥肠很腥臭，
0: 你不喜欢吃。
4: 给个机会，杂碎江湖，保证让你热辣滚烫。欲知杂碎江湖，得早点，可不是早一点，您得先从凌晨开始。深圳平山，世界名场的舞台，五湖四海的挑剔货依然逃不过被内脏支配的命运。在夜间一统江湖的居然是
5: 我，这里就是黑夜中的灯塔。
4: 一碗热气腾腾的猪杂粥，
5: 深圳五个人，这间就有一个潮州人。
4: 一碗包罗万象的粥，征服300万深漂人，成为深圳夜宵界永远的神。
5: 刀刀刀刀刀，一把杀猪刀！哈哈哈！啊嘿嘿，小朋友，你不要怕，胖叔叔教你如何震慑猪。这个就是正宗。

0: 正点的杀猪刀，骨头骨头，这个上骨、龙骨、大骨、猪肝，这个混肠，轻轻松松就溜出来。
1: 洪师傅，猪杂一把刀，当代猪肉荣，对猪的每个部位都如数家珍。16岁独闯深圳，靠着一把杀猪刀闯出半边天，就没给潮汕兄弟们丢过脸。
2: 就感觉他是比较那种搞笑的，
0: 这样说就不对了。
2: 搞笑又有点严厉。
1: 这位洪氏猪杂二把刀，洪师傅金牌女婿。
3: 这里玩那里玩的，很没有干一样城市的。
2: 我当时来我啥都不会，我连刀都拿不懂，不知道怎么切。
1: 是什么让浪子回头？是爱情吗？
2: 也不
3: 是，应该有一点吧。
1: 所谓一入情场深似海，老婆老丈人得一把抓。小哥从此与洪师傅双刀合璧，为身在异乡的食客奉上暖心美味。

0: 最爱吃的。
1: 它的食材是比较新鲜，
2: 就是在最新鲜的时候，它就切下来。
3: 从杀到煮的话，不用15分钟。
4: 对洪师傅而言，得先有杂才有粥。广东人吃杂，鲜是底线。
5: 屠宰场距离我这里大概是800米左右吧。
4: 时间是新鲜的敌人，最新鲜的食材必须最先被搬上餐桌，随后就是内功心法，唯快不破。
5: 来，今晚我们两个人就来比赛，看谁干得快啊！
3: 1、2、3，开始。
5: 好。你是我的女儿，就是他的老婆。说一些公道话，谁快？
3: 你快，你快，
5: 我快。这些神经静脉全部都是活的，什么东西都是新鲜再去做，加上我们的猪血，也是我回老亲手做出来的东西。
4: 猪血、猪肉丸是潮汕风味的标志。哎，那会不会有味儿？
5: 没有花生什么臭味。
4: 用清水冲洗就能化身美味，就是洪氏去腥大法。
5: 洗猪肚千万不要用花生油，也不要用生粉，这样洗出来是自然的味道，非常好。
4: 说好的广东人不品广东人。轮到粥了，这碗粥虽是服务于这口杂，但潮汕人该有的讲究也不少。
5: 火要快，米要多，然后煮到它。我们潮州话说滚啊滚啊滚啊，再把这个生米慢慢慢�慢的捞掉，大概捞掉1/3，车起来才会黏腻黏腻，好假好假呀。
4: 独在异乡为异客，作为第一代生漂人，洪师傅坚持每碗只卖15元，平价和新鲜是他抚慰食客的准则。
5: 农田以内的环卫工人可以免费来我这里吃。
6: 洪老板做的这个事情呢，是为深圳守夜人开了一个港湾。
2: 出差有经过这里就一定有来吃，新鲜原原味。
5: 我们猪杂粥最大的特点，我们就没加任何什么添加剂的东西，一锅的材料下得饱饱满满的，每个客人都吃到他非常满意。来来，小朋友，来，一个不够就再来一个，来，
3: 看看，
0: 这是我的。
4: 如今的洪师傅早已不再需要每天亲力亲为。
5: 可以下班了。
7: 这家店是我老丈人一手创办的，不可能说毁在我这一代的手上，所以我肯定要。有信心也要耐心一点吧，把它经营下去。因为永兴是，意思是
3: 它的寓意好听一点。他朋友说，叫永兴，永远有金3个金。所以我们就选择了说叫肥老永兴。
7: 肥老的名号也还在，因为要保留下来。
4: 第一代开拓者总会把接力棒交给下一代，将味蕾的记忆延续下去。肥老永新的不同在于，它传递的还有对每个人最好的慰藉。

0: 关于襄阳的传闻总是从卧龙凤雏开始，以郭靖黄蓉结束，兵家必争。如今已成九碗中的涟漪，可牛杂仍在襄阳人口中掀起巨浪。早安，襄阳的吃货们！
1: 荷尔蒙上去了，三千！哎，
0: 酒仙们，果然有点武侠那味儿。旧时襄阳城码头遍布，酒是唤醒码头工人们的晨间饮。作为重体力劳动者，一碗热力牛杂面，一口能量回魂酒，完美解锁元气满满的一天。据不完全统计，这里有超3000家牛杂面馆林立，家家不同味，
2: 同宗同源嘛，都空感到大致口味相似，只是很细腻的变化。
3: 特别比较独特的一个民间习俗就是边走边吃，
0: 店店有绝招，
2: 每家都有自己的算讲究在里面。
3: 还人就是蹲着个小板凳在那边路边在那里吃面条，然后吃完了换一个。
0: 今天要讲的这家，
4: 疫情的时候我觉得真是最开心的呀，天天都可以全都躺平，也不操心，也没得生意，那儿恁多事儿，天天我真是不想再住了，我想躺平。
5: 老板来碗面。
4: 还有，
5: 老板来碗面。
4: 来喽。
0: 美丽大方的罗姐，牛杂界 OG 兼躺平 YY 爱好者。
2: 襄的这个面特色主要是集中在这边，就是环城一桥头这边，陈老巷那边。
6: 我早晚点吃，每天点。
0: 只因街坊邻里那句“早点晚点，每天都要点”，罗姐每日在这早餐江湖里仰卧起坐。嗨，43岁，正是拼搏的年纪。就该与这桀骜不驯的牛杂纠缠不清。混迹杂碎江湖30年，想要牛杂郎嗓，罗姐靠3手足以定天下。第1手，食材考究。牛杂去油解腻，焯水去腥，不过是前戏小曲儿。真正的高手戏码正在罗姐的勺下缓缓上演。一般的师傅用冷水一激，牛肠紧绷难以启齿，罗姐改用温水轻抚，牛肠入了温柔香，柔软有劲味儿。
4: 选用了一副牛肠里面那种最精华的那种大肠，因为它贵些，而且口感好。
0: 中段肠为肠中上品，在高压作用下变得软糯 Q 弹，不同于小肠容易粉烂。辅以少量牛肺，加上秘制配料的加持，炒至收汁，这一口下去，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4: 我的生娃他们都在这吃，吃的放牛骨头嘛，牛骨头放的多，它味道都鲜美。
0: 即便手握天才地宝，砸钱如流水亦不可少，良心二字才是点亮兴旺之火的密码。一锅牛骨煮起一锅肠，主打一个原汁原味。不是吹，这一口下去，暖的是胃，甜的是心。良心出品，这第2手够意思。等等，咱再说说这碗中翘楚，牛杂面汤底，这个也值得细品。在老襄阳眼里，一碗牛杂面精髓在汤底，牛油是主角，好吃到飞起。罗姐这碗如丝般顺滑，又带着几分恰到好处的浓郁，地道的让人直尖叫。姜末、葱段、洋葱末、郫县豆瓣加入牛油中共同熬制，这样熬出来的牛油汤底芳香扑鼻，来上一口，保你浑身是劲儿，走路都带风，比牛还生猛。啊！
4: 如果全用那个青花椒的话，没得麻香味儿；全用红花椒呢，只香它不麻。

0: 所以等娘能搭配了才行。
1: 牛油汤底稳如老狗，罗姐却不止于此。第三手口味变形金刚，清油汤底撇去厚重，又不失油香韵味。红油汤底，重体力劳动者的热辣盛宴。至于花椒汤底，麻辣劲爆，刺激一下欲罢不能。面对各路挑剔嘴，罗姐的内心 OS 是：牛杂江湖出高手，罗姐三手还留了一手。你见过凌晨4点的襄阳吗？

0: 工业化制面罗姐不屑，每日现擀的传统窝子面虽然费工费力，但售价亲民不坑人，这是她最后的坚持。街坊邻里吃的是一口人情味儿。
1: 这又是吃面长大的，所以对这种面喜爱更高一点。
2: 面条儿，哎，最细面，还是最细面。
3: 老板，来碗面。
4: 来喽。
0: 精面煮到七成熟，抖动，水分甩出，面身劲道，这样的面，历经热辣滚烫，不粘牙，不粘齿。
4: 这不是想把老传统的这东西保留下来吧？我弄点有竞争的东西，那根本都市场上领不了主啊。
0: 桀骜的牛杂，滚烫的汤底，劲道的面条，汇成这碗。入了口，进了胃，那份不因人而异的用心，不为人知的努力，在这一刻都值得了。
3: 面条好吃得很。
0: 牛杂面味道厚重，黄酒正好杀一杀。
5: 那这样一口热的，一口凉的，就这种很舒服啊。
1: 不过喝的比较多，然后一冲出门，喝一吹就醉倒了。
0: 一口黄酒，一口杂，酒气助力牛杂的霸道游走周身，彻底唤醒你的一天。做杂、熬料、卖面、卖酒，日日如此，年年不变。罗姐也从黄花少女熬成了婆，这样的工作强度，不想躺平也难。
4: 叫我再选择一次了，我绝对不再面面吃了。
3: 来
4: 喽！哎，
6: 先是俺老娘这儿走，俺老娘没走了，让给他姑娘也接他的班，在那儿走。
7: 不去开转摊开转摊，我昨儿不跟你说了吗？开转摊赔了吧？去年那时候嘛，估计赔了个两三万那时候。做生意，今儿一做一点还一点，做一点还一点。还好那时候我叫他回来再给他补。他老强嘛，不想回去嘛。
4: 说不遗憾是假的了，肯定是有点遗憾了。也许上学了都不会是现在这种生活了的。
0: 结束了一天的工作，罗姐终于迎来了自己的躺平时刻。牛杂 OG 切换成美美哒模式，生活中的蝇营狗苟啊，瞬间抛之脑后。都说小城往事多，时光也慢，但和大城市一样，每个人都会困顿在自己的烦恼中，有人奔波劳累，有人夜不能眠，而如何面对烦恼，却把人分成了很多种。在小城襄阳，快乐的方式有一种：一口牛杂，一口碳水，半斤黄酒下肚，就能重启新的一天。各位下水界的宝子们，清晨一碗小火慢炖的牛杂面，顶多算是前菜级别的小清新。中午了，到自贡的地界儿，必须来点热情火爆的。不着急，让子弹飞一会儿。
8: 来嘞，

老谢桥头抄手，人狠话不多，十秒就出锅，优雅实在是优雅了。等等，太快了没看清，那再来一遍。一遍不够，再来三遍。是不是分不清了？这三道看似一样，其实内有乾坤。自贡盐帮菜，鲜到爆，辣到跳，口味重，创意多，是川菜中的神级代表，厨神遍地，高手如云。而桥头三嫩能在卧龙凤雏中跻身网红头牌，吸引一众博主打卡探店，必然有流量推手。

0: 系。
1: 当然了，
0: 很少人不能一起。有没有很合适的？
2: 怀揣巨款，游走于市场之中。
0: 啊，对，
3: 有这个牛的。
4: 有的，有的。啊，有还有。有的。
0: 有好的。
1: 有的来哟。
2: 四处招呼，熟悉的仿佛自家后厨。这是四十年的人脉积累，在这儿，老谢的人气可不止十秒。
5: 这好多年，哎，我们几十年了喽。几十年，我十多岁，我二十多岁一直到现在六十多。
4: 十多年了有吧？
2: 老谢的助力伙伴，桥头买手。不过这买手也不是那么好当的，即使有十几年往来打底，谢晋元每日仍会抽检。
4: 那有什么便宜的那就不要，我退了嘞。那一个新鲜，二个材料好，全部是好的，没得便宜的，真的便宜都不要，都要退了。
2: 老谢打好食材基础，儿子小谢把持刀工技法，桥头切手了解一下。三嫩处理绝非易事，腰花九十度垂直下刀，刀刀入里。猪肝追求极致轻薄，片片透光。肚头嘛，没那么讲究，简单花刀后切为小块。
0: 就是这个样子，那有一点斜度，挑起出来了，那花子就暴起出来了，前三十年了嘛。
2: 对于切墩暴力美学制造机谢斌而言，只有抓好分类处理这件小事，才能保证十秒出锅不生不老。老谢钦点的桥头切手，让自己的十秒转炒大法笑傲江湖，可谓上阵父子兵。三十年切切切，力保三嫩红红红。
6: 桥头三嫩是首选，
7: 巴适，你说巴适，
8: 专门慕名而来，开了200公里过来吃这个。
9: 微信朋友圈有人晒过这家店，
7: 在网上看到的，
6: 抖音上。
10: 常来拍视频呐、啊，喜欢拍抖音的啊那些，啊都是会在这儿来拍。
0: 感谢网络宣传。
2: 在网红还未兴起的时候，老谢以良心当秤，手艺为持，默默耕耘小店。几十年的坚持让小店成了桥头的网红鼻祖，而这份坚持的源头是
5: 这是抗美援朝的纪念章。
2: 如今94岁的谢老爷子，当年战场归来，在大众食堂掌勺，食堂散场，他又经营起这家小店。
5: 我看到在这个场，我就去说到去整一下，我说找到了地址，哎，做了一个好人，那个菜一个，哎，再来一个，哎，再来一个，啊，那我说还对呀俩，就那子起头。

0: 军旅生涯磨砺出的严苛落在儿孙身上，变成了35年才买事必躬亲，30年切墩不动如山。原来这才是顶流三嫩的终极秘密。桥头买手，桥头切手，幕后推手，三手撑场，才有了谢晋元这一手10秒转炒。天然气加压成就一把猛火，菜籽油混合猪油打造复合滋味。三嫩小姐，您的护理时间已到。一勺水淀粉，避免高温之下水分迅速流失，鲜嫩不在。三种辣椒猛叠辣味 buff， 自贡井盐，谦卑低调。三嫩配料准备就绪，还等什么？等温度到位。下锅，开涮。三嫩与配料颠倒乾坤，逆袭翻盘。看着是10秒出锅，烹饪在上桌后仍在继续。热油继续给食物加热，持续给三嫩上强度。想要吃到最佳口感，您得不惧高温，尽快入口了。
1: 炒这个三嫩嘛，它速度快，时间短，这个叫技术了，他们拿得很好。所以说这个菜出来又新鲜又嫩，恰到好处，刚刚好，就是吃的慢着的，
2: 配着饭吃，那简直绝对保水。
0: 72岁的老谢网红光环加深，台前一站，锅铲飞舞，10秒转炒的每一次华丽转身，背后是3代人的火花四溅。家族传承永远不需要什么仪式感的使命，从味蕾出发，从记忆出发，美味就足够传奇。

0: 终有一日，谢晋元要卸下网红身份离开灶台。关于桥头三嫩，谢斌又将展开怎样的新番，我们拭目以待。再过几年，老街即将拆迁，罗姐人生躺平的终极目标也快了。她对世界的憧憬与未来的期盼，随着时光的流逝变得越发强烈。肥老将抚慰异乡人的任务传递至女儿女婿手中，扛起父辈大旗的小两口不敢懈怠。不过有退居二线的洪师傅为小年轻们保驾护航，想必一切会容易许多。
1: 本来不用美人就很美啦，
0: 与主流肉食不同，杂碎不过边角料一枚。死忠粉们秉持着爱你不被定义，爱你镌刻记忆，爱你披荆斩棘，让曾经的暗黑料理翻滚逆袭，用最平民的滋味征服最刁钻的脾胃，至生活中那不起眼的味道，平凡亦可盛宴。江湖菜馆，咱们下期再见。

0: 防火，防患未然。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菌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心事

我们生活的星球是一个谷物的星球，地表植物的籽石被人类挑选播种，种子变成了谷物，它带来温饱，让人有了稳定的栖居地，开启出多样的烹饪，成为文明的基本粒子。

0: مرحبا.
1: ليلي هلا.
0: شو أخبار؟
1: الحمد لله.
0: شو تأخرنا؟
1: تأخرت علي والله.
0: يلا بسيطة.
2: 四月底，约旦河西岸的小麦颗粒刚刚饱满，不等麦子彻底成熟变黄，纳比拉要提前进行一次收割，这也是当地村民的习惯。小麦是他们最常食用的谷物。地中海东岸这片辽阔而肥沃的土地是人类最早驯化小麦的地方。今天，泾渭分明的人类领地，野草漫山遍野，兀自生长。其中一种，正是今天小麦的元祖。它保持着被驯化前的特性。野生二粒小麦，种子依然随风掉落。

人类经过长时间培育，让它演化成现在的模样。麦粒紧紧固着在叶轴上，等待双手将它收割。

因为尚未成熟，青奶难以脱粒，需要经过特殊处理。青麦粒汁水充足，不会被烧焦，反而附着上烟火的色泽和味道。

东地中海地区，大多数国家都有火燎青麦的传统。这片动荡的土地，在过去的半个世纪硝烟不断。然而每年初夏，空气中飘散的谷物灼烧的香气，也许能让人们想起，这是彼此共同热爱的风味。谷壳焦脆，揉搓就能脱粒，摩擦的动作，阿拉伯语读作 Frika， 这种食物因此得名。根据颜色和发音，中文翻译为匪麦。如同浪漫奇幻的天方夜谭，阿拉伯人烹饪匪麦，天马行空。相比坚硬的全熟小麦，匪麦更适合砾石。香料的加入，让匪麦原本的烟熏气息变得柔和。在肉汤里慢炖，这是阿拉伯地区常见的吃法。坚果、鸡肉点缀，麦粒重新变得汁水充盈，保持外表弹韧的同时，获得轻微爆浆的口感。更华丽的方式是用一整只鸡，将已经煮过的匪麦和羊肉粒紧紧包裹，

0: 世间美食万千，唯有油脂和碳水是颠扑不破的真理。长时间烘烤，每一粒肥麦都裹上羊肉和鸡肉的油脂，浸染出油润的质地和绵软的口感。
1: دجاج محشي بالفريكة。
0: 这是全球种植最广的农作物，没有哪种谷物能像小麦这样为数十亿人提供如此多样的美味。

0: 37岁的阿龙从父亲手里接过家族营生。
1: 我而家我爷留俾我咧，我第三代嘅。一开始我系唔中意做呢一门生意嘅，

0: 小麦磨成面粉是可塑性极强的原料，只用鸡蛋和鸭蛋和面，大量蛋白质为面团的劲道加码，同时增添风味。一小勺碱水可以强健骨架结构，不会在南方湿热的天气中有丝毫懈怠。
1: 竹升面是比较浪费精神浪费时间的一种工具咯。

龙压上全身的重量，与竹竿协同作战。感受面团正在发生的变化，下压、移动、再下压，重复3000次以上。在机器取代人工的今天，这是澳门硕果。

0: 自从谷物研磨成粉，烹饪的可能性几何级拓宽，甚至在不同地区，人们各出奇招，将小麦面粉精细拆分，重塑再造。面团是一种复杂的水胶体混合物，反复揉搓，填充在网状骨架结构中的淀粉颗粒转移到水中。在浙江富阳，把淀粉水倒掉，留下的麦胶蛋白和麦谷蛋白组成富有弹性的麸质，俗称面筋。在这里，它被制作成一种家常食物，用肉末、榨菜、野笋干、胡萝卜做馅料，小米椒和韭菜增添风味。
1: 妈，我出来做去。
0: 揪下小小一块面筋，包入一大团馅料。面筋优越的弹性，让主妇们完全不用担心这颗小球出现破损。在1000年前，中国人已经掌握了面筋的秘密，发明出大量相关菜肴，通过煮、炸、烟熏，做出荤菜的口感。牙齿稍稍用力，就能感受面筋的弹性，再一头扎进馅料的鲜香。在富阳弃之不用的白色淀粉水，到广州人手里，则变换出另一种美食。去掉所有的蛋白质，只留下经过沉淀和干燥的小麦淀粉。这种完全无筋的粉末，广州人称为邓面。深谙邓面特性的厨师自有必杀技。隔水加热，再用沸水快速和面，随着直链淀粉的有序糊化，神奇的一幕发生了。邓面团获得粘性，呈现粉嫩洁白的质地。中式菜刀是降服邓面的终极武器。刀腹抹上猪油，捻出完美的弧线，一张合格的邓面皮只能有0.2毫米的厚度。

0: 旺火蒸制，面皮爽滑细腻，呈现半透明的质感。
1: 六印兔仔饺，
0: 朦胧的美感让凳面制作的粤式点心大都被冠以水晶的前缀，粗犷的小麦在这里尽显玲珑剔透的另一面。在寸土如金的澳门，有限的店面空间没用来增加餐位，而是留给手工制面，这是阿龙的选择。

每天做面耗时7个小时，只为面条达到理想的状态，干爽细直，梳理时在手指间轻弹。

0: 偶尔路过的父亲总是选择坐在较远的位置。
1: 冻得多啊，喂，你整完这个刚刚整了半个食后好得，喂，我刚刚整了面食不食啊？一个
0: 用猪骨和鲮鱼熬制的汤底煮面，过冷水，温度急剧下降，再回到沸腾的汤中，这是历经三代不变的手势。一勺高汤，酱汁，再淋上猪油，捞面的至高境界是干爽又不失弹性的牙感，因此要甩掉多余的水分，均匀裹上酱料。一碗澳门街头的虾子捞面，没有一丝拖泥带水，只在爽利二字上下功夫。
1: 哎，老大，

因为地理位置和特殊的过往，澳门保留着本地传统，也能容纳世界。这家葡萄牙小餐馆讲述着另一个与小麦面粉有关的故事。山度士曾是海员，40年前来到澳门，一同带来的还有家乡的食物。

这曾经是葡萄牙人斋戒日里的素食。菜豆拍干面粉，裹鸡蛋面糊，炸至金黄。根据形状，它有一个清新的名字，花园小鱼。这条来自葡萄牙的小鱼，400多年前也影响了日本，给这个稻米国度带去小麦的灵感，经过不断演变，成为日本的代表性美食之一。给食材穿上面衣油炸，是天妇罗统一的外观特征。但是对待不同的食材，面糊、油温、炸制的时间，毫厘之间，气象万千。面粉充分过筛，或低温淡液，这是面衣轻盈的关键。紫苏叶香气蜿蜒，海胆甘鲜饱满。挂薄糊下锅，甩走多余的面衣，不到90秒，外壳轻薄，半熟才恰到好处。调浓面糊，星鳗登场，腹部脂肪丰腴，挂厚糊锁水，背部浮过盆边，鱼皮才能炸出焦香。一条鳗鱼的两面被雕塑出不同的口感。星鳗天妇罗总是压轴出场。

禾本科谷物里，麦的家族成员众多。八月，麦穗上铃铛已经打开。这是油麦，一种中国特有的裸燕麦。

山西和内蒙古的交界，杏花家的油麦地就在长城脚下。这里土地简鲁难耕，无所厚藏，历史上一直人口稀少，很多人选择穿过长城讨生活。油麦是为数不多能适应这种自然条件的谷物，从播种到成熟只需3个月的时间。

0: 从小就好唱歌，姊妹四个女儿就是我好唱。她不好说话，必须武功数她脆了，数她善良了，就会更优美。
1: 杏花家的坡地，机械设备难以到达，只能依靠她和丈夫两个人，四只手。油麦，也许是最难处理的谷物，要经过三次高温，才能驯服它刚烈的脾性。衣黍炒麦，可以防止油脂腐败，籽粒上绒毛飞散，一旦接触刺痒难耐，杏花必须做好防护。

0: 二熟烫面，油麦很难形成面团，用滚水和面，淀粉烫熟才能增加面团的延展力。
1: 你们都辛苦了，我们自己改变。
2: 来来来，

三熟才能最终定型，面与菜可以一同蒸熟。热力作用下，有类似坚果烘。

倍的清澈香气。作为村里最会做油面的主妇，杏花无需借助任何工具，仅靠一双手就能变换出多样的造型。

杏花不擅长打字，每当做好了一桌饭菜，她都会拍视频发给孩子们。30里油面，40里糕，作为最能提供饱腹感的谷物，油麦一直伴着一代又一代人远行的脚步。

0: 想想好看不好看？
1: 好看点。
0: 好吃吧，想想。
1: 好吃点。
0: 有这个吧，有这个吧，想想。
1: 嗯。
0: 给想想介绍多多。
2: 我一个去吧。
0: 好吃。
3: 我们不理解啥好吃吗？
0: 像啥？
1: 这个吗？
0: 啊、
1: 嗯。像海螺。
0: 也有好吃的吧。
4: 也许我们一生接触最频繁的食物就是谷物，它在提供能量的同时，也在那些俯首皆是的平淡日子装点幸福和甜蜜。

我们生活的星球是一个谷物的星球，地表植物的籽石被人类挑选播种，种子变成了谷物，它带来温饱，让人有了稳定的栖居地，开启出多样的烹饪，成为文明的基本粒子。

让我们回到谷物的起点，从麦说起。凌晨四点，微博和老伴儿生火起灶，整整一大甑糯米。糯米只是配角，真正的主角是另一种处于萌发状态的谷物。

麦芽蓬勃茁壮，可以进入下一关。66岁的微博是远近乡里权威的制糖师傅，他20岁就跟父亲学做糖。当地有句谚语，做糖酿酒冲不得老手，说明这是仰赖经验的行当。捣碎的麦芽和糯米混合，发芽大麦体内有一种神奇的催化剂淀粉酶。经过一个白天，糯米不再发黏，标志着淀粉被麦芽中的酶水解。不同谷物在发芽大麦的协助下，可以制成风味各异的糖。

0: 在蔗糖出现之前，谷物几乎是最稳定的甜味来源。我们的祖先最早发现了它，中文里称为饴。
1: 二十三。
0: 水分蒸发，浓度不断升高，麦芽糖逐渐显露真容。

广式叉烧，麦芽糖是点睛的妙笔。烤制后的猪肩胛肉，筋膜穿插其间，别有柔韧堪嚼的美妙肌底。麦芽糖比蜂蜜的附着力更强，不仅甜度柔和，还能增添诱人的光泽。

0: 粤语中蜜和麦发音相近。
1: 蜜汁叉烧，
0: 蜜汁叉烧其实就是麦汁叉烧。粤菜烹饪里可以见识到麦芽糖更极致的运用。整鸡原汁取皮，保留皮下脂肪，中国各菜系中都有把禽肉类的表皮处理得油亮红艳的追求。用麦芽糖、黄酒和醋调制的脆皮水是中餐厨师的发明。加热的脆皮水反复浇淋鸡皮，黄酒去腥调味，醋分解脂肪，使鸡皮紧绷，麦芽糖一起攀附其上，它的魔法会在之后闪现灵光。虾肉和猪膘剁泥，广东人称为百花馅儿，附于鸡皮之上，薄油润锅，百花馅贴底旋转两周即可悬空，热油冲淋，鸡皮上附着的糖分开始发生褐变，逐渐幻化出枣红的色泽，

冬天是微博展示自己独门手艺的时候，传统的年节食物总是伴随着谷物丰收所带来的满足感。微博扯糖，老伴儿配料，芝麻和剁碎的糖霜金桔是最受欢迎的口味。

交叠抻扯，麦芽糖水分蒸发，转变成固化的玻璃态。万千缕糖丝绵绵不绝，每一根不到0.05毫米，

好吃吧，好吃吧，轻轻一抿，如雪崩般溃散的唐丝瞬即化为无形。 大麦体内蓄积着甜蜜的能量，脚步遍及这颗星球上最严酷的环境。海拔7000米的卡若拉冰川，几乎是这里每一条河流的源头。河谷两岸开阔平坦，是天然的沃土。低温缺氧，强日照，大部分谷物。 从这片严苛的土地上退场，只有一个例外。

一部分藏族先民与这种强悍的谷物相伴，耕种定居，发展出村庄和城市。入夏，儿媳错母跟婆婆米珍打理田地。

青稞，一种特殊的大麦，只在青藏高原生长。它是高原民族最主要的粮食，也是刻入生命的谷物。

0: 世事经年，磨盘不停，日子便有麦香萦绕。新磨的糌粑值得米针的手艺。打酥油剩下的乳清水含有大量蛋白质和乳糖，正适合和面。
1: 哎，大姐，米脱水了。
2: 你是把心里，
1: 我咋地就把去蒸了呗？
0: 酥油细腻，红糖香甜，再用奶渣装点，马森糕混合浓郁的乳香和青稞麦香，能量充足，口感扎实，又易于消化，是夏季高原家庭的必备。在固定的区域聚居，以种植谷物为主要的食物来源，是农耕典型的生活方式。因此，谷物总是带给人安定、平和、丰足和温暖的暗示。北大西洋初秋的海风带来寒意，但湿冷的空气并不影响麦穗的成熟。作为人类最古老的谷类作物，大麦是坚韧强悍的生存者。这座苏格兰西南部的偏远小岛，缺少渔业，但散布麦田。成熟的大麦口感粗粝，不适合直接食用，这里的居民将它制作成一种风味独特的酒——威士忌。艾雷与这座岛同名，岛上3500多位居民，接近80%和艾雷一样参与酒的制作。把大麦平铺在地板上5到10天，潮湿环境使麦芽长到籽粒的1/4长度，此时糖分和淀粉的比例恰到好处，这是一切的开始。

因为树木稀少，岛民的部分生活燃料仍然依靠一种特殊的地质物产泥煤。上百万年生命盛衰，陆地与海洋的精华沉积在松软的沼泽地底。泥煤燃烧时，无法完全分解的有机物，经高温释放出酚类化合物。艾雷岛人发现，用泥。

一枚烘干大麦可以产生独特的烟熏香气。用这样的麦芽酿酒，独树一帜的泥煤风味标签与这座岛屿深度绑定。最初野果和动物奶自然发酵，让人类意外尝到了一种令人陶醉的滋味。直到有了农业，富裕下来的粮食与发酵技术结合，酿酒术几乎出现在全球所有的文明中。至今在高原上还能看到它起初的样子。保持温度，假以时日，微生物将显示它的魔力。

糖化和发酵相继发生，麦粒中的淀粉分解产生了一种叫乙醇的物质。不同民族的祖先共同发现了这个秘密，学会用谷物制造这种让人兴奋、释放、热血沸腾的液体。

潮湿寒冷的海岛，谷物难以长期贮存，但是用它来酿酒，大麦的灵魂便得以在酒液和香气里延续，乃至永生。

澄澈的液体中浓缩着一个风味的世界，焦糖、烟熏、橡木、肉桂、干果，每个人都有各自的评判，然而共同的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谷物的香醇。

0: 那行不啦，来嘛。
1: 一周左右，青稞已经渗出大量浆液，米针不需要过滤它，浑浊的状态能保留更多原始的味道。

0: 罗萨拉多西列。
1: 在酒壶和杯口点上酥油，是圣洁的装饰。头道青稞酒在隆重的节日要和家人分享，甘甜柔和，清冽微酸，最容易亲近。屋顶上已经更换了新年的装饰，人们总是用最好的食物敬奉天地，谷物不仅是饮食的基础，也以它宽厚的力量凝聚人们，彼此协作，世代相守。谁都无法抗拒谷物带来的香甜。草原部落逐水草而居，日常饮食以肉和奶为主，谷物也不会缺席。
2: 你把那，得，把那，得那，得那个啥来着？把那皮

起风了，仪式照常进行。敖包寄托着牧民对山川大地的敬畏，也是草原的界标。

一场大雨，宾客们没能赶来，准备的食物不能浪费。那人决定制作一种美味犒劳全家，连着肋骨的肉肥瘦相宜，是整只羊最鲜美的部分。

草原上的谷物起初来自与农耕民族的物资交换，小麦面粉与羊肋排是那人家的最佳组合，面皮包裹各种食材制成的馅儿，这种食物形式2000年前就存在，今天我们称它饺子。宋代蒸煮饺子传入草原，并跟随蒙古帝国的扩张走向更远的地方。

土耳其人制作饺子，一张硕大的面皮分割成两厘米见方的小块，馅料是牛肉泥、洋葱碎，用红椒粉和黑胡椒调味，

制作土耳其饺子需要细致和耐心，面皮十字封口，在东西方交汇点上的土耳其，小巧的饺子别出心裁。

意大利人善于在饺子的形状上下功夫，里科塔奶酪和菠菜打成粗泥，菜汁清甜，乳酪柔和微酸，

0: 用花边滚刀分割。枕头形状的饺子是北部小麦产区的传统主食。鼠尾草和帕马森干酪的衬托，意式饺子偏爱风味浓郁。
1: Ravioli, buon appetito！
0: 一张面皮可以包裹千万种馅儿，纵贯东西，饺子几乎是欧亚大陆共通的饮食语言。
2: Manzi, affetto!

0: 羊排饺子体型敦厚，馅料扎实，蒸是最适合的烹饪方式。45分钟的等待，面皮之下羊肉汁水充盈，草原开始放晴，一家人席地而坐，一张面皮包裹世间万物，将迥异的味道收藏进相似的皮囊，也牵连起遥遥相望的历史。
1: Por ustedes, ya.

0: 森林防火，防患未然。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兴时尚，践行好。
2: 应该如何看待日本首相在澳大利亚纪念馆下跪的双面跪姿呢？
3: 日本社会文化当中又有着畏威而不怀德，知小礼而忘大义的扭曲心态。对投下原子弹的美国百变横行，对宽大处理战俘并放弃战争赔款的亚洲受害国却毫无敬畏与愧疚。
2: 囤积海量核材料，坐拥全链条技术，日本距实战拥核仅一步之遥，该不该高度警惕呢？
4: 各方还是要进行谨慎的检查跟及时的这种监测，避免日本利用它过度掌握的这些能力，那么最终去突破核门槛。
2: 周边国家该守住哪些具体的安全底线，采取哪些务实的反制措施呢？
5: 只有以实力指战，以规则诉权，以历史警示，才能够真正遏制日本的危险动向，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6: 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秉旭。千帆竞发，百舸争流，我们乘着时代的风云，以威豪诠释盛大，以日月丈量江河，以和平胸怀天下。全球零距离，期待与您交流交锋交融。那么接下来

0: 马上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过去30天，日本的动作可以说是步步惊心，每一招都踩着红线，极具挑衅，火药味直接拉满。在4月21号，日本内阁强行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全面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战机、导弹、护卫舰可全球售卖，甚至卖给了冲突国家。而在同一天，首相高市早苗以官方名义供奉靖国神社，公然为14名二战甲级战犯招魂。在4月27号，日本公然宣称要准备长期战争，彻底放弃专守防卫，转向先发制敌的进攻体制。在5月4号，高市早苗在澳大利亚的堪培拉战争纪念馆双膝下跪献花，但是对中韩等亚洲受害国，他始终拒绝道歉，连低头都不肯。那么这场表演只为敲定11艘最上级护卫舰，总价值超65亿美元的史上最大军售订单。紧接着5月初，日本火速与印尼签署军售协定，加码武装印尼。5月6号，日本在菲律宾军演中，二战首次境外发射88式反舰导弹，直指巴士海峡。防卫预算连续14年上涨，2026财年达到9.04万亿日元，创了历史新高。那么前脚拜甲级战犯，后脚澳大利亚纪念馆下跪，日本究竟是真心的悔过，还是政治作秀？大肆对外军售，四处拉拢盟友，日本意在布局突围，还是在突破宪法的束缚？囤积海量的核材料，坐拥全链条的技术，日本距实战拥核仅一步之危，该不该高度警惕？那关于这些问题，今天我们将现场连线我们的王强先生、钱亚信女士以及白梦辰先生。那接下来我们首先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最新的情况。
1: 5月4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身着深色套装，在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无名战士墓前，双膝缓慢跪地，献花时双手颤抖，整套动作提前彩排，精准掐秒，只为塑造深刻反省假象。从历史来看，二战期间，日本军国主义铁蹄践踏亚太，日军罪行罄竹难书，澳大利亚同样深受其害。1942年2月，242架日机突袭达尔文港，日军当天投弹量甚至超过珍珠港事件，澳大利亚北部遭近100次空袭，日军更是对战俘残忍施暴，刺刀穿胸，斩首示众，棍棒虐打致死，大量战俘惨死集中营，暴行令人发指。更讽刺的是，高市早苗下跪前刚向靖国神社供奉祭品，为甲级战犯招魂，而自卫队新队徽风波更暴露其两面性。日本陆上自卫队某连队在社交平台上公布队徽，队徽大象持枪，胸配骷髅，眼冒蓝光，满是军国主义戾气。曝光不久，该队徽就在舆论声讨中下线。一边下跪作秀，一边美化侵略，修宪扩军，日本的选择性忏悔骗不了世界，历史不容篡改，表演换不来原谅。日本若执意重走军国主义老路，终将自食恶果。
0: 战后70余年，日本右翼从未向亚洲受害国做出同等程度的反省，甚至连基本的战争罪行都拒不承认。有观点直指，日本的膝盖从来没那么金贵，它只跪心中的强者，从不跪被侵略的受害者。日本骨子里始终认定二战是输给美国的原子弹，并非败给中国等亚洲国家。这场下跪根本不是真心的忏悔，而是西方针对的地缘政治服从性测试。那么如何看待这种极具针对性的两面跪姿？为什么这种两面性在高市早苗身上体现得特别明显？这个问题我们交给王强先生。
2: 我想主要原因是日本右翼政客身上的军国主义基因从来没有被肃清过，日本社会文化当中又有着畏威而不怀德，知小礼而忘大义的扭曲心态，这就使日本政坛形成了一种极为荒谬的外交逻辑，对投下原子弹的美国百变逢迎，对宽纳处理战俘并放弃战争赔款的亚洲受害国却毫无敬畏与愧疚。而我们知道，高市早苗是麻生太郎扶植的代言人，是安倍晋三的得意门生，是右翼极大城市的极端典型。他不仅一贯否认南京大屠杀，质疑村山谈话与河野谈话，还试图在教科书当中用禁出一词粉饰侵略。同时呢，他频频参拜供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公然为军国主义招魂。他在澳大利亚下跪献花示好西方，同时鼓吹极端涉华言论，煽动民族主义情绪，为他修宪扩军铺路。值得警惕的是，尽管高市早苗的极端言行引发诸多批评，但是

0: 随着自民党在选举中大获全胜，国会内右翼势力迅猛扩张。日本国内原来是有一个对极端言行起到一定制衡作用的中道及左翼力量，现在看起来已经被严重压缩了。这也表明呢，日本右翼的这种历史修正主义以军事扩张路线，已经取代他们这些正义的力量，成为日本政坛的主流政治正确。
1: 历史上，日本就深谙双重舆论伪装。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刻意在西方媒体塑造和平开拓者的形象，隐瞒侵华的野心。那如今呢，高市扫描下跪事件中，西方主流媒体刻意不提其右翼激进的过往，只轻描淡写的报道致敬仪式，也从未关注其下跪的细节。我们反观2021年，日本前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亚太国家是全网谴责，民间抗议不断，日本国内民众也是吐槽其对外卑躬屈膝，太丢人。同一时间，为何在东亚和西方的舆论中截然不同？西方在乎日本反省历史吗？关于这个问题，我们请教一下钱亚逊女士。
2: 西方他根本不在乎历史的真相，只在乎如今的地缘利益啊。高市扫描下跪，西方媒体轻描淡写，把它包装成和解姿态；而日本右翼参拜靖国神社，否认侵略，西方也大多数沉默。那原因很简单，就是在西方的眼里，日本是目前的盟友，是他们的棋子。所以说，历史问题可以模糊，战略利益啊才是关键。我们在东亚，那是战争受害国，是历史的亲历者，历史伤口从未真正的愈合，所以这种舆论反差，我认为本质上是受害者记忆与盟友利益的对立啊。西方不痛不痒，当然可以大度了，但是我们绝不能够忘记，历史问题背后，那是国家安全与民族尊严的底线。
1: 就在高市扫描澳洲下跪的同一时间窗口，日本火速向菲律宾递刀子，1400名陆上自卫队登陆吕宋岛，二战后首次在境外实弹发射88式岸基反舰导弹。我们回看历史，二战期间，日本曾武力侵占菲律宾3年，制造了8单死亡行军，虐杀数万美菲战俘，犯下了滔天的战争罪行。那如今转头拉拢菲律宾，针对周边国家挑事。结合日本止服强者、借势挑事的历史形势逻辑，那这一系列操作是不是对西方示好拉拢、对邻国递刀子挑衅的精准组合拳呢？其核心，它的目的到底是什么？88式导弹为何被称为日本军国主义的野望？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张斌先生。
3: 88式以及后续的9091式啊，日本的陆基反舰导弹呢、它的性能是一般的，但是在它的背后，则是日本军国主义几十年来的所谓野望。日本岸舰导弹的发展历程，清晰地呈现出了其战略定位从防守到进攻的彻底转变，那非常符合日本表面看上去不吭不响、人畜无害，实则笑里藏刀的民族性格。冷战时期，苏联在日本北方登陆，那可是他们日本的心头大患呢。1979年，陆上自卫队的战略从内陆持久反击转变为歼敌于水际滩头，也就提出了研制88式岸舰导弹系统。88式呢，由30重工研制，射程150公里，承担着本土近岸防御任务。发射平台呢，也是74式的运输卡车，而且在这个基础上还曾经做过射程200的试验。因此呢，后续就发展出了90式、91式以及200公里射程的120式。不过说到底，这些型号啊，还是属于典型的本土防御装备。到了2026年。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25式地对岸诱导弹面世了，这就露出了狰狞的面容。它是基于12式向上改进而来，战略级的进攻武器啊，射程高达900到1200公里。日本实际上呢，是打着这个反舰的招牌，获得了自产的巡航导弹，从日本本土发射，可以覆盖中国东部沿海、台湾海峡北口，还能触及到朝鲜半岛。 在不断研制新导弹的同时，陆上自卫队的编制和部署也悄悄地发生了变化，新编了发射联队，部署重点开始南移。2019年之前呢，它主要是部

0: 组在北海道地区部署了1、2、3发射联队，一看这就是针对俄罗斯的。而2019年起呢，日本陆续在奄美大岛、宫古岛、石垣岛部署了124。2024年更是在冲绳本岛增编了新编第7岸对舰导弹联队，加上在熊本大分的导弹部队啊，就在九州到冲绳一线方向形成了3层的反舰火力网，妄图呢用一条导弹链锁住宫古海峡。与此同时，日本加速构建所配套的侦察监视体系，2025财年首次增加了卫星星座的预算，计划在2027年末形成初始的作战能力。而与日本的海上自卫队的 P1 反潜巡逻机、E2以及航空自卫队的 E2D 预警机、RQ4全球鹰无人机以及西南岛屿地面的雷达站，共同搭建一套海空天地一体的传感器网络，打通从目标发现到打击的完整作战链路。日本藏着掖着几十年，终于是图穷匕首见，正快速从被动的防御转向主动进攻。军国主义那个所谓的野望，则依托于远程导弹扩张的战略野心。军国主义啊，100多年来他都没少了那个野望，可是这种所谓的野望换来的呢，终归是灭亡。
1: 回望百年，日本军国主义骨子里就浸透着对外侵略、争霸亚太的狼子野心。昔日妄图靠火炮武力征服周边，那如今收敛锋芒、伪装蛰伏，却暗地囤积巨量的核材料、完备的核武全链条技术。从武力扩张到暗蓄核底牌，野心从未消亡。研发储备核武正是其军国主义妄图卷土重来的终极底牌。
2: 前不久，一名美国核领域专家发出直白警示，日本研发核武器仅需拧动几个螺丝刀就能快速完成，其核武筹备细节远超外界认知。核材料储备方面，日本全球囤积分离布多达44.4吨，其中境内存放8.6吨，剩余由英法代管，且所有权完全归属日本，随时可运回国内。数据显示，仅8公斤布就能制造一枚核弹，这批核材料足以制造5500枚核弹，远超英法现役核武储备，而其民用核电量远消耗不了如此庞大库存。技术层面，日本是无核国家中唯一掌握完整核燃料循环技术的国家。青森县6所村核后处理厂可轻松将民用布提纯为武器级核原料。该国富岳超级计算机已完成多轮核爆3维模拟，无需实地核爆试验就能验证核弹设计方案。三菱军工企业也具备核弹小型化精密加工能力。而在投送体系上，日本 F-35A 战机引进的战斧巡航导弹以及国产 H-3 火箭均可改装为核弹投送载体，陆海空投送线路完全打通。从材料、技术到投送，日本已打通全链条，所谓无核只剩一层窗户纸。这种隐藏的核风险正对亚太和平构成致命威胁，国际社会绝不能掉以轻心。
1: 风起于清平之末，浪成于危澜之间，日本只需要拧动一把螺丝刀便可拥有核武器。那么这种判断是否成立？结合其历史和野心，日本距离真正拥有核武器还有多远呢？关于这个问题，我们请教一下白孟辰先生。
3: 很多人认为日本是属于很典型的核门槛国家，就是距离核武器，我们讲一步之遥，这一步也不是说简单的，你说拧几个螺丝。从核武器的研发来讲，到现在为止，全世界有这么多这个有核国家，那么大家其实都走过了类似的流程。那么在这个过程之中，你还是会有很多的步骤是要完成的，很多的门槛你是要踏过去的。所以呢，对于日本来讲，我想包括日本的邻国也好，包括国际上这些尤其是核大国，对于日本的，如果说日本真的试图突破核门槛的话，我想日本想要欺骗外界也很难。当然现在因为美国的力量的迅速下降，所以美国方面似乎曾从他的国内的政界跟军界包括情报界，那么有一部分人开始转向，那么是不是希望人为的把东北亚、东亚推入到军备竞赛，尤其是核

0: 跟导弹的军备竞赛，那么借此呢去严重的削弱相关的几个国家的经济，那么借此呢给美国的这种力量退出的去制造一些空间。那么我觉得对于日本的核的整个计划来讲，那么各方还是要进行谨慎的检查跟及时的这种监测，避免日本利用它过度掌握的这些能力，那么最终去突破核门槛。
1: 历史早已证明，

0: 二战偷袭珍珠港都是其赌徒式反噬的铁证。那么当下，美国一味地放任日本军事狂飙，未来到底还能不能控制住日本？日本会不会重演历史，反过来反噬美国呢？关于这个问题，我们请教一下钱亚旭女士。
1: 短期看，美国靠驻军、情报、核保护伞，还有产业链控制啊，还能够把日本按在所谓的盟友这个位置上啊，还算可控。但是只要把这个长历史视角拉开，就会发现，美国它今天的纵容本质上是在养虎为患。那我们再从历史逻辑看，它在甲午战争赌赢大清，日俄战争赌赢沙俄，珍珠港偷袭强美，这一系列动作啊，都暴露了日本军国主义，它就是以赌求胜，以战养战这种冒险的本性。而每一次赌赢呢，又让它更加迷信武力，也强化了它的赌徒本性，那就是忍得住，藏得深，下得去，死守。那它现在对美国低头弯腰，从来都不是顺从啊，而是想借地缘动荡和美国之力摆脱战后枷锁。那等他彻底完成军事正常化，我认为第一个要踢开的就是美国这块垫脚石。历史已经反复证明，姑息军国主义必将引火烧身。
0: 在二战前，美国纵容日本军事扩张，放任其军工崛起，而最终换来的是珍珠港惨遭偷袭，太平洋战场付出了惨重的代价。那如今美国一再放宽日本军备限制，默许其军售扩核，解绑和平宪法，一味地利用日本充当地缘棋子。那当下日本正借大规模的军售和军事合作，疯狂地绑定他国，架空和平宪法，一步步挣脱战后枷锁，军国主义复辟之势已难以掩盖。
2: 军售大单接连落地，主战武器出口全面解禁。2026年4月，日本与澳大利亚敲定11艘最上级护卫舰出口合同，价值超100亿美元。这是二战后日本首次出口具备完整攻防能力的主战军舰。该舰满载排水量5500吨，配32单元垂发系统，可发射防空反舰导弹，攻防属性拉满。更早的2023年，日本已打破禁忌，向美国反销爱国者3防空导弹，实现战后杀伤性武器成品出口零突破。亚太多点勾连，构建军事网络。在东南亚，日本计划向菲律宾出口6艘R5V级护卫舰，还提供2艘巡逻艇、防空雷达，帮其打造近海军事力量，实则将菲律宾打造成前沿支点。同时，日本与印尼、马来西亚签署防务协议，输出军工技术，联合演训，逐步绑定地区国家军事体系。在欧洲，日本与英国、意大利联合研发下一代隐身战机，共享核心技术，借西方阵营突破军力上限。修改规则，洗白扩张，宪法沦为一纸空文，为给军售开路。日本多次修改防卫装备转移3原则。2026年更是彻底取消杀伤性武器出口限制，甚至允许向冲突国家供货。从专守防卫到主动出击，从武器禁运到全球军售，日本借合作之名行扩张之实，妄图重夺军事大国地位。这种突破底线的军事捆绑，严重破坏亚太和平稳定，公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日本的狼子野心，亚洲邻国必须高度警惕，坚决遏制。
0: 二战后和平宪法第9条明确地规定，日本永久放弃发动战争，不保有正规军事力量，这是国际社会对日本的战后约束。但是近些年来，日本接连打出了组合拳，防卫预算连续11年突破 GDP 1%的红线，全面松绑武器出口禁令，立法确立对敌反击能力，彻底抛弃战后专守防卫原则。不仅如此，日本还频频走出国门，大肆军事勾连，敲定向澳大利亚批量出口主力护卫舰，又火速与印度达成军事合作与军售共识，借军火贸易来绑定域外国家，编织亚太军事网络，步步为营，挣脱战后体制枷锁。那接下来就请子良给我们说一说。
3: 就在澳大利亚敲定从日本进口11艘新最上级护卫舰之后，日本呢是趁热打铁，正式向印度提供了该型升级舰的设计方案与联合建造框架提议。方案计划护卫舰在印度船厂以印度建造的模式开工，日本呢提供技术支持与关键物资，以提升印度水面舰艇的制造水平。若计划落地，将成为日本

0: 防卫转移三原则制度性放宽之后的又一标志性军售项目，但对长期以俄制舰艇为骨干，混搭美英法德以多国装备的印度海军而言，引入日式隐身护卫舰无疑是一次系统性的冒险。而印度造船业的结构性短板与装备体系兼容鸿沟，很可能会让这场合作充满变味的风险。从技术上来看，日本新最上级相比起印度传统的俄式军舰优势非常的明显。其一，全隐身设计与高动自动化水平非常突出，升级型满载排水量约为6200吨，但采用了一体化的隐身桅杆，雷达反射截面的面积仅相当于千吨级的传统舰艇，而且呢仅需要90名舰员，相比起印度屯吨位的这个俄系血统的国产舰艇减少了将近60%，可有效的缓解兵员短缺、训练成本高企等问题，大幅提升了人均作战效能。其二，模块化与多任务能力非常的强，垂发系统可兼容目前印度主力的防空弹药，并且依托该舰本身的无人系统的原生态反水雷能力，它更是目前印度现役舰艇所不具备的，能有效填补其在马六甲、安达曼海的作战短板。其三，日式装备可靠性要更高一些，目前印度俄制舰艇平均载航率仅为55%左右，远低于西方的75%的标准，而最上级在海自服役期间年平均故障间隔超过了1200小时，动力与电子系统的稳定性要更强，可显著改善印度海军万国造装备的维护困境。日系舰艇优势突出，卖点清晰，但印度造船业周期长，超支严重，系统集成能力薄弱，那是众所周知的顽疾。精细的日式战舰一旦落地印度，很可能会出现严重的水土不服。国际主流护卫舰的建造周期约为3到5年，成本超支通常不会超过15%。日本本土建造的最上级护卫舰效率就非常的高，12艘平均的建造周期仅为1年半左右，而印度国产的尼尔吉里级护卫舰建造周期长达8年，成本超支120%。维克兰特号航母更是耗时26年，超支600%。以此推算，日本护卫舰在印度本土化生产之后，成本超支50%到80%，建造周期拉长至7到9年，那是大概率的事情。即便印度最终敲定正式的采购合同，但鉴于皮糙肉厚的俄式装备在印度这儿都能被折腾得一塌糊涂，强调匠人精神需要精心维护的日式装备下场估计会更惨。日本想借助印度之力成为战舰出口的高端新玩家，只怕是不得善终。当美味精致的三文鱼寿司被满满的咖喱酱包裹着并送进嘴里，这寿司本身的味道想必呢就会被咖喱味给完全掩盖了，味蕾要经受的恐怕已不再是享受，而是难受。
1: 有人说日本是心思深沉、满肚算计的投机者，一心想借印度来搞扩张谋私利，而印度呢是家底一般还硬撑门面的一方，既扛不起高价的军备成本，也融不进日本的军工体系。那么结合近期日本的动作，未来半年它极有可能做出哪些更为具体的出格举动，周边的国家该守住哪些具体的安全底线，采取哪些务实的反制措施，既能够精准地遏制日本的小动作，又不陷入被动的对立呢？关于这些问题，我们请教一下钱亚旭女士。
2: 面对日本这种切香肠式的突破啊，必须底线清晰、反制精准、行动果断。那第一呢，就是法律底线，要紧盯和平宪法第9条，任何突破专守防卫、发展攻击型武器的行为啊，必须国际联合发声、联合抵制。那第二呢，就是军事底线。日本自卫队在境外实弹部署，舰机频繁潜出，穿越敏感水道，必须全程监控，对等反制，坚决驱离。第三呢，就是核安全底线。国际社会要严控日本核材料的存量与流转，严防它以民用民意推进军用核能力。第四点就是历史底线啊，坚持揭露右翼翻案的行为在国际舆论场上占据道义高点，让它的双重表演无处藏身。那只有以实力指战，以规则诉权，以历史醒示，才能够真正遏制日本的危险动向，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1: 种种迹象表明，日本的右翼势力正在推动安保政策朝着进攻性、扩张性的方向转变，日本加速再军事化，这是事实和现实，有实际的路线和行动正在威胁地区和平稳定。

0: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曾在4月7号例行记者会上强调，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抵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军国主义侵略历史，在军事安全领域恪守承诺，慎重行事，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好的，感谢您收看本期的《全球零距离》，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稍后继续。

0: 接头目标已经出现，可疑射击。
1: 等等，那个女人不像是来接头的。
2: 明知道有危险，为什么不撤离？
1: 我撤了，你就撤不掉了。
2: 几名狙击手，
1: 目前只能确定一个。
2: 明白，是哪方面的人？ 军董还是日伪？目前还不清楚，但是你进入射程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他却一直没有开枪，一定是知道今天你会在这里与上级接头，想把我们一网打尽。但是他们在疑惑，因为没有上下级会像是我们这样见面的，我们这样看起来像是在约会或者偷情，随他们怎么想。但显然他们已经对情报产生了怀疑。
1: 但是这种怀疑，恐怕只是暂时的。
2: 是的，所以我们要尽快想出对策。
1: 时间、地点都没错，陶队长，到底开不开枪？我们的目标是将陈家平和的上级一并除掉。此时开枪，会惊动真正的目标。
2: 我真是没想到，你就是鹦鹉。
1: 当初我也没有想到梅花寺会是你。
2: 所以你早就知道我的身份。梅花寺同志，说说现在的形势吧。
1: 伤亡的事情你听说了吧？我没有身份做掩护，山下还拿到了配方，我辜负了组织对我的信任。组织原本的计划是让你撤离上海，我看过老陆编写关于你的工作报告，我料想你不会同意撤离，所以我已经向组织重新请示过了。可是现在我也一筹莫展。
2: 有一个线索。

0: 你知道新地吗？新地。嗯。我听到了山下和内田的对话。山下说，希望山计划第二阶段的开始就在新地，可惜后来我被打断了，后面内容没有听到。
1: 那新地会不会是一个地名呢？
0: 我查过了，上海没有叫新地的地方。
1: 那是什么？
0: 一定要查清楚。 不过眼下最主要的是要从这里脱身。箱子里就是铜板吗？嗯。只要你把箱子交给我，就明确了我是你的上级，他们就会开枪。
1: 我们现在既不能交接铜板，也不能轻举妄动。是的，他们的首要目标是铜板。
0: 然后是把我们都除掉，因为现在无法确定我的身份，所以他们还在犹豫。但如果我们有任何想要离开的举动，他们就顾不了那么多了，会直接开枪。
1: 你的三点钟方向就是苏州河，只要我们能跳进河中，就会躲开狙击手的射击范围。
0: 你的意思是，我拿着箱子往河堤跑？
2: 不行，你但凡碰了箱子，他们就会对你进行射击。我有一个办法。什么办法？你亲我。不敢了吗？看来这个女人不是来接头的。
3: 瞄准陈家平，
4: 生我气干嘛呀？
3: 他们也跑，向陈家平开枪！瞄准那个女的。

0: 原来陈家平的上级是你，原来出卖陈家平的人是你。陈家平呢？我不知道。他出什么事了？他出什么事情？难道你不清楚吗？他还活着吗？
1: 我不知道，只知道他是为了救我。
0: 其实你是真的爱他，是吗？
1: 这句话应该我来问你。

0: 你是真的爱他吗？我爱他，但我必须杀了他。这里面就是铜板，你们的阴谋不会得逞的，你也根本逃不掉了。你们的罪行。
1: 早晚会昭然天。

0: 大家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好了好了，别看了，
1: 快看，这个镜头来这儿，
0: 后退后退，往后退，算了吧，啊！

0: 我没死，你很失望吧？
1: 你死了，我更失望。
0: 至少你没否认，是一名军统顶级特工该有的样子。
1: 陶大春肯定怎么也想不明白，自己费尽心思设下的埋伏，居然还是没能除掉你。

0: 你背叛了我，背叛了你重新建立的信仰。
1: 这跟我的信仰无关。
0: 大概是没有关。
1: 你杀了刘队长，我要替他报仇。
0: 刘武昌死了，
1: 怎么还不敢承认啊？这不像你啊。
0: 他救了我，我为什么要杀他呢？
1: 所以你的罪行才更加不可宽恕。
0: 我没有杀他，我没有杀刘武昌。杀了他的人一定是为了挑拨我们之间的关系，并且教唆你背叛和杀我。
1: 哦，原来是这样。
0: 你杀了卢芳芳？
1: 卢芳芳死了？
0: 不是你杀的吗？
1: 陶队长，通报我拿到了。
2: 干得不错。陈家平呢？
1: 死了。
2: 你确定吗？
1: 如果他没死，我也会找到他，并亲手杀了他。
2: 好。这个女人怎么样了？
1: 受伤了。他我也会带走的。
2: 为什么？
1: 我不想让他死那么痛快。
2: 原来你早就知道他跟陈家平有染。哦，人我就交给你了，新仇旧恨一并解决。

0: 铜板，最终还是回到你们手里了。那刚才箱子里是什么？你不用管了，我用别的东西替换了。
1: 为什么现在出卖我们，现在却又帮我们？我突然明白一个道理，我跟陈家平那是私人恩怨。
0: 我不能被别有用心之人所利用。我坚信共产党是正义的，相信共产党才能给中国带来希望，所以我不会让军统拿到铜板，不会让他们邪恶的计划得逞。

0: 你在这下车吧，一定要将铜板带回边去。谢谢你，同志。那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不知道。我已无路可走，也无处可去。为什么你宁愿走上这条绝路？ 也不愿意相信家平是被陷害的吧？我更相信我看到的，家平一定还活着，真相总有大白的一天。我也希望他活着，他应该死在我手上。
1: 之后，卢芳芳下了车，再发生什么，我就都不知道了。
2: 看来我误会你，
1: 我也误会你了。

0: 扯平了。
1: 扯平了。老婆，记得婚礼上我跟你说过什么吗？
0: 嗯。
1: 你不是完美的，我也不是完美的。
0: 但我们加在一起，就是完美的。
1: 但是现在，没那么完美。

0: 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相遇的地方吗？
1: 3、2、1，松。
2: 你在干嘛呢？
1: 思考为什么豆浆一定要配油条。
2: 也可以加个蛋啊。啊？
0: 怎么了？
1: 没事儿，淡掉。

0: 山下先生，梅花寺和红桃五都已经死了。你确定？确定。我亲眼所见，不出所料，他们果然自相残杀，最终同归于尽。嗯，
1: 千秀才，你不但帮我揪出了卢芳芳这个潜伏的中共，找回了边壁的铜板，现在。 你还帮我干掉了梅花寺和红桃五，你很有才能，我十分欣赏。
0: 多谢山下先生。看来，太和商行经理的位置。

0: 千秀才把你关到这儿的，是你。所以也是你告诉千秀才我国所杀他的身份。
1: 你为什么要杀刘队长？
2: 我没杀，不是陈家平。
1: 是谁？你说不说？
2: 是江司长。
1: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2: 刘队长是叛徒，站队开始倾斜，信仰早就偏到共党那边。那江兆国是怎么知道的？我说的。
1: 所以也是江兆国让你撒谎，陷害陈家平的是吗？
2: 我如果不那么做，江司长会杀了周清芳。
3: 所以钱秀才杀了陆芳芳，嫁祸给左盛涛，对吗？钱秀才是个恶棍，也是人在，他干了很多恶劣的事，却没人诉说，就不停地找我来聊天。我什么都知道，还有一个。
1: 那刘队长那封信呢？刘队长
2: 的笔迹是我伪造的。我以前研究过笔迹学，而且很擅长。原来那
1: 封信在哪？江司长烧毁了。信中内容是什么？告诉我。刘队长说。
4: 希望你能追随自己内心的信念和理想。信的最后，他还送一句诗：“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5: 你伤得这么重，活不了多久了。

0: 那一刀，
1: 你不是躲过去了吗？那我要是没躲开，你不就守寡了吗？我坚信你会躲过去。
0: 我的天！太吓人了！你怎么发现的呀？
1: 我在家等你的时候，一直反复思考。发生过的这些事情，我就想开窗透透气，然后我看到对面有望远镜的反光。我忽然就想明白了，这些事情不是我想的那么简单。之前我太傻，果然。我去找胡俊，他也都坦白了。
0: 还行，没那么傻。
1: 你呢？
2: 我呀，我在现场看到陆芳芳身上插着那把刀，说实话，有那么一秒，我的确怀疑过。可是后来我仔细想想，就算真的是你杀了陆芳芳，你也不会傻到把刀留在现场吧？回到家里，我看着你拿着刀在削苹果，我就确信了杀陆芳芳的人一定不是你。而且你没发现吗？咱们家附近太过安静了，从未有过的安静，说明早就有人设下了布防。
1: 你知道吗？其实，当你说这一刻我们不完美了，我就明白你意思了。毕竟有些话不能直说，万一有窃听器呢？
3: 默契啊！哎呀，一个钱秀才，一个江兆国。各自设局，为的就是挑唆我们两个相互残杀。
1: 庆幸的是，我们都选择了信任彼此。
3: 但是现在依旧不完美。
4: 慢动慢动，影星韩露嫁给日本富商，盛大婚礼即将举行。
5: 我突然想喝杯咖啡，你在车里等我就好了。
6: 真的嫁给山下五方，你就会成为一名臭名昭著的汉奸，你会永远被钉在耻辱柱上。你知道吗？我一次次的让你失望，让你痛心，那是因为我承受了太多，我背负了太多。现在不一样了，现在任务彻底失败，我也无颜再回到重庆。在我生命里，你现在是我唯一的一个人，让我们忘掉这一切，找一个没有人认识我们的地方，重新开始新的生活，好吗？这是去香港的船票。

0: 同志们，决战的时刻到了，欢迎新同志加入我们的战斗。这位是高放
1: 同志，
0: 他用无线电截获了重要情报。
2: 同志们，之前我们都被误导了，辛迪根本就不是一个地方，而是一部宣扬军国主义的电影。这部电影的名字就叫辛迪，而且这部电影即将在陆华电影院上映，并且我已经锁定伪钞厂就在陆华电影院的地下。
0: 明天下午2点，山下武夫和韩露在上海山下的住所将举行日本传统结婚典礼，之后他们会前往陆华影院举行露天婚礼。晚宴过后，上海派遣军司令官田军六将抵达现场，与山下签订电影投资协议。投资电影就是个幌子，协议的主要内容是关于山计划第二阶段的启动。所以我们这次的行动目标是解救伪钞厂被绑架的工人和专家，并将以印刷的法币、编币用纸及印刷设备彻底炸毁。但事实上还有两个巨大的甚至无法解决的困难。地下伪钞厂分为两个区域，印刷车间、专家工作室。专家工作室有一个入墙式的保险柜，我们通过爆破可以进入的是工人的印刷车间，而专家工作室则有一道厚达5公分的铁门相隔。
2: 能炸开吗？
3: 要想炸开这道铁门，至少需要10公斤以上的 TNT 炸药，而且即使炸开铁门，在强大的气流冲击下，里面的人也绝无存活的可能啊。
0: 唯一的办法就是拿到铁门的钥匙，但钥匙在山下手上。
3: 是。
4: 山下先生，江兆子の利用価値がなくなった今、菅老さんと結婚する必要がありますでしょうか。
5: 私は今中国の俳優が必要だ。主に日本帝国精神映画に出演して中国人の思想を麻痺させるため。
4: わかりました。
5: 君にだけ教えることがある。
4: お、それは。
5: 好きだ。カヌの体に傷跡を残す。そうか、傷跡は女をさらに美しくなる。

小豆子，一会儿4点我们要务必准时完成任务。嗯，等完成了今天的任务，我们就离开上海。我带你回我的老家。我的老家在哪儿？在美丽的热河。我的家乡可美了，有大草原，有湖泊，那里的草最丰美，那里的水最甘甜。 你可以每天都吃得饱饱的，喝得足足的，然后就一直跑啊跑，一直跑到月亮升起来，草原就会变得特别的安详。我就可以带你去吃烤羊肉。哦，对了，你不吃肉，你就爱吃草。

这些年我糊涂啊，居然为日本人做事儿，还差点酿成了大错。所以我要坐在家乡的草原上，望着天上的明月，好好反省。怎么，你还看不起我？你不也差点成了日本人？

当英雄啊，那种感觉一定很不错。尤其是当完了英雄回到家，还有个漂亮的老婆给他暖被窝。对呀，我不是还有你吗？小豆子，以后的日子我们两个过。

0: 小东，去！小小姐，小小姐，小小姐，小小姐，小小姐，小小姐，小小姐，小小姐，小小姐，小小姐，小小姐，小小姐，小小姐，小小姐，小小姐，小小姐，小小姐，小小姐，小小姐，小小姐，小小姐，小小姐，小小姐，小小姐，小小姐，小小姐，小小姐，小小姐，小小姐，小小姐，小小姐，小小姐，小小姐，小小姐，小小姐，小小姐，小小姐，小小姐，小小姐，小小姐，小小姐，小小姐，小小姐，小小姐，小小姐，小小姐，小小姐，小小姐，小小姐，小小姐，小小姐，小小姐，小小姐，小小姐，小小姐，小小姐，小小姐，小小姐，小小姐，小小姐，小小姐，小小姐，小小姐，小小姐，小小姐，小小姐，小小姐，小小姐，小小姐，小小姐，小小姐，小小姐，小小姐，小小姐，小小 我问你，你怎么在这里？我在这里干活呢。
1: 什么？
2: 大明星的母鸡呀！
1: 山下先生，张大把刀啊，就有偷女人东西的臭毛病。
3: 真行！
1: 山下先生，今天是我们大喜的日子，你不要开枪好不好？

0: 林防火，防患未然。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山下先生，这把刀啊，就有偷女人东西的臭毛病。
1: 真香！
2: 山下先生，今天是我们大喜的日子，你不要开枪好不好？

0: 我要杀小豆子，我要杀害他，我求求你们，求求了，我求求你了，不要再开枪了，
1: 小豆子，快走。

0: 你没跟错人，他是个善良的人。还说，钥匙我拿到了，
1: 顺利吗？
0: 我的一位朋友牺牲了。
1: 今天将会很漫长，
0: 对，今天将是非常漫长的一天。

0: 真没想到还能再见到太和商行的旧人，真是又惊喜又感慨啊。
1: 我也没想到笑到最后的竟然是你。
0: 借势而进，顺势而为，人都是有命。对了，淑英小姐，怎么没有跟内田长官一起啊？
1: 我现在啊是孤家寡人了，日本人嘛，攻城略地，喜新厌旧，我能活着就不错了。
0: 那真不知道以后还有谁能得到淑英小姐的芳心了。
1: 你说到这个，我突然想到前几日啊，我去静安寺求了一支签，签文说宛若持灯更觅火，不如收拾王芳心。难道是说我在这样的乱世还会遇见新的人吗？我也是想不明白了。
0: 那让我来帮你想想吧。
2: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形容你的美了。
3: 山下先生，あなたの出番です。
2: 我期待着揭开盖头的那一刻，全场的惊叹和赞美。
4: 我也很期待呢。

来，先来到，这儿还有啊，写了啊。哎，好。我说的那两个问题，你想到办法了吗？海叔，不仅仅是你说的那两个问题，你有没有想过，即使营救成功，摧毁了韦少昌，但是铜板还有配方依旧在山下手里，山计划还是会死灰复燃的。夺回铜板，我何尝不想？ 可是我们根本没机会下手啊！婚礼是北翼的警卫。婚礼？对，山下和田军六千天外协议之后，就会正式开启边壁的印制，所以铜板一定会被带到婚礼。

0: 你要在婚礼上夺回铜板，我不仅仅是要夺回铜板，我还要刺杀山下五父。
1: 刺杀山下，谁去刺杀？
0: 唯一能刺杀他的人，是必须能靠近他的人。这个人只有新娘。
1: 左双桃。对，他是最适合的人选。哎呀，山下。
0: 虽是最大恶极，可在婚礼上刺杀他，岂不是过早的暴露了我们的行踪？我苦思了很久，这是唯一可行的方案：爆破营救，刺杀山下，夺取铜板。这几项任务必须同时进行，差一秒都不行。我还需要一个人，帮我切断婚礼现场的供电。等我抢夺了藤田手中的箱子之后。
1: 我和左双桃会趁着黑暗还有混乱，逃离婚礼现场，然后到安福路广告牌下的集合地点。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婚礼的备用电只需2分钟就能启动，很可能你们根本来不及撤离。
0: 韩叔，2分钟够了。
1: 那不行，太冒险了，这每一个环节都是如履薄冰。
0: 韩叔，我们不早就习惯如履薄冰了吗？

0: 小姐，你没事吧？
1: 啊，我没事儿。你去找一下清洁工吧。
2: 哎，
1: 啊，顺便找一下管理员，让他把化妆间的钥匙给我。我刚刚看到门口有几个记者，那些人神通广大的，指不定会偷了钥匙闯进来。

0: 去206化妆间。
1: 什么意思啊？
0: 帮你解签。
2: 女士们、先生们，接下来我们这场盛大的婚礼将展开最华彩的篇章，让我们首先请出新郎山下无夫先生。
3: 感谢各位贵宾参加我和韩露小姐的婚礼，非常感谢。

双桃，你怎么会？对不起，我来帮你，听我的，你赶紧走，这里我来处理。 你也保重，快走。

淑云小姐，淑云小姐，淑云小姐。

韩露小姐，韩露小姐，韩露小姐，韩露小姐，韩露小姐，你没事吧？韩露小姐，韩露小姐。 小姐，你没事吧？后场准备了，我们走吧。

0: 接下来，请新郎揭开新娘的红盖头。
1: 等一下，韩露小姐特地交代，在7点整的时候揭开盖头。她说，7点是她的幸运时刻。
2: 张淑云，张淑云，张淑云，张淑云，
3: 出什么事情啊？谁把你绑成这样的？
2: 我不记得了。
3: 不记得了？你好好想想，好好想一想。
2: 对不起，我真的忘了。
3: 到底说不说？啊？

假的。

0: 格
1: 山下先生ご無事ですか。偽札工場です。
0: これ全部罠だ。富安、
2: はい、
0: すぐ地下兵工場に行け。
2: はい、
1: 快拿着这个。

0: 無事だ、東条。
1: はい。
0: 中華館は専門家と作業員を作り出した。計画を邪魔されたけど、でも土下の石穴を持っている。再び折り返してくることに恐れないのか。
2: なんであれども、動画をここに置くのは絶対に安全です。
3: 其实此沙山下只是我想设下的一个局。
4: 所以并不是真的此沙山下。
3: 对，这么做的目的是，就算我们夺得了铜板，但之前已经印制好的大量伪币还有印刷设备，加上编币纸配方，并没有被摧毁啊。
5: 可我们没有时间啊，而且保险柜也炸不开。
3: 刘川，有什么样的炸药是爆炸之后会引起大火的吗？
6: 可以在 TNT 炸药里面加入氧化剂和助燃物，氧化剂在没有氧气的情况下也能燃烧，爆炸提升了外界的压力，这又会大大增加燃烧的速度，现场会瞬间变成一片火海。
3: 我们做不到的事儿，可以让山下自己做到，营救、爆破、刺杀，还有抢夺铜板，这所有的行动都会让山下惶恐不安，所以只有把铜板放进保险柜里，他才会觉得安全。
6: 哦，我明白了，调换过的箱子里面装置着由我精心设计的爆破装置。
3: 没错。
7: 又做新画了，
8: 哎，柳爷，您来了，
7: 卖的怎么样啊？
8: 哎呀，好几天没开张了，你得多关照啊。柳爷，您看看，这是我新做的一幅画，《雾山云海图》，你看这，乌溪磅礴，气势恢宏，看着像扭转乾坤，大有改变天地之势。
7: 你都落魄成这副模样了，还改天换地？
8: 您不能这么说。您老之前我认识一个。

0: 看门的，人模狗样，比狗都不如。现在混成大官了，深受日本人喜爱。
1: 停！你这什么《巫山云海图》多少钱？
0: 8块钱。六块，少一块我就不再卖了。
1: 就3块，爱要不要？
0: 柳爷，
1: 给你脸了是吧？
0: 不，你砍得太狠了，你加1块行不行？
1: 好吧，行，
0: 我给你包起来。
1: 等会儿，别急，我有一位朋友马上就来，他想看看你的画。
0: 什么时候来？
1: 来了。哎呀，钱经理，您慢点。哎，这边。
2: 哎呦，这不是罗经理吗？罗经理，不认识我了？
0: 我哪是什么经理，您才是。
2: 我是后辈，我得向您讨教学习。
0: 我现在就是个臭卖画的。
1: 钱经理，这幅画叫《雾山云海图》，您看这雾气云涌，气势磅礴，这是大有扭转乾坤之势啊。他说的。
2: 罗经理，你这是要改什么天，换什么地，扭转什么乾坤呢？哎，
0: 我卖画，我瞎说的。
2: 瞎说？我看不像瞎说。这人如其画，画如其人，是不是啊，罗经理？
0: 没有，我现在就卖卖画，你看。还不如个讨饭的，苟且偷生。
2: 这个《雾山云海图》，我要了，多少钱？
1: 开价180。不过既然钱经理您喜欢，我就做个主，120得了。
2: 给钱。
1: 谢谢。还不快点把画包起来！

0: 嘉诚同志你好，我是梅花寺，这位是洪涛。
1: 你好，
2: 你好。
0: 根据上级的指示，即将安排你潜伏到法租界的金融系统中，为日后的战斗做准备。
2: 是。
0: 可是，在执行潜伏任务之前，也许还有另一个任务可以交给你。
1: 能行吗？
0: 应该行吧。
2: 还真行。
0: 行。
3: 我说这位先生，您都已经十把迷根了，这把您跟还是不跟？
4: 哎呀，牌不好怎么跟呢？

0: 需要什么？
1: 来杯香槟。
0: 好的，请稍等。
2: 这位先生，这把您还是不跟吗？
3: 跟。不好意思啊。
4: 夏小姐，咱们今天必须无醉不归。
1: 哎呀，钱经理喝多了，休息一下。李姐，我去个洗手间啊。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
2: 服务员，过来打扫一下。
5: 好的。
2: 女士，到你了。

0: 哎呦，你这什么东西啊？嚯，你还信这个呢？
1: 我才不信这个呢！刚才等你们无聊到对面瞎溜达，看到了一个女疯子，不是就要给人算命？宁小也我的。哎哎，嗯，
2: 去趟去趟，跟着来。
1: 小姐，
3: 哎不，你相信我呀，太太。
1: 相信我就好了。
3: 我跟你说，
1: 你相信我就好了。
3: 行了，
1: 行了，
3: 我就好了。
1: 我知道了。
3: 哎，你说什么？不用啊，
1: 相信我，你试试呀。
3: 太太，
1: 试试吗？你还用办公室给写啊？
3: 那不是罗太太吗？嫂子，你认识她呀？
1: 最近法租界怎么样？
3: 哦呦，一塌糊涂。法国人知道日本人要跟美国人开战，是不可避免的，都在找后路呢。不过，就算日本人占领了法租界，也会大量留用华人探员的。你要想办法留下来，你的角色非常重要。
4: 你别光给我布置任务呀！我这入党申请书已经交了一个月了，一点动静都没有。
3: 党组织的纪律是非常严格的。
5: 入党申请需要支部大会通过和上级党组织批准。哎呦，嫂子，你现在说话是越来越沉家平了啊！哎，对了，组织计划安排一名女同志潜入法租界的金融系统，为日本人占领租界之后的工作还有战斗做准备。基于你的身份，还有在租界的人际关系，组织决定让你。 跟这位女同志假扮夫妻，
1: 不是你干嘛呀你？<笑>
6: 我不要，
5: 这你不要就不要的吗？这是组织的命令。
1: 再说了，假扮假扮，不是这党组织的命令，我可以服从。嗯，但是我只希望这个女同志的性格和脾气千万不要像。
5: 不要像谁，不会，坚决不会。那我就放心了。没事，没事啊，没事。陈家平，啊，刚才你说那不会是什么意思呀？没有。快点开。我没意思，
7: 是不是觉得我脾气不好？

0: 不是那意思，不是那意思。
1: 特
0: 哎，对了，你们俩什么时候去香港啊？去香港？
2: 等哥，什么时候去香港？你不跟我去香港了吗？
3: 去了。
2: 我不去香港，我可有女同志假的。我错了，
0: 别慌。
4: 先生，太太，想看什么布料啊？
5: 做衣服的布料。
4: 什么样的衣服？
5: 德国青做面，十斤白做里。
4: 德国青小店没有，给您推荐一款因单士林布。
5: 那褪色的我可不要啊。
4: 日晒雨淋，也永不褪色。
6: 你好，
4: 你好。我是你们的联络人钱世英，
6: 我是梅花四。
7: 你好，我是左双桃。
4: 从今以后，你们要启动新的代号。
7: 什么代号？
4: 既然来到了香港，那就入乡随俗嘛。你们的新代号就是公黑宝财。这个是本店的小礼物，接下来的任务都在里面。
6: 谢谢。
7: 里边看看。
3: 行。
4: 欢迎二位，来里边看。
3: 走吧走吧，去对面看看。
7: 这个颜色。
5: 不在这看看了。
3: 不在这看，不好看。
4: 欢迎下次光临啊。
7: 哎。
5: 嗯。
7: 咱俩谁恭喜谁发财啊？
5: 我恭喜你发财。
7: 哟，挺会说。
5: 那当然。
7: 那我接受了。
5: 本来钱就全放在你那儿，还想当财迷？
7: 那不应该的吗？
5: 这新任务也太刺激了。
7: 真的太刺激了。
5: 没想到。哎，你说，组织什么时候给我们培育下一代的任务？
7: 我们不是一直在发展新人吗？
5: 咱们俩的下一代。怎么着？不想吗？不要吗？我们得有延续。
7: 小陈家平，小左双桃。
5: 哎，不，陈恭喜，左发财。

0: 雨越来越大了，小心为上，打开防雾灯减速慢行吧。小路虽近，但走大路更安全一些。
1: 这样没用，不要猛踩油门。
2: 来，大家一起帮忙。
1: 出来了，
0: 糟了，水越来越深了，
1: 来不及了，大家快下车，赶紧离开这里，积水太深了，很危险。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16号，星期六，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于子阳。
1: 我是燕子，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系列报道，今天来看，广东以特色产业推进百千万工程，实现5年显著变化。广东发布多款数字创新产品与服务，聚力赋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广东新一轮高等教育冲补强方案发布，5年新增若干高校和学科入选国家双一流。
0: 近日，广东印发《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5年显著变化行动方案》，提出要立足各地资源禀赋，推动特色产业集群化发展，以产业振兴激活县镇村三级发展动能。当前南粤大地正以土特产产业的蓬勃兴起为生动实践，持续书写城乡融合发展的崭新篇章，为实现5年显著变化目标筑牢坚实的产业根基。
2: 在清远英德的这家茶园里，绿意翻涌的茶垄层峦叠翠，茶农们正娴熟地采摘鲜嫩茶芽，指尖青碾翻飞，田间一派繁忙。一旁的展厅内，新上市的英德春茶陈列整齐，醇厚茶香四下漫溢，引得客商与游客纷纷驻足品尝。
3: 春茶亩产的话，我们大概也就是可能不到100斤。那么今年的整个春茶上市以后呢，也是目前也是处于一个热销的阶段。
2: 春茶飘香引客来，初夏时节，英德茶园已成为热门文旅打卡地。园区紧扣三茶统筹理念，深耕茶文旅融合路径，打造出一系列特色体验项目。从非遗采茶技艺传承、传统茶礼仪沿袭，到英酒奶茶、茶味冰淇淋等新潮茶饮品鉴，丰富的主题游览与互动体验，让游客全方位感受英德红茶的独特魅力。
4: 感觉空气好，即系嚟到呢度好似吸氧咁啦。啊，嗰度好好风景啊！
5: 好欣赏你哋个茶，非常之满意，下次肯定会带上朋友过嚟。
2: 除了深耕茶文旅融合，英德红茶也紧跟消费新趋势，从传统冲泡转向新式茶饮，焕发全新活力。在基庆里茶饮体验区，茶艺师正用英德红茶搭配鲜奶，调制出香气四溢的英酒奶茶，颇受年轻消费者青睐。目前，品牌已推出奶茶、冰淇淋等产品。

0: 茶饮还在研发茶食、茶萃洗护品，持续拓宽产业边界，提升附加值。
1: 像我们的燕京奶茶的话，日均销量达到300杯，300多杯。像国庆啊、五一啊一些比较大的节日的话，日均销量到5000多杯这样子。茶香味散，丽红又添新韵。湛江穗溪县乌塘镇的荔枝园里，红果压枝采收正忙。当地荔枝种植超40,000亩，全产业链产值破10亿元。其中乌塘打造的早熟荔枝区域公共品牌鲜品荔。
2: 挂果早品质优，上市时间较其他产区提前15天。上游的话是那个牛鼻山山泉水，下游的话是，我们这边的海水倒灌，含有富硒，那个口感比较好，比较甜，价格还是相对比较稳定。目前市场价格的话在7块左右吧。为了让鲜品荔实现产销两旺，当地不断丰富营销渠道。
0: 从荔枝树认养到社交平台组建全民种草观举镇，今年乌塘镇更开创性推进 AI 加荔枝深度融合，组织荔农学习运用 AI 龙虾智能体，1分钟即可生成10条种草文案，更有数智人24小时不间断直播带货，让 AI 成为荔农身边得力的数字合伙人。
3: 我们可以这样子用，就可以去参考爆款笔记啊，还有直播话术啊。然后我就上面说，叫他生成接地气一点的那个直播话术。以前像我们直播的话，就是一单两单，现在呢有10单8单这样子的，提高了很多了，效率。昨天就发了30多单。
4: 通过经营我们的重头戏呢，我们通过 AI 赋能荔枝营销，在晚上啊来啊找客户，啊找商家，啊找市场，啊包括我们找博主。 我们今年推出了10,000颗定制，到目前为止，那我们已经接近9,000颗了，收集了超过1,700万，所以这块那个行动啊，那个收益真的很可观的，所以我们那个继续要推动，将那个 AI 当为这么的新农技来推动。利运
0: 未歇，竹影清风又起。 作为全国10大竹乡之一，肇庆广宁近年深挖竹产业禀赋，探索传统竹艺与现代产业融合新路径。当地量产的青皮竹纤维长、韧性强，堪称制作竹丝画的天生好材。经去杂破灭、拉丝、压平、印刷等多道工序，一幅幅鲜活立体的竹丝画便走向市场。
1: 竹丝画的这个衍生产品有很多，就包括我们竹丝画的这个摆台，还有那个竹丝画的这个化妆镜。今年我们在139届广交会呢，接待了也有40-50批次的这个国外的客商，然后我们现在也有一些意向单正在洽谈当中。
0: 近年，广宁深耕非遗传承转化，开展竹编技工培训约400人，推动竹编从手艺升级为产业。 让千年竹韵在新时代焕发光彩。从英德茶文旅融合、穗溪荔枝 AI 营销，到广宁竹编传承创新，南粤土特产正破局求新，或借三产融合激活消费，或凭数字技术拓宽市场，或靠非遗传承对接需求，这些实践全是百千万工程核心。
5: 立足资源禀赋，以差异化特色产业书写城乡融合、产业振兴的时代新篇，让乡土资源成为县域发展的澎湃动能。广东台综合报道。5月15号，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认真落实省委1321具体部署和省委财经委会议工作安排，深入分析全省1至4月经济运行情况，系统研究部署做好5、6月份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
0: 会议指出，二季度已经过半，各地各部门要切实增强紧迫感、责任感，充满信心，直面挑战，锚定目标，苦干实干。 拿出实打实、硬碰硬、可量化、可操作的举措，把各方面工作抓紧抓细抓实，奋力实现半年好，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打下坚实基础。要全力推动工业提速增效，一业一策积极推动服务业加快发展，努力争取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都有好的表现。要全力扩大有效投资。 以确定的项目加快开工、加快建设。

同时面向六张网及更多的领域加强谋划，加快产业和城乡建设布局。要全力增强消费活力，推动消费升级，落实广东优品购等政策。

0: 新三样、新兴三样等重点商品出口，突出抓好重点市场开拓，大力发展中间品贸易，不断扩大跨境电商、市场采购等规模。要积极推动实现房地产业平稳健康发展，加强好房子供给和存量商品房去库存，大力推进城市更新和城中村改造。要高度重视市场主体建设，强化行政效能要素保障和产业生态建设，抓好内部培育和外部招商引资招财引智，形成源源不断的发展新动能。要扎实做好民生保障工作，全力抓好防汛防台风和安全生产工作，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会议强调，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面向中长期加快构建更加强大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促进重点产业、重点产品、重点集群、重点企业跨越式发展。要加快人工智能全域全时全行业高水平应用，突出推动制造业上云用数复制。要加快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进一步擦亮广东服务品牌。会议要求各地各部门要以积极进取的工作状态和真抓实干的工作作风，抓好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工作，马上行动，紧抓快办，务求责任要压实，行动要迅速，工作要务实，成效要过硬。省各行业主管部门要强化服务意识，主动下沉基层，积极深入企业，密切联系群众，各级一起形成合力，切实把各项任务落地落实落到位，奋力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会议还审议了广东省数据条例草案。广东台记者林杰斌报道。5月16号，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第七批群众举报件183件，来电48件，来信135件，列为重点件13件，涉及大气56件、水38件、噪声28件、生态24件、固废20件、土壤4件、海洋1件、其他污染12件。其中广州38件、深圳8件、珠海4件、汕头11件、佛山14件、韶关4件、梅州8件、惠州7件、汕尾2件、东莞15件、中山5件、江门2件、阳江9件、湛江15件、茂名7件、肇庆6件、清远8件、潮州7件、揭阳11件、云浮2件。省有关单位1件。当日，上述群众举报件已全部转有关地市单位办理。广东台记者吴柳倩报道。
1: 5月12号至15号，部分在粤全国人大代表赴珠海、中山开展加快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专题调研。
0: 在珠海格力电子元器件有限公司，代表们走进全球领先的全自动化碳化硅芯片工厂，实地查看半导体行业首座超级能源站运行情况。
2: 从那个工厂的那个环境，我们就看到了这个是很精心的那个设计和要求很高的一个现代化的那个工厂。珠海政府跟企业的结合，在未来那个新基建这方面呢，有超前的意识，希望我们中国制造越做越好。
0: 在中山供电局电力调度控制中心，代表们详细了解电网运行、电力保供、新能源消纳等工作。
3: 智能化的时代，所以每个不同的行业都在找一个新的突破点。未来的话，供电系统老百姓的需求啊，社会的需求可能更大嘛。今天看到供电局，其实他们也是走在了这个前面，提前做了布局。这一步走的，我觉得还是比较踩得比较准吧。
0: 在中山富沙低空经济产业基地、珠海低空经济企业和研究院调研后，代表们建议要同步完善交通监管体系和科学立法的配套，确保新业态健康有序发展。中山市富沙镇人大将代表联络站延伸至榕树下，构建站内加站外接待模式，把联系服务群众落到基层一线。代表们对这样的履职形式十分赞许。
4: 民有所呼，我必有所应。人民群众的诉求随时会发出来，说这是我们代表里脊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环节。

0: 这个船头的这个建的榕树下的这个代表联络处，它的形式就非常自然啊，没有刻意，非常欣赏这种的方式。广东台报道。
1: 在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来临之际，广东举办多项主题活动，并发布多款数字创新产品与服务，全方位夯实数字基建，赋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今天，广东举行2026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纪念大会，会上，广东省宽带提速工程正式启动。 今年，广东信息通信业在网络提速方面的投资预计超过40亿元，计划2026年底基本实现全省家庭宽带用户百兆起步。我们今年新增我们的实际胖子端口处2.6万个，新增2.1万座
2: 5G 基站的建设，同时我们会在广东省4.27万公里的高铁、高速、省国道沿线增强我们的移动信号覆盖。会上。
3: 广东成立了通信行业协会信息通信智能应急专业委员会，进一步拓展提升我省应急通信保障能力，加强了天通电话的业务的开发和能力支撑，让每个老百姓的手机都变成了应急通信的保障的能力。今天，中国联通在广州发布全国首个万兆
1: AI 商圈。 该项目落地广州正佳广场，依托万兆光网、 WiFi 7、5G A 云计算等技术，打造网络更极速、刷卡更顺畅、直播更高效的新一代万兆 AI
4: 商圈。今天我们是在正佳广场进行万兆商圈的首发，接下来我们还将在更多的万兆商圈来打造我们的业务形态，为我们广东的经济发展助力。
5: 世博产品呢，它是属于一体化的一个解决方案，也有我们专属的一个服务，就会比较省心。广东台记者吴柳倩报道。昨天，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布高等教育冲一流补短板强特色提升计划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共包括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建设计划、综合应用型高校建设计划。
1: 特色应用型高校建设计划三大计划，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建设计划以建设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为目标，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高峰学科群。方案提出，到2030年新增若干高校和学科入选国家双一流建设行列，6个以上学科进入世界一流前列。 50个以上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新增8个左右国家级重大创新平台，承担国家和区域重大创新任务能力进一步增强，新增10项以上科技成果获得国家级奖励，稳定支持150名左右高校青年教师开展非共识创新研究，新增20个以上国家级教学及科技人才团队。 综合应用型高校建设计划，以建设支撑区域发展应用型高校为目标，打造一批有效支撑区域高质量发展的优势学科群。方案提出，到2030年，高校学科专业布局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更加适配，相关学科建设水平达到省内前列，研究生学位授予点实现倍增，建设一批支撑区域重点产业的学科群。 研究生培养规模实现倍增，本科以上理工农医学科招生占比逐年提升，毕业生留院校所在地就业比例达30%以上，力争建成80个左右一流专业，新增50个以上专业通过国内或国际权威组织专业认证，建成20个左右现代产业学院。特色应用型高校建设计划。 以建设行业领军应用型高校为目标，打造一批引领行业发展的优势学科群。方案提出，到2030年，高校服务行业贡献更加突出，新增一批高校入选优质特色应用型本科高校和学科专业建设工程，培养层次进一步提升，新增2所以上博士学位授予高校，2所以上硕士学位授予高校。 力争建成140个左右一流专业，深入参与行业人才标准制定及培养，建成30个左右现代产业学院，特色专业影响力进一步提高。广东台记者周玉坤报道。
5: 在南海之滨的广州港。

0: 一场向深海要效益的硬仗刚刚取得关键突破。随着国家重大工程南沙港区五期的开工，以及亚洲最大完全国产的疏浚重器浚广轮正式就位，巨轮进出港的难题将迎刃而解。这不仅意味着更低的物流成本和更丰富的商品，也标志着我国在高端疏浚装备领域实现了从依赖进口到自主可控的跨越。
1: 这里是广州港，全球4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货在这里进出，你的榴莲、电脑、彩妆可能都来自这里。广州港并非天生良港，航道浅，海底常年积泥，不及时疏浚的话，20万吨级的巨轮难以常态化双向进出。随着国家重大工程南沙港区五期正式开工，填海造陆将大幅提升南沙港远洋与内河的衔接能力，集装箱通过量能力将超过3500万标箱，位于世界单一港区前列。而亚洲最大的疏浚船浚广也将正式就位，它真的太大了。
2: 这边是爬头，这个黑色的管子呢是我们的爬壁系统，通过这套系统可以将海底的泥沙抽吸到泥仓，浚广的最大仓容达到38528立方米。
1: 那这么大一艘船我们怎么控制呢？
2: 我们这里有5G加北斗，一键疏浚，浚架合一，驾驶师一个人就能搞定。以前像这种大船的话完全有国外垄断，目前浚广完全国产自主可控，可连续航行12000海里，连续施工25天，现在全球哪都能去。
1: 那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说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巨型海轮可以直接进港，运费更低，买啥都便宜了。
1: 当浚广的爬头再次浮出海面，广州港将真正拥有经略深蓝的底气，而海平面之上，南海之滨将涌动更大的浪潮，让世界级湾区的蓝图徐徐展开。
3: 14号白天到15号，我省出现较大范围强降雨天气过程，省水利厅启动水利防汛4级应急响应，全力筑牢防汛安全屏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受近期强降雨影响，梅州市蕉岭县多地河流水位暴涨，内涝、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风险骤增。昨天，广东省水利部门指导梅州市蕉岭县开展了山洪灾害防御实战演练，演练模拟了断网、断电、断路3段极端场景，重点检验了水利部门的山洪灾害预警校应机制。
5: 此次演练引导群众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防范，二是检验了应急体系，全面检验我镇山洪灾害应急预案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检查各部门及镇村之间的协调联动是否顺畅，预警信息传递是否到位。
4: 据悉，自13号零时至16号16时，全省平均面雨量为60.7毫米，降雨主要集中在韶关市、揭阳市和江门市。截至今天16时，全省江河水位均在警戒水位以下。针对此轮降雨，水利部门精准调度，一方面统筹涵江流域、益塘、长潭、河水等水库适时拦蓄洪水，另一方面协调珠江委调度福建棉花滩水库，成功将三河坝洪峰流量从6500立方米每秒削减至4300立方米每秒，降低洪峰水位约2.35米，避免涵江发生编号洪水，最大程度减轻了流域沿线防洪压力。
6: 一市一单向受影响地市下发风险清单，共包含680多个风险点，发布山洪灾害预警141个，向基层防汛责任人发送预警短信4.6万条。据统计，因预警及时，全省共转移群众1300多人，避免了人员伤亡。
4: 广东台报道。
3: 今晚备受瞩目的粤 BA 和粤超同时打响，广州、河源、清远多地主场同步开赛。升级换新的场馆设施，深度融合的本土文化，诚意满满的文旅福利，点燃全省群众的运动激情。
4: 粤 BA 广州队本轮将在新主场花都东风体育馆迎战江门队，主馆核心硬件现已全面升级，看台也已完成扩容与配套设施更新，观众接待能力显著提升，场馆内外整体面貌焕然一新。粤超河源队今

0: 晚在主场迎战韶关队。作为河源队主场，新改造的紫金线足球场全域融入紫金本土特色符号。目前赛场硬件已调试完毕，并达到省级赛事标准，可容纳约5000名观众观看比赛。
1: 将紫金残茶、非遗文化等元素融入改造，打造多元配套场景，创新文旅加模式。
0: 赛事举办期间，河源联动景区、景点、酒店、民宿等众多商户推出观赛专属优惠活动。
2: 参赛运动员凭有效证件可免费乘坐万绿湖游船1号线，观赛群众凭赛事凭证可享景区门票8折优惠。
0: 今晚粤超清远队在主场迎战深圳队，为了给球员们加油打气，清远足球队的球迷团自发组织开展赛前加油助威排练活动。
3: 我哋球迷团咧，从第一场嘅系400-500人左右啦，到依家发展到接近1500人啦。咁我哋作为星宇人咧，我哋就会以最佳嘅精神状态、最好嘅精神面貌，去做好我哋球迷应做嘅嘢，为星宇队呐喊助威。
0: 此外，受极端天气影响，经双方参赛队伍申请，原定于5月17号19:30在阳江市阳溪县全民健身中心体育场举行的2026年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第3轮阳江队对阵中山队的比赛，延期至6月27号19:30进行，比赛地点不变。广东台综合报道。
4: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5: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粤 TV 客户端。再见。
4: 再见。

0: 看不见的危险往往是最可怕的。
1: 中国只可能在中国人的手下变得更强。
2: 中国是属于我们中国人的，过去、现在、将来也都是一样。
3: 坚守自己的信念，就像你爸爸，像我一样。
4: 4K 超高清电视剧《秋蝉》，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5: 嘿，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6: 各位好，欢迎来关注天气。受西南风和东南风的复合作用，今天我省仍然会遭遇到强降水的袭击。在粤西沿海和珠三角南部将会有大到暴雨，局部呢有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雨水来势汹汹，容易导致水浸街，一定要加强防御。北部和东部雨水也不小，有中到大雨，局部有暴雨，同样要多加留意。明天粤西和珠三角西部南部强降水呢会持续，防御仍然是不能松懈，其他地方以雷阵雨为主。来到后天，强降水有所减弱，不过在西部雨水呢还是比较频密的。这几天强降水频繁，雨势较大，容易诱发山洪和地质灾害的出现，山区居民要高度警惕，做好防范，确保安全。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0: 越远，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小心触电。
1: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2: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0: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1: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3: 前方轿车与货车相撞，黄金抢救时间开始，救援车辆沿着应急车道火速开来，一辆红色轿车直接开上应急车道，其他车辆争相效仿，救援车辆堵在路上，抢救时间所剩无几，事故车辆突发起火，生者情况无法得知，假如生命通道畅通，结局会怎样？切勿非法占用生命通道。
4: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在他们的眼里，我们已经是中国的卖国贼了。
1: 所谓修炼者，多一个人知道自己的身份，就多一份暴露的危险。
2: 我一定要抓住叶冲狐狸的尾巴。
3: 每一个和日本军政处有直接联系的人都有可能是秋蝉。
4: 其实被日本人打死是假秋蝉。
5: 我们这些中国人必须团结起来。

1: 我们把侵略者们全都赶出去。
2: 谁得到这女尸，谁就是纠缠。纠缠还活着，
1: 除了他，我想不到谁会是第二个纠缠。
3: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们被利用了。
4: 香港现在每天都有这么多人死去，我没有办法坦然面对死。

0: 制造突围，定义未来速度，
1: 精准找到食物或吸入类过敏源，远离一个潜在的过敏的一个环境。
0: 铁壁穿针，诠释中国力度。
2: 怎么配配重，怎样考虑受力点，这些都非常考验技术和经验。
0: 今晚9:20，广东卫视《纪行天下》，制造未来。
3: 看不见的危险，往往是最可怕的。
4: 中国只可能在中国人的手下变得更强。
5: 中国是属于我们中国人的，过去、现在、将来也都是一样。
6: 坚守自己的信念，就像你爸爸，像我一样。
0: 4K 超高清电视剧《秋蝉》，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你杀千刀的！

跑啊！你倒是给我跑啊！哎，跑！哎，哎呀，我错了，我该死，我不，我求求你，你救救我！

0: 我更该死，我早就该把沙家大门一关，一枪一个，从六爷开始，直到我这个清修的老混蛋截止。我不想死，我不想死。
1: 活着，好好活着啊！咋不死啊？

0: 就剩下个小四儿。四儿啊，小四儿，那女娃娃多好啊，我一直想让你俩给我生个孩子呢。
1: 我就是想

0: 我要走了，你跟我一块儿吧。
1: 小何说的对，我是个加了好古韵的混蛋。可以这样去想一个人。

0: 四儿，叔打中你了。四儿，叔叔打中你了。没事儿，没事儿，擦过去了。擦过去，四儿啊，
1: 哎，
0: 你又来看叔叔来了？是啊。我来看叔来了。四儿啊，叔想好了，叔叔啊陪着你去打鬼子，你肯定高兴吧？打完了，我来陪叔回家。家没了，家里人全让鬼子给杀光了。没事儿的。 那死不去的跟我说，他中过大的狠呢，咱别老想着姑娘，啊！叔可真不知道该到哪儿去了，咱回家，回家，啊，走，咱回家，啊，啊，嗯。
2: 去哪儿？
0: 回家。哦。

0: 吴宁头号汉奸杀官指在里边，哎，还有枪，
1: 别进去了，
2: 你可别进去，他已经打死一个人了，
3: 别进来，让我自己死。

0: 我是司道夫，我树跟着我走，我要走了，别跟着，你们好好过吧，乡里乡亲的。
1: 这是让我往哪儿走啊？往哪儿走都成了，今儿得活下去。死不去的说得活下去，你还有心愿未偿。二鬼子说可别死，死是这一辈子最后一门学问。董元说。
0: 撑着，搞不好哪一天你就会顶天立地了。哎，你还长学问了啊！可不，这长得有点累了。叔，哎，你先走吧，我想歇会儿。啊，歇会儿。
1: 你让我往哪里走啊？往前走啊！人总不能倒退着走。啊！叔，叔，小心。 喜欢这里的野花，
0: 你不会死吧？

你这小子，你真是个混蛋！所有的人都被你急得发了疯了，你还在这睡大觉呢？起来吧！我知道你想什么呢？吓人玩是不是？起来啊！ 最怕痒了，没耐性的人都怕。最近你是长了点出息，但你还是怕。来，快起来呀！起晚了可就没烧鸡吃了啊！

知道你离不开也忘不掉，我在逼你离开，逼你忘掉，我一直都在逼你，但是你也不能够这样来

是啊，这回我们真的是胜利了。我说出来你可别笑我，你们都不在了，这他妈叫个什么胜利？跟老赵说，我说让他蹦跶，让他混，总有一天他会成为一个出色的共产党人。不，我说这话还真是小瞧他，他会成为一个多么出色的人。

全服带着呢，我们都没报，说第一个还是应该让他爸爸报。

也累了。乖乖，来吃，好吃，好吃，好吃，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他还好吗？
1: 好，还好。
0: 挺乖的。
1: 乖。原来啊，小姐是每天都不离身的。小姐走了，老爷就一天都不离手了。
0: 高会长还好啊？
1: 他不愿意见人了，也不想出门了。
2: 咱不能想这个，现在孩子来了，咱看孩子是不是？
0: 小可爱，我的小公主，爸爸妈妈的小乖乖啊，你说说你妈妈怎么还不来啊？
3: 你先说说你给孩子起名字了没有，你这个名字可不能起得太久了。啊，你看
0: 他叫思风，狂风大作的风。
3: 不，太刚硬了。
0: 他干爸爸会高兴，他会说你够义气。
1: 他想尿尿了，尿尿尿尿了。
4: 我来。
0: 好了，怎么着也得让我来把第一把尿吧。

0: 怎么是个男孩啊？啊！欧阳同志，欧阳同志，思峰同志已经去世了，在求远的路上。
1: 欧阳，我真的不想隐瞒你。其实你的女儿出生不久，她就因为饥荒和战乱，思峰同志的身体在产后变得极度的虚弱。他是硬撑着来到姑宁的，他不让我们告诉你。他说，你伤得更重，而且你是靠希望支撑着的。这个小孩。 是我们从一个被鬼子屠光了的村子里捡来的，他的爸妈都死了。思峰说：“你知道有个小孩的，
0: 他非常爱你，他真的非常爱你。他最后的一句话是说。”

0: 我们全家都活在你身上，所以
1: 要保重。
2: 我们把思风和你的女儿埋在了我们回去必经的路上，有时间你可以去看看，小树林很幽静。
1: 没关系，没关系，我见过他们。

0: 我要同志，我们希望也希望老四坚强的活下去，你们希望我坚强的活下去，可我又希望你们能够坚强的活下去。就这样，我们会尽力。
1: 你这是把孩子给我，
0: 别碰他，这是我的孩子。 我妻子和我的孩子，其实儿子和女儿都一样。我一开始其实是想要一个儿子来着，对不对，小何？嗯。 叫做司风，司风的司，司徒风的风，这样我就有了两个人。不对，我是有了三个人，我有了一群人的回忆，我就有。 小何，你把我抱一下行吗？我，你们不用担心我，真的，我可以理解的，真的，非常。 非常的理解，我真的很理解。

0: 出去吧，都出去吧。
1: 出去吧，他们都睡了，明天要远行，
0: 我一会儿就睡，出去吧，请。